0: 我看到通过航拍镜头看到今天这个天气真是非常应景啊，就是非常适合跑马的一个天气的状况，
1: 真是天公作美。
0: 对，刚才亚楠我们也沟通啊，可能平时你到南方参赛的这个季节都会非常热啊，高温可能对跑马拉松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好像这样的天气是不是就非常的合适？
1: 其实我们天气哈，如果高温还能好一些，最重要的是高湿的天气。如果我们的湿度啊超过了75%以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汗液排不出来，那我们的就是会过早的让我们这个体温升高。其实我们马拉松来调节身体的体温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相对而言你湿度是很重要，那今天长春的这个天气很凉爽，然后湿度又小，湿度应该现在我个人觉得应该不超过50%吧，应该40%几，这样的一个天气他们跑起来真的是会很享受这个赛道的。
0: 对，
2: 现在通过画面我们看到哈，赛道的右侧这个黄色的建筑哈，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那这里呢是1950年建校，是教育部直属的高校附属中学，历经76年的风雨磨砺，学校以实验性、研究型的办学特色，跻身于全国知名的重点中学行列。
0: 这仍然是我们第一的领先集团啊，我们需要。放大一点才能看到我们的第一集团，因为第一集团只有狄云一个人啊。像这种马拉松的比赛的话，我很早就确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这个时候我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我战术制定上要进行一些调整吗？
1: 他只要是把按照他平时训练的就是近阶段的训练能力水平，按照他自己就是提前，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作为专业运动员啊，我们每一次比赛前面比赛之前都要制定技战术的。
0: 是的。
1: 那你每公里要跑出多少，你只要按照自己之前预定的这个节奏去跑就好了。然后他自己领先的优势这么大，他一定会越跑越兴奋的。
0: 对，就像你所说的啊，赛前会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他不断通过这个手表来查看自己的配速啊。
1: 是这样的。我们通常我观察啊，这么多年，就我过去在专业队来讲，其实我带着手表是来做什么呢？是来监控自己的节奏。而业余选手看的手表是看着心率啊，看着自己的心率高低。所以说我们是要根据这个体感啊，加上这个手表，其实体感是最重要的。
0: 体感是最重要的。
1: 你要去体会自己的体感，我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配速啊，我能去跑得相对而言轻松，能去坚持下来。
2: 现在通过我们的实时回传的这个画面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特别羡慕现在正在我们的西民大街上奔跑的跑者。亚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种感受哈？我们的西民大街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哈，改造后的西民大街释放了4.5公顷这样的一个公共绿地的这样的一个面积，让我们的西民大街更加的美丽了。在这样的一个赛道上，城市赛道上进行奔跑，两侧的风景又如此的优美，是不是一种享受呢？
1: 是一种享受，天然养蛙嘛，我们在清洗自己的肺部。
2: 所以奔跑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觉得很枯燥和无聊，风景都是在不同的变化的。
0: 对，我们的领先集团现在正在人民大街上要奔下一个节点卫星广场啊，这也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平缓的，应该是上坡啊。我看到他和身后的对手这个距离是越拉越远了，就像您所说的，越跑越兴奋，越跑越快。现在已经距离第一枪发枪已经过去了1小时04分钟。
2: 我们现在看到哈，遥遥领先的这位跑者，现在即将要到达的是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航空大学了哈。那其实在这里呢，其实也是我们的城市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区域。那通过画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侧的这个市民朋友也非常多哈，都在这儿为我们的跑者加油助威。那亚楠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样的市民啊，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呀，来给你加油的时候，是不是又更加的充满力量呢？
1: 是这样的，它有一个氛围。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比

0: 说的我非常神圣，我能站在马拉松的赛道上，让大家都热情的给鼓掌。其实我去年也参加了我们长马，我们长春的市民还是相对人很热情的，很真挚的。
1: 所以会为我们就是跑出更好的成绩，然后做着这样的一个保障，
0: 对，好的基础。
1: 所以说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哈，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的长春市来体验我们的长春马拉松。
2: 现在男子全马前15公里的前三的排名是这样的啊，第一名就是我们画面当中遥遥领先的狄云，第二名是 A0000 10号选手刘富国，第三名是 A00006号选手王云航。刘富国在今年在2025年的上海马拉松是创造了自己个人的最好的成绩，是2小时23分35秒。而王云航则在2005年的无锡马拉松赛当中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分15秒50。这是目前男子全马的前三名。
1: 现在我们看到还有大批的跑者哈，奔跑在新民大街上哈，向新民广场这样奔进。那在这样的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这样的一条街上进行奔跑，确实是一番别样的体验和感受。

现在大部队正在大众跑者正在陆续通过新兵广场啊，这是一个环岛的一个赛段，连续的折返要进入到最美的这个赛段，连续折返的这个南湖公园赛段，而这边已经进入到了伟星广场。

0: 现在我们通过画面看到的是第一名遥遥领先的跑者哈。刚才我注意到他在奔跑的过程当中，他在回头看与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差距，然后回头之后又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综合评判一下，可能在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到达卫星广场，那卫星广场哈，其实就是赛程过半了。那这里呢，其实可以说这前20多公里哈，是一路繁花绿树相送。抵达了卫星广场之后呢，今年这也是马拉松半程马拉松这样的一个终点了啊。那我们的全马的选手呢，将继续沿着我们的人民大街进行奔跑。那在卫星广场这里哈，通过现在我们的画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卫星广场的正中间是有这样的一座著名的雕塑营的。
1: 这是女子全马领先的选手。刚才通过这个画面，我们的这个第一名已经看不到他身后的这个刘福国了啊。越跑越快，
0: 现在通过画面我们看到的是奔跑在南湖大路上面的跑者哈。那在旁边呢就是我们的南湖公园，那这里呢是东北最大的位于城市中心的公园。那公园内呢，暗柳垂青，鹊桥亭榭，四季分明，胜似江南，是镶嵌在长春市中心的一颗绿色明珠。那作为城市的废叶，森林的氧吧，为调节城市生态环境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南湖公园四季风光，独具特色，精彩各有不同。那在这里呢，春天可以赏杏花，夏天呢可以观荷花，秋天可以品红叶，冬天可以戏冰雪。
1: 这是男子第一集团，1分10秒，现在已经是过了15公里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呼吸上啊，这个我们经常讲马拉松这个呼吸也非常重要。这个时候呼吸应该是一般来讲是怎么调整的？
2: 其实我们现在啊，网络都比较发达，好多的教练呢教大家，教这些业余选手是吧，都说什么三步两步一呼吸，

0: 吸嘴呼。那在我这里来，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在你跑步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必要用你的自己的大脑还得指配着你怎么样的呼吸，那相对而言就很复杂。其实我们自然呼吸就好了，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跑步的这个能力，前面跑的时候要慢，那你慢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去把嘴巴闭上嘴，用鼻呼吸都可以。那如果说你跑到累到有接近于无氧的时候，那一定是嘴和口同时呼吸呀。
1: 哎，
0: 要根据我们的这个配速和需求，因为呼吸无非就是你快速的把你的二氧化碳排出，快速的吸入你的这个养分嘛。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快捷的能把它满足于我们的身体的需求，就是最好的了。
1: 对，刚才我们看到，迪云已经是通过了半马的终点啊。
2: 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些跑者正在奔跑在南湖大路上面哈，向这个人民大街进行奔跑。那通过我们此刻的这样的一个航拍画面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南湖大路上面的风景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伴随着我们的绿树成荫之后，就是我们非常开阔的这样的一个南湖大桥的这个风景。可以说对于我们跑者来说哈，在这样的一条路上面奔跑，景色在不停地在进行变换，然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能哈，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在逐渐的这个调整，真的是享受比赛的过程。
0: 是的，我们长春从画面来看，看绿绿的树，还有我们平静的湖面，这有可以说有山有水，多好啊！
2: 是的，今天也是周末哈，我们的长马的选手比赛完了之后，晚上可以到我们的南湖大桥上面去欣赏一下我们的南湖大桥的音乐喷泉，跟白天奔跑的时候的感觉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1: 我看到仍然是第一领先集团，还是遥遥领先。我们看到在他身后已经看不到刘富国了，不断的通过自己的手表掌握好自己的比赛的计划和节奏。通过了半马终点之后，应该是来到了整个马拉松的后半程啊。后半程目前行进的是在东威山路啊。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后半程和其实和这个去年的这个后半程相比的话，整体上路线基本一致，但是难度似乎是降低了啊。因为去年在这个东风大街在进入到旗开区之后有连续的折返，而今年我们只有在东风大街一个折返，而且是一个下坡啊，对于选手后半程的这个提速发挥，保持这个配速也是非常有利的。
2: 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比较广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长春的城市风景啊，非常的美丽。而且我们的长春哈，是一个拥有22度夏天的清凉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长春。那我们的长春呢，是吉林省的省会，是我国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城市，长期图国家战略的腹地城市，哈长城市群核心城市之一，一带一路北线通道重要的枢纽节点城市。那我们的长春呢，是著名的汽车城、电影城、森林城、雕塑城和科教城。那近些年呢，长春又多了很多新的城市名片，比如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四大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及全国十大美好生活城市等等。那长春啊，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宜居之地，素有北国春城的美誉。春季呢，繁花似锦，景色优美，夏季平均温度22度，体感舒适，清爽宜人，可享最佳体感温度之美。秋季呢，天高气爽，五彩斑斓，冬季北国风光，壮美无限，都市冰雪乐趣盎然。那有雪趣而无冰冷之苦，可谓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女子的这个第一梯队哈，也已经通过了卫星广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视角所展现的就是我们的南湖公园、南湖大桥。之前也给。

0: 我们的朋友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介绍哈，我们的特别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的南湖大桥是在不久前是开放了夜间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喷泉的演出，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周六周日的晚上呀，以及节假日的晚上，大家就可以漫步在我们的南湖大桥上来进行欣赏。
1: 这是仍然我们的第一集团啊，还是迪云是遥遥领先啊。迪云也是之前我们介绍了，其实他之前并不是专业的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跑者啊，之前早年是主攻篮球啊，能扣篮啊，体能非常的充沛，从2014年开始才开始把这个开始工作之后啊，才慢慢喜欢上马拉松啊。最开始呢是从3公里开始跑起，2017年的时候达到了国家一级啊，而且不光是这个能跑啊，而且是他的标签就是业余马拉松的这个天花板啊，是中国最能跑的总裁啊。他不仅是国家的这个健将，而且还是长江商学院的 EMBA 啊。应该说他平时的这个比赛都是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啊，在35岁能够达到自己的 PB， 哎呀难，这个难度有多大？
2: 其实我个人来觉得，他跟我刚才看到了他的这个身材比例啊，其实只要是你进行系统的训练，很吃苦，很自律，他就会能出成绩。因为马拉松项目它不同于说一般的像什么800米啊、1500米运动员，马拉松其实天赋呢，它我可以说天赋啊，它占40%吧，那么后天占60%，
1: 就更多一点。
2: 后天的努力其实决定于你的成绩，跑得快啊，跑得能，其实是重要的。
1: 马上要行进到旗开区，这段也是一个长缓的下坡啊。像这种赛道的话，亚楠啊，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膝关节也有一些冲击啊？像我们从事这个包括参加马拉松比赛这些跑者，该如何保护自己的膝盖啊？膝关节
2: 是的，其实现在呀，好多业余选手跑步跑着跑着说，我跑不了了，我这个膝盖受伤了。
1: 哎，对。
2: 我们想保护膝盖呀，唯一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什么呀？只有肌肉能保护膝盖。第二个就是动作技术。那这个肌肉呢，其实就是你在平时训练的过程当中，每一天做一点相对而言股四头肌、胫骨前肌这样的一个小肌群的力量，哎，用肌肉来保护我们的关节。
1: 现在画面当中就是佟拉嘎，也是女子的领先者。我们看到她是在一群男运动员中间啊进行了这个比赛啊，那这会对她这个比赛带来怎样的这个影响和效果？
2: 她会对她比赛处达到一个高的成绩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明显的就是咱们男运动员呢，他跟随着他相对而言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配速，符合他的这个节奏的男运动员去跑，他会节能啊。他站在两个这个男运动员的中间来跑，那他就会不用考虑到我要用什么样的配速，我要发多大力，他只要跟着就好了。
1: 对。
2: 然后再一个旁边有人，他也把他的自己的节奏能带动起来，兴奋点相对而言也会高。
1: 对。那像一般这种，和他一起跑的这些运动员是也是交替的交换的是吧？
2: 这个如果这么看来，我觉得他们并不是一个省市的啊，他可能就是咱们一些这个业余选手啊，他们正好是跑到一个成绩，有很多的男运动员他就很喜欢很愿意帮助女子的运动员的，他很愿意带领他跑的。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他们别人会喊我说魏老师啊，我带着你，我特别感激下来，甚至也会表示感谢拥抱啊，真的整个全程因为他陪着你跑，你会一个是不寂寞，二个呢就很有底气啊，这种很节能嘛。

0: 对，破风。
1: 对，像您所说的这个破风啊，应该说风阻对于马拉松来说也是一个影响比赛成绩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啊。
0: 对，其实它破风啊，它整个的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嘛，在节能嘛。
1: 对，
0: 你这个汽车一样，我们人跑步，我总把它当成一个汽车。哎，
1: 是的。
0: 你说你汽车，你节油，你节能，你不就省油吗？省。

0: 用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技术，要怎么样的支配我的身体。所以说有那一句话说，为啥现在马拉松热呀？因为跑马拉松的人，只要能跑了马拉松，我们什么都能干。
1: 这是赛道当中的补给点，这是我们半马男子的领先者。

0: 我们男子半马的领先者是12500001号选手范世庆，他是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比赛当中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15分16秒。现在已经行进到19到20公里之间，马上要进入到卫星广场。
1: 那是啊。亚楠，我看到现在这位领先的跑者哈，是否是你看他的技术动作是否是出现在这个准备这个冲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在加速的这个状态了吗？
2: 对，
1: 他感觉他的步频已经快了是吗？
2: 对，他要全力以赴的，全力以赴的去把他全身的这个能力啊，全身的力量全部使出来，因为他现在已经向20公里进军了，那也就是剩不到2公里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他可以说就是甩开膀子，叫拼命的去全力的去往中。终点行进了，
1: 要冲一下自己的这个 PB 和好成绩，
2: 是不是？对对，是的，
1: 而且就是已经跑到，就像您说，还剩下2公里这样的一个赛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全力的进行冲刺了。
2: 对，
1: 要把自己剩下的积攒的这些体能，要全都释放出去，是吗？
2: 是的，他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意志品质的考验了。他其实现在你说他身体一定很酸痛，但是他要用他的自己的意志品质来去坚持，来去冲破他自己的极限。
1: 亚楠，那我们的半程，对于我们的半程这个选手来说，他大概是奔跑到多少公里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期吗？他会有这样的困难期吗？
2: 也会有。你比如说大概啊，剩3公里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轻松了，因为他不是说轻松，他自己可能就是剩3公里他怎么能坚持下来。要是我以往跑的时候，我会个人来觉得，我就15到17的时候相对而言觉得比较累
1: 啊。您在跑半马的时候，在15公里到17公里的时候感觉是会比较疲惫的。
2: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肌肉上酸了，也就是肌肉上酸了以后，相对而言肌肉就比较硬了，弹性就没有那么好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去抑制它啊，需要坚持。最后3公里，你看到希望了。
1: 所以就是目标就在前方的时候，更加有信心了。我马上就要到终点了，
2: 是的，
1: 所以就会全力以赴了，是吗？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一下半马的冠军。
0: 因为范世庆本身来讲比较年轻啊，也被称为国内最强的这个业余的这个95后马拉松选手。与这个狄云比较类似的是，他也是业余的这个马拉松选手啊。很多人拿他经常和狄云去做对比，说狄云在业余圈里是第一，啊，范世庆是第二。
1: 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长马的赛道上哈，我们的跑者不管成绩如何哈，至少整个这样的一个体验是非常棒的哈，在我们的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赛道当中。而且虽然说现在的时节哈已经过了立夏这样的时节了，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跑者来到我们的长春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清爽清凉哈。
0: 我们看到范世庆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终点对于他来说可以说近在咫尺，他的领先优势非常的大。
1: 亚楠，你现在看他的状态怎么样？现在看他的这个
2: 非常好，他很轻松，你看他动作技术仍然那么轻盈，他所有的你看他的这个四肢啊、手摆臂啊，他仍然是一个有节奏感的。咱们一起为他欢呼，咱们一起给他加油，
1: 给他加油。我们看到旁边的市民朋友们哈，也在为他加油鼓劲儿。
2: 是的，他也跟市民朋友们在互动
1: 啊，能感觉出来非常轻松哈，心态非常轻松。我们来期待一下他的成绩。
0: 看一下最后成绩，他已经开始提前庆祝，最后的撞线时刻，2026一汽红旗，长春。

0: 马拉松半程男子组的冠军，就是来自河南的小伙子范世庆。
1: 看到他这个状态哈，非常的轻松而且兴奋，而且在现场也是感谢了所有的市民朋友给他加油哈，
0: 感觉是感觉从运动员的角度感觉这个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啊、
1: 是的，是的，
2: 他也是一名河南的选手，也首先他是一个专业选手嘛，嗯，专业选手每天训练他已经承受了这样的一个负荷。
0: 嗯，这边是我们男子领先的云，优势是越来越大啊，根本就看不到这个追逐者的这个影子了啊。而这边镜头再次给到了女子全马的领先者佟拉嘎，佟拉嘎她个人的这个特点也是爬坡能力比较强啊，那今天我们前半程的这个坡还是比较多的啊，起伏比较大啊，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合适啊。嗯，
1: 现在我们镜头转到了半马这边的冲倩哈，刚才是第一名已经成功完赛，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第二名这个准备要撞线的选手了。
2: 是的，
1: 我们看到
2: 屏幕上
1: 终点这儿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哈和志愿者都在给他加油鼓劲儿。
0: 对，
1: 亚楠看了他最后的这个
0: 冲刺阶段，最后
2: 他
0: 冲线的时间是定格在1小时27分，对于半马来讲，啊，那这个成绩怎么样？
2: 1小时07分吗？1小时17分是吧？
0: 是，对，1小时17分。
2: 通过这个号码来看呢，其实他在比赛之前他并不是一名精英选手，哎，他是一个这次他一定是 PB 了。
0: 对，
2: 这次他一定是 PB 了。
1: 我们看到第三名半马的选手也接续冲线了啊，撞线了，顺利完赛。在这儿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选手可以顺利的完赛哈，在我们今天这个如诗如画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风光当中。
0: 刚才亚楠非常专业啊，从他这个冲线的这个状态来看，一定是个人 PB 了。刚才我看了一下，他并不在我们的精英的名单当中啊。
1: 所以是一匹黑马，
0: 对，是绝对的黑马呀。
2: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长春马拉松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是吧？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了一点小雨，你看地面的湿漉漉的，湿漉漉的，从它的这个视觉上来讲，它就不那么容易疲劳。哎，
1: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面哈，更有利于我们的专业跑者跑出更好的成绩。当然，我们的大众跑者也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挑战一下自己。
2: 是的。现在就是一批业余选手他都已经涌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现在一批业余选手其实一边上着班，然后一边还要去进行这个跑马。其实跑马拉松不影响任何的工作的，因为我也是作为一名现在的业余选手，因为跑马拉松会减少很多的压力，所以这就是马拉松的魅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在这里我想说，就是我们不要去无止境的追求成绩，我们只要健康的能去安全的跑下来就好了。
0: 对，再向大家确认一下今天男子半马的这个最终成绩，第一名是范世庆，他的最终的比赛时间是1小时04分50秒，第二名是翟玉良，他的最终完赛时间是1小时06分30秒，第三名是曹天祥，他的完赛时间是1小时06分54秒。应该说二三名两个人的差距是比较小的啊，而范世庆应该说是遥遥领先啊。从到最后
1: 亚楠觉得这个半马男子的成绩怎么样？
2: 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相对人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次的这个今年的长马的这个赛事啊，从半程上来讲，水平还是相对人非常高的。你看我们的专业选手，那能跑到说白了60分左右就已经很高了，而我们的这个平均的成绩都64到66分。真的，长马今天一定是天空在作美。
0: 确实。
2: 这个成绩，我个人来觉得是非常高的。
0: 出乎意料的啊。
2: 对。
1: 刚才在我们的画面当中所呈现的呢，是我们的卫星广场正中央一座著名的雕塑，它的名字是迎。那这里呢，曾经是很多外地游客进入长春看到的第一道风景。两名飞天的少女呢，手持花束，是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初到长春的人呢，往往对这座城市众多的圆形的广场印象非常深刻哈。
0: 我们的男子

0: 啊，当然我们刚才这个男子的这个半马的成绩还要等赛后这个赛会最终的这个确定。现在我们男子第一，男子领先者已经来到了27公里，马上要进入到30公里的这个撞墙期了啊！那这个时候，要作为运动员来讲是如何调整自己呢？
1: 是的，他现在的就是当我们要跑到30公里的时候，体能消耗的基本上就是耗尽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他靠的是前期的补给嘛。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自己心里的暗示啊，首先要鼓励自己，要把自己呢，要把自己的这个动作节奏啊，就是调整的积极一些。我们首先要加快我们的步频，关节呀，结合我们的肌肉都灵动起来啊。你积极的去摆动的做一些动作，那你就能前进。如果说你硬是越跑不动的时候，反而你越把你自己的这个步幅拉大啊，你拉大步幅的同时呢，你就会更加的消耗你的体能。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是激进，把你的动作变得这个积极一点，动作简洁一点，它就会缓回来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意志品质。实际上这个时候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很累的。如果精英跑者大概在37公里左右，他会更累啊。那么如果业余选手到30公里，基本上就会有撞墙的感觉了。
2: 现在通过画面我们看到的是此时此刻的这些跑者哈，正在奔跑在我们的长春市的南湖大桥上面哈。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这个跑者的行进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1: 其实你刚才看没看到我们的第一名男子第一名哈，这个总裁也好还是啥，你看他从后面拿出了一个，对，拿到一个东西是吧，
0: 这个是，
1: 对，这个就是所谓我们作为业余选手一个补给啊。他现在他根据他咱们看不清楚啊，但应该是能量胶啊，或者是电解质啊，或者是盐丸啊，他就是会吃上这些能量的东西嘛，会保持他的体能。
0: 对，这也是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状态，包括这个行进的这个公里数来进行补给。
1: 对，是的，他提前都有预案的。
0: 当然我们注意到现在一个有意思现象，我们女子领先的这个佟拉嘎现在已经是走出了跑出了这个破风的这个阵型啊，
1: 说明呢我们这些男子选手的节奏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已经不能满足他所要的配速了，所以他要去自己来挑战了。
2: 亚楠，我们看到哈，这位女选手在前面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哈，都是我们的男选手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梯队哈，这样的一个队伍，这个形式哈一直保持了很长时间，而且我发现这个男选手之间是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领跑的状态。那现在我们的女选手已经走出跑出了这样的一个形状啊，那也是否也预示着他要开始要掌握自己的这个节奏和步伐了呢？
1: 是的，因为他们男子选手的这个节奏呢已经不能满足于他要跑的配速了，所以他非常有经验，那他就按照他自己的节奏跑。你知道我们在马拉松当中啊，
2: 女子现在看到画面是女子半马的选手准备撞线了哈。亚楠，我们看一下这位，
1: 太熟悉了，
2: 太熟悉了，
1: 我很激动啊！
2: 介绍一下，
1: 因为她是唐小芬，她们是
2: 双胞胎姐妹，对，
1: 这个孩子呢，其实她真的很自律，我也很熟悉她，很激动啊！
0: 最后的
1: 给她加油，给她加油，
2: 很棒，
1: 最终
2: 很棒，
1: 最终成绩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哈，
2: 稍后我们等待一下，看来这个。心理的状态还不错哈，但是你看到刚才他这个冲刺的这个阶段，这个肢体的这个动作感觉怎么样？
1: 还很轻松，
2: 还是很轻松。
1: 因为对于他来讲，其实他们通常都是做专业的嘛哈，我们就是通常总是比赛。你能看到他这一场比赛，我个人看啊，他没有用全力，因为他后面的可能拉的距离比较远，那他可能就可以省一下体力，留在下一场再去做 PB。
2: 感觉很享受我们的比赛的这个样子哈。
1: 我在去年还跟他们同场竞技的，
2: 去年在长马吗？
1: 对，去年应该不是长马，去年我应该是跟他们在黑龙江有一场比赛
2: 所以说您对他们非常的了解。
1: 是的啊，
2: 他的实力也很强是吧？
1: 对，他们是双胞胎姐妹，看今天他们两个应该是一个跑
2: 一个
1: 应该姐姐跑，对，跑一个跑半马，一个跑这个全马。
2: 全马
0: 对，赵芳应该也算是国内半马的这个顶尖选手。
1: 是的， 而且非常年轻呢。嗯。

0: 而且我发现他只要是参加的这样的比赛，他的成绩都非常稳定哈。
1: 是的，我在我的印象当中，黄晓芳她只要是比赛，她们姐妹不是基本上前三名，基本上
2: 非常有实力啊。
1: 你能看到啊，她那个身材比例多好啊，看她的这个腿和她的肌肉线条都是相对来比较瘦的。
0: 现在画面当中所出现的是女子全马的暂时的第一名哈，嗯，
1: 现在我们这个女子的第一名啊，带领着我们一些男子选手在跑哈，
0: 她要来掌握这个节奏的主动权了，
1: 对对对，嗯，因为他们已经带不起来她了，
0: 所以说能足以证明我们这位女子选手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嗯。
1: 因为刚才也说了哈，他的这个个人的半马的水平是相对而言高的，那他半马的水平高的话，就预示着他这个全马水平也是高的。我们每就是我们想提高成绩，其实我们要从这个5000米呀、10000米呀，包括这个半马呀，你要提。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哈，众多的这个跑者此时此刻正在奔跑在延安大街上这样的一个路段上，此时此刻我们看到长春的城市风景哈，非常的美丽。刚才我们是见证了半马男子和半马女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接下来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跑者哈能够顺利完赛，能够冲一冲自己的好成绩哈。
1: 我们在期待半马女子的第二名和第三名。
0: 我们看到现在时隔了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看到半马女子的这个第一名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哈，距离后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嗯，
1: 大概过去2分钟了，她还没有过来，嗯，
0: 稍后我们等待一下半马女子的第二名，这个成绩
2: 差距还是很大的，
0: 对，差距很大的，嗯。现在大家画面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卫星广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我们看到有陆续的跑者绕过了卫星广场，然后继续一路向南哈，在人民大街上进行奔跑。那我们的卫星广场到达这里哈，其实就预示着我们的全马的这个赛程啊是过半了。整个这个2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呢，是一路繁花绿树相送。抵达卫星广场的时候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这个半程是这个赛程是过半了啊。那今年呢，这里也是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分流点哈。那半程马拉松呢是往广场的东侧跑，那马拉松呢是往广场的西侧跑。那在卫星广场的正中央呢，是这一座是非常有名的雕塑，它的名字呢叫迎。其实很多外地来的游客朋友们进入长春看到的第一道风景就是这个雕塑，是两名飞天的少女手持花束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好，此刻我们看到的是长春市的南湖大桥上面哈，我们的跑者也都在奋力的奔跑。那整个南湖大桥呢，在今天呢是全面的向跑者开放了双向这个4排车道哈，都是为跑者所提供。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道路比较宽，我们的跑者也会拉开这样的横向的距离。亚楠，你在奔跑的时候啊，这个是半马的第二名，即将要冲刺了。
3: 对，
1: 张赫，我们长春籍选手啊，
0: 一看您就知道是谁了。
1: 他的跑姿我一眼就能看到，
0: 就是非常熟悉了。
1: 长春籍选手，过去是一名咱们吉林省的专业运动员啊，
0: 是我们
1: 现在也是孩子的妈妈。哇，
0: 看不出来啊，这个状态。
3: 对，今年在去年2025年中国马拉松精英排名赛当中，他是创造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小时21分21秒。
1: 他今天应该是 PB 了，今天看的成绩应该是1小时20分左右。
3: 对。
0: 哇，看到他自己竖起了大拇指哈，
1: 是应该是按照应该是 PB 了，
0: 亚楠说的 PB 了，嗯，
3: 运动员对自己的这个
1: PB 你知道这个词吗？嗯，对，啥是 PB 你们知道吗？
3: 最好成绩
1: PB 就是我们专业的术语，就是提高最好的成绩了，是他个人的最好的成绩，
0: 刷新个人自己最好成绩。
1: 他不能说他个人最好成绩，但作为业余选手近2年应该是他最好成绩，但在过去来讲他应该水平比这是高的。他现在也是孩子的妈妈了，所以跑能跑到这样成绩，能坚持跑下去就很好了。
0: 这也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哈。

0: 算是我们的本土之光了啊，在家乡作战，也是主场作战。很难看待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男子半马和女子半马很多队员已经撞线了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我们完成了比赛之后要做哪些工作呢？
1: 是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就是简短的一个放松哈，就是你不能即刻的去停在那里撅在那里，其实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心脏是有损害的。
0: 是的
1: 啊，我们需要慢慢的走一走啊，去来回走一走，这样的话能让我们的心率啊逐渐的下来。半马第三，
0: 啊，现在是半马第三名的冲线时刻。
1: 这回不熟了，应该是一名年轻的选手。
2: 125197应该是
1: 刘菲菲。
0: 刘菲菲。
1: 刘菲菲。
2: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最后的冲刺。顺利完赛，恭喜刘菲菲顺利完赛。那我们现在截止现在为止哈，半马女子的前三名都已经顺利完赛了，稍后呢我们还要等待裁判组最终的这个成绩认定之后再会给大家进行这样的解说。
0: 刘菲菲是一名老将啊，今年40岁啊，来自辽宁籍的选手，
1: 一名老将。现在好多老将都在坚持着跑步。我从个人来讲，今天我看这个成绩，因为他晚发枪的嘛，现在他们的第一名的成绩应该是1小时20分以内。这个整个的半程马拉松的女子啊男子啊，其实我们这个成绩啊质量还是很高的，第二名也应该是80分左右，第三名应该就是都没有出83分，但是最终还要有裁判，因为我们现在比赛通过有竞时成绩，
2: 是
1: 发枪成绩和竞时成绩。
2: 对，
0: 是的。
2: 亚楠，我看到现在第一名这个男子选手，他的左手里面握着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能量补给的这样的？
1: 一看就是能量胶啊，
2: 是吧？能量胶，
1: 能量胶。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他应该是过了30公里了吧？他应该过30公里，32公里左右了。那这个时候其实补能量胶的意义就不大。那我的经验就是，我每一次都是在30公里之前要补充充足的这个一个能量胶。那么在这个其实正常来讲，30公里一过，应该补一些赛树瘾呢，提高他这个精神头的，提高他兴奋点的酸晶片呢，因为酸晶片会帮助他这个血液当中排酸。所以这个补给，其实你在前面要多补充糖原和电解质。
0: 对，我们的男子领先者李军已经过了31公里。
1: 我刚才预估的差一点哈。
2: 但是从他的这个奔跑的姿态来看，还是非常有节奏的哈。
1: 对，还是能控制了自己的节奏。你只要能控制了节奏，就说明他还是他的呼吸啊，一切的都是有节奏感的，那就没有问题，说明没有透支。
0: 像今天这个全马的比赛情况，敌军这个领先优势是不是已经非常非常大
1: 了？非常大了。我敢说应该就是第一名了，
2: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1: 是的
2: 是的，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看他的成绩怎么样。
0: 对，
2: 而且刚才从他的这种奔跑的这种姿态来看，他还是在自己的掌控当中的。
0: 因为从这个之前的前三名的这个排名来看，排在第二名的这个刘富国，他的特点是后半程的能力非常强啊，所以看看在比赛后半段能不能有一些这个成绩上的变化。

0: 申旭，你看不看到他也自我在调整呼吸？
1: 是这个近距离的特写，应该说反映得非常清楚啊，他这个跑步的节奏。

这是女子领先选手，看看她旁。

0: 天的这个男子的这个领跑员都已经掉队了。
1: 好，现在我们来给大家播报一下马拉松男子的30公里前三名的这样的一个截止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成绩哈。 A00005 现在他是处在第一名，然后 A00001 是处在第二名，比第一名的时长多了2分11，然后第三名是 A00010，比第一名的成绩多了3分03，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成绩。嗯，
2: 这么看来，这个成绩没有意外的话，第一 A00005 吧，他应该是稳拿第一了，因为他现在已经差将近2分钟的差距了。
1: 嗯，将近2分钟的差距了。好，刚才我们看的是马拉松男子的30公里的截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马拉松女子25公里前三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第一名是 A00055，现在是排名第一，是1小时31分啊。第二名是 A00077，他的成绩是1小时35分，比第一名多了4分05这样的一个成绩。第三名是 A00210，他的成绩是1小时38分，较第一名是多了7分15这样的一个成绩。
2: 这么看来，咱们今年呢参赛的这个选手啊，差距好大。他都是你看这个距离来讲，应该都是稳稳的第一、第二、第三了。而我们通常剩到几十秒就已经距离就很大了，比如说上到40秒，都到30公里的阶段了，他应该出现的意外就不大了，因为这么看来，他们也都是相对而言比较专业一些。你看现在我们站在现在屏幕上显示的这个我们第一名的，第一名的这个女子选手全程哈，第一名的女子选手，看她的动作技术很轻松啊。
1: 是的，而且刚才我们分析了哈，之前在很长的一段距离，他是在男选手的这种保护下、破风的这种阵型下来进行奔跑，然后转到了过了卫星广场之后，进入到这个东卫山路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跑出了这样的一个破风圈，然后自己来领跑，自己来掌握自己的节奏了。
2: 这就说明他前面节省了体能，后面他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去跑。
0: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刚才半马的选手通拉嘎，他是一名内蒙古籍的选手啊，从小在这个内蒙古草原放牧，这个经历也对他这个从事马拉松这项运动啊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帮助。他月跑量是在这个350至450公里啊，这个训练量你觉得怎么样？
2: 这个月跑量来对于一个业余选手来讲是够用的，但作为一个专业选手，你知道我过去月跑量达到多少吗？你猜一下。
0: 肯定是比这个高，大约500。
2: 我过去的月跑量得到700到1000。因为我们首先专业选手啊，他不同于业余选手，他是一天2次训练。业余选手的话，其实300左右确实是够用了。很有潜能啊。他把月跑量，把这个跑量啊再增加上来，然后再去，因为他是一个新手是吧？咱们的女子的第一名，内蒙古选手通拉嘎，
0: 对，他在20岁出头就跑进了，2小时36分啊。
1: 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哈，众多的跑者此时此刻正在奔跑在延安大街上哈。现在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整个赛道的左侧呢就是我们长春市的南湖公园。那所有的参赛选手哈，此时此刻正在奔跑在我们的城市飞叶这个旁边哈，可以说是真正的享受这样一个天然氧吧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了。现在的画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男子这个马拉松的暂时的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哈。
0: 对，
1: 现在我们看到计时车上面的时间是1小时50分多啊，马上到51分这样一个时间了。
0: 对，现在马上要进入到折返点，现在已经过了33公里。
1: 看到在这个旁边哈，有这个淋浴的这样一个喷头，它是会起到降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对，它是起到降温的作用，但是你看大家
1: 它没有往
2: 那，说明今天咱长春的温度不用去来喷洒，它就。

0: 体温没有升上来，但我们夏天一般的时候比赛，确实我都要去喷一下子，
1: 尤其是到后半程的时候，
0: 是的，是的，因为体温升，其实对于马拉松选手来讲，在你整个的跑步当中，你的体温升高了以后，就面对着你的体能下降了，所以我们要维持住我们的体温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要补水啊？我们要补充液体啊？就是我们补充能量的同时，那就会让我们的整个体温呢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1: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男子暂时的这个第一名的选手，他的状态是非常好的，他都没有到那儿去要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没有做哈，直接还是沿着直线，沿着自己的这个频率来进行奔跑。
0: 是的，他从现在开始应该越跑越轻松的，因为距离越来越快到终点了。
2: 这是我们大众跑者的这个补给的画面，经常看这个马拉松比赛都知道，这个在路过补给点的时候，这个补水也是有技巧的。比如说我们现场的这个补水，基本上这个水都是用这个纸杯来装的，啊，包括这个补水啊，这个有什么经验吗？
0: 补水确实是有经验的，就是我们好多业余选手哈，他补水的时候，他会把他的速度呢急剧下降。其实我们在补水的时候是不应该去掉速的，应该是把自己的脚下的节奏缩短步幅，就是小点的步频，然后去拿水。拿水的时候是要用两个手指啊，大拇指和这个三拇指，就是他们两个一夹，然后呢把二拇指夹在中间，这样的话顺着你的这个跑步的惯性去喝进去。但喝的时候，因为你把这个咱们一般都背嘛，背你不能这么灌，那你不就会呛到嘛？
2: 对，
0: 所以把它捏成口，
2: 是的，
0: 捏成个小气口啊，
1: 把它捏扁，
0: 对，
1: 就是把
0: 捏扁
1: 这儿捏扁，
0: 捏扁，捏扁以后再喝，喝的时候是不宜多喝的，因为我们尤其是前面的话，你每一次补充能量胶啊这些时候的时候，就需要含服一口就够了，你喝太多你不消化呀，你在胃里也逛的。哦，
1: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中间补给的这样一个小技巧。
2: 对，
1: 好，现在通过画面我们看到哈，此时此刻画面当中呢还是我们的新民广场哈，我们现在看到还是有很多跑者刚刚完成在新民大街上的这样的一个奔跑，沿着我们的赛道从新民广场继续往前进行奔跑哈。现在我们看到哈，旁边的这个市民和游客也非常多哈，也有很多人站在路边给我们的跑者加油。那其实此时此刻哈，现在我们的比赛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小时53分这样的一个时间了，这个后面呢很多跑者都是后出发的，那他们可以更加这个完整的更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整个新民大街的这样的一个美景了哈。新民大街在今年五一期间也是接待了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这样的游客，而且我们在五一期间啊，新民大街也是举办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旅游的相应的这样一些活动，丰富了我们市民和游客这样的旅游的这样一个体验。现在通过航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景非常非常的美哈，绿树成荫。
2: 对，我有很多参加马拉松的朋友，他们告诉我他们其实参加马拉松其实就是边跑边玩啊，尤其是像在我们这样漂亮的赛道当中啊。刚才我们通过现在通过这个航拍的画面也可以看到，像大众跑者他们来到这个阶段，看每个人什么姿态都有，什么跑姿都有，有的还有一边走一边庆祝的啊，确实他们很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而我们双世庄的另外一个画面当中啊，我们的领先者敌军啊应该马上要进入到折返点啊，要进行到自己赛段的这个尾声了啊。本来以他目前的这个你观察的这个配速来看，他的这个完赛成绩大约会在多少？
0: 现在应该是跑，我个人来觉得应该是2小时20分以内是没有问题的。2小时20分以内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不太了解他具体跑到多少公里了。稍后我们看一下公里牌。
2: 对。
1: 现在双世庄画面左侧
2: 哈，应该是过了34公里。
1: 是女子全马的第一名的奔跑的选手哈，暂时的第一名。
0: 女子全马第一。在低着头，
1: 他好像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奔跑姿态
0: 哈，
1: 都没有抬头，一直低着头在关注自己的这个节奏步伐哈。
2: 对，而且我们注意到， 就很多跑马拉松的选手都会戴一顶帽子，但有的时候就像今天这个天气情况，他其实戴这个帽子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
0: 他可能是一个习惯吧，如果说戴帽子的话，他出的汗液可以遮挡一下嘛。

0: 汗不流下来。
1: 那他这个帽子会不会给自己的这个配速啊，包括体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其实我个人来讲，如果我比赛，我是不会戴帽子的啊，我可能会戴眼镜，因为眼镜有光的话会遮光嘛。帽子我觉得是一种阻碍。
2: 好，现在在我们的双人双画面左侧所呈现的是男子马拉松暂时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奔跑的选手。
3: 对，已经行进到35公里，
0: 还有7公里，还有7公里，还有7公里，他的成绩应该是，哎呀，要是跑好了，还能今天能突破他最好成绩呢。
1: 他的最好成绩是2小时14分09秒。
0: 对。
2: 看来我们现在看目前的状态，他可能是要冲一冲自己的这个最好成绩。
0: 他现在就是看到他的状态，他是一定在挑战他自己的最好的成绩。嗯，
2: 尤其是今天之前亚楠也给我们介绍了，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还有我们的赛道的这样一个条件，是确实是非常有利于冲一冲自己的最好成绩的。
0: 是的，今天的长春马拉松真的给所有的选手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赛道，非常好的环境和天气呀。
2: 是的。今天真是天公作美哈，
0: 而且我们在这个也改了赛道。其实改了赛道以后，前面半程可能看似赛道其实难度大一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改这个赛道吗？实际上就是我们越到后程的时候，你的体能丢失了，你的体能储备已经，就是人随着体能的丢失，那么我们就会兴奋点降低。这个时候赛道其实下坡多一点，那就会缓解他们的这个精神层面上的一个疲惫。所以这个赛道其实改的还是很完美的。
1: 对，
2: 我们来精心打造的这样一个赛道哈，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所有来参加长马的选手可以通过长马，走进长春，了解长春，爱上长春。嗯，
3: 从双人双当中，这是女子全马领先者佟大嘎的画面。从她目前的这个姿态来看，亚楠老师，你觉得她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0: 她现在的状态也有些疲惫了。嗯。你看他那个肩，其实他晃了。
3: 对，一般我们疲惫的时候，可能动作会出现一些变形，
0: 动作会幅度大一些了。嗯，都不会那么轻快了。嗯，
2: 现在也是进入到比较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了。
0: 对，嗯，
3: 这是左边的双世双是帝君。
0: 你看，从这个画面上来看，是不是他咱们相对而言还是偏下一点的下坡的？
2: 对，
3: 是的。帝君在2023年。他是创造了这个长马国内男子，也就是同时是业余选手全国最快的记录，是2分15秒12。
0: 哎呀，这动作技术，嗯，
3: 进入到折返点，
2: 看到是
3: 东风大姐的最后一个折返点。
2: 第一名是进入了折返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长春汽车经济开发区的这样的一个赛段的这个位置了哈。
3: 对，
2: 是这个汽车广场。那我们1958年的5月12号哈，新中国第一辆小轿车东风轿车是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从而揭开了我国民族轿车工业的历史篇章。那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男子的第一名哈，也是通过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折返点这个位置。那1958年呢，我们的红旗轿车诞生，从此红旗是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和国家重要活动的国事用车。那在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呢，红旗轿车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之后呢，红旗在继续承担国车重任的同时，不断向市场化、商业化的方向迈进。2018年以来，红旗品牌坚守崭新独创、全球首发的技术创新原则和极致梦幻秒杀经验的卓越产品要求，坚持极致愉悦、舒适合意的亲情服务方针，创造了7年增长82倍的产业奇迹，更作为第一个价值突破1000亿的中国乘用车品牌，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先行者和高端品牌的领航者。2025年呢，红旗品牌进一步锚定以用户为核心，聚焦差异化的需求，成功构建了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子品牌矩阵，依托天宫、鸿鹄九章技术平台，夯实中国式豪华根基。以让出行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为初心，正式开启了打造中国第一、世界著名汽车品牌的壮阔新征程。

0: 画面当中，女子的全马的领先者托拉嘎已经过到33公里。之前托拉嘎在2025年是在长马当中跑出了2小时36分29秒，是国内第二的国内选的记录。
1: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马拉松女子3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成绩哈。第一名，刚才，春旭又给大家介绍是 A00055，他现在此刻的成绩是1小时49分，通过了30公里。那第二名呢是 A00077，邓春燕，他此时的成绩是1小时54分，通过了30公里。那第三名是 A00210，石雪，他是以1小时58分通过了30公里。那我们看到，其实第二名和第一名之间的
2: 差距还是很大的，
1: 5分多。然后第三名和第一名的这个差距也是8分多这样的一个成绩。
2: 他们基本上女子全程的选手，第一、第二、第三应该是定格了，
3: 应该是定格了，
2: 应该是定格了。但今天看来，咱们的第一名啊，托拉嘎吧，他的这个成绩，我觉得应该是他最好的成绩，2小时36分是吗？2小时29分吧。
3: 29。
2: 对，2小时29，但是他今天的记录应该达不到他最高的记录了。因为看到他刚才的状态，相对而言，
0: 他能不能破这个他之前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记录？因为他这个记录是咱们长马国内历史的第二好的成绩啊，之前是2小时36分29秒。
2: 啊，他要是2小时36的话，今天刚才我算了一下，应该是有可能的。
0: 有可能啊。我们看到男子全马领先者敌军已经过了36公里。你说这个终点，
2: 敌军跑起来还是很有力量的，
0: 很有力量啊！从他最后这个姿态来看啊，还是非常有能力啊。
1: 好，我们看到女子全马的第一名哈，刚刚是过了33公里了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啊，现在是35公里了。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前三名通过3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哈。
0: 像这个刚才亚楠介绍了，精英选手35公里就进入到撞墙期了啊。像你刚才说的，像托拉嘎，他的动作也是有一些变形了。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的话，会如何调整？
2: 我会把我这个脚下呀，就是脚呢离地的这个距离呢，要去低一点，脚离地面低一点啊。然后调控，就是你从神经上来调控来讲，你要让它动作积极一点。你动作越积极，你就想我们的脚，比如说我们跑步脚蹬地的瞬间，要快速的离开地面。这样的话激进点，它就不容易让咱们这个乳酸呢继续堆积。
1: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通报一下我们的半程马拉松男子的最终确认的成绩哈。我们的这个裁判组已经确认了他的成绩。我们看到第一名是 E25001，是范世庆，然后他的净成绩是1小时08分15。第二名是 E25038，他的成绩是1小时09分55，他们俩的差距也不是特别大哈。第三名是 E25005，他的成绩是1小时10分13。
2: 我们还是要看到最终的确定成绩哈，看最终的确定成绩，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他这个开枪的成绩，
1: 是的。
2: 但实际上你看要看净成绩，那净成绩和这个实际成绩差了2分，每个人哈。那今天其实这个成绩相对而言，我刚才还在想呢，怎么能66分的水平太高了，64分也是，那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平了，所以业余选手不应该达到这么高啊。这个成绩其实还是很吻合的。
1: 是属于正常发挥，
2: 正常发挥，但是这个水平相对而言就是还可以吧，就是正常发挥吧。
1: 好，接下来一会儿我们来期待一下半程马拉松女子的这个前三名的成绩哈。现在我们的画面左侧所看到的是马拉松这个赛程当中女子暂时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奔跑的姿态哈。我们看到他现在也已经是完全脱离了这个男队员的这样的一个破风的阵型哈，完全是自己来到旁边的这个赛道进行奔跑了。
2: 你看他的这个身材比例多好。我们马拉松，
0: 在你的理解当中，完美的就是跑马拉松运动员的身材是什么样的？身材的比例？
2: 我个人来觉得不能个子太高吧，应该女选手的话就是1米65左

0: 右，一米六五以内吧，哈，这样的。因为你个子太高的话，上下血液循环也是慢的。嗯。然后我觉得腿还是略微的要长一点点。然后我们就是它的肌肉类型形态来讲，就是你如果说你像马拉松运动员，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说我跑得快的我就肌肉发达是吧，肌肉块子好大。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个肌肉块子啊特别大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其实消耗的能量是更大的。嗯，马拉松是不允许把肌肉变得那么发达，我们是属于是瘦条的，哎，瘦条的肌肉，肌肉小一点。所以我们通常马拉松在做力量的时候是不做一些带有负重的力量，我们都是自重的，这样自己产生的一些有氧专项力量。嗯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裁判组认定的这样的一个半程马拉松女子的成绩哈。那第一名是125053，是唐小芳，她的成绩是1小时17分10.10，然后第二名是125116，是张赫，他的成绩是1小时22分26，第三名是125197，刘菲菲，他的成绩是1小时24分26。
0: 我对这个预估成绩准不准？
1: 太准了。
0: 女子的成绩我预估的一点都不差，是不是？嗯，我说第一名唐小芳能跑到77分，第二名22分，第三名就是24分。我说的就把这个一小时去掉了啊，是这种。所以说女子的水平相对来说是高的。咱们女子一般的现在作为业余选手来讲，在这么一个长春马拉松这么级别的一个赛事，跑到76、77分，相对来水平就相对来很高了。像我们的张赫更是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然后能跑到82分，还是很好的，
2: 发挥得非常不错。
0: 对对对，刘菲菲，刚才你说了40岁了，
2: 是的，
0: 40岁还能跑到84分，你就想一想她的肌肉的爆发能力多强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半马，其实它需要的更多的是肌肉的一个爆发能力，它不同于全马，全马可能耐力强一些。
2: 像我们理解当中，运动员可能年龄越大，他的恢复周期可能会越长啊。像他们这种跑完这个比赛之后，要进行多长时间的恢复呢？
0: 我觉得怎么也应该有2个星期的恢复吧。
2: 2个星期这么
0: 多？对，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半马来讲，恢复的时间还是短一些，因为他们经常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适应了这么一个强度负荷呀。所以他们甚至我看他们每个星期可能都要比一场，拿以赛代练。
1: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左侧哈，是我们的全马的男子第一名的这个此刻正在奔跑，刚才是过了38公里了已经。
2: 对，
1: 亚楠，这个过了38公里，对于你感觉他整个这个比赛今天的这个进程来说，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分析一下。
0: 其实他现在是你看是他的这个奔劲儿多么强啊，他的动作技术多积极啊，看不看着他的手指都用上力量了。这就是最对的。我经常讲，我说我们跑步不是用腿在跑，是用你全身的协调性，肌肉都要动员起来，手指脚趾都能动起来，你这样的话你就跑起来以后你才能去很敏锐的动作节奏才能起来。他现在还有3公里，不应该不到2、3公里了。这个时候
1: 对
0: 7分多，应该是跑到2小时16、17分，差不多这样的一个。
1: 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他的成绩，
0: 期待一下哈。
1: 就像刚才亚楠分析的哈，他现在整个的这个身体的所有的肌肉都在调动起来，
0: 对，
1: 都在为看看自己能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成绩哈。
0: 看他的协调性多好，
1: 奔跑的姿态。
0: 刚才给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近距离的画面哈，看他的是不是手指在发力。对，有很多业余选手他跑步的时候跑不动的时候就会很晃很晃，为什么他很晃啊？他动作技术到后程的时候他的变形特别严重，那就说明他平时不去注重啊体能训练呢、核心训练呢、小肌群的训练呢，他不去注重的，所以他跑起来以后他就很容易去变形。
1: 现在画面当中所呈现的是我们的很多的跑者哈，此刻还奔跑在延安大街上面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延安大街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天桥的位置哈，这里其实我们也是很多市民和游客们来欣赏我们的长春城市风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哈。通过我们的这个城市天桥，可以连通我们的欧亚新生活的这个商超，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利。那在整个画面左侧，刚才是南湖公园，那现在画面当中所呈现的是我们的男子马拉松的第一名的选手哈，还在奋力的奔跑。那我们现在看到计时车上面的时间哈，是2小时11分多一点哈，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

0: 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他的成绩。现在已经通过39公里，应该还剩1公里多。对，像参加长马这种比赛，最后1公里啊，作为领先选手的话，有什么战术细节方面需要注意吗？
1: 他就是毫无保留的，全力以赴的向前拼就可以了。
0: 之前帝君是保持着长马国内选手的这个记录，是2小时15分12秒，是在2023年创造的。
1: 帝君来我们这个长春跑过是吗？
0: 是。
2: 好，此刻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长春市的人民大街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跑者此刻都奔跑在我们的人民大街笔直的这个道路上面哈。从这样的画面也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哈，在这个季节虽然已经过了立夏，但是我们的长春的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气温哈也是非常的适宜的。那画面现在出现的双视窗左侧呢，所展现的是我们此时此刻马拉松全马赛程男子暂时第一名的奔跑的这样一个姿态哈，现在他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了，是吧？
1: 看我们长春的这个赛道多宽阔，
2: 是的，
1: 宽敞。
2: 现在此刻双视窗左侧所出现的是全马的女子第一名，现在奔跑的姿态哈，我们现在看到其实还是有两名这个男跑者哈，一直是跟随他一直在奔跑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暂时的这个女子全马的第一名哈，现在应该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因为我看到她的奔跑的时候不像之前的那样后背挺得比较直了啊，腰稍微有一点弯了，这个也是一个出现这个疲劳期或者说是比较困难时期的一个状态吧。
1: 是的，她心里她就想着去快速的向前嘛，这个时候她的核心跟不上以后呢，她就可能就过于前倾过大了。其实我们跑步的时候，如果你前倾过大呀，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下肢的关节其实损伤是很大的。
2: 所以说我们也给他加油哈，这个时间的这个困难期挺过去之后啊，就可以迎来这个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了。
0: 对，我们知道马拉松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包括距离和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像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当你遇到困难期的时候，像你作为运动员是如何和自己进行这个和解和沟通的呢？交流。
1: 所以其实你说这么多哈，其实你知道吗，马拉松的魅力就是在这里。我跑了将近现在是34年了，就是其实每一场比赛给我的这个感觉啊或者体验感都不同，因为有些时候你的状态特别好，可能从头到尾你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挑战性，没有任何的这样困难期，但有的时候你感到状态非常不好的时候，那就要去在这个跑与不跑、拼与不拼当中去挣扎、去矛盾。那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劝和自己，去给自己鼓劲儿，你跑下来了以后就成功了。
2: 因为到尤其是到最后的这样一个阶段哈，都是自己该跟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哈。接下来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哈所出现的是全马男子第一名啊，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冲刺的阶段了。
0: 对，进入到最后的首创大陆，也是进入到了终极的冲刺时刻。这段赛道应该说是一个缓下坡的一个平坦路面啊，非常适合作为这个终点。
1: 哦，这非常抱歉了，他今年的成绩跑不到20分以内了。跑不到20分钟以内了。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余选手啊，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好，他们的比赛过多。比赛过多呢，那你就很难PB自己的成绩。
0: 对，尤其像帝君这种就是大龄的参赛选手，他的恢复周期可能要更慢一些。
1: 就我们那个时候啊，在国家队的时候，我们一个年国家队是不允许我们比那么多的。我们一年就比2到3场，最多3场，基本上就2场。那这样的话有很长的周期来去准备比赛，来去备赛，那你就有利于出成绩，因为你这个比赛嘛，你会打扰你整个的训练周期和训练的节奏。

0: 们现在看到双人双画面左侧哈，依然是全马男子第一名啊，我们来共同见证一下他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那在画面的右侧哈，所呈现的是我们的长春市的人民大街，我们现在看到也还是依然有很多的跑者正在人民大街上进行奔跑哈。来，整个画面现在都给到了全马这个男子第一名哈，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他最终的这个冲刺阶段。我们现在看到哈，其实现在我们的男子的第一名已经奔跑在我们的这个旗开区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道路两侧哈，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们在路边哈给他挥手，给他加油。我们看到这个气氛非常好哈，亚楠，在你这个跑全马的这个经历当中，尤其是到这个阶段，旁边如果有市民或者志愿者给你加油的话，你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感受是什么样？
1: 我这个时候其实我想说一句真话，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其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状态好的时候哈，可能会跟大家互动。
0: 互动。
1: 但有的时候，当你跑累的时候，真的就全员心的去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不去。旁边我都不敢去看，为什么呢？看就会打乱自己的节奏。
2: 是的，
1: 就是很累了，很疲惫了，
0: 尤其是到最后阶段，要专注自己的这个步伐和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各种反应哈。
1: 他不舍得去动啊，要保持一个平稳性、稳定性。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哈，所呈现的也是我们的旗开区的地标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第一名的这个前面这个梯队的跑者哈，已经奔跑在了我们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样一个赛道。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汽开区，它是成立于2005年9月正式挂牌成立的，2010年呢晋升为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唯一一家以汽车命名的国家级的开发区。2021年呢，中共长春国际汽车城工作委员会、长春国际汽车城管理委员会揭牌成立，开启了长春市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那在这里呢，1953年，共和国汽车工业的长子中国一汽在此奠基，新中国的第一辆卡车、第一辆轿车由此诞生，承载起汽车产业人的血脉传承。那这里呢，拥有一汽红旗、一汽解放、一汽奔腾、一汽大众、一汽风月、奥迪、一汽新能源6家主机厂，7大汽车品牌，形成了中重轿3大系列多个车型的产品格局。那现在我们看到哈，在这个画面当中哈，是呈现了一个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诸位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哈，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那现在所呈现的是我们的红旗轿车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那我们的红旗呢，是1958年这个轿车品牌诞生的，从此红旗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国事用车。那在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呢，红旗轿车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之后，红旗在继续承担国车重任的同时，不断向市场化、商业化的方向迈进。2018年以来，红旗品牌坚守崭新独创、全球首发的技术创新原则和极致梦幻、秒杀经验的卓越产品要求，坚持极致愉悦、舒适合意的亲情服务方针，创造了7年增长82倍的产业奇迹，更作为第一个价值突破1000亿的中国乘用车品牌，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先行者和高端品牌的领航者。2025年，红旗品牌进一步锚定以用户为核心，聚焦差异化的需求。那此刻呢，现在我们的画面给到的是全马男子的第一名哈，他现在
1: 马上冲刺了，
0: 马上要这个进入到最后的这个阶段了。
1: 我们加快冲刺，我们给他加油吧。
0: 我们给他加加油。
1: 42公里，195米呀，每一次的冲刺都是一种挑战。
0: 是的，他已经通过了41公里这样的一个阶段了，还剩最后的1公里了。亚楠，是否像您说的，您现在刚才我们看到近距离他的这个动作啊，和这个摆臂啊，还有这个跑步的姿态，他是不是已经在全力的在释放，在全力奔跑呢？
1: 其实这名男选手来讲，我个人还觉得看他的动作技术始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保持很稳定。
1: 对，保持很稳定。可是他这个，他跑的动作技术更多的

0: 是用这个腿在跑，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的这个
1: 对就在眼前
0: 核心没有。马上冲刺了，
1: 马上
2: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他这个双臂已经伸展开了，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已经开始加快步频了，
1: 对，
0: 别无悬念的第一了，
1: 对，
2: 是，
0: 就可以和旁边像我刚才说的，就可以跟旁边的这样的加油鼓劲的这个咱们的居民朋友们互动了，
2: 居民朋友们互动。

0: 的甩开了他的竞争对手，从领先的两人集团很早的就变成个人的领先，一直在领先，从未被超越。
1: 我们来
0: 最终的撞线时刻，2026一期红旗长春马拉松全程组的冠军狄军，再次恭喜狄军。
1: 我们看到非常轻松的状态啊。
0: 对，
2: 你看他是不是非常轻松，就是我说的那样，因为他的这个和第二名选手啊距离拉得太长了，所以他们都会节省体能，这一场比赛可能就把目标马上设定到我只要拿到第一名就可以了。
0: 对，
2: 可能不去拼成绩了。
0: 对，
1: 我们看到哈，现在在现场在跟我们的这个
0: 合影
1: 媒体哈和我们的视频朋友在互动，在合影哈。
0: 对，
1: 非常非常轻松哈。
0: 这是狄军第一次在长马登上冠军的讲台，之前是在2023年，他是作为国内的选手的第一啊，但是没有站上最终的这个讲台。
1: 嗯，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哈，他的成绩是2小时14分09，稍后我们要确定一下他最终的成绩之后，
0: 还是要确定一下。
1: 是的，最终的成绩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解说。
0: 嗯，如果是按照你说的这个成绩的话，就非常优秀了。打破了国内选手的这个记录啊，长马国内选手的这个记录，
2: 说明我们长春是狄军的福地。
0: 是，
1: 是的哈。我们接下来来给大家通报一下刚才男子马拉松通过4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了哈。我们第一名已经是成功的撞线了，接下来我们再期待一下第二名和第三名这样的一个时间。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赛道旁边的哈，我们的这个标志性的建筑是旗开区的标志性的建筑。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当中所呈现的是南湖大桥的画面，我们看到哈，还是有很多跑者依然奔跑在我们的赛道上，来享受着我们的长春市美丽的这种城市的风光。我们看到很多大众跑者哈，真的是重在参与。我们可能平时我
0: 到好的赛道，
1: 对，
0: 很多跑者已经停下来
1: 停下来拍照合影留念了。
0: 嗯。哦，从他的这个体态上来看，
2: 出现
0: 他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2: 出现问题了。
0: 还在坚持啊，这个时候就是意志品质的体现啊。
2: 39公里剩2公里了，
0: 就是和自己进行博弈啊。
2: 是的，因为他前面咱们看的，他就是看似就是肌肉已经变形了。嗯，因为你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的档案来看，他是比较年轻嘛。
0: 是的，是的。
2: 比较年轻的选手，通常后程的劲儿都不那么足。他因为他速度型的。
0: 他已经过了39公里。
2: 他肌肉啊，反复做工的能力就未必那么强。
0: 对。
2: 因为从他的资料上来看，你看他的这个整个的月跑量哈，他才300多公里。那你想想，作为一个专业的跑者来讲，300多公里的跑量，就是可能是稍微少了一点，少了一点。但是我作为我来讲，领着业余选手来训练，首先我也不注重月跑量，我是注重单次课的跑量的。但单次课的跑量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想达到一个好的成绩，那你在比赛的期间要去在赛前头五个星期吧，大概35天左右，要有一个这么一个大概你的跑量在43公里左右这么一个哎能完成，然后再从跑量再提到质，再提高成绩。其实我们今天的女子圈。
1: 啊，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全程马拉松男子的第二名啊，即将也要完成比赛了。
0: 他这个跑姿从状态来看就是非常不错。
2: 对，你看他
0: 非常轻松。
2: 李正业，你看他的状态，你看他状态是在发力在跑吗？所以他只是
0: 太轻松了。
2: 对，他只是把他的第二名保住就 OK 了。
1: 嗯，他是 A00001号，是李正月，恭喜他顺利完赛。
0: 而且李正月，我们发现他是后来居上，之前在前30公里他是属于落后的这个状态。
1: 是他没有在第一梯队里，
0: 在最后时刻完成了超越。他是今年

0: 长马报名这个成绩最好的选手啊，之前在大连马拉松2025年是跑到了2小时12分34秒啊。
1: 嗯，现在画面依旧又回到了全马女子第一名这里哈。
0: 对，我们来确实从跑姿来看，每个人的现在这个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啊。是的，完全不一样哈。刚才我们看到全马男子第二名也是非常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现女子的选手相对而言她的含金量非常高，她的水平相对而言是高的。嗯，现在27分，还有如果还有1公里的话啊。
1: 这个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全马男子第三名哈，即将要完成比赛。
0: 对，刘富国。
1: 刘富国。
0: 对，嗯，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来分析他后程的这个能力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选手哈。嗯，
0: 但是他最后还是被李正月完成了超越。
1: 是，
0: 他们两个从时间来看还是比较接近的。
1: 是，
2: 但是名次发生变化了。
0: 是的，
2: 之前王云航应该在前面。
1: 我们看到现在刘富国完成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呼吸哈，调整自己的这个呼吸也是尽全力了。
2: 因为他们都超越了，之前是王云航啊在前面第三名，嗯，然后这个时候刘富国上来了，哎，最后应该是李正月上来了。
1: 对，
2: 李正月之前应该是第四名。
1: 对对对，嗯，哎，我们看到这个全马女子第一名哈，是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补水。亚楠，在这个时候，这个你看一下她这个状态怎么样？
0: 我看她进行连续的这个
2: 补水，连续补给，说明她体能还是透支的，
0: 消耗比较大，
2: 说明她前面呢，前面补给补的不太好。嗯，就是我们一旦后面觉得口渴的严重。说明我们的这个饥渴了，就是你其实我们在前程如果你要补好的话，后程不应该是那么渴的。所以就是在一个全程啊马拉松过程当中，你要去在前面要多补充，多补充糖原，后面补充水分。
0: 他补给的这个策略其实也和他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啊。
1: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在南湖大桥上哈，刚才也说到很多跑者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比赛哈，边跑边玩这样一个状态。
0: 而且我们看到大众跑的跑到这个距离，很多的这个配速也掉了啊，步伐也沉了啊，在画面当中。
1: 画面当中所呈现的是我们的这个红旗哈，刚才也给大家所介绍了，其实现在所有的很多跑者已经跑入的是我们的旗开区。那我们的红旗品牌的轿车呢，是从1958年诞生，自此呢，红旗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国事用车。那我们看到哈，打造世界一流的车企，这样也是我们红旗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画面继续回到了全马女子第一名的奔跑的这个画面。
0: 对，
2: 她应该就剩1公里了，准备冲刺了。刚才我们看了是最后一个补给站。
1: 嗯，亚楠，我发现她的这个步伐也稍微的缓慢了一点点哈，
2: 是脚下有些沉了。嗯，然后她一直在去，好像是下腹部，她一直在去按压她，应该是有些岔气儿了，
1: 岔气儿了，
2: 有些岔气儿了。有些就是他也不能说是岔气，他应该是有些痉挛了。说明我们的这个核心力量还不够强，所以说他向前推动的我们的这个腹啊、胃呀、臀呐、这也就叫核心，其实很重要的。而他最后支撑的反复做功嘛，所以导致他有痉挛的状态。
0: 我还在坚持，
2: 坚持啊，坚持啊，嗯，
1: 还在坚持。
2: 痉挛的状态
1: 能够感觉到，
0: 隔着屏幕都感觉到啊。痛苦是吧？
2: 能感觉到他。
0: 对，他现在已经在实现，他在努力的突破自己的极限。
1: 体育的精神啊，在突破自己，与自己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坚持，加油啊！我们也为所有的现在此刻正在长马的赛道上的选手们加油。
0: 对，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动容啊，在最后的冲刺时刻，
2: 他就在这个时候，他不能有一点私心杂念。
0: 对，
2: 他只有一点，告诉自己，我要坚持下来。
0: 对，我们看在。
2: 忘记疼痛。
0: 女子全马的这个冲刺，其实这个赛道上只有她一个人，只要她能够坚持下去，冠军就属于她的。让我们一起为托拉卡加油啊！这个时候是她最困难的时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2: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马拉松的道路上，经常是这样的。就在去年的一场马拉松当中，我就在41公里的时候，把第二名超过了，我变成第二名了。嗯，所以。

0: 就是很多情况都有可能去发生。如果这个时候肌肉真的是痉挛的严重了，你很疼痛的，他就确实是无法跑的。嗯。
1: 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我们的马拉松这样的一个拼搏精神哈、尤其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业余跑者在从事这个马拉松这项赛事的时候所体现出来自己这种拼搏的这个向上的这种精神哈、非常值得我们的这个学习哈、那现在跟大家通报一下哈、我们的这个马拉松男子的最终的成绩已经通过了认定，给大家来播报一下。那我们的第一名是没有悬念哈、是我们的 A0005号狄军，他的成绩是2小时21分59。那第二名是 A00001 李正月，他的成绩是2小时26分24。那第三名是 A00010 刘富国，他的成绩是2小时27分37。
2: 还是啊，李正月和这个刘富国时间非常接近啊，李正月是在最后时刻完成了超越，两个人的时间非常接近。
1: 现在我们看到双视窗当中哈、画面左侧是我们的全程马拉松女子第一名，暂时现在的第一名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这个奔跑了，我们再为她加油鼓劲儿哈，加油！现在在双视窗的画面右侧，我们看到的呢是南湖公园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哈、是我们南湖公园的湖面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长春哈、进入到了非常美丽的这样一个季节。之前的直播过程当中哈、我们跟嘉宾也一直在聊说，此时此刻我们的长春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温度呀、湿度呀、今天的风速啊，对我们的马拉松选手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利的。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哈、我们也期待着所有的这个专业跑者能跑出自己理想的成绩，我们的大众跑者呢也能够突破自己顺利完赛，这就是我们的马拉松精神，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2: 对，我看到佟拉嘎每一步都踏在坚持之上，每一公里都写满倔强，这个时候他迎来了自己最后即将冲线的这段时间啊，尽管终点近在眼前，但这个时候也是他可能挑战最大的时间段。
1: 是的，其实我们的马拉松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精神啊，就是坚持到底，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永不放弃。其实在我们整个42.195公里整个的赛程当中，就是完美的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精神。
0: 他现在每迈一步都很艰难的。
2: 是的。
0: 然后还想去跑出更好的成绩，要不然他不能看着手表。
2: 通过这些奔跑中的细节也可以感受到他现在的身体的状态。
1: 但是亚楠，你有发现吗？这个他的此时的奔跑状态，之前我们一直说啊，他一直都是低着头跑的，但是你看刚才他有点抬起头来了，在看前面的路了，这个终点就在前方了，也是在给自己提振信心吧，加油鼓劲儿。
0: 是，其实他一直低着头也影响他整个的这个养分的进入咱们的身体体内。嗯，应该是我们跑步的时候切记不能去趴腰的，要去挺起胸膛，这个时候他应该是相对然比刚才要舒服一些了，
2: 舒服一些，
0: 因为他已经看到希望了。
1: 对，而且从他的肢体上，从他的步伐上面就能够看到哈、就是说刚才已经抬起头来了哈、目视前方来找一下自己的终点在哪里了。
2: 对啊，
1: 我们现在通过
0: 看到终点了。
1: 对，已经看到终点了。
0: 女子选手现在在当今的这个就是整个跑圈来讲，她的这个成绩是不低的，水平不低的，2小时35分36分，看能不能跑进2小时37分哈。
2: 佟拉嘎，
0: 加油，跑了。
2: 对，佟拉嘎今年
0: 36分30几秒，应该她还有100米左右，
1: 了，我们看到旁边有很多的市民哈、都在挥舞着，
2: 一定能跑了啊！
0: 对，
2: 开始提速了。最后撞线的时刻，
0: 30几秒，对，好棒，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跑得非常好。
2: 撞线时刻，2026一汽红旗长城马拉松女子组的

0: 冠军就是这位通拉杆。我们看到整个全程他一直处在领先的位置，尽管在比赛的中后段自己体能上遭受了一些考验和挑战，但他还是最终完赛拿到了冠军，再次恭喜。
1: 稍后我们能等待裁判组最终确认的他的最终的成绩，再给大家进行解说。
0: 对，那像他这种完赛之后是不是要进行哪些调整？我们看到比赛末段他已经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反应。
2: 其实他现在来讲，他整个的肌肉啊都是已经产生这个痉挛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宜去马上哈进行急剧的拉伸。如果我们拉伸的幅度过大啊，那这样的话反而会把我们的肌肉呢造成二次损伤。我们再有就是当我们的肌肉啊和强度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要去简短的去做一些灵活性的练习，哎，走一走啊，摆摆腿啊，动一动啊，不能去做太过于静态拉伸，就是深度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拉伸。这个时候也可以去，比如说我们可能赛会也会给准备冰水啊，冰一冰这个咱们的这个小腿以下的这个部位，会让我们的这个心脏嘛，心率会降下来。
0: 对，就是这位，我们看到在，这还是南湖大桥的航拍的画面。
2: 确实很美哈，
1: 是
2: 平静的水面，看着好像我们长春代表性的溪。
1: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跑者真的是在享受比赛，快乐比赛哈。在遇到美丽的地方的时候，尤其是外地来的游客，都停下来进行拍照了，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呢是人民大街啊，这个是通过了我们的这个南湖大路、南湖大桥之后转入的赛道，是人民大街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旁边有我们这个长春也是非常具有地标的，我们叫玉米楼哈，也是从前面通过。

0: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地面的机位哈，可以让我们看到清晰的看到这个跑者们的状态，都是非常开心哈，都在频频跟我们的镜头打招呼。
1: 对，这个时候也是临近比赛的尾声了，我们今年马拉松全程马拉松的终点关门时间是13:08。
0: 好，
1: 而我们的半马关门时间是上午10:25。
0: 此时此刻的画面呢，依然回到了我们的人民大街哈。现在众多的跑者依然奔跑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中轴线的这条主干道上面哈，人民大街上。现在我们看到人民大街双向的这个车道完全都是为我们的跑者敞开哈，我们的跑者在这样宽阔的、宽敞的、平整的这样的街路上奔跑哈，旁边就是绿树成荫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绿化景观，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身心体验。
2: 对，让我们的胸怀全部打开。我说了，跑马拉松其实就是在清洗我们的肺部。
0: 现在呢，我们的赛事进程呢是全程的马拉松的前3名的男子选手已经顺利完赛了，全程的女子的第一名也顺利完赛。接下来我们来期待一下全程马拉松女子的2名和3名哈。
1: 对，嗯，从拉嘎她的领先优势真的是非常大，
2: 非常大啊，
1: 她也是今年报名成绩最好的。
2: 中国女子现在来讲，2小时40分以内的还是比较少的。
1: 嗯，今年报名的只有4名选手，3名选手是跑进了2小时40分以内。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当中所展现的呢是我们的一汽一号门。那一汽一号门呢是中国一汽的地标性建筑，对一汽。

0: 器人呢乃至长春人来说呢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它不仅是一座建筑，也是新中国工业史的见证者。那从这里呢诞生了新中国许多个第一。1956年的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这里诞生。1958年5月12号，第一辆东风牌轿车试制成功。1958年8月1号，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驶下生产线。那1汽1号门呢是见证了中国一汽的发展壮大和辉煌历程，承载着一汽人的骄傲与自豪，也见证了中国汽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民族品牌从引进到创新、从跟随到领航，迈向世界级品牌的崛起之路。那中国一汽呢是坐落于我们的长春市，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那在这里呢您能触摸工业岁月的厚重底蕴，沉浸式感受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征程，零距离的体验中国一汽品牌文化与中国制造的硬核魅力。那今天呢我们的长马赛道旁哈，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航牌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的解放牌卡车哈，是一字排开，都是我们的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些车型，在这儿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为我们的长马的选手加油鼓劲儿，也是向我们的全世界来展现我们的解放卡车。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哈，跑者陆续的，
1: 我们很多大众的跑者现在已经接近终点了。
0: 是的，啊，
1: 他可能和精英选手成绩上有差别，但是可能在战术的调整上可能没那么专业啊。啊，亚楠，如果是业余选手的话。
0: 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全程马拉松女子第二名即将撞线，
2: 第二名
0: 我们看到她的牌号应该是 A00077，
1: 哦，邓春燕，
0: 邓春燕。来，我们来共同见证啊，她完顺利完赛，
1: 顺利完赛，嗯，这样就获得了今年全马的第二名。
0: 邓春燕，嗯，我们刚刚拿到了这个女子前三名经过4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哈，我们看到刚才撞线的邓春燕，那接下来下一名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 A00125马红丽，
3: 嗯，马红丽，
0: 对，我们来共同，
3: 马红丽是一名老的运动员了，
0: 对，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刚才在40公里的这个时候的成绩呢，她是与第二名邓春燕之间是差了大概四分钟这样的时间。现在画面依然回到了我们的长春的中轴线啊，人民大街。我们现在看到人民大街路段上哈，依然有很多的跑者在享受我们的长春马拉松。确实是我们的长马在举办的这个初衷，也是想让更多人通过长马来认识长春、了解长春、爱上长春。那现在画面当中所出现的是我们的即将到来的这个颁奖仪式。
4: 杰女士，一汽红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王立军先生，中国石化吉林长春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俊增先生，获得第三名的选手来自中国曹天祥，净成绩1小时10分13秒。获得第二名的选手来自中国吉玉良，净成绩1小时09分55秒。获得第一名冠军的选手来自中国范世庆，净成绩1小时08分15秒。让我们首先有请卢晓波女士为前三名颁发奖牌。

0: 画面当中是全马女子第三名已经完赛了哈，
1: 马红丽，马红丽，我的老竞技比赛的对手了，
0: 既是对手也是朋友哈。
1: 她的年龄很大了，今年已经46岁了，然后对这个体育的执着一直在坚持着。去年的这个北马，她是个人最好的成绩，2小时39分。她出道就是一名业余选手，但是坚持了这么多年，46岁呀。然后她今天能跑到2小时49分左右，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年龄，她还能坚持在这个赛道。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状态非常好。

生们、先生们，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女子半程马拉松颁奖仪式现在开始，有请获奖运动员及颁奖嘉宾入场。

奖的四位嘉宾分别是长城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管委会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华先生，长春市体局副局长王孝元先生，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金文先生，中国联通长春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洪光先生。获得第三名的选手来自中国，刘菲菲，进程计1小时24分26秒。获得第二名的选手来自中国，张赫，进程计1小时22分26秒。获得冠军的选手来自中国，上届冠军唐小芳，进程计1小时17分10秒。首先有请王华先生为前三名颁发奖牌。

有请获奖运动员及颁奖嘉宾合影留念。让我们再次向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感谢颁奖嘉宾，接下来有请前三名单独合影留念。

0: 好，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半程马拉松女子的颁奖仪式。那刚刚呢我们是收到了这个经过裁判组这个成绩认定的马拉松女子的前三名的成绩，跟大家通报一下。那我们的第一名呢是 A00055 通拉嘎，她的成绩是2小时36分39。那第二名呢是 A00077 邓春燕，她的成绩是2小时43分58。第三名是 A00125 马红丽，她的成绩是2小时48分50。亚楠觉得这个成绩怎么样？在预料之中。
1: 对，在预料之中，而且他第一名的选手基本跑2小时36分多，因为他是，你看他们的差距相对人都比较大，
0: 是，
1: 所以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选手他就不为成绩而跑，为名次而奔了，嗯。

现在呢，此刻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哈，在我们的长马的赛道上，依然有很多跑者正在进行的奔跑，不仅是为自己的这个成绩，或者是突破自己，或者说是享受比赛。那从这儿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在吉林省内的这样的一个体育竞技也好啊，或者说是全民健身也好，这个氛围非常的好。所以说，有这么好的氛围和有这么好的基础，我们的长春市才能成功的申办下2027年的大冬会。那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呢，将于2027年的1月15号至25号在长春市主赛区与吉林市分赛区联合举行。那本届赛事呢，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其中冰上项目由。

0: 奖项，其中包括速度滑冰、短道滑冰、花样滑冰、冰球、冰壶。那雪上项目呢有七项，包括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两项、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滑雪登山、滑雪定向。那并在越野滑雪与高山滑雪项目中呢增设了残疾人组别。长春主赛区呢承办全部冰上项目及部分雪上项目，其中包括越野滑雪、滑雪定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吉林市分赛区呢承办高山滑雪、单板滑雪等其他雪上项目。吉祥物呢是吉冰，代表的是以梅花鹿这个形象为代表，与吉雪呢是以人参这个形象为代表的，融合了东北地域文化与冰雪运动的精神。那我们的大冬会的主题口号是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寓意与冰雪为媒，连结世界青年，共筑友谊与梦想。那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大学生冬季综合性赛事，长春大冬会预计会吸引全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青年运动员参赛，不仅是展现竞技水平的舞台，更是促进国际青年文化交流、传递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冰雪魅力的重要窗口。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来详细了解。
1: 冰雪为证，青春作答，长春2027大冬会重磅发布起新篇，春常落地，写尽北国风骨，共盼冰雪之约。以青春之姿拥抱冰雪，以开放之姿链接世界。口号：筑初心，不负追梦人。逐梦冰雪，常驻青春。
2: Ni hao,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eons Eder and I'm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It'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send you this good luck and congratulations message on the important moment of unveiling the emblem, slogan and mascot of the Changchun 2027 University. I am confident we will make together this event a complete success.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小白鹤，来自俄罗斯，
4: 来自蒙古国，
5: 来自墨西哥。
3: 长春的冬天和美食都让我很心动，
6: 这里的热情就像中国铁哥们的友谊一样温暖。
4: 长春，我爱你。
7: 长春的冬会，
8: 我在这里等你来，
9: 一起感受冰雪魅力。
10: 长春的冬会，我来了。
2: 逐梦冰雪，长春青春。
3: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
11: 逐梦冰雪。
12: 大家可以说 ，My country for the girl。
13: 那啥，我来喊你，来这里的我先。
8: 可是啊，如果要拉到那里参加噻。
14: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
15: Dreams ignited, youth united。
16: 好的，我们继续画面回到现场。在通向终点的一刻，每一名运动员都迎来了更好的自己，这就是马拉松的意义。所有的选手都在陆续的抵达终点。
4: 刚才你看到了，有人带着这个300，后面带个像小旗子一样写的300鞍，300的，这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兔子
16: 配速员
4: 啊，我们的全程马拉松这个配速员，官方的配速员。3个小时的跑者都到了，
16: 对，这些大众跑者抵达终点之后非常的兴奋啊，这是他们属于自己应该说最幸福的时刻。所有选手们仍然在陆续通过终点，
4: 通过终点的那个瞬间呢，释放了所有全部的喜悦，真的是这样。
16: 对，
4: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跑步来讲，每个人都能去跑出最好的那个自己，因为成绩好的、专业的，他可能挑战成绩，但是我们一些就是比如说他想去初跑者呀，他挑战了他自己人生当中的每一次马拉松，那就是他自己最终要得到的快乐和喜悦嘛。
16: 再次俯瞰我们的终点，长春。

0: 红圆。
1: 好，现在长马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哈，陆续有很多的跑者顺利的完赛。那我们在直播最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完赛的奖牌。那我们的奖牌设计哈，现在其实就在我们的现在此刻的画面当中就有体现。那正面呢是我们的这个地标，是中国一汽的红旗创新大厦，那也是我们每一位跑者跨越终点的荣耀之门。背面呢是君子兰与雪花共生。奖牌的侧面呀是颇具巧思的，是四组交织的这样的一个线条，就像长春都市圈的共同体，四城协同并肩奔跑。那长春都市圈呢，在这儿要给各位详细介绍一下。那长春都市圈呢，就是以咱们长春为中心，带着吉林、四平、松原、辽源这些兄弟城市一起抱团发展。高铁、高速四通八达，一小时通勤圈基本建成，去哪儿都方便。重点发力汽车、光电、农业、冰雪文旅这些王牌产业，大家资源共享，一起升级。教育、医疗、社保慢慢互通，人才、技术自由流通，老百姓上学、看病、找工作更省心，还一起守护好生态环境，住着更舒服。未来长春做强龙头，带动整个吉林发展，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
0: 画面当中陆续有选手通过终点，通过终点，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第一件事是把表摁停，第二件事就是在终点处进行合影啊，这是独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刻。这个时候已经与名次无关了，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与自己进行竞争。
2: 你看到现在显示的是3小时03分，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啊跑下来的这个选手们来讲，相对而言水平也是非常高的，作为业余选手也属于是精英选手。
0: 而还有选手正在通过卫星广场，他们的马拉松的征程可能是刚刚过半啊。
1: 今天在我们的长马赛道上哈，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高水平的专业选手，挑战自己顺利完赛。那同时我们也见证了很多的这个大众跑者哈，在真正的在享受自己这个奔跑的过程哈，奔跑是快乐的，运动是快乐的这种精神哈，在今天我们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看到了。
2: 有的人在走路了。
0: 对，
1: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状态都非常好啊，都在跟我们的这个
0: 一看到镜头马上兴奋起来。
1: 是的，还在频频的进行互动，所以说足以见得我们的大众跑者、普通跑者在我们的长马赛道上是非常的快乐。
0: 对，而且我注意到所有参加运动、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这些选手都非常的阳光和乐观。
1: 是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马拉松想体现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们看到陆续有全程马拉松的选手顺利完赛哈，我们看都高举起了自己的手臂哈来庆祝，完成了42.195公里的这样一个漫长的赛段。
2: 现在作为业余选手来讲，这个时间段他们也是精英啊，
1: 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
2: 女子在3小时半，男子在3小时15分之内，这个也可以说都是一些成绩相对而言非常好的精英选手，
0: 有资格明年长马第一枪就开始出去起跑。
2: 是的。
0: 今年的长马也是为选手，如果你连续两年破自己的最好成绩的话，是有直通名额的。
1: 好，现在画面又回到了卫星广场哈，在旁边呢，我们其实在这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在我们的卫星广场附近哈，是我们的长春的这个大学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个地方。在我们的画面左上角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一所学校呢，就是我们的长春大学。那再顺着这个卫星路再往旁边呢，就是我们的长春理工大学。在前方呢还是我们的这个航空大学啊。那每两年所举办的这个航空展哈，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航展迷们每两年都非常非常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盛会。

0: 我们看到终点前的这个赛段最后的冲刺距离其实一个平缓的下坡啊，对于我们最终的这个冲刺也是起到了这个
1: 助力的
0: 辅助作用。对，

0: 看我们赛道两边绿树成荫啊，其实今天是天气情况是比较好的。其实像有些对于马拉松来讲有挑战的这个比赛环境，如果说这个太阳比较足的话，我们这个绿荫赛道其实也是长马的一个特点啊。
1: 所以今年才会吸引了这么多的人来报名我们的长春马拉松。
0: 对，我们看目前航班的这个镜头，这些大众跑者基本都在走啊。
2: 说明他们在比赛之前做的准备还不够充足。嗯，
0: 前面可能也太兴奋了。
2: 实际上我们越走会越加的疲惫。哦。嗯，我们其实这个配速说明他们前面跑得快了。
0: 是的。
2: 跑得快了。对，就是我们很多的业余选手哈，尤其是第一次啊，就是挑战这个全马的这个选手们，他们更多的是呢，很多的会高估自己的这个预期的成绩。
0: 是的。像能够参加全马，他之前肯定是完成过全马这样的距离。
2: 对，其实我们在就是比赛赛前的这个三周啊，你要测试一下你的30公里。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颁奖环节。那现在画面当中所呈现的就是我们的颁奖环节。
3: 长春市南关区副区长吴永进先生。一汽红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王立军先生。厦门文广体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华先生。获得第3名的选手来自中国，刘富国，枪声成绩2小时27分37秒。获得第2名的选手来自中国，李正月，枪声成绩2小时26分24秒。获得冠军的选手来自中国，狄群，枪声成绩2小时21分59秒。让我们首先有请鲁月女士为前3名颁发奖牌。

0: 在终点处，现在第一枪，距离第一枪鸣枪已经过去了3小时13分钟。像亚楠老师刚才介绍的，在这个时间段完成的，应该都算是精英选手。
1: 我们通过画面看到哈，很多选手完赛之后对自己的成绩也是非常的满意哈。
0: 对，
2: 跑下来有痛苦的表情，也有喜悦的表情。
1: 是的，是的。
2: 因为他们体能消耗的相对而言是很多的。
1: 我们看很多跑者哈，跑完了之后会做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放松，会抬抬腿啊。然后拉伸一下哈，这个亚楠，这个是很必要的吧？
2: 很必要的，它就是做一下简单的灵活性，让咱们这个肌肉啊紧张的程度能松解一下。
1: 所以不要就是结束比赛撞线了马上就停下来，这样是不可以，
2: 对，
1: 不好的是吧？嗯。

为运动员颁奖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吉林省体局副局长龚金杰女士、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卢春野先生、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宣传部部长贺文先生、匹克体育品牌管理部总监林小熊先生。获得第三名的选手来自中国，马红丽，枪声成绩2小时48分50秒。获得第二名的选手来自中国，邓春燕，枪声成绩2小时43分58秒。获得冠军的选手来自中国，佟阿嘎，枪声成绩2小时36分39秒。让我们首先有请龚金杰女士为前三名颁发奖牌。

有请获奖运动员同颁奖嘉宾合影留念。让我们再次向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感谢四位颁奖嘉宾，接下来请前三名单独合影留念。

0: 激情长马，魅力春城，各位观众网友，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直播即将结束，赛道烛光热血落幕，我们共同见证了春城的奔跑激情与城市荣光。
1: 一场马拉松沸腾一座城，感谢奋勇拼搏的跑者，致敬默默守候的幕后英雄，正是大家齐心协力成就了这场圆满精彩的城市盛会。
2: 马拉松的意义是超越自我，坚持到底，愿大家永葆热爱，步履不停，明年顺利中签，长春再会。
0: 感谢魏亚楠的精彩解说。那奔跑点亮城市，热爱永不落幕，本次吉林卫视吉祥新闻长马直播到此结束，明年长马我们再见，
1: 明年见。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0: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干啥呀？海茶呀！俩都没死啊！
1: 阿江，我杀人了！
0: 杀谁了？
1: 鬼子！
0: 杀几个呀？
1: 三个，五个，我记不清了。
0: 你可拉倒吧你！
2: 鬼子纸糊在这儿，你说杀几个杀几个？你用啥杀的？枪呢？这用枪杀的，我看见他用枪杀的了。那鬼子从坡上滚下来，就死在我脚边上好几个。
0: 闭嘴！等回去好好收拾你。
2: 队长，你看玉凤吓的，魂都没了。一会儿我给你叫叫。
0: 叫个屁你！滚犊子！
2: 封建迷信
0: 的玩意儿，你没受伤吧？你，啊，你俩咋的了都？
2: 队长，他好着呢，
0: 给我捆上！捆上？
2: 废话，
0: 对待逃兵就得捆上，捆！
2: 真捆啊！
0: 真捆！我一好好收拾你们俩。
2: 行了，没事了，没事。
0: 喊啥？回家了。
2: 走走走，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走，
0: 快近着点。
2: 哎，走走，
0: 走走，
2: 是是。
0: 哎呀，这咋的了？这是。哎。

0: 你不是你的兵，你闭嘴！梁叔已经把你交给我，我就有权利管你。你当逃兵，我就有权利绑你。动吧，不能让马分家。
1: 干啥？
0: 把你嘴给我堵上！你少管啊！哎，大哥，
1: 哎呀，
0: 你起来，起来，起来！装熊了是吧？跑的时候那么利索呢，不能起来。
1: 走，走。
0: 刘大强。 你少点强词夺理的，有本事你就把我崩了！
1: 崩了你，我都想崩了你！我是心疼那子弹。行了，就在这儿吧，豆子，弄点东西生火。
2: 哎，
1: 起来，起来，起来！

0: 你这是干啥呢？
1: 解开啊，绑着多疼啊！
2: 咋的？心疼了？
3: 让你拆吧。
2: 咋的？这才绑这么一会儿就心疼了？谁说的？抓着以后扔山里喂狼吃？
1: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2: 队长，他不是俘虏，你这么绑着他，他去梁书记那告你状，说你虐待他，咋办？

0: 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不绑他，我哎，你真解开啊！跑了，
1: 你找我要人，给。
0: 这是你说的啊？我说的。姐，你没事吧？
2: 没事。
0: 看你俩臊的，咋回村啊？
3: 这么的，我出去一趟，给他俩弄点那样衣服，顺便弄点吃的。你给我看住他，
2: 队长，咱俩一块儿去吧。
0: 去个屁！你给我看住他俩，记住我是俩，找一个我弄死你。
3: 为啥是俩呀？
0: 为啥？看见没有，就这个，啥也不是，就是那拐卖良家妇女。
3: 万一他跑了，再把渔夫人拐跑了呢？
0: 为啥？
2: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3: 我看着啊，哎，那个屋里有没有人啊？哎，哎，那个他，哟，家里走人了。哎，对不住啊，大爷，我就是过路的，想讨口吃的，完了看看家里头有没有不要的，旧衣服，一男一女就行。
4: 人死都不耐算，啊？啥？小伙子，我不知道你是哪路神仙，今天算你运气，俺生活烧饼你都拿走。 搁到柜子里，给你拿两套衣服。
3: 这，哎呀！

0: 啥嘛你？这不能上楼吊了吗？啊！啊！认不认识我？不是，你回来干啥你嘛？你两个痛痛快快的死嘛！哎，你是什么老头儿呢？我救的你，我是好人好心啊！你想死？你为啥死啊你？活得好好死啥呀？
1: 这臭铁匠到底去哪儿了？这么长时间了，西天取经也打了3个来回了吧？
2: 要我说啊，八成找到吃饭的人家了，正大吃二喝呢，把咱们忘了。
1: 我倒不怕他大吃二喝，我就怕他遇到鬼子了。他那个性格，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3: 要不我去找找他？
1: 哎，你坐那儿。你人生地不熟的，你再出点事儿，那咱们都别活了。
3: 合着你们家人去串亲戚，都让日本人给屠头了。大小四个人，我的儿子才15岁，你说你让我咋活呀？嗯，是有点惨。哎呀，我娘也被日本人给弄死了。那你说咋整？ 人死了吗？那你哭他还能活呀？但是人不能白死，哎，谁弄死的，咱找着报仇去。不是日本人弄死的吗？哎，咱就杀日本人。哎，没那有本事去打日本人吗？这样吧，你跟我走。跟你走？
4: 嗯。
3: 你是干啥的呀？
4: 我跟你说，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啊！我是八路军。

0: 出去。那不饭店。
1: 行啊，老头儿，这挺专业，还哪部分的？
2: 凤岭路区小队的，我是队长。
0: 我是国民党汉阳兵工厂，我是个技师，修枪修炮，造手榴弹，造地雷。那年啊，汉阳兵工厂向大后方撤退，中途呢到河南洛阳要建个粉厂。哎，没想到这还被日本人发现了，把人都打散了。我就逃到这儿来了，这儿呢刚好有我个亲戚就把我收留了。跟我等八路去。你真的是八路啊？
1: 不，我吃饱了撑的，我闲的，我骗你干啥呀？我区小队，我队长。
0: 行，你等着。苹果厂留下来的修枪修炮的工具，
1: 这还能用吗？
0: 当然了，这是拉枪膛的。
1: 对对，拉枪膛的，我知道这个。
0: 你当过兵？
1: 哎呦，我跟你说多少遍，我八路军，我
0: 八路军，八路军。四哲
1: 啊，
0: 我把这东西都给你们，就当我参加你们部队的见面礼。
1: 真送我们了，
0: 真。
1: 哎，老头儿，我再问你个事儿啊，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炸药、地雷、手榴弹啥的，你会弄不？
0: 刚不给你说过吗？造手榴弹、地雷，我都是我徒弟徒孙干的事吗？笑啥你妈你！哎
1: 呀，老头儿，老头儿，我告诉你，我今天我捞了一个宝贝，
0: 宝贝，
1: 你呀，你就是我那宝贝啊！我告诉你，老头儿，今天你跟我走也得走，你不跟我走你也得走，老头儿啊！哎，队长回来了。
3: 可算回来了，
1: 饿了吧？给，给你们烧饼，吃吧吃吧。哎，我给你们弄了两件衣服，回头在路上你们饿了换了啊。

0: 哎，那个老师傅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位呢就是北平来的大学生，恒大川。哎，
1: 好，好，好。
0: 这个呢就是冯凌渡的李玉凤。好，哎，这位老师傅以后就是咱们一起的，曾经在这个汉阳兵工厂当过技师的。
1: 是吗？
0: 那太好了。哎，
1: 你好，你好，
0: 老前辈，这是。哎，对了，你姓个啥叫个啥呀？
1: 我都活成这个样子了，把父母给俺的名字抬出来，丢脸。那你总得有个称呼吧？
0: 把这烧饼打得好，叫个老烧饼吧。我告诉你，佟大川，这事儿没完，你给我等着。你站那。
2: 进去，干啥？甭管了，进去！我告诉你啊，4个小时

0: 不许坐着，不许喝水，不许说话，不许出这个圈儿。
1: 刘大强，
2: 你恶心人呢！
3: 咋的吧？啊，在部队里边，我要关你禁闭，在这儿没地方，你偷着美去吧你！
2: 你凭啥？
3: 凭啥？就凭我是刘大强，咋的吧？
2: 你没权利管我。
3: 你没犯错误，我是没权利管你。
0: 你要犯了错误，我管死你！
3: 你再唧唧歪歪的，我就给你送到一份家地窖里，让你天天吃萝卜，让你放屁，放死你自己！
0: 站下！四个小时啊，管不了你了，我还。
4: 你说你怎么还真的把大川给圈起来了呀？
3: 没你事儿，小三子。
4: 人家就是受不了你身上的虱子，还有你那臭脾气，还有你睡觉老打呼噜。总之，人家是有理由的，毕竟是城里来的，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习惯，你总得体谅一下吧。
3: 我体谅什么呀？体谅什么呀？他犯了错误就得受惩罚，我们枪毙他不错了。
4: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应该把他带回。
3: 谁让你去找了？
4: 你。行，我现在就去把他放。
3: 敢？你放下试试。
4: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孩子不打不成器，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们。
4: 那么冷的天，你就让他在大风地里站着呀？
3: 死不了啊！今天治不了他们，明天还得跑。你能保证天天都给我逮回来啊？
4: 管了，爱怎么着怎么着。
3: 管。

0: 行，找着那个。我干什么呀？你想干点啥干点啥吧，啊！来来来，大顺，快快快！
1: 师傅，我自己来吧。别别别，
2: 大师，还叫我刘大强吧？
1: 叫师傅，我这承受不起啊！怎么能让你大学生亲自惩罚？
3: 刘大强，你还是个男人吗？没你这么寒碜人的好吧？
1: 哎，不是李玉芬，你想不想理啊？啊！我就给他盛碗饭，我怎么就寒碜他了？你知道你这是啥？你这就是屎壳郎钻灶坑，你拱火是吧？你就见不了我们同志之间的亲密友谊是不是？
4: 大川，你吃。
1: 贼上！
4: 我看见你怎么着。

0: 大壮，
1: 快点，转！他的袍咋办？
2: 哎，袍袍毛病惯了。队长，哎，大壮回来了。
1: 哎，回正好，水正热乎呢。
2: 这是什么呀？
1: 哎呀，你傻呀？这不洗澡的大木桶吗？
2: 大木桶？
1: 啊，
2: 谁要洗澡了？
1: 你呀？
2: 我？
1: 对呀、啊。你不长虱子了吗？队长就让我给你找了个大桶，然后队长自己就去给你烧的水让你洗啊。
2: 谁说我要洗澡了？
0: 我说的。我们这儿条件是艰苦点，不如你们城里那澡堂子，不过这也算是给你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了。你放心，大锤，以后啊隔个十来半拉月的你就洗一回，行不行？
2: 队长，如果你认为我身上有娇娇二气的话，就直说，用不着用这种方式来侮辱我的人格。

0: 哥。
1: 哎，大川，你说是我们的，队长好心好意给你准备的水。
2: 哎，行。哎，川，来，来，我给你脱衣服。
3: 刘大强，要洗你自己洗，我是不会洗的。
2: 哎呀，川，给同志灭虱子，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啊。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脱衣服，豆子，拔衣服。
1: 哎哎
3: 哎！我不洗，我不洗。
2: 脱吧！你要干啥呀？啊！不知好赖是吧？不知道饭是香还是臭的是吧？
3: 刘大强，你就是个混蛋！我不允许你再侮辱我！你要再敢扒我的衣服，我就死给你看！
4: 哎哎哎！你去哪儿啊？
3: 你来干嘛？
4: 你不是要洗澡吗？皂角粉。
3: 什么皂角粉？连你也跟着瞎起哄！你们都看不起我，我造不出硫磺来，我是笨蛋，我是逃兵，我是叛徒，行了吧？
4: 哎哎哎！大冷天你去哪儿？
2: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4: 这怎么了？
2: 你这倔驴又撂蹶子了！
4: 你又说了什么了？
2: 我说了啥了？你问豆子我说的啥了？
1: 啥也没说。
2: 好心当做驴肝肺，我热脸贴冷屁股，我给他弄了洗澡水啊，他可好，啥也不说走了。
4: 这佟大川心眼怎么那么小，跟针鼻子似的。
2: 你现在才知道啊？我跟你说啊，他心眼就这么点儿，看见了吗？就这么大，这就是你挑的好女婿。挺好的水浪费了，这么好的水他不洗我洗。哎，干啥呀你？我洗澡呢，你出去吧。你干啥呀？你要洗啊？
5: 我好长时间都没有好好洗个澡了，这不正好？
2: 那不行，我费劲巴拉弄的水，那不便宜你了吗？
4: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洗什么洗？我洗。
2: 哎，不是，你值不值得给我羞臊啊？你一个大老娘们儿在人家大老爷们儿家洗澡，
4: 怎么了？我也讲讲卫生。
2: 你就不怕我们俩偷看你洗澡？
4: 你们俩要敢看，我就把你们俩眼珠子挖出来当球踢。
2: 就你这样，你让我看我都不敢。洗吧。
4: 出去！
2: 门给他关上。哎。你那个回头把那个门拿那个树子顶上啊！你这样，豆子，你在这盯着，我看看那小子跑哪儿去了。
1: 我看着呀。
2: 你不看我看呀？我好歹也是个队长，人家女同志洗澡我看门，传出去合适吗？
1: 那我
2: 什么我就这么定。哎，你给我好好看着啊，不让任何人进去，听没听见？
1: 哎。

0: 你瞎了眼睛！
1: ！
0: ！
2: 刚才是谁啊？
1: 臭豆腐！你放心，我弄死的我。

0: 队长，你干嘛呀？
1: 我干啥？你那心咋那么大呢？啊，还有心在这喝粥吃饼吗？
2: 你长没长心呢你？
1: 你臭不要脸！
0: 队长，我错了，我真错了。
1: 你一句错了就完了啊？那人玉凤还黄花大闺女呢，让人以后咋见人呢？
0: 队长，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了。队长，你饶了我吧！
1: 饶了你？你看你俩挺大眼珠子，你看点啥不好？你看人洗澡，你又把眼睛瞎了？我现在着急去小队，我批斗你。
0: 队长，队长别，队长别，你这么事儿，我赵涛的名声我不就完了吗？
2: 你还有名声？那玉凤的名声咋整啊？
1: 我是想打死你！我告诉你啊，陈宝，这件事情你敢说出去半个字儿，我弄死你！
0: 我不说，我肯定不说。
1: 行了，我现在以驱小队队长的名义，我处分你，把你开除驱小队。
0: 队长，队长，我求你了，我求你打我骂我都行，队长，你别开除我好不好？
1: 你滚一边去！你好好给我反思反思。
0: 队长，队长，我就是个混蛋。我就是个畜生，我就是个混蛋。

0: 了，凤儿啊，
1: 没事，
0: 孩子，你别哭了。
1: 没有，
0: 是不是那两个小伙子委屈你了？
1: 没有，娘，我去做饭。

0: 我去做饭。哎，哎，我说凤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自己的事儿啊，上点心啊。
1: 哎，老头，你咋来了？谁让你来的？刘队长，打算照顾，说这个硫磺测量不出来，俺俩就悄悄过来。哎，路上煤油矿电站啊。
2: 哦，
1: 那看了一下，煤没问题，炉子的问题。
2: 炉子我弄的。
1: 你这个炉子是俺民用。 这个炉子盘里，炉膛太小了，这个煤呀，这个烧不干净，所以这个煤的硫磺就白白的就烧掉了。
3: 你的意思是说，这容量需要再扩大一点？
1: 那当然。

0: 要大炉子，那把煤少通啊！咱这个煤里的硫磺，就慢慢变成啥嘞？变成液体。
1: 哎呀，还是炕上舒服。哎。

0: 是不是奥三去聊聊呗？
1: 能啥呀？哎，哎，啥？你谈没谈过相好的啊？没有。真的假的？
0: 不信算了。那我怎么觉得那个冯娇啊，好像对你有意思？
1: 恕我爱的近了，知书就会结网。男女走得近了，流言就会疯长。
0: 啥意思？
1: 意思就是说，像你这种人思想肮脏，看到男女同学在一块儿，就往那方面瞎想。
0: 哎，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跟我说话别总阴阳怪气的。我肮脏什么了？我瞎想什么了？我就是好奇。
1: 你说你们北平的这些大学生谈相好的咋谈呀？哎，想知道吧？哎，哎，告诉你啊，这没钱的呢，就逛公园、压马路、写写信；有钱的呢，就送鲜花、看电影、泡咖啡厅。哎呦，鲜花、电影。
0: 卡什么停？哎，大铁匠，我问你啊，你谈过恋爱没？没有。真的假的？我骗你干啥呀？那万一哪天你在战场上牺牲了，连场恋爱都没谈过，多冤枉啊！你能不能受点好的？啊，
1: 不好意思啊，我瞎说的。
0: 话说回来啊，还真是因为你说这些话，我不敢谈。万一要死了呢？
1: 哎。

0: 小铁匠，
1: 小铁匠，哎哎，孩子，让大娘好好看看。
0: 大娘有事儿啊？
1: 有，好事儿啊。大娘，好好看看。大娘，有事儿啊？
0: 有，有好事儿啊。
1: 大娘知道，哎，那个，哎，大铁匠，你来。
0: 叔叔，叔叔，来来来，
1: 来了，来了。哎，哎，哎，孩子，哎，哎，孩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念想好啊。就是这个，就这眼睛小点啊，不是问题。
1: 大娘，你们看见我眼睛小啊？
0: 大娘这手啊，眼睛中用。
2: 吓死我了！
0: 哎呦妈呀！哎，你们忙着，哎，你们忙着啊，哎，你们忙着。
1: 川儿，松哥，
3: 慢点啊，大娘，
1: 我扶着你一块儿。
4: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摔
0: 着。哎呀，走了一辈子的道，摔上你。
1: 慢点。哎，慢点啊，大娘。
2: 彻底把人得罪了，
5: 不是咱，是你，别把我给扯上了。
1: 干活去。

0: 天啊，都说您跑铁匠铺干嘛呀？
1: 娘去给你相亲去了。
0: 您说什么呢？
1: 那你看你天天这个大铁匠小铁匠的说着，这娘得去看看这什么样的人啊，他配不配我闺女啊？
0: 您怎么什么心都操啊？您笑什么呀？
1: 娘说呀，你相中中意的那个小铁匠，他不是咱家人。哎呦，
0: 您说什么呢？谁中意他？
2: 哎，那大半夜的不睡觉那些底子，那还不就叫有中意人了？
0: 我可是做了两双，两个人都有，这街坊邻里的住着，我还能看着他们师徒俩光着脚不成？
1: 你那是堵人家别人的嘴。你是娘生的，娘还不知道你呀。
0: 现在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您不是也说了吗，他不是咱们家的人。
2: 他不是，他有人是啊。
0: 谁啊？
2: 那个大铁匠啊。
1: 这真是徒弟不是师傅是。
0: 您可真会扯，就那刘大强，那就是头倔驴，这真要是您女婿啊，这头天过门，第二天就能把您给气死。
1: 哎呀，你这是傻丫头，你多大了，这嘴上还没个把门的呀，什么死了活了的。哎，闺女啊，嗯，娘眼瞎，娘这心不瞎，这个呀才是你命中注定的男人。
0: 哎，行行行，那这样，那待两天我把他叫到家里来，让他管你喊你叫娘。
1: 哎，就这么定了啊，娘可等着了。命中注定啊。
0: 娘，那个今天天不错，我去把衣服晾了，您坐着啊。
3: 嗯。今回松下吉冈城来访は食癖の思案性格をこれため来たそうです。この患者のためこれ食癖思案の計画にプレゼントに出さないといけないだ。それモハンソン光栄こそこれは一番プレゼントだ。
4: 各村の商売を全部分林道に集まってきて、もし当時の極端や弦とかあったらもっといいです。
3: おお、後藤さん、君のいい提案だ。これね、模範村公営のため君しかないだ。
4: 中佐閣下、決して中佐と機関長に失望させません。
3: うん、どんなプレゼントのか俺が楽しみしてるよ。みんな頼むよ。
5: はい、はい。

0: 要不咱比划比划？好啊，你们俩起来！死你！死你！死你！哎！二叔，没事，没事。双子，再来！爹！
1: 日本人要来咱们村视察，他们要来干什么呀？日本人给咱们枫林渡建成了模范村，要和老百姓和睦相处，还给咱建了小煤窑、杂货铺、铁匠铺啥的，所以人家机关长要来咱这视察。
2: 机关长，这是个什么官？
3: 机关长，大概相当于他县太爷呗。
2: 这日本是吊死鬼带花不要脸。日本人还说什么？
1: 铃木还说到时候挨家挨户都得插日本国旗。小孩呢得学说日本话，学唱日本歌。铃木还说，不管大人小孩，只要是学唱日本歌、说日本话的，都奖励白米，还有牛肉罐头。
2: 照这么下去啊，咱们的枫林渡早晚就成了日本人的枫林渡。
3: 爹，难道现在不是吗？
2: 姓不改就不算，这以后要是让孩子们学说日本话，那才是人家的呢。
3: 我看呢，先把眼前顶过去再说吧，将来再说将来。爹，您老可能不愿意听啊，这事儿咱先答应下来吧。那日本人什么样，您又不是不知道，到时候咱全村都得遭殃。
2: 大伙，先答应吧，别为了一个旗子、一句半句的谁的话，把咱们全村人的性命都搭进去。我现在是最怕的就是这个刘大强和李金豹再闹出什么事儿来。
3: 我也是担心这个。

0: 到没到啊？快了，快了！这屋里领的啥路啊？这是啊？
1: 哎，这快到了！
0: 来哥，
1: 到了，
0: 收这个，就这，哎，进去看看吧。
1: 走吧。
0: 来，这好，这够里地的。
2: 哎呀，这里边挺大的啊！
3: 慢点啊！哎，老头，看看这洞行不行？
2: 哎，这洞宽敞吗？
3: 好，
2: 行啊！
3: 哎，好，
2: 那就是了啊！
3: 哎，
2: 那走啊，走走走走，虎，走了。

0: 哎呀，你们来的真好！哎，看看看看，我咋样？
1: 这是干什么用的？
0: 冶炼硫磺的炉子。
2: 这玩意儿，你不要看它简陋，它能炼出砸日本鬼子的砂用。

0: 我也卷累了。爹，王五爷，我々大日本航空はもはむらに対してとても人事で優しいですよ。ほら見て、炭鉱修復の手伝いだけでなく、今日は米や。
1: 牛肉の缶詰も持ってきた。これみんなに分ける。五爷，上次跟你说那小戏班那个事儿，你落实一下，你知道吧？等松下机关长一来了，咱就弄一把，怎么样？五爷，你怎么淘气呢？一说关键的时候，你怎么就听不见了呢？
2: 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儿，五爷。
0: 王五爷，王五爷，你協力してほしい。今回は松下機関長に迎えるためには果てにやりたいです。五爷，
1: 听话，弄得漂漂亮亮啊！听话，啊！
3: 好吧，我去安排。嘿，啊，小干。嘿，小干。哎，何を言ったのだ。すぐ上入れたなんで。前に小野将官が会津のロバを殺したんじゃ。そして高藤将官がラマをあげるって言いだ。こうするとすぐ喜んで。
4: 劇団を手配しに行った。航空の者が適当にやつらに渡すか。あからさまにやつらに謝ってるだろう。バカ野郎。
1: 他们他妈大日本皇军的，全是中国的。
4: 我把臭豆腐给揍了，他也跪地求饶了，承认错误了。要不我把他拉来，你也揍他一顿。要不你看他哪个眼睛看的，你把他眼睛挖出来。实在不行，我把他衣服扒了，让你看看够。
5: 瞎说什么呢？
4: 谁要看的，不要给。哎，等等，那你把这个拿回去。干嘛？我的人我没管住，让你生气了。你这天天来，一句话也不说就走，我也没脸再吃你拿来的东西。
5: 那我倒，哎，
4: 倒了干什么呀？倒了多浪费啊！你们家又不是土财主。哎，看看什么东西？哎，好。哎，脏不脏？哎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5: 别动。哎。
4: 大川呢？哎，大川。哎呀，他现在就是我祖宗，人上个茅房我也得跟着，人拉半个小时我得在外头等着，拉完之后我还得说祖宗你辛苦了。<笑>你说你啊，笑起来多好看，跟朵花似的。
5: 你怎么变得油嘴滑舌？
4: 有啊，那也是因为跟这知识分子在一块待着。哎，你别说，我也发现了。
2: 我最近有点那叫什么词儿，那个文雅了很多。哎，你说我要是变成那样，那得啥样啊？
4: 别扯了，你要是有人家大川一半，你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打光棍。你看看人家大川，什么时候都是文文气气的，像个大姑娘似的。
2: 拉倒吧，娘们兮兮的，娘娘腔一个。
4: 哟，你还嫉妒人家了？
2: 我嫉妒他。
3: 烧饼，烧饼哎。烧饼哎。
5: 刘大强，你是不是给人穿小鞋了啊？你这么闹下去怎么开展工作啊？
2: 什么说事啊？我怎么不知道？是不是谁又告恶状了？
5: 这还用告吗？你画了个圈，让人在圈里动了一下午，这还用告状吗？孙猴子给唐僧画了个圈，那是为了防妖精。你是在干什么？你不用看人家，他不像你那么小心眼儿。还有，你说你们区小队不去发展群众，反而挑唆着群众跟鬼子干架，你这都是在干什么呀？嗯，
6: 梁书记，我们不能打小鬼子，我就不能团结群众来抗日了？
5: 如果不是五爷让王大虎做够救了金豹银豹，那不出人命了吗？
6: 哎，不是，你这事儿又是
2: 你说的吗？
7: 就是我，怎么了？哎，你作为队长犯了错误还不允许我们群众去反应啊？
6: 我呸，你个群众，你还真是个群众，遇到点困难唧唧歪歪的还逃跑了。他
7: 刘大强，你没完了。你
6: 怎么了？
7: 怎么了？
6: 我跟你说，梁书记，这小子就跟个倔驴似的，动不动他就撂蹶子。
5: 行了，少说两句，

0: 老赵，你也得端正态度。困难是肯定的，但是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越是困难，越应该向前。
1: 对，梁书记批评的对。我这几天呢，也在反思，我身上确实也有很多的问题，很多毛病，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你说，
1: 可不可以把我也像冯娇一样，调到那个县大队去啊？我真的不适合在这个环境里工作。
2: 赶紧给我弄走。
0: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老川，县大队有县大队的困难，既然隐蔽下来了，就不能轻易的放弃。我已向上级领导申请了，把你们三个人留在区小队，接受刘大强的指挥和领导。
3: 我没意见。

0: 你没意见，那得看人家大川有没有意见。你有意见呢，大川？你得以大局为重啊。我服从领导的决定。哎。
1: 服从就完了。哎，来，叫上队长。教我，
2: 队长，
1: 你什么态度是？梁书记，你这算不算是给了我一把尚方宝剑？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收拾这几个货了？
2: 看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1: 不是，像你这种工作方法，怎么能行啊？ 必须得有个人来管着你，你要管你管，你过来管管他们几个，你就知道了，他们这脑袋可难剃了。我倒
2: 是想来，但是我来不了啊。最近鬼子一定会有大的动作，在他们的上层下的视察之前，他们一定会对风陵渡有一次大的搜查。
1: 大强，你是在部队待惯了，做地下工作还有一定的差距。
2: 所以说，我们决定要派一个对地下工作有经验的同志来做你们的指导员。
1: 啥？还真来呀？你有意见？
3: 我没意见，来呗。
2: 风陵渡这个钉子，现在要向两边延伸，一边是我们的根据地，另外一边是敌占区。 上级命令你们要做一个隐蔽的交通站，同时要发展知识分子的力量，要尽快的提炼出硫磺，做出炸药。任务重了，你们曲小队要加强领导的力量。
4: 发现了吗？
2: 继续隐蔽，懂吗？
5: 懂了好些日子了，
6: 川儿，有件事我得跟你合计合计。这件事我没跟大强说，我怕他接受不了，脑子转不过弯来。咱新来这个指导员是个女同志，
5: 啊，让女的管他？
6: 对啊，
5: 太好了。
6: 是啊，就像他那个熊脾气，应该有个女的来管着。你柔可刚，要不然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早晚他得出事儿。
5: 但是有一点啊。
6: 这个女的她不好进村儿，铁匠铺也不需要你了。你帮我想想，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梁书记，
6: 嗯，
0: 新来的那个女指导员有多大年纪啊？
6: 不到30吧，跟大强子差不多。
0: 哈哈，
6: 怪
5: 笑什么呀？
6: 说话呀！
0: 我有个主意。
5: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违反纪律啊？
6: 说吧，不会的。说说看，给我们队长娶个媳妇吧，那样就能名正言顺的进来了。
5: 大川，你真是成熟了，被锻炼出来了啊！你的想法跟组织上是想的是一样的，
6: 是吗？
5: 对啊。
6: 梁书记，那我的主意会不会被？
7: 兰多 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要蓝多奶酪吧。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妙可蓝多 2026 FIFA
5: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你的想法跟组织上想的是一样的，
6: 是吗？
5: 对啊。
6: 梁书记，那我的主意会不会被采纳？
5: 跟组织上想的一样，那一定会被采纳的。
1: 说啥呢？啥主意啊？采纳啥呀？
0: 不告诉你。
1: 熊样的。

0: 么瞧不起你们这帮知识分子，一见领导跟变个人似的，更惨。
1: 哎，来了。
2: 大川呢？

0: 我要用手这么丈量一下就知道你穿多大鞋，那还要裁缝干嘛呀？
1: 真的假的？你这样过足鞋啊？
0: 废话，我这一年到头给八路军做了多少鞋了，不多你这双。
1: 你可拉倒吧，我知道了，你肯定是上次给你那小女婿做了双鞋，怕我生气，哎，所以你才给我做，对不对？
0: 做不做？
1: 你说对不对？
0: 不做算。
2: 哎，做做做做，
1: 没说不做。
0: 妮儿，
3: 行行。
0: 行。
3: 那你这鞋都给我做了，我咋感谢你啊？
0: 真想谢我？
3: 好啊。
0: 那赔我一缸水。
1: 啥？
0: 烧热了。
1: 你又要？行，我这里挑水去，你上火吧。哎。
0: 你烧了才算，我烧了不算。

哎，这回可得给我看好了啊！哎。

来，我门从外头给你锁上了，这是钥匙，你洗完了以后你就叫我。

0: 刘大强。
1: 哎。
0: 你还在外边呢？
1: 在。
0: 那个，我没带毛巾，你能给我拿一条吗？
1: 啥？
0: 有毛巾吗？
1: 啊，有。那个，我咋给你啊？
0: 递给我呗。
1: 你赶紧擦擦吧，别着凉了啊。
0: 知道了。

0: 建立武装的事情由刘大强负责。同时啊，我们还要派一个指导员过来。大强，你的队长的职位不变，但是你要很好的配合这位指导员，做好具体的工作。有意见吗？
1: 领导都决定了，我能有啥意见？
0: 那就好。我还想说的是，这位指导员是位女同志。
1: 啥？女的？不是，梁书记，你这事儿怎么早说呀？
0: 怎么了？女的就不能当指导员了？
1: 不是，女的她在我旁边比比划划的，我怎么展开工作呀？
0: 我告诉你，人这位指导员不是一般的干部，他是我们曲阳县老县委书记寻常武培养出来的干部，级别够高啊。
1: 哼，那他这么厉害，你上我们这儿当什么指导员啊？
0: 这不是指导你吗？
1: 行，我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0: 同意就行。另外，我还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为了这个指导员能够顺利的进村，他公开的身份是你的新媳妇儿。
1: 啥？我咋还要娶她呀？
0: 你怎么又炸了呢？你
1: 我没听，我娶她，
0: 娶媳妇怎么了？又不是真娶。再说真娶的话，人家不见得嫁给你。
1: 不是嫁给我，我还不娶呢，笑什么笑？我不同意。
0: 你得执行命令。
1: 我不执行。
0: 你还是不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1: 是啊。
0: 那就服从命令。
2: 哎，行了，师傅，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你说你这不费吹灰之力啊，就跟我们娶了一房师娘回来，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啊？
3: 就是啊，就是师娘了，娶
0: 到。迟暮，
4: 不对，冯大川，这事儿是你给我挖了坑。
2: 谁给你挖坑了？我就出了那么一点主意，这是梁书记决定的。
4: 哎，你那天你们俩在那叨叨叨叨叨叨，你以为我不？什么？我娶个媳妇儿？我怎么就娶个媳妇儿呢？就
0: 说好说
5: 干啥呢？
6: 说好说。
4: 梁书记，你不是我不娶人家，这破铁匠铺你也看到了，就这么一个炕，你说把人娶进来了，你让你这宝贝佟大川住哪儿啊？
2: 哎呦，师傅，要我们都说你仁义呢，这都快进洞房了，还惦记着我这徒弟呢。哎，不过师傅你放心，我保证不给你添麻烦。我想想啊，我要不然就跟那个老烧饼去住山洞去，或者我就在院里那个柴火堆里凑合一下也行。这一切得为了革命啊！
4: 你山洞冷，山洞冷，你师傅没有没有没有，
7: 师傅
4: 干啥呢？
7: 说师傅。
0: 你们自己解决，我不管。
2: 好，
0: 大川，拿笔墨去，我现在就给他们写婚书。哎，你们马上行动，后天我就把人带过来。房子和炕，我都要给我解决出来。
1: 后天？
0: 对呀。
1: 不行，我啥也没准，我连衣服都没有嘛。
8: 没事，没事，我让你给垫衣服。
4: 给我滚出去！滚！
9: 忙着呢。
10: 哎，买点啥呀？
9: 哎，买啥呀？我这娶个媳妇儿。
1: 啊？
0: 啥？你要结婚呢？
9: 干啥呀？大惊小怪的！我骗你俩。
1: 这谁给你做的媒呀？怎么不早说一声？
9: 卖烧饼的老梁。
1: 这是哪家姑娘？
0: 便宜你了？
9: 啥意思啊？啥叫便宜我？我不能结婚啊？哎，那，那姑娘家那村啊，日本的总去祸害，所以说有姑娘的赶紧往外嫁。哎，算是便宜我了
1: 哈。哎，对了，你这不马上要结婚了吗？你肯定真到现倒的，
9: 得多用点胭脂水粉什么的。
1: 来来来，你俩搁这儿多挑点，

同志们，根据目前敌情的变化，丰宁路的工作要有序的展开。县委决定，提炼硫磺的事儿由佟大川负责。

0: 哥给你算便宜的。
1: 哎，那不急不急，我来呢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个事
2: 儿。啥呀？
3: 啥呀？
1: 我听说你们祖上给你们留了两套老宅是吧？
2: 是啊，咋的？
1: 我想着闲着也是闲着，空着也是空着，干脆借我当婚房得。
3: 啊？你用我老宅当婚房了？啊，
0: 不行，那留不住，我们还得当仓库呢。
1: 哎呀，这个小鞋样，不借拉倒，我走了。
3: 哎，回来。
2: 不是没说不借吗？哎，我就不明白啊，人家结婚都欢天喜地的，你这怎么结个婚还愁眉苦脸的？
1: 你说那玩意儿说的，这兵荒马乱的，自个儿都吃不饱，谁愿意结婚啊？
4: 队长，我臭豆子。
5: 咋是你呢？
4: 队长，我真知道错了，我不知道怎么弥补，你别不管我，你让我加入七小队吧。
5: 滚蛋！
4: 队长，我咋做你才肯收我呀？
5: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跟着我，废了你。还有，你要是敢当汉奸，出卖区小队，弄死，听没听？
0: 那我点了。
6: 我们一行人从北平来了七个，现在就只剩下三个了。历经了很多艰难，终于走到了今天，很不容易。
7: 这个炉子虽然看着简陋了点，
6: 但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步。

0: 先等一下，前面就是村口了。你们两个跟我们进村，剩下的人在这里隐蔽，
1: 没有特殊情况，千万不要露面，记住了吗？
2: 就你们几个进去，会不会太危险了？
1: 人多了更危险，听队长。
0: 咱们走吧。

0: 我愣着干什么？把人接回去。
1: 县大队，张猛，
0: 快接回去，别挡了给你。快！

0: 谁家结婚呢？怎么的这么热闹啊？
1: 这大荒年呢，谁家有钱结婚？
2: 哎，你干嘛去？哎，慢着点儿。
3: 小心点啊！
4: 正式认识一下吧，我姓郭，郭海棠。
3: 哦，刘大强。
5: 哟！哎呦，新媳妇还没入洞房呢，就把盖头给摘了。走走走走。
6: 你来干什么呀，
3: 大强？我可把我妹子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7: 放心吧，我们俩肯定好好过日子啊。不是，哎，那个肯定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3: 好，我去看看梁书记他们忙活的怎么样了。
7: 嗯，
3: 快去吧。
7: 嗯。
4: 真结婚了？
6: 哎哎，赶出我们去！哎，
5: 你刚来我们这儿，往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嫂子我啊。
4: 好。
6: 哎，你干啥去？哎哎，
5: 玉凤来了，来看看新人，长得多俊呢。
7: 这个，你这嫂子。

0: 二位，那个我在屋里头来敬大家伙一杯酒。
1: 谢谢，恭喜，
0: 好，
2: 哎，咱去一个，
3: 走，老大，
4: 老大，
5: 来，
6: 你们缺什么乱呀？
1: 哎，你是，
6: 哎呀，老大，
4: 今天大喜日子嘛，
2: 来喝一个，
1: 跟嫂子喝。
2: 好，我呀，敬乡亲们一杯，将来还指望大家不关照我这个外乡人呢。来，
4: 嫂子。
6: 回，
1: 我们跟嫂子
7: 去搂嫂子吧，
6: 没门儿啊！
4: 怎么喝一个？
6: 大喜的日子，
7: 再喝一个！
4: 大喜的日子，师傅，
1: 来一个！
7: 来了，
6: 行不行啊你啊？
7: 来。

0: 我还要给嫂子喝。
1: 。
2: 你的酒量不错嘛，刘大强同志，我这次来啊，主要是……
1: 梁书记已经跟我说了，在外面你是我媳妇儿，在队里呢你是我们的指导员，我们要听从你的指导。
2: 行，今天不说了，改天咱们再聊啊，早点休息吧。
1: 你咋休息啊？不别扭吗？
2: 你是那边，我是这边，
1: 那也别扭啊。
2: 别扭
1: 谁呀？我还是回铁匠铺。
2: 哎，你回铁匠铺，等着被他们发现呀！赶紧睡觉。

0: 过了今晚，你想睡哪儿都行，行了吧？
1: 你咋了？
0: 没事儿，可能是喝酒喝多了，肚子有点疼。快睡吧。
1: 啊，你先睡吧，我再坐会儿。
2: 关灯了，关灯了。
3: 是啊，是啊，关灯就关灯，激动了。
2: 哎，你们说队长会不会接受不住考验，犯错误了？
4: 哎呀，
3: 不能吧？
4: 咱们的队长可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磨练，这点考验不在话下。
2: 就是啊。
3: 哎，不是，我怎么听不明白你说什么呢？这如果洞房，怎么还真考验了？
2: 豆子哥，你现在被开除区小队了。
5: 没权知道我们的事儿，就是
3: 跟瞎打听啥。
2: 你们几个嘚瑟啊！得了得了，给我蹬了，看什么看，走吧。
5: 就是没意思。
2: 走走走。

0: 姐，你再给我盛一碗呗。
1: 好嘞。
2: 你这猪啊！
0: 我饿。
1: 要的话还有啊。
3: 哎，姐。
1: 哎，
3: 你做的这个面啊，跟北平的炸酱面一个味儿，真香，是吧？
1: 哎，对了，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叫我嫂子啊。
4: 嫂子。
1: 哎。
2: 不吃，让开干活去。
1: 不吃了。
5: 哎，怎么咱们喊一声嫂子，这也碍他事？
6: 别理他。
3: 嫂子，咱先不说他了，先说说这炸酱面的事儿。你怎么会做炸酱面的呀？
1: 我呀，曾经是北京女子大学的学生，那个时候呀，跟你们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幻想。那会儿我们去延安的时候啊，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来，而且还得过好几关呢。
2: 刚子，又干啥去了？
7: 师傅，我偷听他们几个聊天，他们几个夸指导员呢。
2: 对于外来的你我，就显得灰眼睛。
7: 师母正讲延安呢，讲的人信仰呢。师傅，你去过延安吗？
2: 不是，今儿你那屁话怎么那么多呢？啊？我就土里刨食的，没去过，咋的吧？去延安？要上天呢？我给你搭上梯子呗，咱给你做个翅膀，你飞呗。以后你那听墙根的臭毛病给我改一改，跟臭老娘们似的。来，回家去。
8: 去延安，去延安。
1: 人、口、手，人都有口，都有手。刘大强，醒醒！
9: 吃饭了？坐着坐，多喝点吃饭吧，快点。
1: 刘大强，请你认真的履行一下作为队长的职责，好好学文化。
9: 啊？
10: 谭仲文死了，你知道吗？
9: 我知道。昨天我就知道他的消息了，
10: 是校长杀的。
9: 什么？顾凡，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10: 什么事？
9: 天桥姐回来了。
1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1: 请你认真的履行一下作为队长的职责，好好学文化。
9: 啊！哎呀，还学呢？咱这是铁匠铺，它不是学校。你就瞅这几个货，一个个从小是劈柴的、打铁的、放羊放牛的，没有一个识字的。
12: 师傅，我不写人字。
1: 刘大强，你是说学文化不重要是吗？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13: 听郎叔叔的话，郎叔一会儿教那个日语，欢迎啊。完事儿只要是听叔叔的话，叔叔就给糖吃。哎，不给糖，叔叔不对的啊。听话，现在开始学日语，欢迎。
14: 看 A，
15: 看
14: A，
15: 看
14: A， 看 A，
15: 看 A， 看 A，
14: 看 A， 看 A，
15: 看 A。
2: 老朋友们，这干啥呢？这是？
13: 我这教孩子学日语，欢迎啊！
2: 欢迎谁？欢迎我呀？
13: 欢迎你，你说个球啊！欢迎你。
2: 那欢迎谁呀？
13: 欢迎松下机关长。
2: 是谁？
13: 松下机关长。
2: 啊！
13: 哎，你干嘛来了你？
2: 我没有，我回家。
13: 赶紧找。哎哎啊！哎，康哎，哎
2: 康
13: 康什么？康哎
2: 啊康哎！哎，
13: 孩子们，来，康哎康哎，
15: 康哎
13: 康哎，康哎康哎，
15: 康哎康哎。
1: 玉凤，嫂子。打猎呢？
10: 会。
1: 你真厉害。
10: 一般吧。你还有事吗？没事，我先走。
1: 哎，咱俩就不能说好话吗？玉凤。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0: 我这人实在，不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别跟我套近乎，没事我先走了。
9: 你找我？
1: 日本的松下机关长要来了，这消息你知道吧？
9: 我知道啊，咋了？要打他？
1: 打？
9: 啊？
1: 怎么打？就我们这几个人？哎呀，
9: 你不是梁书记派来的人吗？再说。你跟县大队张猛又熟，你跟他们商量商量，派几个人来，哎，调几杆枪，咱们好好的跟日本人干一场。
1: 我不同意。
9: 你咋不同意啊？
1: 不光是我不同意，县大队也不会同意，梁书记更不会同意。
9: 那你们就不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考虑啊？日本人杀了我刘家湾几百口子人，还有我娘，这叫啥？这叫血海深仇。
1: 仇当然要报啊，不光是为了咱老娘，也不光是为了刘家湾，更是为了千千万万个被鬼子杀害的同胞们。可是你得想一想，这仇怎么报啊？
9: 我偷袭的，哎，你想，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哎，我偷袭，我站在房顶上，我就打他们，我一枪打不死，我打两枪，我就相信打不死他们。
1: 偷袭成了，松下死了，别的鬼子又会灭了风铃渡；偷袭不成，松下怒了。风铃渡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刘家湾。
9: 我又不傻，我也不可能在咱们的地盘偷袭啊。
1: 那也不成，你别忘了咱们的任务是什么？是隐蔽下来，是保护这几个大学生，是造炸药，是建立地下交通线。
9: 你甭管了，反正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连累你们，也不会连累风铃渡。就算我死了，杀了一个松下，我也不亏。
1: 刘大强，我是指导员，我不许你这么干。
9: 不是你总拿这个指导员，你行，不许呢，咱就不去。哎，谁让咱怕老婆了，是不是？还有事吗？
1: 没事啊。
9: 没事，我就回铁匠铺了，煤矿等着用铁锨呢。
1: 出去吧。
9: 哎。
13: 大双，
9: 扎什么门啊你？哎
4: 呀，哎呀，冻死我了！哎呀，哎，
3: 新郎官，你这怎么回来了？
9: 是我家，我爱回来就回来，咋地吧？
3: 你家？你家在对面呢？你这都结了婚了，晚上不得住一块儿啊？
9: 你少跟我废话。

0: 跟你不知道咋回事似的，你这是明知故问的。
1: 就算是假的，你不得演得像真的一样啊？你这大半夜跑回来让别人看见，你出去得咋说？
0: 咱爱咋说咋说。小两口吵架了，闹矛盾了，咋地吧？
2: 睡吧，睡吧，睡吧，睡吧啊！哎呀，哎呀，舒服。
1: 你还真在这睡了？你是就在这睡这一晚上，还是以后每天都回来住？
0: 你甭管了。
1: 哎呀，啊，你说啊，问你呢。
3: 得，幸福的单身生活就结束了。
4: 各位乡亲父老，皇军有令，为迎接松下太君，挨家挨户都要挂日本旗，不挂者看到。各位乡亲父老，皇军有令，为迎接松下太君，
5: 佟教授，您跟我来，
6: 有事儿啊？
5: 有人找您。
6: 哦，好，来了啊。
5: 先生，哎，去了，快点说。
6: 老冯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7: 我是没办法，我是来找娇娇的。
6: 冯娇。
5: 是啊，这丫头啊，
7: 离家出走，不辞而别。我打听一下，听说是和你家那小子来这一片投奔八路来了。
6: 他也来了。
5: 是啊，你离日本人这么近，你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6: 打听到了。哎，前段时间离这不远的封锁线，从北平来了一群大学生，说从这儿穿过去，帮八路军的兵工厂做事。哎，这日本人阻击，死了一个男大学生，还死了一个女大学生。
5: 啊？不会是咱俩那双儿女吧？
6: 哎，听说死了那俩孩子都给埋了。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这心里煎熬啊！
5: 哎呀，孩子呀，真是不让娘老子放心。
6: 哎，我说老冯啊，你也别太着急，兴许他俩没走这条线呢。
8: 这到根据地的大学生多了，
6: 哎，咱得往好的地方想啊。

0: 刚去趟据点，据点啊？狼，狼，狼，狼，啊！大伯有什么狼？
1: 不，哥，真要去据点啊？
0: 废话，刚爹刚把饭碗撂了，赶紧走。
1: 老爷子刚吃上饭，啥事儿啊？
0: 好事啊！
2: 我跟他们走。
0: 爹，您腿脚不好。哥，我跟你去行不行？
3: 还是我去吧。
4: 爹，就让大虎去吧。
0: 是爹，我去没事儿，一会儿就能回来了。
1: 爹，您慢慢吃啊，慢慢吃。

0: 今天是我作为指导员给大家召开第一次区小队队会议。在这儿啊，有几条纪律我必须强调一下。我们因为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活动，所以第一条是最主要的，那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私自行动，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
1: 那我就要问一句啊，都说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那到底谁下命令啊？啊，大家伙也知道，是不是？我呢是区小队的队长，在军事方面呢，应该我说了算，这命令是不是得我下呀？
0: 刘队长，你是队长，不错，但是。我问你，咱们党对军队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呀？
2: 哎呦，这都不知道。当然是党指挥枪了。
0: 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你是党员，我是指导员，我领导你。我不直接给你下命令，但是我可以否定你的指挥。
2: 这女人家家的，你这是？
0: 你正确的意见，我肯定拥护；错误的嘛，我当然反对了。来，我们接着来。这第二条纪律啊，就是一定要保密。我们所做的一切活动都是秘密的，对亲戚也好，对朋友也好，都不能谈到我们这个区小队和这个秘密据点。咱们彼此之间呀，也互相留意着，特别是在村子里，我们就是村民，就是铁匠。如果有一天你们在村口碰到了我，我不是你们的指导员，我就是新嫁到枫林渡的儿媳妇儿，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哎，
0: 这第三条呢，就是在县大队没有给我们下达临时任务的情况之下，我们区小队的任务啊，主要就是保护这几个大学生，让他们早一天能够造出炸药。哦，对了，这晚上的识字活动不能停。
3: 哎，指导员，那个玉凤，她也特别喜欢学写字儿，要不要把她也算成是咱们的队员呀？
0: 那当然好了。哎，你们谁可以把她叫过来？
3: 哎，我去。我叫他，
2: 给你钱。
5: 姐，姐，
6: 哎，你来的正好，快帮我搭把手。
5: 哎，来。
6: 哎，找我什么事儿？
5: 姐，你跟我们学文化去吧。你不是喜欢写字吗？
6: 行啊，在哪儿啊？
5: 就在铁匠铺。
6: 行。
5: 每天晚上，嫂子教我们。
6: 叫那么亲热，谁是嫂子？
5: 哎，就是海棠嫂子呀，你没见过吗？
6: 见过。
5: 那你一定喜欢她吧？
6: 我干嘛喜欢她呀？
5: 她人多好啊，既温柔又宽厚，总是笑对每一个人，我们都挺喜欢她的。
6: 有你说的那么好？
5: 真的，我不骗你。哎呀，姐，你来吧，我相信每个跟她多接触的人都会喜欢她的。
6: 行，我也去会会他，看看他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5: 那好，吃完饭就来，别晚了啊。
6: 嗯，
5: 走了啊，姐。
6: 嗯。

0: 让开，给我让个地方。
1: 队长那有地方，你干嘛跟我挤？
2: 我不愿意知道。
3: 你抹头上抹什么了？这么亮，还这么香？
0: 头油呗。
1: 别说，玉凤姐这么一倒身，好看了不少，平常都分不出男女来。
3: 你闭嘴。姑奶奶本来就是女的，好吗？就你话多。
2: 想啥？好笑吗？
4: 这玉凤，但凡眼睛不瞎，都能看出来是咱村最漂亮的，对吧？
0: 对，队长，你什么时候学会夸人了？
2: 甭管了。
3: 行了，都别拿我评头论足的啊。
5: 大强说的没错。玉凤啊，本来就好看，这么一捯饬啊，美得跟花儿似的。哎，冬至，你把刚才我教你的那几个字给玉凤看看，让她读一读啊。
0: 好，
2: 去去去。
0: 看啊，这个是天地，这是日和月，这个是冬至。我的名字，现在好看吗？

0: 学过写字吗？
1: 没有，怎么了？
0: 没事儿，姐来教你。你看，
1: 不用了，你先去教别人吧，我先听。

0: 强啊，这个爱字里面是要有一个心的。
1: 哪个是心呢？
0: 这个是心啊，你看这样写就是心字。哦，爱字里面没有心，怎么谈得上爱呢？
2: 啊，队长，
3: 你得学会怎么去爱。
1: 你懂个屁！你懂？你给我爱一个。我写的这个爱，这是爱八路军的爱，爱咋地咋地的爱，你管着吗？
4: 哎，不学了。
1: 你干什么去？
4: 我留在这儿还做什么？先走了。
5: 于凤咋了？
1: 甭管了，就这样。六月的天说变就变，哪个是心？
6: 성쇼 다치와 도착시다. 풍릉두 문안의 왕다 구모.

Let's go.

0: 小虎啊，
1: 别计划，你又来干啥呀你？
2: 不，给你吃的，给你吃的。
1: 你别拿这答复我，我不吃这一套。
3: 虎，你爹回来没呀？
1: 我爹回不回来碍你啥事儿啊？
2: 嘿，你这孩子，我跟你爹有啥？我还向你汇报啊？
1: 就得向我汇报。
4: 小虎，谁呀？
3: 五爷。
1: 爷，他又来找我爹。
3: 王五爷，这大虎还没回来呀？
5: 还没呢，你找他有事儿啊？
2: 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4: 他有事约在屋里管着呢。
5: 严锦华，
4: 你要是缺吃少喝的，你撵一声，
5: 我让小虎给你送过去。天这么黑，一个女人家别到处乱跑。小虎，替我送他。
1: 我不去。
6: 爹，我去。菊花妹子，等我回去拿个灯给你照照，听得出你公公话里啥意思，明白了就好。那你慢走。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

0: 近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乳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

0: 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全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全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4: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

0: 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咱们在上下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因为那个车门口不有点小缝吗？嗓子哑了，嗓子哑了，等会儿。
5: 我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顺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我叫刘颖，同时呢也是自媒体账号颖老板的运营者。
4: 哎，撵车，哎，等一下，这都不行啊，太危险，切记不要撵车。
5: 2019年开始建立的这个尹老板的抖音账号，最开始做抖音账号就是想自己发着玩的。然后我那天很巧合，就我下班的时候就是自拍的形式说了一个我今天在车上发生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一个小孩光着叔叔发到网上了，然后一下子这段视频就有热度了。
6: 小朋友管我叫阿姨，那你理所应当的管我叫叔叔是怎么回事呢？不理解。
5: 随着粉丝量还有关注度不断的攀升，就把这个账号成为跟网友们沟通的一个桥梁。他们有什么问题会在我作品下面留言，后台私信，那我都会及时给予反馈，然后拍摄成短视频的形式告诉给大家。当时也是有个私信，一个小姑娘，她是山区的，从高铁站坐车去到大城市的医院去看病。看完我的视频之后，她就一步一步做规划，说啊，原来不用出站，我就能可以中转换乘，避免了很多的麻烦。回到我的私信中去反馈，说呀，视频拍的真的非常有用。
4: 从路，这不能说全在，不严谨啊，不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5: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说我拍这个账号能有多少的粉丝量和关注度，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去关注中国铁路。那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中国铁路的发展真的很快。我作为一个铁路职工来讲，我既想做好铁路科普，又想宣传好铁路文化。我是真的发自内心想告诉大家中国铁路的一个改变。那很多其他城市有很多好的新线啊开通。我希望能让大家看到。

0: 张呢是小腿骨粉碎性的骨折，拿错了，这是碰大货时候用的。嗯嗯，这张是脑瓜门往下，尾巴根往上，粉碎性骨折。
1: 妈呀，太神奇了！我这一脚把你踩成无脊椎动物了。
0: 你别跟我贫嘴，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拿钱吧。
1: 没带钱。
0: 有卡没？
1: 卡有啊。
0: 那太好了，我这有移动 POS 机。
1: 哦，大爷呀，你这个设备是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
0: 大爷纯专业。拿卡。
1: 给。
0: 冰冰冰冰冰不灵。什么玩意儿？大明星美容会所主营项目丰胸提臀。玩呢？
1: 大爷，我告诉你，这个呢是我店里的卡。
0: 我要银行卡。
1: 银行卡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没有。
0: 你没有，你在这跟我扯啥呀？赶快打电话让人送钱来。
1: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0: 对呀。
1: 多钱？
0: 800。
1: 大爷，你仔细看能不能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拿钱。
1: 我告诉你，我是健美操教练，一节课正好是1000，我今天给你打个8折，也就是800块钱，咱俩就算2清了。
0: 你要干啥呀？
1: 教你健美操。
0: 我不学。
1: 不学你得看，看了就收费，我绝对不会白踩你一脚。音乐走。
0: 停，走，不要钱了，走。另外，我走之前我问你个问题，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
1: 妈呀，你怎么可以当这么多人的面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只能送你5个字，我真讨厌你。
0: 讨厌我，但人多了，你算老几？
1: 呸！哎呀，
0: 出师不利呀。这一出门就碰上一个这样的。
2: 你是我的眼，我却看不到你的从前。我这啊，
0: 哎呀，哎呀，
2: 那个，
0: 哎呀，哎呀，
2: 哎，
0: 哎呀，
2: 咋的了？
0: 压着我脚了。
2: 我压你脚了？
0: 你自己看看呢。
2: 这没压着啊。
0: 你啥眼神儿啊？你再看看
2: 啊。这回压着了。
0: 压着了吧。
2: 哎呀，
0: 你把我压着了怎么办吧？
2: 那我就赔你钱呗。
0: 看着没看着，这是办事的人，碰了就抓紧给钱，谁也不耽误谁时间。你既然这么坦诚呢，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收费标准。我是一般呢，搭脚边500元，上脚面1000块，过脚面1500。今儿看你态度这么好，我算你半搭不搭800块，合理不？
2: 这个价位非常合理。
0: 你看我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我这是薄利多销
2: 啊，
0: 知道不？我这走量，见利就走。
2: 那大爷啊，我现在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啊。
0: 一分钱没有，少跟我扯这没有用的。
2: 哎，不是，你这么的，大爷，你听我说啊。
0: 嗯。
2: 我这个人呢是特别讲诚信的。
0: 嗯。
2: 你给我点时间，你呢配合我一下，你一动别动，咱俩就在这儿。一会儿我把钱挣够了，我就给你，行不行？
0: 你要能给我拿钱，我怎么配合你都行。
2: 妥了，你就等我一会儿。
0: 但你别让我干活。
2: 我不能让你干活，你这
0: 你要
2: 不你这。

0: 呀，给钱冲我给的，知道不？不是你拉的好，是我长得太可怜了。咱们不这么闹行不行？我给你200块钱，你快走吧。
1: 那你这么说话可不行，我哪能要你钱呢？
0: 我看出来了，我是碰瓷儿的，你是专门碰碰瓷儿的。
1: 你呀、啊，你听我说啊、哦，你这行啊有风险，是不是、啊？你有一天呢，你腿被人打折的时候呢，然后你来找我来，是不是、啊？我给你留个名片。你这块啊人少，你上小广场那边人特别多啊。我就在那拉胡去，你就在那跪着，咱俩一天挣800块钱像玩似的啊、哦。你就听我的啊，真的啊。
0: 哎呀，哎呀。今儿这点儿是够呛了，我看能不能来个豪车啥让我撞一下啊？哎哎哎呀哎呀，还往前开，哎呀还开，哎呀哎呀压脚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司机吧？哎哎呀哎呀哎呀！没炸着，压着了。啊！
2: 你没事吧，大掰？
0: 你看我的腿都已经掰到这儿了，再大点掰就掰折了。
2: Uncle， 我是刚刚从香港来到这里呀、啊。
0: 哪儿的？
2: 香港啊。哦，
0: 黑龙江鹤岗的。抓紧时间，你看你把大爷给撞了，那你就给钱呗。
2: 我没带人民币呀、啊。
0: 港币还行嘞。
2: 我出门很匆忙的，港币。
0: 要赖账，年轻人不靠谱啊！少跟我扯这没有用的，
2: Why?
0: 我得把现场先做好了。
2: Oh my god！ 哎，
0: 别跟我扯那没用的，走你。特写啊！好，好。
2: Oh my god！ 哎，
0: 非常专业。
2: 安哥，你真的太有国际范啊、哦，好 professional 哦。
0: 你看你这孩子长不长心呢？我都穿这样，你还说我不翻身？
2: 我老公是打自由搏击 UFC 的。
0: 他愿意什么吸什么吸，有能力让他送我归西。
2: 但是就你这样子，3秒钟就 KO 你了。哎
0: 呀，你别拿 KO 吓唬我，他来了就 OK 了。
2: 那我打电话好了。
0: 快去吧，这些年轻人办事不靠谱。哎呀，
2: 哎，老公啊，我遇到麻烦太碰瓷啊，你快点来现场啊，快来帮忙啊。OK。
0: KO 没？
2: 安哥啊，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啊，我老公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啊，他有职业病的，他在圈内大家都叫他小野兽啊，你看他眼睛的时候，他就以为你是在挑衅他，分分钟就 KO 你了。
0: 就是不能和他对视呗。
2: 千万不要看
0: 他。我怎么就不信你，让他给我打残，全身线上下都打骨折，下辈子我有劲。谁是碰瓷儿的？谁是碰瓷儿的？

0: 告啊，
1: 信不信我开油你？啊？
0: 怎么着？啊？
2: 断电一
1: 个，断头台！
2: 哎呀，你不是他老公吗？你快点，快认输啊！拍他三下呀！
0: 算你拍的快。
2: 你认错人了，老公啊！碰瓷的在你后面呢。
1: 什么叫看我？
2: 哎呀，老公啊，碰瓷在你后面呢！
1: 我告诉过你不要看我眼睛。
2: 在你后面，在你后面呢。
1: 在哪？
2: 后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5: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二嫂子，我知道你心里膈应我，讨厌我，看不上我。可是我来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一下，大虎他咋样？我听人说大虎去了据点，这十有八九的回不来。 我这心里。

你哭啥？你寡妇失业的，过日子艰难，这我都能体谅。可是咱们做人呐，总得讲个脸面。 你自己不顾及自己，总得顾及你那两个孩子，他们都渐渐长大，知道要脸，脸面，我还有啥脸面活着？

我不想再跟你过不下去了，就来找嫂子。实在不行，就到我的豆腐坊给我搭把手。别的不敢说，你和孩子。

0: 你把这气得给烧了，
1: 烧了咋的？
0: 你这不是找事儿吗？你明摆着把鬼子给引来。
1: 来呀，我就怕他们不来呢。来了以后，我挨个放血，脑浆全喂狗吃。
0: 别吵吵！最近反应怎么那么过激啊？啊，你又不是这种不能忍的人。我算明白了，你是不是因为海棠嫂子来了之后心里不舒服，开什么都不顺眼，是不是？
2: 大川，嫂子，刘大强，他把那旗子给烧了。烧了？为什么呀？谁献殷勤，谁献殷勤，我就不挂，咋地吧？刘大强，这不是献殷勤不献殷勤的事儿，这是最起码的政治素质。你可别忘了，咱们现在是隐藏在这里。
3: 还得时刻提防着被暴露。哦，你这么大张旗鼓的反对日本人，这不是撞枪口上吗？
4: 我就撞了，咋地吧？与其天天当缩头乌龟，还不如痛痛快快打一梭子，死也舒坦。
2: 你小声点儿。
4: 我就这么大声。
2: 这么点委屈都受不了，还怎么打日本人啊？
4: 你少在这教训我啊！我打日本人的时候，你干啥呢？撒尿和泥了吧？
0: 你。

0: 哥，你说咱们这过得都是什么日子？你们俩这杂货铺，一年没开张，刚开张，卖的最好的，竟然是耗子药，
1: 是啊，村里这么多老爷们都保不了自己的女人，没脸活呀！尹芳兄弟，
2: 海棠嫂子，
0: 尹芳兄弟，
2: 海棠嫂子，你来买耗子药，没了。
0: 啊，不是，我找玉凤说说事儿。玉凤，我有话跟你说。
2: 有什么话，你冲刘大强说。
0: 哎，等会儿，你得帮我个忙。你要是问我借碗借盆的，甭说了，没有。
2: 怎么对我这么大意见啊？你听我说，你得帮我去做做村子里边妇女们的工作，她们现在情绪很不好，你得去劝劝她们，让她们别做傻事儿。
0: 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2: 你是？ 跟刘大强一样的人，我不瞒你，我是梁书记派来的，我是区小队指导员。那你干嘛找我呀？
0: 刘玉凤妹妹，因为我喜欢你啊，你人正直，人好，姐相信你。
2: 你别跟我说这些甜言蜜语的，你这套在我这儿不管事儿，你交代的差事，我办不了。
0: 你干得了？ 这么秀气的一双手，大气鬼子来，又稳又准，真让人大开眼界。
2: 你啥意思啊？
0: 李玉凤妹妹，那天在老洼村，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就走不了了。

0: 是你？
1: 是我。那天你救了我一命，这次就当再救我一次，也是为了全村的妇女们，好吗？那好吧，姐等你好消息。
2: 我觉得海棠指导员说的挺对，人书上都说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3: 我呸！书上说的，你认字吗你？那人书上说这个岳老爷精忠报国了，你咋不学呢？整些没用的。
4: 感受没有？
3: 你说。
5: 我也想打，咱们连枪都没有，怎么打呀？
3: 咋的？有枪你给我打呀？
5: 只要你弄来枪，我俩立马就给你去打。
3: 你说准喽。
5: 嗯，
3: 我去弄枪去，你俩就给我打。
5: 嗯，
3: 这事儿不能跟那娘们说啊，听见没有？
5: 知道了。

0: 你拦我没用，那两个烧火棍我不会给你。咋的？你还真想把村里的女的送到据点去？啊？你咋想的？我问你最后一次，给不给？
1: 你们八路不是有锄奸团吗？你让他冒出料吧。
0: 你来也行，除你有啥用啊？你都准备选豆腐了，天天说保护村民，你可拉倒吧你！我是看出来了，你跟你儿子一个熊样，就想给日本人当条狗。

0: 哪怕一个也行啊！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什么北大清华的高材生，一个个全是骗子，让我损失那么多兄弟。
1: 刘大强，你说谁是骗子？
0: 你，还有你那帮同学全是骗子！
1: 你有病吧你？
0: 吃错药了你？
1: 我是有病，我病的还不轻呢。我有病就是因为相信你们了。 全村老娘们都在吃耗药呢，你可好，四平八稳在那练。

0: 你练出来了吗？
1: 你，我好不容易练出这么点来做实验，谁让你给我毁了？
0: 刘大强，你就是个土匪，
1: 你就是个骗子，你们全是骗子。我好吃好喝招待你们啊，把你们当祖宗似的，就希望你们给我练出点东西来，啥你们也练不出来，练出来啥了你们？没人让你待在这儿，有本事你就杀鬼子呀！
2: 闯我发什么火？
3: 你个骗子！土匪！
4: 骗子！你说谁是骗子呢？
2: 你要打我是吧？来呀，打！你打我，你就是欺师灭祖，打呀，锤！
4: 你这样的师傅算什么师傅？我从来就没承认过。
2: 哎，
4: 你锤！
2: 一会儿看不住
4: 我就消停了。
2: 怎么一会儿看不住又打起来了？大川，放下！大川，放下呀！
4: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非得让日本人发现不可，还把炉子给掀了。刘大强，这是你干的吧？
0: 你哪个眼睛看出我干的？
4: 别人干不出来这种事儿。
1: 我是看出来了，你俩是一伙的。行，我走，我走，行吗？
4: 你去哪儿啊？你不吃饭了？
0: 我看见你俩我就饱了。
1: 哎，嫂子，你别动，
4: 没事，
1: 烫着你。
4: 没事。

0: 这个脾气也太好了，就他这样的，一回来就找茬，你怎么也不给他个处分呀？我哪有权利给他处分啊？嫂子，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跟他一般见识，不给你添麻烦。海棠嫂子，其实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想跟你说来着。
1: 说，就是，让刘大强娶了你，其实是我的馊主意。我真的一直觉得特别对不住你，你不会怪我吧？
2: 够吗？锅里还有呢，我去给你加点儿。

乡亲们，我王大虎啊，今天把脸揣在裤兜里，带着大伙干这件缺大德的事儿。 人家日军有令，非要咱们村交出一个女人去据点，不交的话，咱们全村人都得死，太可怕了。所以咱们公平一点，这个罐子里啊，全是黑豆，只有一颗是白豆。 谁抓出白豆，谁替村子的女人去。我说完了，谁先来抓？有没有啊？哎呀，谁也躲不过去。哎呀，得了吧，我下去吧。

0: 干啥呀？
1: 我不抓啊，我可不抓。
2: 玉芳，要不你先来。来来来，玉芳，来，
3: 我来吧。
2: 嫂子，你要先抓啊？不合适，真不合适。嫂子刚嫁到我们村，就让嫂子先抓，真不合适。但这事儿吧，还躲不过去，早抓晚抓都一样。来，我给你摇匀了啊。
1: 我知道，俺公爹是村长，你是帮爹办事儿，咱不能让人说咱心里藏奸，所以，我先来。

鲜花十三岁就到我们王家当童养媳，那时我才七岁，从小我就懒，他就背着我，可以说我是在他背上长大的。后来过了很多年，我们都长大了，我就开始嫌他老，不待见他，还总给他脸子看，但他什么都没说我，他一天就知道干活，磨豆腐。

金花嫁到我们家，也从来都没有回过娘家。她还哪有娘家？她爹妈把她扔到我们家，就从来都没有来管过。

你能这么想，你还算是个人。也不枉我叶菊花和你好一场。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

0: 学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

0: 学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谭正文死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昨天我就知道他的消息了。
0: 是校长杀的。
1: 什么？顾凡，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2: 什么事？
1: 天桥姐回来了。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走了。
1: 你走了，就别再回来了。

0: 郎翻译，同志们，南泥翁的，快点问你了，你早上这样你干嘛呀？要郎翻译，告诉小野太君，净说我叶菊花，替他去据点。
1: 我的妈，我就闹不明白了，这事还有人愿意替啊？
0: 想不明白的事儿多了，您就照我说的话说给小野太君听。
1: 我是不懂说日本话，我要是懂，
0: 怎么？太君，我没有这个女人年轻，没有她漂亮吗？
1: 那你可是瞎了眼了，我叶菊花十里八村算不上头一名，也出不了前三。再说了，人家不愿意去，你们非得强迫，这去了万事不配合，不顺太君的意，还不得惹太君生气呀？不像我，我是心甘情愿去伺候太君的。为了。
0: 说的共荣吗？郎翻译，照我说的话说给小野太君听。太君，他保证答应。看看，行きたいんで。よし。よし。お前、行っていい。お前、帰っていいよ。你回去吧。
2: 你去，你动。站住！你为啥要这么做？我早看出来，那刀就掖在你手心里。
3: 死了后，我为了拉着我那俩孩子，跟这个，跟那个，谁要是能把那两亩麦子给收了，我就都陪他睡一觉。也就碰见你们家大火，我算过了两天舒。

0: 我比你们都不是，我可不会自个儿寻死的。如果这次能够活着回来，就当没这回事。
1: 就算还了我了，孙子，走啊！
2: 救我！大哥，你的孩子谁养着？你休下来！

0: 警察，
1: 不要！你干嘛呀？
2: 谁都不能去，我去！
1: 这不胡闹呢吗？他就要的是女的，
0: 告诉他，
2: 没有女人，没有。
3: 看来，女は哪いって。
4: 阮武爷，你的良心大大的坏。
5: 这是你们让我当村长的时候给我签的契约，
2: 这契约上并没有写让女人进去的，写了吗？你告他，
3: 저가교대니옹나오이카세르데가이데나이。
4: 满武爷，你敢跟皇军对着干？
5: 我不敢。我想做个顺民，可是你们也不能太过分。我跟你说，我这有绳子，你们把我绑起来送到宁木面前，你们就算交了差了。但是你们记住了，风铃渡没有女人，只有我这一个老头子。你们要是不答应，我们全村人跟你们对着干。明着干不过你，我们暗着干，谁死还不知道。你告他，
3: 小哥，苦了自己阿三的，一路就往西马那一点。
4: 满伟，你敢威胁我？
5: 我不敢。人要是逼急了，什么都不怕了。
3: 小哥，小哥，哎，小哥。
4: Yes。
5: 放心吧，爹活了这么大岁数，多活一天那就是饶的。
6: 没事，放心吧。
4: 走。
7: 五爷。

0: 車を充電に連れてきて約束してくれる？
1: いや、他就问你了，那个女人什么时候带来的？
2: 没有女人，只有老头。
3: 要就要，不要拉倒。
4: 范五爷，高官你考虑した方がいいよ。自分の命大事にしろ。
1: 五爷，好好考虑一下啊。千万别拿自己的性命啊开玩笑。
2: 滚。
5: 爹爹爹
2: 爹
5: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王五爷，福林도무라워말해버리는모항소다요편의것도나를뺏고비클하나이도마치다기강전기분와와르쿠나르자王五爷약속스를마치다기강전기다르토피츠와옹나르카세오기케르시
6: 요코데키노칸가이시키와
0: 見えるなるし。
6: そうしないと死んでのは君だけじゃないぞ。
1: 龙家机关长来的时候啊，得搞个仪式，那欢迎啊，你是不是？你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你一个人死了，全村都得死。

0: 出して日本の歌教えろ。
1: はい。
2: 不要，好好想想啊！我教他那些女人唱日本歌呢，啊，把笼子打开吧。

0: 今天让我叫你爷俩唱日本歌啊，你俩都好好学着。那个，我给你打个样啊。
1: 呀啦，嗦啦，不是你怎么唱的？你给我唱。
2: 我唱，我唱，我唱，我唱。
1: 呀啦。

0: 刘大强，怎么还不睡啊？
1: 甭管了。
0: 哦，是不是想海棠嫂子了？我提醒你啊，你们俩可是假的，你要想弄假成真，是要受处分的。
1: 要想死，你就告诉我一声啊。嗯。
2: 哎呀，困了。哎呀，睡了。哎。

0: 嫂子，我连那废铁疙瘩里都找了，就是没想到柴火堆儿。我寻思谁都会拿它烧火，是最不好藏东西的地方，刘大强绝对不会把这么要命的东西藏在那儿。哎，我是真蠢，上了这鬼东西的当。
1: 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刘大强呀，他是一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人，咱们呀不能用常规思维去想他。
0: 你不知道刘大强现在晚上都不怎么睡觉的，院里一有动静他就醒。那咱们怎么才能把枪拿到手啊？
1: 哎，你酒量怎么样？
0: 我不喝刚好，一喝就倒。怎么，你想让我灌醉他？啊，那怎么可能呢？我见过他喝酒，跟喝水似的，十个我都抵不上他一个。哎，嫂子，你可以啊！你们结婚那天，我们全村人都看见了，你那酒量不比他差。
1: 他怎么肯跟我喝呢？
0: 那我去找王大虎，或者李金豹、李银豹跟他喝，怎么样？
1: 他现在这么小心，绝对不会跟他们坐在同一个桌上。
0: 嫂子，我跟他喝。
1: 你刚刚不是说不能跟他喝吗？
0: 放心吧，我有办法，保证完成任务。

啥情况？别站着了，赶紧坐呀！师傅，师傅来，请坐。我把酒给你倒上，好酒，你闻闻。小马。

0: 刚才叫我什么？
1: 师傅，我是真心的，今天就当做是我的拜师仪式啊。我用这个大碗，你用稍微小点的，咱俩喝一个。咋了？
0: 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的。行，就谢你一次。走，
1: 来。这酒怎么那么辣呀？
0: 废话，不辣那是醋。说吧，什么事儿求我？
1: 师傅，你先吃菜，来。你看你，我真的无所求。为了我们几个从北平来的学生，您困在这儿，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我们几个还老惹你生气，现在想想真的是太不应该了。所以今天呢，既是我的拜师酒，也是道歉酒。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咱喝酒啊。
0: 哎呀，要喝你把那大碗给我，用这个。
1: 不行啊师傅，我得表现出我的真诚。
0: 你可拉倒吧，就你的小酒量，你用它能陪住我就不错了。来吧，哎，干了啊！哎，
1: 倒上。哎，师傅，吃菜。
3: 就你还想跟我喝酒？哼，再来十个我也不怕。没了，
1: 十个没有，倒还有俩。
3: 啊，哎，
4: 外边那两个进来。
1: 哎，你看见就知道是谁了。
5: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3: 你们两个这没小没良心的咋过来了啊？
6: 我们早该来了，今天矿上下班晚。
7: 师傅，
6: 这是孝敬您的。
3: 等会儿，我有点懵，我啥时候成你大师傅了？
4: 哎嗨，您呀、啊。从保定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对我们就是有恩，那就是我们师父。
8: 是
4: 我们呀，这不拿着酒过来报恩来了。
3: 大春儿，今儿几号啊？
0: 啥日子啊？
3: 你们要不行啊？
4: 拿了，
3: 哎，拿了。生日呢？生日呢？生日呢？
4: 这儿，
3: 你仨这熊样啊，还跟我拼？还有谁？
1: 我。
3: 哼，那小兔崽子，你不服是吧？行，今天我就让你彻底服。哎，彻底干了啊！
1: 干。嫂子，拿下！
9: 太好了！怎么会是这样？

0: 找枪呢？
1: 什么枪啊？
0: 我的枪。
1: 什么你的枪啊？
0: 少在这装糊涂。上次去小队开会的时候，你就要把我的枪让我交了，我没交，你给我偷了是吧？
1: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还装？你肯定把枪藏在这屋里边哪儿了？你给我拿出来。
1: 是，枪我是藏起来了，可是我不会告诉你，我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去冒险，毁了自己，也毁了整个曲小队，更毁了刚刚潜伏下来的学生们。
0: 你还真偷人东西啊？
1: 谁偷你东西了？刘大强，我现在以指导员的身份命令你，现在出去打铁。
2: 你也就谁这扔的吧你。

0: 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 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三四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三四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

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

0: 十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没想到这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七八十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的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

0: 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

0: 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

0: 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2: 暗流涌动的上海，
3: 顾盼，
4: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2: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4: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2: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5: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1: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2: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我々情報人員が難品で高く買い手もらうのです。東京大学の専門家が分析し、この辺り我々が必要する鉱物が分泌してあると。
7: よし、このリポートはすぐ貧した機関長に渡してくれ。この東江筑田の地図、進化、この地質の教授から鑑定してもらおう。

0: 我冯啊，哎呀，你看，这怎么这人大半儿？
1: 来来来，快来！
2: 我那也是，这穷乡僻壤的，
1: 太大意了。
0: 走走走，哎呀，情况怎么样？
1: 我打听到了，
0: 你放心吧，李元教授呢，关在日本在昌平的一个军工研究所里。哦，人没问题，他是专业人才，
1: 日本人指他们呢，
0: 让你费心了。
1: 说哪儿的话，我想哪天呀，找不好了车以后，先不让你逃出去。
0: 逃走？
1: 对呀，你不逃走，这日本人杀人，他们也摁不到你，跟你讲吗？
0: 说不定哪天就给你崩了。
1: 可是，我要是逃了。
0: 李教授那儿，我北平的关系多，说不定哪天我就能把他给救出来。主要是你这儿，你得先逃走。
1: 我同意。
0: 得嘞，保重吧您吧。走了，
1: 好，就这样，保重。

0: 说呢，小野把王大虎叫走了，我估计啊，宋夏可能来了。
1: 你咋知道？
0: 你想啊，宋夏出来视察的消息早就放出来了，
2: 他大路不走，他是怕受埋伏，他必须得走小路。你走小路就是有向导。你看王大虎刚才走的时候，那乐的就跟要见他爹似的。
1: 那咱们还打不打？
2: 打呀，必须得打。这时候不打，你等什么时候能捞着这么大一官啊？
1: 你连枪都没有，怎么打呀？
2: 你没枪去据点啊？
1: 据点干什么？没有。
3: 哎，你们这是要去据点啊？
4: 不是啊，我们去定马掌。
3: 定马掌？定马掌一直是我和队长的活啊，怎么让你去啊？队长，这是怎么回事？
5: 我爱带谁去带谁去，我向你解释啊。
3: 还是我跟你去吧，大栓子没什么经验。
5: 没什么经验？你呢？现在是指导员面前的红人，把这带上啊。你就负责造你的炸药就行了，其他事儿你也不用管啊。再说了，你总在日本人面前晃悠，万一他们把你盯上了，我怎么办啊？我怎么跟上面交代呀？
3: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是对上次喝酒那事儿打击报复我。
5: 别给我提那事儿啊！上次是因为对你们仨没防备，才让你们给我灌倒的。再有下次，我弄死你们！弄完了吗？
1: 弄完了。
5: 走了，老山在家看家。
6: 哎，太君，太君，哎，太君。
5: 行吧，
6: 太君。哎，那个栓子快，把东西放这。哎，检查检查检查。来，过来来。
7: 我卖了，哪天不乐？
6: 啊？啊？那个，这是我徒弟，我徒弟，我徒弟。
7: 可乐都在那里。
6: 啥？
8: 哎，别别，这太君太君，
6: 哎，孙队长，
8: 哎，太君太君，这又怎么了？刘大强。总是惹皇军不高兴啊！
6: 那也不是我惹皇军不高兴啊，是这么个事儿。那我那徒弟今天闹肚子，我在村里边拉了我兄弟过来盯马掌，这你快赶紧跟太君解释一下吧，要他不让进。哎，
8: 太君，他的好人的干活，他的好人。
6: 哎，好人。谢谢太君。哎，谢谢太君啊。
8: 哎，走你的，别乱看。哎，别乱看。

0: 行，今儿你忙去，我干活。
1: 行吧，利索点儿。
0: 哎，来。

0: 换岗的时候啊，接岗的兵是要等换岗的兵回去之后才来的，这是有时间的，咱可以投降。而且我还发现了这个茅房，哎，咱可以跳过茅房就离开据点了。
1: 师傅，我害怕。
0: 怕什么呀？怂货。来的时候有看见那把枪了吗？
1: 看见了。
0: 好不好？
1: 好啊。
0: 那不就完了吗？哎，你看看那把枪到后边那茅房有多少步？
1: 180步。
0: 180步，那也就10几秒的事。回头啊，抢完枪之后，跳过茅房，跳过围墙，那就是山林子了，就没事了。
1: 师傅，你疯了？你非要大白天抢枪啊？
0: 你是不是傻呀？

0: 强呢？
1: 哦，京剧点了哈，给日本人订马掌去了。
0: 哦，他一个人去的呀？
1: 带着大栓子。
0: 以前也这样吗？
1: 不是，以前都是带我一起去的，这一次不知道为啥，非要带着大栓子去，说是让我安心在家造炸药。
0: 大川，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那把枪让我没收了，依他的性格应该不依不饶的，可是他跟我闹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找我了。我担心。
1: 嫂子，你是说刘大强在打日本人据点的主意？
0: 有这个可能。
1: 那我去看看吧。
0: 走，我们一起去。
1: 啊。
2: 哎，订马掌呢？来吃饭了。
3: 哎哎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2: 你是？
3: 刘铁匠，风陵渡铁匠铺的。
2: 哦，那啥，你要喝水，一会儿到厨房去。
3: 哎。你先吃。我一会儿去找你。

0: 我就喊了，
1: 要不然要上天了你啊！给我放下，放下！你信不信我跑死你？
0: 好汉，饶命啊！好汉，
1: 别喊了，上次给你添了点麻烦啊。
0: 饶命啊！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也是为了混口饭吃，我这也是没办法啊！好啊，饶命啊！您就说句话吧！别僵着！
1: 肉馅儿，放屁！明明牛肉馅儿。一会儿给我拿两个，我这兄弟送去。
0: 哎，好。队长，你妈得倒倒吃，
1: 别让鬼子瞧见了。
0: 哪那么废话？来，站。
1: 你哪村的？

0: 这村啊，我去过，这回也知道你家在哪儿了。你要是敢耍花招，我弄死你全家，信不信？
1: 好啊，你要结果十八个胆儿，我也不敢啊。
0: 敢说。
2: 咱胡来，
3: 好啊！您到底要干嘛呀？
2: 问在哪儿？
3: 我也不敢说，这不要我命吗？
2: 说什么？
3: 大小口，出门向左拐。

0: 知道玩吗？
1: 嗯，
0: 张嘴
1: 啊，
0: 张嘴，
1: 张嘴。
0: 不说了啊！
2: 哎哎哎，那个都放着放着放着放着，哎哎哎哎，谢谢太君啊，哎谢谢太君。

0: 咱都走了一路了，怎么还没看见他们呀？
1: 你管不着有事。
2: 你师父这人自由散漫惯了，指不定又管哪条道上去了。哎，
0: 你说他这个人吧，平时我一看见他就来气，但是他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会恨死我自己的。毕竟是因为我偷了他的枪，他才打日本人据点主意的。
2: 我现在想想呀，那天把他灌醉了，还有点挺对不住他的。他本来应该在战场上打鬼子，可是为了我们几个窝在村子里边受窝囊气。
1: 臭侄子，
2: 我现在啊就想早点造出炸药，
1: 能信吗？
2: 早点造出枪法。可是为了我们几个窝在村子里边受窝囊气，我现在啊就希望能够早点造出炸药，早点造出枪子儿，好让他上战场打鬼子，让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打多少就打多少，痛痛快快的打，打到打不动为止。你们俩呀都有点孩子气，走，我们到来的路上再去找找。
1: 孩子就他成熟，一天天的就感觉跟啥都懂似的。哎，我跟你说啊，幸亏我们俩是假结婚，要是真的，我这一天天得让他烦死。
3: 我看海良嫂挺好的，有些事儿是不能唠。
1: 你滚一边去！你知道个屁呀、啊！贪生怕死的玩意儿，你看看你，今天见了鬼子那样，丢人。
3: 不是，是我第一次去据点的时候，鬼子拿枪指着我，确实有点害怕。
1: 行了，怎么有点出息？你看，还有回村。
3: 那你呢？
1: 我去据点啊。
3: 你说好带我去偷枪啊，你怎么不带我去了？
1: 我带你去，我带你去干啥去？你万一要见到鬼子吓尿了怎么办？你把我再给暴露了。
3: 不是，师傅，你老笑话我。
1: 行了，回去吧。你父母也不在了。就你这么一个独苗，万一要出点啥事儿呢，你还是给你们老李去传宗接代呢啊。回去吧。
3: 不是师傅，你能行吗？
1: 我咋不行？你以为日本的据点的墙能拦住我？赶紧的回去吧。
3: 那我哎，这那师傅你小心点。
1: 你怎么那么磨叽呢？我跟你说啊，回去之后先别回铁匠铺，啊，直接去豆子家一会儿。还有这事儿，跟谁也别说，听不听见？
3: 听见了。
1: 走吧。
3: 啊，
1: 你小心点啊，回去。
3: 哎。
1: 哎，回来，把这拿过去。
3: 啊。
4: 哎。指导员。
2: 找到了吗？带身子下去了吗？
4: 找过了，还没回来。
2: 会不会去山洞了？
4: 已经让冬至去找了。

0: 队长，你咋来了？
1: 我最近耳朵根子老发热，我就知道你念叨我，你一念叨我就出来了。
0: 是不是大栓子告诉你的？
1: 是，他不靠谱啊。
0: 这啥玩意儿呢？
1: 说什么不靠谱？你才不靠谱！
0: 你咋也来了？

0: 队长，你看我俩来都来了，咱们一块进去。
1: 进什么进啊？你以为过家家呢？啊，这是鬼子据点，里边全是鬼子。那子弹长眼睛啊，赶紧滚过去。
0: 咱又不是没来过这儿，你让大栓子外边接应，我跟你进去。
2: 臭豆腐，啊，你不止一次给我捅头皮，总在我这掉链子，我怎么信你啊？
0: 怎么信我？来，猜我节目头就知道了。
1: 硬不硬？硬倒是挺硬，硬，那你就信我。关键你俩知道我干啥呀？
0: 知道，东西都带来了。来，
1: 送上去。
0: 哎，姐，哎。
1: 队长，你商量个事儿吧？啊，啥事儿？你得允许再让我加入区小队。哎，这事儿我一人说了不算。哎，你怎么下来了？你怎么下来了？你一人说了不算，我这腰我自己说了也不算。
0: 行行行，我答应你行吗？这事儿完了以后，
1: 我让你加入区小队，好吧？
0: 哎，
1: 给我上去，快点！
0: 哎，走。
1: 哎，你，走。

0: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这事儿告诉你爹？
1: 我爹是个好人，他不会这么做的。
0: 刘锦祥，这俗话说得好，这贼不走空，你白天没偷着，这晚上肯定来。走，进厨房里换，别让人看见了。

0: 刘提醒，还有点钢盔呢，我带上。
1: 哎，把我的衣服从茅房的围墙扔出去。

交代だ。わかりました。

0: 快下来，快下来。
1: 韩哥，哎，韩哥啊，哎，
2: 又是，
1: 哪里？哦哦。

0: チロがいるぞ。探せ。
1: 臭豆腐，我害怕。
2: 没事。
3: 刘大强，刘大强他就是个害人精。
2: 我让他跑，他不跑。现在好了，腿都醒了，想跑都跑不了。
1: 要不咱跑吧？
3: 跑？跑什么跑？
2: 怎么着？能跑啊？啊？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我们君乳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如果吃了没效果不满意，你花多少我退多少。我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一行补行历来都是十分珍贵的滋补佳品，名扬海内外。
6: 大爷您好。
7: 你好你好，
6: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7: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6: 大叔，您吃完这个36味参精丸之后效果怎么样呀？
8: 这年龄一大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 玩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这个神奇的滋补丸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5: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6: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生津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生津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腰不酸腿不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对呀，吃这个三十六味生津丸呢，对身体特别好。原来啊，我一晚上要起夜5-6回，现在啊，顶多1-2次，晚上就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也精神多了。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10: 可不是啊，老同事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让他好好补补。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身体必须要养好，就得吃这个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如果说吃了身体没变化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元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丛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秘炼成丸。
12: 这菌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里边啊有鹿肾、鹿血、肉丛蓉，还有黄金、秋葵、牡蛎，关键啊才9.9元，趁厂家搞活动，价格也不贵。我就买来试一试。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
5: 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如果您经常腰膝酸软、腿脚无力，晚上起夜多、白天没精打采的，您也要吃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

0: 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一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巨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喜讯，特大喜讯，巨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巨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我们巨鹿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如果吃了没效果不满意，你花多少我退多少。我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巨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巨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一行补行历来都是十分珍贵的滋补佳品，名扬海内外。
3: 大爷您好。
4: 你好你好，
3: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4: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

0: 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1: 大叔，您吃完这个36味生津丸之后效果怎么样呀？
2: 这年龄一大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生津丸滋补效果挺

0: 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巨鹿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这个神奇的滋补丸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骏鹿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腰不酸腿不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对呀，吃这个36味生津丸呢，对身体特别好。原来啊，我一晚上要起夜5、6回，现在啊，顶多1、2次，晚上就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也精神多了。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6: 可不是啊，老同事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跟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让他好好补补。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7: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得吃这个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如果说吃了身体没变化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块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喜讯，特大喜讯，骏鹿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骏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丛蓉、蚕蓉、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8: 这骏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里边啊有鹿肾、鹿血、肉苁蓉，还有黄金、秋葵、牡蛎，关键啊才9块9，趁厂家搞活动，价格也不贵。我就买来试一试。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
2: 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如果您经常腰膝酸软、腿脚无力，晚上起夜多、白天没精打采的，您也要吃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

0: 快九立刻体验，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
1: 好不容易活过来，又伤了元气，好好休息吧。
2: 谢谢金先生。哼，
1: 你的任务失败了。休息吧。
2: 先生，
1: 等待命令。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探さないと、八郎君を探さないと、みんな殺すんだよ。バカ野郎、畜生！
1: 你个没用的东西！

0: 还给我机关枪给我扔了！你有上天吗你？啊？
1: 对了，机关枪太沉了，子弹也打光了，我不知道根本跑不了。
0: 跑不了，跑不了也得跑啊！我费多大劲从鬼子穴里边偷出一把机关枪来，给扔粪池子里边了。你知道一杆机关枪代表啥呀？那相当于十把八把那个毛刺，那县大队都没有一杆，怎么弄死你呢？怎么就？
2: 那还不是怨你啊？你如果不太日本鬼大药，那不早跑了吗？
0: 这不学会犟嘴了是不是？啊！
3: 师傅，今天要没豆子，咱们都得死在那儿。这当时吓得我腿都软了，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要不是豆子把鬼子引开，咱们都不知道怎么回来。
4: 一对儿，你说你们俩一对儿窝囊废。
5: 说什么呢？
0: 说什么呢？啊！我排死你！我赶紧把那个火给烧上，冻的跟个狗似的。还有这个，把这个烧了。
6: 哎，队长，那个我也烧啊！
0: 你不烧留干啥呀？我告诉你，不出意外的话，鬼子一会儿就得挨家挨户的搜，都烧了。

0: 现在正挨着挨户的搜呢。别慌，鬼子搜，说明他们还不知道是谁。你先回去铁匠铺睡觉，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1: 可是刘大强没在屋里啊，怎么办？我来想办法，你别管了，走吧。那你小心点啊。
2: 醒醒！玉凤，醒醒！你怎么来了？刘大强不知道去哪儿了，鬼子马上就要来了，现在情况比较危急，姐需要你的帮忙。
3: 好，你等着，我去拿枪。
2: 哎，你先别急，让我说完。咱们现在已经出不去了，怎么能想办法让人在村外打一枪，把鬼子先引开？
3: 交给我吧，
2: 大哥。
0: 鬼子进村了，你个大姑娘俩，赶紧回屋待着去！哎呀，
2: 你快点起来，真有事儿！有事儿？
0: 太君，你们怎么来了？刘大强啊！刘大强。
4: 他现在是有媳妇的人，怎么可能跟我住在一块儿啊？教官，刘大强，我可跟你奶。撒开塞哟！撒开塞！撒开塞！撒开塞！这是怎么了？这是？
5: 闭嘴！能你说话的份儿吗？来，快！
4: 哎，孙队长，这是干嘛呀？要明抢啊！哎哎，
6: 慢点！
4: 据点丢了东西，皇军让哀家挨户搜查。鬼子又丢啥了？待着，该问的别瞎问。哎，孙队长，这个酒啊，它好，后劲儿大，喝多了不好，悠着点儿啊。
7: 罪死我乐意！王八蛋！哎，报告太君，没有发现。
2: 你哪一点行？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
8: 哎，老站住！哎哎哎哎哎，什么？
2: 金豹兄弟那儿已经搜过，没有。开门！开门！开门！谁呀？都睡了，打铁明天吧。
8: 睡他妈什么睡？睡睡！我他妈没睡，睡他妈没睡，睡他妈什么睡？
2: 你干嘛呢？
8: 刘大强呢？刘大强不睡着吗？
9: 我得看是不是。

0: 及时了，也不知道你哥他们怎么样了，能不能安全回来。
1: 他们应该没事儿。
2: 这刘大强到底去哪儿了？
0: 谁知道呢？
3: 哥，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3: 咱外面那洞口鬼子发现没发现吧？
5: 他发现不了，就在咱们的老范围里，打死他也想不到。这回这刘大强可是欠了咱们一个大人情了，我看这小子怎么还。哎呀，不过这小子真有种啊，这要是让鬼子知道了是他干的，跟他喝一会儿了。
2: 这半夜的放了这么长时间假，他不会是去鬼子据点了吧？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这个家伙太不好管了，那就不是个服管的人。
6: 行了，不回去了。
0: 玉凤，姐谢谢你啊。
2: 没事，

这地方好啊，能打能防又能跑的。等你们发现我的时候，爷爷我早跑了。有种你打我呀！哼。

0: 你干嘛呢？过去点。臭不要脸的，你干嘛呢？
1: 谁臭不要脸的？我砸他了我。
0: 你身子顶着我的，你过去。
1: 下边我过不了上面，你将就一下吧你啊！
0: 但你把脸弄过去了，
1: 大家将就一会儿吧。行啊你啊，枪打得够准的。
0: 我说我打过日本鬼子，你就是不相信。
1: 让我信，你厉害行吗？打我呀！啊！哎呀！走了吧，老杨走了。哎哎！

0: 傷、大したことない。
1: ああ、それなら安心したい。さあ、機関車とか、どうぞ。

0: 我让你抬走，嗨，大川，大川，五爷，
1: 大强呢？
0: 大强，他刚才还在来着，这一眨眼功夫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跟我说实话，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1: 这日本人正挨家挨户查呢！啊，
0: 五爷，那可咋办呀？
1: 刘大强，刘大强，刘在！哎，爹，您老板在这儿呢。
2: 我过来看看。
0: 啊。哎，
1: 不在啊？
0: 不在。
1: 爹，您老说吧，这咋办？
3: 你先带着日本人搜别家，咱们能拖过一时算一时啊！
4: 刘大强这个汉人精总给我添麻烦，这迟早不得害死我呀！
1: 哎，行了行了，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那行，爹，我先去了啊！
1: 哎呀，这又给你添麻烦了。

0: 是难逃一劫了。哎呀，大川，你先进去。
1: 老爷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对，就这儿。みんな、そういうのかどうかちょっと。他
1: 听说了啊。
0: 確認して。什么事咱们必须得瞒着。いなければ。
1: 对，少人，少人话就全都对咱讲。
0: 不会，不会，不会，都在呢。王五爷，不领导みんなは、それで大きな対象。払わ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ぞ。
1: 五爷，如果要是撒谎的话，全村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0: 没有，没撒谎，
2: 没有，
0: 没撒谎，
2: 不会。
1: 哎，铁匠铺人都出来，来来，快！
3: ちょっと確認して。
1: 小铁匠是你啊？你呢？
2: 我是这个铁匠铺的媳妇儿，我叫郭海棠。
1: 你在厂里啊？你在厂哪里了？
2: 长官，他刚还在呢，这会儿可能去串门去了吧。
0: 彼はここでずっといないだ。
1: 你撒谎，他就一直不在这里，是不是？
2: 真没有，他刚才真在呢，估计这会儿又躲懒去了。他去哪儿了呀？
0: ちょっと聞いてみろ。もし本当に嘘だったらね、みんな全部殺されそ
1: う。撒谎了，撒谎了，全都得死！
2: 他真在这儿？
4: 没有，
5: 刚才还在呢。
4: 这，哎呀，你说这整的啥事儿？你说，哎。我跟你们说多少回了，你们也是。那茅房里边没屎了，就不能放点儿？
6: 太君来了，我在这儿蹲了半天。
4: 太君，
7: 你得刘大强。
4: 啊啊，是刘大强。
0: 都回到了。啊？
8: 你干嘛去了？
4: 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上茅房了。这茅房里没纸，
6: 我也知道你们太君全来了，我这着急，没办法，我就拿那个土咖喱的开的屁股。

0: 彼はさっき便所で紙がなくて土で拭いたって。
1: もういい。汚ねえやつだ。行きましょう。
0: 啥？
2: 有味儿
0: 啊！哎，太君慢走啊，慢走。
3: 你真的上茅房了？
4: 那还有假？要不然咋能回来这么及时呢？
5: 你少嬉皮笑脸！我告诉你，你这次这么幸运，次次能这么幸运吗？你别给这个村里添麻烦了，
6: 行吗？我求求你了！
7: 五爷，你放心吧，慢走啊，五爷。
6: 太不让人生气了！
4: 你给我滚一边去！
0: 哪儿溜他？干啥呀？
8: 给我进去！
0: 进去就进去，咋的？
8: 刘大强，你干什么去了？
9: 我上茅房了。
8: 昨晚上呢？
9: 昨儿晚上。昨儿晚上。啊！我去臭豆子家下象棋了。
10: 行了，别编了。臭豆子和大栓子把什么都说了。
11: 这俩臭小子嘴那么松呢，跟苗红腰似的。
8: 枪呢？
9: 什么枪？
8: 你说什么枪？
9: 我哪知道什么枪啊？
10: 被
9: 丢了。
8: 丢了？丢哪儿了？
9: 那山那么大，我哪知道丢哪儿啊？
8: 你跟我去找回来。
9: 我不去。
8: 你必须去。
9: 凭什么去啊？
10: 凭他是咱们的指导员，凭他是县大队派来帮助咱们区小队工作的。
9: 不，佟大川有人给你撑腰了是不是啊？说话一套一套的，还县大队、区小队，你知道什么是县大队，什么是区小队啊？这家给你弄来的。
8: 哎，你去哪儿啊？
9: 我睡觉，我忙活一夜了，我睡个觉行不行？
10: 这是什么态度啊？这是，指导员，别跟这个野蛮人置气。等梁书记来了，我建议你好好跟他做一个汇报。
12: 指导员，指导员，
8: 东池任月怎么样了？
12: 指导员，我刚才在周围打听了一下，因为队长打了鬼子的伏击，鬼子急眼了，到处侦查，稍微有点怀疑的就直接突突了，死了好几个白皮红心的村长。
13: 最糟糕的是，他们把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地下组织也给查着了。老百姓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热情也受到了影响。
8: 我知道了，鬼子在山里遭到了伏击，肯定会大规模的巡山。我们造炸药的那个山洞不能要了。
10: 啊，这才刚刚有点起色，山洞里那个炉子才刚修好，都已经出半成品了，眼看着就要炼出硫磺来了，这可是我们这么多天日夜不停的心血。
8: 那也不行，必须转移。东池润月，你们运送设备出山洞，通知老烧饼他们立刻撤离，所有带不了的东西就地掩埋。
14: 是。
10: 这个刘铁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8: 刘大强同志，说说吧。
4: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我说啥呀？
8: 那好，你这次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15: 我建议县委和请示梁书记，
8: 对你的这次行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至于行政处分嘛，等梁书记来了之后再定。你有什么意见吗？
4: 我能有啥意见？接受呗。
16: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
3: 水深就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6: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9: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4: 我今年70岁了，
17: 这眼睛啊花得厉害，

0: 看东西啊很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

0: 来约案，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

0: 多的叔叔阿姨呀、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啊、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8: 暗流涌动的上海，
9: 顾鹏，
10: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8: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10: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8: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11: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12: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8: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等梁书记来了之后再定。你有什么意见吗？
9: 我能有啥意见？接受呗。我接受组织给我的任何处分，不过在梁书记来之前啊，我要求关我禁闭，禁闭点呢就铁匠铺。
8: 好，那把你在据点交的枪上交。
9: 我说了，枪丢了。
8: 一个拿枪如命的人能把枪给丢了？你当我们区小队队员都是傻子吗？
9: 哎，你们爱信不信。
8: 刘大强，给我站起来。
9: 指导员，你给我任何处分呢我都接着，

0: 但让我上交枪，不行。不行也得行，三大纪律缴获归公，这不是你自己的枪支。哎，
1: 你讲不讲理啊？我好不容易从据点把枪偷出来，松下差点被我打死，我凭什么交枪啊？
0: 你的这次盲动，造成周边小队几乎全部暴露，我党一个地下组织也被发现，我们还死了一个同志，几个村的村长全部被抓。昨天夜里，如果不是村民们过来，
1: 帮我们打掩护，我们区小队也会被暴露，全村都面临着被日本人屠村的危险。你还不检讨自己的错误？那怨我吗？啊！要不是这三个小兔崽子把我灌多了，把我枪偷走了，我能被逼上梁山吗？
2: 刘大强，你嘴巴放干净点，
3: 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
2: 我怎么不干净了啊？我怎么得罪你了吗？啊，得罪你们，招你们惹你们了？
4: 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点，就这么被迫放弃了。那炉子才刚刚起火，硫磺才炼了一半，现在可倒好，一切全都得推翻重来。
5: 你做事从来就不动脑子，你就不配当这个队长。
2: 你说谁呢？
4: 就说你。
2: 说你呢？怎么了？
4: 反了你们了是吗？就反了，怎么了？
3: 2000年的封建帝制都被推翻了，你老用这口气跟我们说话，这次明明就是你的错，害得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看到希望的工作全部都推倒重来，我们连拼命你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你少给我叭叭，我听不懂，我就知道，你有这个鸡根子，你在揽这个瓷器活，你明明啥也不是的啊，还造炸药，你造出一根毛来了吗？
0: 刘大强，你说谁呢？
6: 怎么了？怎么了？管事吗？
0: 给我打我！住手！打我！打我！你给我打！住手！打我！
6: 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你必须做出书面检讨，向上级做解释。写啥？检查？我不认字儿。检查的检。哎呀，先画个圈儿吧。
7: 查，查也不会写啊。
8: 大川，弟弟，干嘛呀？嘿嘿，没睡啊。饿不饿？不饿。你要饿了，我给你做饭去。
7: 气饱了。 真生哥哥气啊！去，滚一边去！哎，怎么说话呢？驴粪都说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说我啊，这畜生也背了，禁闭也关了，你还想让我咋的？你属兔子的，急了还真咬人啊，叼上还不撒口。
8: 那你赔我硫磺，赔我炉子。
7: 你喊什么呀？我赔，你还不行吗？ 我刘大强就这么一堆一块的，我全给你，行了吧？哎，我白说了是吧？你起来，你起来，干嘛？那个，你把这检查帮我写来呗。
8: 哎，你犯错了，我帮你写检查，这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
9: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自己写吧，啊！不写是吧？佟大川，我以队长的身份命令你，给我写检查。你忘了，你现在是禁闭期间，无权命令我。
8: 刘大强同志，我劝你啊，还是好好学习吧，啊！等你哪天能够写出检查来。
9: 再来挖苦我们知识分子吧！啊，装什么装呢？哎呀，不就肚子里边有点墨水吗？哎呀，你们啊，就会耍嘴皮子，还能会啥？你要是真厉害，你就把那炸药给我造出来，再跟我叫板。行，刘大强，这是你说的。我要是造不出炸药来，我就喊你爸。
7: 吼啥？
0: 不许笑！
1: 你怎么笑了？开玩笑
2: 呢？你真棒，你真逗。行了，不行了，爱咋咋地。
1: 哎呀！呀，韩荣呢？
3: 师傅，
2: 去上里边。刺儿挺硬啊，
1: 喝上酒了啊？
3: 怎么着啊？喝两口啊？
2: 来一口，
3: 半口也没你的份儿。
1: 啥意思啊？反了你了是吧？
2: 哎呀，师傅，指导员不让你喝酒，你一喝多了，他不但得批评你，还得批评我们两个。
1: 没有提那臭娘们啊？谁给我提那臭娘们，跟谁急？
4: 豆子，嗯，晚上在你们家凑合一宿。
3: 行，让我加个驱脚队，我申请回来。
1: 那不行，你犯错误了。
4: 犯错误怎么了？犯错还不让你改正了？
3: 你不也犯错误了吗？你要是不让我回来，你今晚也别住我家。我呢，我也不认识你。
1: 哎，你是个没良心的犊子玩意儿啊！我是看出来了，咋的？墙倒众人推是吧？虽然你们师傅现在是落魄了，但好歹还是个汉子。你以为你们跟着那个姓郭的那个郭海棠就能打鬼子？你还得指着我，他除了开会，他能会干啥？
3: 小点声，也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啥意思啊？哎
3: 呀，咱不提这事儿了，行不行？喝酒啊，喝酒，喝酒，喝酒。
1: 哎呀，确实嘛，那么完了吗？
3: 哎，师傅，
1: 干啥？
3: 你那枪藏哪儿了？
1: 啥意思？
3: 问问。
1: 你问啥呀？问。你把那枪藏哪儿了？你问出来了，然后你告诉郭海棠去，你立功回驱小队。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
1: 啥意思？就你那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
2: 师傅，他到底犯什么错了？你老不让他回咱们驱小队，
1: 你不知道啊？我跟你说，
3: 哎，队长，队长，我敬你一个，我敬你。来，等等，喝酒，喝酒。
1: 小样儿，弄不了你了，
3: 快喝酒。
1: 哎，这事儿啊，
3: 队长。
5: 这次袭击，松下只是受了点轻伤，过一段时间他们就要进村视察了，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大川，你有什么意见？
6: 别的不怕，就怕刘大强同志还犯同样的错误，向日本人暴露了咱们的蛛丝马迹，那咱们的一切就都白费了。
8: 大家都给我盯着点刘大强，以防他再捅娄子。刘大强，你要听就进来听，踏踏实实听，也给你再提个醒儿。
1: 哎，嗨，我一个戴罪之人，我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哎，你们继续聊。再说了，我也没偷听啊，我干活呢，我。

0: 老头，我托人给你搞到良民证，三天以后就能拿到手。到时候你就托病不要出工，让三个学生去，这样他们肯定就派一个看守看守的，然后你肘机会就溜出去。
1: 那还在这村吗？
0: 对，我把车停在村口，然后给你拉到县城，再找一个可靠的人给你带回北平。
1: 哦，那一切就拜托冯兄了。
0: 别客气，我赶紧走了。
1: 哎。

0: 是不让咱们跑，他现在他想偷偷跑。
1: 王旭，那咱们怎么办呀？
0: 马上报告给日本人。
1: 咱们得先跟赵毅商量一下吧。
0: 赵毅，
1: 那
2: 他要是知道了，肯定立马就告诉老师，到时候咱们不光跑不成，跟老师还成仇人了，那就彻底没活路了。还是报告给日本人，到时候说不定日本人一高兴，兴许还能放了咱们。
1: 哎呀，王旭不能去。
2: 为什么呀？
1: 教授教了咱们这么多年，对咱们又一直都挺好，咱们要是这样出卖他，那咱们还是人吗？
3: 有人吗？刘大强，刘大强，
4: 你喊啥呀？
3: 啊，你有病啊！
4: 那大风天的，你不在家待着，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3: 不是，我媳妇刚给我洗的裤子。
4: 活该，
3: 你就是活该。哎，我有事找你啊。
4: 啥事？
5: 哎，保定的松下大佐要来村视察，各个买卖店铺都得出细纹。你们出啥？
4: 谁？
5: 什么谁？说谁？你认识啊？松下大佐。
4: 那咋他来还得唱戏啊？
5: 啊，
4: 唱戏！哎呀，那你就报钟馗打鬼，
5: 钟馗打鬼
4: 啊！
5: 哎，这戏好啊，能定死吗？
4: 你废话，我能上。
3: 行，那我就往上报了啊。
4: 行，
3: 报，走了啊，
4: 走。

0: 老老老老老老老
1: 吴爷，您老成心了吧？
2: 我也早知道你这么狠，我当初就应该把你赶出风雨渡。
3: 吴爷，把他交给我吧。
1: 好，我到前面去找回去。
3: 哎，
1: 干啥？干啥呀你？干啥呀？
3: 你闹够了没有？你看看周围，他们村子里边埋伏些什么？
1: 我管他埋伏啥了，我现在脑子里边只有杀风夏。给我们的九流战完几百口的人报仇。
3: 告诉你，日本人已经在村子周围架起了排气堡。别说你刺杀松下了，但凡要鬼子发现点破绽，整个风云都就会夷为平地。
1: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失去这么好的机会吧？不好的机会啊！
3: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
1: 我不走，
3: 走，
1: 不走，
3: 跟我走，走。
4: 杨家来。

来劲！铁山镇，你也是，要绳劲！哥，哥，哥，哥！

0: 陈大哥，这是咋了？
1: 从上次你们和县里陈大哥开枪，大哥就落下病了。
0: 什么病啊？
1: 再废话，我拿针把你嘴缝上。
0: 二哥，三大哥，这到底是咋了？
1: 不还是这事儿吗？自打那以后，大哥就经常做噩梦尿炕，每次都是我在杂货铺的炉子边上给他烤干的。今天天好，我就拿出亮亮，大哥觉得丢人了。哎，
0: 那咋不跟我说呀？我四里八乡的给他找郎中去。
1: 不行，我给他找郎中去。干嘛呀？这事儿你能找郎中吗？那不全村都知道了。以大哥那性子。
0: 你还让不让他活了？那咋办呀？上回日本人把他脸彻底给打了，他现在除了杂货铺哪儿都不去，连徒弟都不带。这么下去，迟早憋疯了。照我看，大哥这么跟自己过不去，不如跟着刘大强。哎，二哥，你知道吗？松下那肩膀就是刘大强打伤的。真的？
1: 那当然是真的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刘铁匠可真够厉害的。这事他也敢干？哎呦，真应该跪下磕俩头了。
0: 那你去啊！哎，走，我带你去给他跪下。
2: 死丫头，真没心没肺的。刚才还咯咯咯的呢，这说变就变。
0: 真是他干的？
2: 那还能有假？咱们这儿除了刘大强，谁还有这胆？哎，不瞒你说，哥。
0: 我也帮他，我把日本人的两匹军马给填到我挖的那个陷阱里边去了。
1: 哎呦，我死丫头，你胆子咋这么大呢？你这要出点啥事儿，你让娘咋整？
0: 疼哥，
1: 你给我老实说，你是不是对他已经不死呢？
0: 哎，李英宝，我发现你今天话挺多呀。大哥说的对，真应该拿根针把你嘴缝上。
1: 哎哎，你干嘛去？
3: 我给大哥做床褥子去。
4: 大川，饿了吧？来。真有点儿。<笑>
3: 写什么呢？
4: 上次这个配比公式总觉着哪儿不太对，我在检查呢。
3: 哦，这可得藏好了，不让鬼子给发现了。嗯。哦，还有，得防着点刘大强。
4: 别让他当卷烟抽了。他人呢？他跟大栓子去矿上拾钻杆去了，还没回来呢。来，
3: 吃饼。
4: 嗯，太好吃了。哎，我这辈子要是天天能吃到嫂子的烙饼，那我就死而无憾了。
3: 你就这点理想啊？
4: 我现在的理想啊。
5: 就是尽快把炸弹给造出来。一是让刘大强彻底服我，二是为晋察冀地区尽自己的一份力。
6: 看来你已经从之前的销售……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骨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横零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190块。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
0: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 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这乡矮来那乡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
1: 叔叔到底怎么了？
2: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3: 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4: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0: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遇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0: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1: 范范，刚才听你打电话来着，这又是告小侄子的状呢，这小家伙又怎么惹你了？
0: 别提了，这不昨儿吗，我休息在家，想着正好来照看他，结果他出去玩跑回来，让我看他手上爬着一条蠕动的毛毛虫。哎呦，我一看虫子我害怕的呀，但又不能让他看出来，就以非常轻松的口气说，快把他弄到外面去，他的妈妈一定在找他呢。
1: 这就是女人啊，女人的心海底针啊，你这计策用的。
0: 拉倒吧，他是转身走了出去，我以为啊我的目的达到了呢，给谁知啊他一会儿就回来了，手上爬着两条毛毛虫对我说，这下没事了，我把他的妈妈也接过来了。哎，说着就要给我哈，这给我吓的呢，那真叫一个魂飞魄散了。
1: 要不咋说小侄子是个小机灵鬼呢，这脑回路转得比你这个当姑姑的还快哈。本来呢想跟他讲点生命教育，结果人家直接来了个全家福哈。好了，快平复一下心情，给大家放一个好看的节目吧。
2: 华府的大门真是大，往这一站就害怕。姐
3: 接不上来了吧？
4: 有了，小师对的很尴尬，此时此刻打你爸。哎，
2: 三弟多日不见，长能耐了。我觉得咱俩要是能动手的话，尽量就少吵吵。你打谁？打谁？
4: 老孙
2: 打谁？
4: 老孙
2: 打谁？
5: 何人在我华府门前大吵大闹？
4: 你是何人呢？
5: 在下华府王管家，二位有何贵干？
4: 二哥，你口齿伶俐，你说。
2: 说就说。哼，听好了。说的是，我家住苏州的城边，家里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只因大哥唐小虎为了个女人来到华府，来到这儿是真享福，忘了家里的老母。我们哥俩看不惯，
4: 对，
2: 来到这里把他劝，就想和他见一面。管家，你说怎么办？
5: 就这点事儿啊？
4: 对，
5: 有请唐公子。
2: 哎呀！什么玩意儿？
4: 啥玩意儿？
6: 秋香，香香，快开门呐！香香，我是爱你的，香香。管家，不要踩上我和香香，我是爱他的，我给你写诗，我给你画。
5: 咦，
6: 管家，
4: 大哥。
6: 哇哇！二位贤弟何故在此啊？
2: 大哥，你叫唐小虎，
4: 磨磨唧唧的。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哦，
6: 别人笑我太疯癫。
2: 大哥，赶快回去吧啊！
6: 我笑他人看不穿。
4: 滚！啊！
5: 二位，既然大哥已经找到，不错。哎，
4: 管家啊，你看，论颜值和才华，我们哥俩在我大哥之上，他都能迎娶秋香，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哥俩一人也整一个呀？
5: 二位，春香、夏香、秋香都已经婚配，只剩下个冬香。哎，
4: 那快把冬香叫出来，让我们一睹芳颜吧。
2: 三弟，问题出现了，就一个人，咱俩怎么分呢？
4: 对呀，
2: 管家，您受累，华府美女如云，您再多找一个啊，不成敬意，一把小扇您留下，别给小看他啊，很值钱。
5: 一把破扇子，你凭什么说他很值钱呢？
2: 你看一看，
5: 呀，真的是很值钱。

0: 那既然这样，我想起来了，我们华府还有一位十三香。
1: 那别说话，请上来吧。
0: 对呀，那首先有请东乡。

0: 个这边啊，哦，这边，哎，走反了，这边。
1: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2: 我正有所意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二哥，请。
1: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2: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1: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啊，哎呀，
2: 这十三乡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乡，哎，有了，这乡矮来那乡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兄台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3: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4: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磕不磕着你，你这转转转。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3: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
4: 啊，又来提亲的了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
0: 啊，我尽力啊，尽力啊，不好整啊这。
3: 二位公子，向你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他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1: 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
4: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东乡了吗？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别嘟囔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3: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4: 没错，下面由我替我这东乡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东乡。东乡，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4: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3: 一个。
4: 几条腿？
5: 四条。
4: 多少毛？
1: 多少毛？
2: 我知道，一身毛。
3: 答对了。
1: 这是啥题呀？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4: 是吗？啊，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3: 一个。
4: 几个月亮？
5: 一个。
4: 多少颗星星？
1: 无数颗。
2: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所观测的恒星大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星毁灭，也会有新的星星诞生。回答完毕。
3: 漂亮。
1: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4: 傻的，你就是不服呗。
1: 不服。
4: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1: 什么公子？我叫程公子。
4: 你擅长啥吧？
1: 说学逗都不行。
4: 那咱就从唱上来。
1: 来者不拒。
4: 我来问，你来答。

0: 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
1: 哎，够，唱错了。
0: 那咋唱啊？
2: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3: 哎节节高，
2: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3: 哎呀弯腰，
2: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3: 漂亮。
0: 你为什么什么都会？为什么？为什么？
2: 气死你！
3: 相中哪个了？哎呀，好，那么我宣布这位公子提亲成功，
2: 成功！
3: 恭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0: 咱弟呀，这就是报应，报应啊！
1: 打了退亲，
4: 退亲，
1: 对，
4: 我们华府是你们想提亲就提亲，想退亲就退亲的吗？你真不想娶我？
1: 不想娶你。
4: 好，我娶你吧。
1: 除非让我去死。
4: 管家，告诉他退亲规矩。
3: 想要退亲。就要过我们华府的最后一关，
1: 就是鬼门关，我也要过。
3: 好，那就是必须打败我们的护院。
1: 打！
3: 小王上来。
5: 哎呦，不行，
3: 热身。
1: 停！我要热热身。二哥，炒家伙！呀！不行了，
3: 咋的了？
1: 下身打残了，掉腰子了。哎呀！哎呀！大小姐呀，你看我都这样了，这回我娶不了你，你放了我吧。
3: 哎，小姐，现在他这样可应了那句话，叫上知天文，下知瘫痪。怎么办？
4: 瘫痪了。嗯。好啊。
6: 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 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二位找谁？
3: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2: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模范陶正。
4: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
2: 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4: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2: 开车很危险的。
4: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3: 我一喊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2: 不要走。
4: 他也学会了呀。哎呀还是躺平汽车。
2: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
4: 蛮高级的呢。哎，
2: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4: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3: 对，
2: 学车得坐前边了。哦，
4: 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2: 哎呀，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的，阿姨你先学好吗？
3: 老伴加油。
4: 好的呀。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3: 哎，老伴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4: 系好了呀。
3: 哦，系好了。嗯，
2: 安全带系好以后、
4: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2: 嗯，安全带系好以后，我们。
3: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哦，系牢了。哎。
2: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这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4: 老头头呀，
2: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是？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哟，
4: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2: 一踩离合。哦哦，
4: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3: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4: 一踩悲欢。
2: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4: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2: 二挂档。
4: 好复杂的呀。
2: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4: 谢谢教练。
2: 我说加油。
4: 我会努力的，耶。
2: 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3: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2: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3: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2: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3: 老伴来。来下来下来。
4: 怎么了？
3: 回家咱不学了啊！
2: 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哎，
4: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3: 我不，
4: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3: 回家
4: 分居。
3: 拿来，
4: 小样子，来等等，哎。 一鞠躬，
3: 教练对不起了。
4: 二鞠躬，
3: 教练我错了。
4: 三鞠躬，
3: 教练
2: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4: 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一鞠躬，
2: 快上车。叔叔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3: 呀，终于摸到车了。
2: 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呀，上车重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4: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2: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3: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4: 哎，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
2: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我说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3: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2: 还来气，刹车啊！
4: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2: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我，哎呦，
4: 不不是你，
3: 你爱交不交？啊！烤腰子。哎
4: 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哎，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生，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小伴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1: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0: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1: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0: 我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0: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0: 来，
1: 好的呀，好的呀。
0: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1: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0: 好的呀。
3: 可是不是你
2: 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3: 爱要怎么说出口？
2: 不是，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4: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5: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0: 婷婷，
5: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4: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5: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0: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不是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1: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2: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1: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0: 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1: 你赶紧去追他呀！
0: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2: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0: 没有。
2: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0: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嗯，
1: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0: 漂亮。哎呀，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哦呦，
1: 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0: 行。
1: 哎，说说。
0: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哎呀妈呀！哎呀，
2: 快快快快！

0: 拿来给我，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1: 你啥时候病的？你这是？
0: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2: 哎，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说不出口。
2: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啊，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1: 别挂，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4: 你再说一遍。
2: 说呀，说呀，
0: 说呀，说
2: 说
0: 说，
1: 婷婷，我爱你。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9: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生活小常识环节了。
1: 天气转暖，相信越来越多的运动爱好者们都会选择户外骑行哈。
2: 是的，不过这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懂得骑行的人啊，不仅可以在户外骑行中锻炼自己的身体，同时呢还能够欣赏沿途的风景。不过在享受骑行的过程当中，注意事项你一定要熟知啊！对于户外骑行不够了解的朋友们可要记牢了。
1: 首先呢，要带上足够的水，其次啊，防晒也很重要，要注意补充能量，同时呢，保护装备要齐全，骑行服、安全帽那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呢，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啊，哇，哎
1: 哎，看啥呢？人家空姐就是从这儿路过，知道吗？
0: 大哥呀，这空姐什么时候能上咱们飞机呀？
1: 兄弟，你记住，只要跟着大哥好好干，梦想终究会实现。飞机已经发明完，大哥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0: 好，
1: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0: 就差不能飞。
1: 说的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0: 用了。
1: 丢过钱没？
0: 一分钱都没丢。
1: 什么道理？
0: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1: 都是为了你嘛，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这是挺方便的。
0: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边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1: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0: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不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1: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气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1: 哎呦，我真哭了。
2: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2: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2: 不去。
0: 去不去？
2: 不去。
0: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就要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2: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3: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3: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呢。队长，
3: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3: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0: 队长说话太过分。
3: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0: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3: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3: 那叫有毛病。哎，
1: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0: 这鸡翅，
3: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1: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3: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1: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0: 我知道，海尔兄弟。
3: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0: 舒克谁呀？
3: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1: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着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3: 其实

0: 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呀。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彩梦想杯云南省五人制业余足球赛总决赛圆满落幕。中国体育彩票2025竞彩梦想杯云南省五人制业余足球赛总决赛于2026年5月4号在红河州建水县圆满落下帷幕。16支精英业余球队展开激烈对决，尽情展现云南业余足球的风采。竞彩梦想杯赛事是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精心打造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2025年赛事启动以来，吸引了大量业余足球队伍、足球爱好者踊跃参与，影响力不断提升。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广大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激发了全民运动健身热情，更以足球为纽带，传递了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
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金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8亿，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0: 哎，等等，
1: 说起彩票这件事儿，我爸买了20多年，还真没中过什么大奖。他买的第一张中国体育彩票是在我出生那一天。他说以后每年我过生日都去买一张体育彩票，留个纪念，图个彩头。我5岁那年，他说要是中奖了就去买辆车带我去兜风。后来听妈说，那年他下岗了，转行去开了出租。我8岁那年，他说要是中奖了就带我去韩国看世界杯，结果他给家里换了一台大电视。
2: 再打过来，
3: 看空档起脚。

度巴西六场，我们爷俩在家看的球。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爸可没少买彩票。他说，中不中奖，咱都是给奥运做贡献。

0: 学毕业，我当上了体育老师。我爸说想给我们换套大房子，这张体育彩票他中了1000块，他说是个好彩头。他拿出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年底就让我们搬进了新家。今年我也给他过了个生日。
1: 许个愿吧，

0: 现在我懂了，我爸买的不只是彩票，还有他对生活的希望。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这二十多年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了。
1: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0: 在松花江畔的吉林化纤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道正流淌着新材料变革的密码。这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国企没有选择躺在功劳簿上，而是把传统化纤的研发经验化作钥匙，叩开了碳纤维这扇未来之门。这个传统行业的龙头企业正在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碳纤维编织新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就是碳纤维，碳纤维看似挺简单，这一束里边是由一个35000个单丝组成，它具有强度高、磨量高、比重轻、耐腐蚀、耐高温特性。早期咱们国内开发碳纤维的时候，受国外技术的封锁，后期咱们国内自己开发碳纤维之后，慢慢攻克了这些瓶颈的问题，产能也慢慢做大，现在是国内产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
0: 在北纬43度的雪道上，吉林化纤的工程师们正在破解另一种冰雪密码，他们将曾被航空制造商青睐的尖端材料编织成颠覆传统的竞技滑雪板，在冰雪运动上开辟了新材料应用的新赛道。
2: 这个就是我们用GX400型的这个碳纤维做的一个编织布，用这个编织布固化以后做的这个面层。在这之前，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这个雪板生产企业把碳纤维作为面层来去生产雪板，我们这个应该是第一份。所以当初在研发的时候，可能难度比较大的就是怎么样去把碳纤维我们的编织布，然后把它固化以后变成面层，再与其他的这些材料能够有效地把它热合在一起。等到最后真正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感觉是非常开心的。作为国内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我们的制品在体育休闲这个领域里面又有了新的一个场景的应用。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六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六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从今天夜间开始，全省大部地区迎来降水。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吉林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眼下正值春耕农忙关键时期，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24小时全省最高气温23到28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17号夜间全省气温下降2到4度，19号气温回升，建议各地迅速掀起水稻移栽高潮，做好以播旱田查苗工作，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中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12到22度。松原小雨转阴，12到22度。四平中雨，15到21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4到21度。吉林小雨，16到21度。通化阴转小雨，13到24度。白山阴，11到24度。延吉小雨转阴，12到26度。长白山阴转小雨，10到21度。镇赖阴，12到23度。榆树小雨，14到21度。大安阴，13到22度。龙井阴，11到27度。农安小雨，14到22度。长春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抚松县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因地制宜走稳人参产业发展创新路；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四天，多元文学活动精彩纷呈；
1: 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开赛，吸引3.5万名跑者齐聚北国春城。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今年以来，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作为中国石油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吉林石化化肥厂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一期、二期建设同步提速，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钢结构吊装、设备安装等关键工序。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为每年3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二期为每年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对化肥厂部分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利用，实现碳资源高效循环。
3: 收集装置区内的和新建核酸装置以及新建沥青沼气装置富余的二氧化碳，通过长输管线输送到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
2: 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80%以上，预计6月30号达到生产投用条件。二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60%以上，预计7月30号中交，8月30号开车。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形成每年80万吨二氧化碳回收能力，大幅减少碳排放。作为通化市“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日前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项目投资35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5.48亿元。目前两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园区建成后将打通人参全产业链堵点，推动长白山人参 IP 向高端领域延伸，为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核心动力。
4: 这工程目前4月1号复工以来，得到了发改和工信部门的大力支持，给我们配备了项目的秘书、保算员，现场进行监督各方面管理。工程目前进度比较快，争取是6月30号全部完成。
2: 在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项目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约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等设施。
5: 预计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全体竣工并投产。这个物流仓储库啊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出口货物的存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出口航空库在投产之后啊，预计年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1: 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抚松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卖出10颗人参就有8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
6: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在抚松县看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不是守着资源吃老本，而是围绕资源建链条，用现代产业逻辑激活百草之王的千年根基。在万良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8栋标准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正在进行企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一路

0: 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
1: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0: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1.2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深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2: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
3: 我们看中的是园区紧邻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的区域优势，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把企业做大做强。
0: 在抚松，全县3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
4: 我们要把义乌经验学深学透，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园区集聚效应充分释放，让抚松人参真正走出深山，走进千家万户，撑起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日子。
0: 学习义乌不是复制义乌，对标先进不是照搬先进，抚松正在用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尊重首创的价值观，真抓实干的政绩观，让百草之王的根更深，叶更茂。
5: 5月17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2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4件，来信38件，其中长春市37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3件，四平市3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3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2件，延边州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7个，占31.36%；生态类问题23个，占19.49%；噪声类问题21个。占17.8%，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16.95%，水类问题10个，占8.47%，土壤类问题3个，占2.54%，其他类问题4个，占3.39%。截至5月17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5件，重点案件59件，其中来电317件，来信21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4天，各项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名家云集，书香惠民，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5月16号，多项书博会文学主题活动举办。21世纪文学丛书启动仪式以作品编纂为抓手，深入挖掘本土文学资源，更续地域文化文脉，搭建起新时代文学展示与交流的专业化平台，为本土文学力量成长赋能。文学春天盛典汇聚省内外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及文艺工作者，聚焦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路径，展开深度交流探讨，
6: 会提升我们吉林省的这种文学品牌、文学价值，也在助推我们吉林文学高质量发展上具有巨大的这种推动作用。
5: 今天，名家进校园全国大学生阅读分享活动在长春5所高校同步开展，活动特邀格非、苏童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作家与学者走进校园，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长春历史》在本届书博会上首发。该书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统筹指导，联合多家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近2年编撰完成，填补了长春通史类通俗读本的空白。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暨特级图书发布活动举行，活动现场砖瓦间的岁月回响、100座吉林历史建筑发布。

0: 作品系统梳理了吉林省内100处代表性历史建筑的风貌与故事。2026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同步发布。
1: 作为本届书博会科技赋能竞技互动的核心阵地，4号集文馆、5号集物馆未来感十足。下面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一起去打卡。
2: 来到了4号场馆，满满的科技氛围感扑面而来。长光卫星吉林1号航天研学项目直观展现了浩瀚航天魅力。那我身后的一汽红旗工业模型展区呢，也是尽显了我们吉林制造的风采，近距离就能切身感受到咱们吉林本土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创新底气。
3: 我们这个模拟飞行体验拿到这个场馆呢，是作为吉林省航空科普的一个宣传，也是让有喜好或者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小朋友或者爱好者然后亲自体验一下。
2: 走进5号馆，仿佛踏入模型艺术的梦幻殿堂。这里汇聚了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构建起模型文创全产业链展示交易平台。从精密模型到潮流 IP， 从原创设计到周边好物，全方位呈现文创产业的蓬勃活力。
4: 这样的一个平台搭建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当下大家在讲文旅、讲 IP 的时候，真正符合东北城市元素、东北地区元素、工业 IP 所能结合的重点。
5: 这种大型的模型展就特意过来看一下，办得非常好，见过平时很多感兴趣的东西吧。
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吉林正通过遍布各地的博物馆与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把白山松水间的历史文脉梳理得更加清晰，让边疆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连接变得可触可感可读懂。
1: 今年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这处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覆盖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等流域。凭借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充分证明长白山地区是东北亚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之一。
6: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1:1打印的这一件实验石构，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实验石构。我们说它能剥下来这么长的石叶，再加工其他的工具啊，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啊这个石器剥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
1: 考古挖掘了根，博物馆生长出枝与叶。从遗址中发掘出的石器、骨角器等文物，如今正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遍布省内114座博物馆的展柜与数字化展厅。吉安市博物馆专注高句丽历史研究与展示，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让遗址文物首次在国家层面集中呈现。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获评全国十大精品展陈。5年来，全省博物馆用2000多场精彩展览串起吉林大地的文明长卷。2025年8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正式开展，系统完整地铺展了吉林300年的历史脉络。自开幕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7: 走进展馆，我看到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珍贵的历史史料，构成了一本立体鲜活、触手可及的红色教科书。
1: 眼下，吉林各地的博物馆正通过常设展览、研学活动、公益讲解、数字展示等方式，让历史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自豪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现代地球科学的奠基人、杰出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李四光毕生深耕地质科研与教育事业，为国家能源安全两弹一星事业筑牢根基。吉林大学与李四光先生渊源深厚，始终坚持弘扬李四光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科学家精神，精心培育科技新人。1951年8月，全国地质工作者尚不足300人，地质人才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四光先生联合国内地质学家，在长春创办了东北地质专科学校，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高级地质人才的专门性地质学校。李四光出任首任校长。 时光荏苒，当年的东北地质专科学校经过几次变迁，如今成为吉林大学地学部。多年来，吉林大学始终将李四光精神融入办学血脉，深耕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心怀家国、深耕科研的优秀人才，在地质勘探、能源开发、地球物理研究等领域持续发力，以学术成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让李四光精神在新时代办学育人中焕发新的生机。
8: 李四光先生其治学精神为地学人所传承，学校创办李四光试验班，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培育能攻坚卡脖子技术，担当科技自立自强使命的新时代地学人才。
1: 吉林大学地学部成立至今，培养毕业生11万余人，走出29位院士、32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4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李四光精神薪火相传，润泽学人。吉林大学地质学院更续先辈风骨，涌现出黄大年等一批名师，坚守科研报国，深耕地质育人事业。2010年，黄大年担任了吉林大学首届李四光试验班班主任，他秉承先辈光荣传统，培育学生家国情怀与科研能力。
9: 在李四光班，我系统掌握专业技术，领悟李四光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家国情怀。我立志践行治学求真、技术创新、扎根野外的初心，投身国家找矿与防灾事业，以专业担当科技报国。
1: 从李四光先生鞠躬尽瘁的科技报国，到吉大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坚守，再到李四光班学子的青春奋进，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激励新时代青年学子以先贤为灯塔，勇攀科技高峰，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0: 今天新生向北青春聚集大学生主题宣讲报告会在北京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人社厅、吉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8所高校的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现场，倾听多名青年代表分享在吉林奋斗的故事，相关部门解读吉林省就业创业政策，号召广大青年才俊来到吉林就业创业。
10: 今天的吉林也在真诚地为青年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希望更多吉林籍学子带着远方学到的本领和开阔的视野回到吉林，扎根吉林。
0: 活动还汇集了吉林省优质招聘单位67家，提供就业岗位462个，并设置了长春大都会宣传展区，为同学精心准备向北大礼包，以满满诚意欢迎广大青年学子奔赴吉林，建设吉林。
11: 作为千千万万从吉林走出又回到吉林的青年学子呢，我希望能够未来在踏入到工作岗位上之后，我能够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我们吉林省发展添砖加瓦。
1: 今天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开赛。
0: 本届赛事以激情长马魅力春城为主题，吸引了3.5万名跑者齐聚北国春城。作为中国田协 A1类认证赛事，本届长马由长春市人民政府、吉林省体育局主办，报名人数超13万，尽显东北标杆赛事号召力。赛道全面优化换新，从长春体育中心出发，穿行南关、朝阳、高新、汽开4大城区，串联人民广场、新民大街等核心地标，沿途配备261名裁判、19个补给站、25个医疗站，全程保障赛事专业有序。
12: 景色非常美，城市的风光都在赛道上完美的体现了。
13: 本速前行，带着大家争取一起冲线。
0: 在本届长马的终点处，长春大东会吉祥物吉冰吉雪携手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吉祥物吉小月组成的吉祥三宝与观赛群众热情互动，并迎接每一位跑友冲过终点线。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诞生，赛事也成为展示长春形象、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平台，为城市注入无限活力。
14: 我除了跑步吧，还要过一下长春的那个美景嘛，走走看看
15: 这些旅游胜地啊，这些那个老一代那个什么建筑啊，是吧？我都想给这个带一些逛逛。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吉林省残联及各地组织开展系列活动。日前，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的2026年

0: 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长春大学举办，现场汇聚近100家用人单位，推出适配残疾人岗位1300余个，500余名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活动同步开设东北3省1区网络专场和直播带岗活动，20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促进这些外地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能够留级、回级、就业创业。
0: 在吉林省残障青年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上，全国自强模范及长春大学残障大学生励志宣讲团成员同台宣讲。省残联还联合省法律援助中心走进高校，开展法治守护平等权益同心共筑融合发展普法进校园专题讲座、助残日公益汇演等活动。在通化市、松原市、四平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地残联通过开展专题文艺演出、助残公益活动及走访残障人士家庭等，把温暖与关怀送到残疾群众身边，
2: 给我进行了价值的维修，感受到了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尊重，
3: 让我们残疾人在生活上有保障，精神上有慰藉，心灵上有温暖。
4: 助残不只是某一个日子，而应该融入到每天的日常。希望在今后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每一个残疾朋友都能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
5: 在长白山的原始林海深处，藏着一片历经岁月沉淀的古树群秘境。这里林木参天，松涛绵延，百年红松、千年云杉扎根火山熔岩之上，是长白山生态系统的活化石。如今，这片古树群已成为游客打卡自然、亲近生态的网红目的地。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一起来探寻这片秘境。
6: 我现在正处于长白山古树公园的原始古树群秘境之中，抬眼望去，红松、水曲柳等百年乃至千年的古树拔地而起。我身边的这棵有着540年树龄的红松，粗壮的树干饱经风霜，球曲的枝干直指苍穹，茂密的枝叶层层叠叠，在保护人员的细心照料下，这棵古树不仅焕发了新生，也成为了很多游客们必到的打卡地。
7: 长白山古树群是东北亚温带针阔混交林的核心遗存，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不仅见证了长白山的地势变迁与生态演化，更是维系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屏障。粗壮的树干遮风固土，发达的根系涵养水源，茂密的枝叶净化空气，为梅花鹿、黑熊、金雕等珍稀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构筑起完整的山林生态闭环。
8: 近年来，我们把古树群保护作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建立档案，落实专人常态化巡护，实行抢救负壮、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保护措施，守住古树群的生态本底。
6: 近年来，这片沉睡的古树秘境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在古树下驻足凝望、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自然与岁月交融的静谧美好。
9: 红松呢，一个代表性的一种树种，也代表了迎难而上的一种精神吧。
10: 随着文旅热度的攀升，也带动了周边民宿、特色农产品、森林餐饮等产业蓬勃发展，让当地群众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6: 长白山这一片千年古树秘境，既留住了自然本位与生态底蕴，又激活了文旅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长白山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旅融合之路，让古树群成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星的亮丽名片，让更多人在打卡古树秘境的过程中，读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白山故事。
0: 昨晚由长影集团主办的国运和鸣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以中国经典民族音乐为底色，融合交响乐恢宏气势。演出在节日序曲中热烈开篇，随后《十面埋伏》《瑶族舞曲》等经典作品轮番上演，为春城观众献上了一场民族音乐盛宴。
5: 来自吉林省水利部门的消息，全省春灌于4月中旬自西向东启动，截至5月13号，113处大中型灌区已有76处相继开闸放水，累计供水3.67亿立方米，灌溉面积300.53万亩。下一步，省水利部门将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持续优化工程调度，确保春灌供水安全，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11: 夏意渐浓，繁花似锦，各色花卉铺陈出温柔与热烈的浪漫图。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

0: 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1: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3: 暗流涌动的上海，
4: 顾鹏，
5: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3: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5: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3: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6: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7: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3: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

0: 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2: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4: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6: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4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

0: 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1: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2: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东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3: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5: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3: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6: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7: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8: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9: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10: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1: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6: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3: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2: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3: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坚守
2: 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

0: 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5: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还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

0: 两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

0: 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卫视。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拿你当亲人啊？你拿我当什么？复仇的工具吗？
1: 我杀了莫小心那是我的任务，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前夫任务这么久啊，被人当了乱心八年的太太。
2: 这就是您出杀我全家的理由吗？
1: 当然不是，至于其他的，我对不起你的母亲。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之前你说你自己从来没好好睡过觉，你还真是铁打的。
1: 我睡了多久？
0: 4:00。
1: 时间刚刚好。
0: 连句谢谢都没有吗？
1: 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
0: 之后有什么打算？
1: 其实我已经跟你说过再见了。
0: 真的全都放得下？

0: 什么情况？不知道啊，声音好像从教学楼那边传出来的。
1: 这大半夜的，教学楼能有什么事？闹鬼啊？
0: 这大半夜的，审讯室在教学楼那边。

0: 我们出去看看。
1: 顾盼走了，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2: 那下一步的计划是不是要修改？
3: 我建议照常进行，神谷事件的真相不远了。
2: 秦明，你一定要做到心境不因环境和人而发生改变。
3: 谢谢老师的教导。
4: 何心，何心，这到底怎么回事？
5: 校长，是调护理事。
4: 何心，
6: 把何心送回医务室。

0: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1: 谭中文没有走远，你带人去搜一下，一经发现，格杀无论。是。
2: 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0: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0: 黄副校长，你也受伤了？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快！
1: 不用了，我没伤。
0: 那你来这干嘛？
1: 你哪这么多废话？干你的活去。
0: 好吧。
1: 杨谦，何心呢？我在问你话呢。
0: 你不是让我干活吗？
2: 开个玩笑，那个核心伤势比较严重，我刚刚给他做完手术，正在里面包扎呢。
1: 谁是今晚负责审讯室的警卫？
3: 黄副校长，是我。
1: 你跟我出来一趟。
3: 是。

0: 你是说有一个蒙面人闯了进来？
1: 是的，那个人下手特别重，我们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服了。
0: 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从下手的力度上看是个男的。
0: 何心是什么时候加入战斗的？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好了，刚才我对你的问话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就视为泄露军机，明白吗？
1: 是，我知道了。
0: 回去吧。
1: 是。

她不是个单纯的女孩，她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她一定是有隐情。

0: 千万不送行！校长，嗯，
1: 校长，
0: 快躺下，小心伤口。
1: 你怎么来了，校长？
0: 你没事吧？
1: 对不起，校长，属下惭愧。
0: 你们先出去。
2: 啊，是。

0: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1: 属下按照您的吩咐，连夜从审讯室里把谭仲文救了出来，并且还帮他打了出去。可就在我们到小树林的时候，谭仲文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0: 何副官，谢谢。谭教官，你这种谢人的方式有点特别呀。那是因为你救人的理由不够充分。我还没说为什么会来救你呢。
1: 我猜你应该会说，因为你早就发现了蒲从勾结蜂巢的罪证，出于对党国的忠心。
0: 你希望我联合你一起干掉武宗，对吗？当然了，如果我刚才挽回头半秒钟，你就不用费力记住这些理由，因为你完全可以一枪把我毙命。
1: 谭教官，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既然来救你，为什么还会杀你呢？
0: 你救我就是为了要杀我，因为如果你不救我。 我就是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但你这么一救，我就变成了一个畏罪潜逃的叛徒，人人得以诛之。这步棋走得很高明，但是我太了解他了。

0: 告诉仆从，我这是将计就计，调虎离山。
1: 风潮渗透面之广，的确是出人意料。是啊，如果中日再次开战，这些人全部发挥效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师，上级有没有指示？
1: 啊，目前还没有。新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是谈中文。

0: 和上次不同，现在我有点欣赏你。
1: 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0: 你是什么人？
1: 至少不是你的敌人。
0: 我从顾盼身上能感觉到他对你的信任。
1: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
0: 帮我个忙。
1: 说。
0: 我想带她离开。抱歉。
1: 也帮我个忙。
0: 请说。
1: 顾盼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
0: 我知道。
1: 我想要那个真的。
0: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1: 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顾盼洗清冤情，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危。
0: 有用吗？
1: 你有信仰吗？
0: 曾经有。
1: 你我信仰也许不同，但我可以为其付出我的生命。

原来是这样，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江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 以假乱真，没错。老师，给，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察我。

0: 我们回家吧。
1: 。
2: 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0: 哎，小姐，您住房呀？
1: 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
0: 哎。哎，五号房最安静了。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1: 谁让你问的？
0: 那个，我就随便问问。

0: 金先生好。嗯，好不容易活过来，又伤了元气，好好休息吧。谢谢金先生。哼，你的任务失败了。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一定什么？一定完成任务。
1: 亲手杀掉顾盼，
0: 可以。
1: 休息吧，
0: 先生。
1: 等待命令。

0: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1: 想必校长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吧？之前神谷那件事情，除了杀掉顾盼灭口之外，趁机除掉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说的没错吧，校长？
0: 既然知道了，那我们说话就容易得多。

0: 一年前就想摆脱风潮了。
1: 还是说一说金先生让你回来的任务吧。
0: 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
1: 继续监视我。
0: 不，是控制。
1: 你杀了谭仲文。
0: 我没有杀谭仲文。
1: 看来那些日本书记才是仲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0: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记。
1: 我会的。不早了，好好休息吧。

0: 先生，仆从刚刚已经跟我摊牌了。
1: 也好。
0: 先生，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1: 放心，你的忠诚给他们换来幸福的生活。哈哈哈哈。

0: 姑奶奶，姑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姑奶奶。
1: 你没错，是我错，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
0: 啊，我的错，
1: 我说是我错了。
0: 是您错了，是您错了。
1: 秋，解气了吗？顾盼姐，
2: 干嘛呀？江湖险恶，不能手软。

0: 你醒了，你答应我要回蜂巢报道的，为什么又私自离开了？
1: 我想脱离凤城。为什么？因为我要和仲文一起远走高飞。
0: 留下了，因为他被捕从杀了。你必须要跟我回蜂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2: 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
3: 让他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购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
4: 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 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

0: 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呼啸黑土。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谭仲文死了，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昨天我就收到的消息了，
2: 是校长杀的。
3: 什么？顾凡，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4: 什么事？
3: 天桥姐回来了。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因为他被捕从杀了。
1: 你必须要跟我回凤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0: 发泄一下也好，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恐怕你也听不进去。你得自己挺住，跟我回凤巢吧。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关系了。
1: 仲文的死，绝非你想象那样。你从青山拿回来的黑匣子是假的。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并且把它交给了我。仆从绝不会在没有拿到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
2: 凶手另有其人，再过去一点，对，再过去一点，这两边要对称，三方对称啊。
3: 张厅长，臣原昭雪，官复原职，仆从特来道喜啊。
2: 副校长，欢迎啊！<笑>你这是啊，
3: 我这是。
2: 换换风水啊！张厅长还信这个，哎，解心意呗。来，请坐，请坐。哎，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4: 是，走。

0: 怎么回事？我刚回来就给我知道这么大的麻烦。张厅长所言何事啊？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谭中文是怎么死的？
0: 哦，你说他咎由自取？什么意思？他要背叛京山？不可能啊！
1: 他可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啊，
0: 红颜祸水啊！
1: 红颜祸水，顾盼，
0: 算了，人已经死了，我不想把人扒得体无完肤，对逝者不敬啊。
1: 可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
0: 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切都是共产党干的。
1: 也只能是这样了。到底是谁下的手，你知道吗？
0: 正在调查。
1: 尽快出个结果，至少咱俩心里得有个数。
0: 你放心吧，张连长。
1: 哦，听说啊，王胜祥在任的时候一直在调查你，没查出什么事儿吧？
0: 他要真是查出什么事来，那你还能回来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啊。
0: 张局长，我近年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
1: 哦，什么事儿？

谢谢，顾盼，仲文他真的不在了。

0: 躲万躲，还是没有躲过去。
1: 冷姐，我想知道在青山，周文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霍松把夏岸从刑讯房转到医务室之后，仲文他来找过我。
2: 杨叔，
3: 怎么可能？霍松和夏岸怎么？
0: 过来，谭仲文，你耍什么花样啊？
3: 耍什么花样？
0: 你审夏恩就审夏恩，你怎么还审出个亲爹来了呢？
3: 我要不审出一个亲爹，你觉得夏恩还有活路吗？
0: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3: 你什么感受啊？这是顾盼的主意。
0: 顾盼的主意。
3: 哎，再帮我一个忙。
4: 什么吗？
3: 普通过两天要审讯我，你帮我溜进他的办公室。
0: 普通审讯你干什么？
3: 别问那么多了，就照我说的办就行了。
0: 那我溜进去之后呢？谭仲文，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3: 我害你干什么？听我把话说完呢。
4: 普从回来以后，一定会先去办公室检查一样东西。你只要帮我记住那个东西的位置就行了。
1: 什么东西？
0: 没有看清楚，但是普松对那个东西特别在意。

0: 但是还是没敢上去把他打开。
1: 谭仲文心里应该很清楚，只要他揭穿了蒲从和夏安的关系，不管他的手段再高明，蒲从都会怀疑到他，所以他就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出获取黑匣子的方案。只是这中间他耽搁了一天。
2: 我想不出原因。
1: 这个恐怕杨谦会知道一些。
0: 于是我就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回到了宿舍，直到重门逃离之后。

宝塔，你真的逃出来了！受伤了，我看看。托尼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办好了。啊！我怎么把东西藏在办公室的西边的壁炉里面？开启壁炉的机关就是失踪马车的前轮。谢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老谭，那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啊？好奇。哎，老谭，你是不是要和顾盼一起走了？是啊。去哪儿？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想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肯定还会再见的，我保证。 如果真的见不着了，你就坐火车来长沙找我。

0: 看样子我也再也不用去长沙了。
1: 仲文离开以后，仆从有什么反应？
0: 算是安静了很多吧。
1: 安静？什么意思？
0: 应该说是郁闷吧。总之忧心忡忡的。
2: 顾曼，我说的这些仲文都没有告诉过你吗？
1: 没有，一切太突然了，什么都来不及说。
2: 那黑匣子呢？
3: 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没有任何理由在没有拿回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
1: 是谁？
3: 我怀疑是风潮。
1: 风潮？风潮为什么要杀仲文？
3: 因为金先生让我尽快把你带回去。你想想，谭仲文死了，他拿到手的黑匣子会交给谁？
1: 所以

0: 金仙承认为，仲文死后，黑匣子在我这儿，想让你带我回封城，从我身上找黑匣子的下落。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已经掌握了我和仲文的行踪，完全可以抓住我们其中一个，再逼另一个交出黑匣子。
1: 为什么要杀仲文啊？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也许是谭仲文身上还知道一些有关于封朝的秘密，并且这些秘密的价值远远大于仆从的黑匣子，所以封朝要先将其灭口。
0: 盼盼，你想什么呢？盼盼，盼盼，仲文跟你提过封朝吗？封朝？没有提过。你再好好想想，仲文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
2: 仲文这次回来的时候，格外的开心，而且仆从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很多日本的书籍。日文书籍？仲文以前不是很排日吗？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很反常。我知道了。
0: 你先回去吧，免得仆从怀疑。
2: 怀疑又怎样？大不了和他拼了，为仲文报仇。
0: 好了，我现在不确定是仆从干的，你不要在他面前露出马脚。
2: 不是仆从干的，
0: 我不确定。
2: 好，等你确定了是谁干的，你告诉我。
3: 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坏人。
0: 我先走了，顾盼，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
2: 田乔杰回来了。
0: 田乔杰是谁？他是我刺杀神谷浩二之后，仆从派出的。
1: 第一个追杀我的青山学员，就是那个帮助你逃离青山追杀的同学。可我得到的结果，他不是当时受了重伤，后来已经死了吗？不知道，我也想见见他。那就奇怪了，看来这个人不简单。
0: 得想办法查查这个人的底啊！他是我在青山最好的朋友，
1: 挚友变成敌人，这种心情我能理解。
0: 挚友变成敌人，
1: 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夏恩这丫头。 不知道怎么样了。

0: 那个，我看你一天也没有出门，也没吃点东西，我给你煮了碗面。
1: 谢谢。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嗯，好吃。
2: 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厨房里边还有。

客气。

0: 龙哥，以前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今后不能出任何问题。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去做。
1: 。
2: 什么任务？
0: 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休息一下，你的任务时间还没到。
3: 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刚护送的人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美国人。

0: 哎，看看吧，怎么样？这怎么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我和你说啊，咱们这个校长啊，对哪儿都大方，就对我这个地方特别抠。
1: 没办法，乔杰，你随便逛随便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还是和原来一样，一点都没变。哎，人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改变呢？倒是你，还是这么的。我一直留在青山，哪都没去过，当然不会变了。
1: 你有顾盼的消息吗？没有。
0: 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
1: 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
0: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哎，
1: 青山还是那个青山，可是之前的好朋友却已然不在了。
0: 小姐，我真的没有把你当成是朋友啊。我没说你，我说的是顾盼，还有谭教官。
1: 哦，你说的是他们两个呀？
0: 谭仲文死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昨天我就收到他消息了，
0: 是校长杀的。

0: 什么？可是郭范。
1: 可是顾盼还活着是吗？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0: 你说什么啊，乔杰？哎，
1: 没什么。哦，对了，杨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什么忙？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
0: 我真的联系不上了。
1: 我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0: 好。
2: 小朋友，胆子不小啊，敢偷我东西啊？交出来吧。嗯，快拿出来。下次胆大，我可送你去警察局。

0: 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要住店吗？
1: 金明。进来。我保卫那个人死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还知道他是个身穿长衫的美国人。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
1: 陷害我？
2: 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
1: 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
2: 什么电话？
1: 龙志杰让我在3:15去酒店找那个美国人，但是那个美国人却在3:10自己下了楼，并且遭遇了枪杀。
2: 这个不难解释，龙志杰只要更改了时间，就能导致你的行动失败。你刚刚说的电话求援是怎么回事？
1: 他下楼以后打了一个电话。
2: 我们是在这里看到的吧？
1: 嗯。
2: 你确认吗？
1: 嗯。
2: 好的，谢谢。嗯。探长，查清楚，这个美国人叫詹姆斯，是远洋贸易公司的美方代表。
3: 怎么又是个大人物？上海这两天是怎么了？去去去去去！小姐，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4: 大概下午2:00，3:00左右退的房。
3: 就他自己？
4: 是的。
3: 咦，这么短的时间，这外国人是有钱烧的吧？没有其他人来过？
4: 没有。哦，不过他走的时候好像打了一个电话，但是那边没有人接。
1: 我去电话局查了，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更先。
2: 黄更先，这个人很可能也是蜂巢的人。
1: 这么说来，他有可能是这个美国人的上线。
2: 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
1: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知名演员孟娇儿在拍摄现场遭遇枪杀，湖南商会会长惨死家中，还有那个警察局局长醉酒跌落黄浦江，现在又是这个詹姆斯。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2: 谢谢。龙哥，保卫任务不是一直都由别人执行吗？这次怎么轮到我了？
5: 兴许是人手不够吧。
2: 那有多少人需要护送保卫？
5: 这件事儿不归我管，同样也不归你管。

0: 有人在大肆捕杀，蜂巢潜伏在各界的成员，会是什么人呢？不知道，但是我打算从这个黄冈仙入手去查。
1: 好。

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

0: 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民。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0: 他是聂荣臻元帅称赞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他用自己的信仰照亮追光之路。
1: 因为当时的时候，国外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比较高，所以他为了节约费用，所以他就带了很多的榨菜出去自己烧饭吃。那么当别人请他吃饭以后，他要礼尚往来回请别人的时候，他就自己到就是菜场里去买菜，到家里做中国菜宴请朋友们。
0: 中国的现代光学事业刚刚起步，他是如何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
2: 不像现在计算机这么发达，很多都是手算的，可能一次复算可能要算几天，一点一点手工做出来，大概做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就达到了0.01毫米。最后就是从车机开始，领着大家一点点摸清了所有的这些设备的组成。其实它这个传感仪还是很复杂的一个设备。
0: 科研工作中，他勇于探索；平时生活中，他勤俭奉公，淡泊名利。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为中国的现代光学事业攻克了多个关键性技术难题。
2: 硫酸有毒有害，很多同志受不了那个味儿。蒋先生说：“你们都出去吧，我自己来，我自己来配这个电池。”整个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相关资料还是相对太少了，很多是英文的，而且不一定就是英文的，有可能是德文、法文。蒋中英先生是懂五门外语，所以资料基本都是他亲自翻译、自己翻阅的。
0: 本期吉林卫视《家事》为您讲述《追光路上的铺路石》，蒋祝英。2019年9月25日，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已故中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名列其中，蒋祝英的妻子陆长琴代其领奖。开国元勋聂荣臻元帅曾亲笔题写蒋祝英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方毅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他的逝世是我国光学界的巨大损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吉林日报等也在蒋祝英去世后多次刊文宣传他的光荣事迹。

0: 蒋祝因是我国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作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原研究室代理主任，他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质量达到国外同类装置一流水平，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为新中国填补了光学设计评价领域的科学实践空白。同时，他在颜色光学、光学检验、X 射线测试技术等方面均有突出成绩。他编写的《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解决了彩色电视颜色失真的技术问题。他对超光表面质量做了大量实验，使 X 射线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10万分之1，在我国光学界是一位十分有影响力的学者。
1: 1982年6月，成都出差期间，积劳成疾的蒋祝因因突发疾病去世，享年43岁。

0: 同年七月八日，蒋祝英追悼会在长春光机所的俱乐部大厅举行。原本容纳500人的追悼会，结果却去了上千人。外大学教授穆国光发来唁函，沉痛悼念蒋祝英同志。唁函说，这样一位我们寄予极大希望的同志去世，是中国光学界的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根据蒋祝英同志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后经长春市人民政府批准，蒋祝英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革命公墓。
1: 蒋祝英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几乎一半的时间都与光学为伴，他是如何在光学这个高精尖领域获得如此之高的成就，为何他的去世成为我国光学界的巨大损失？
0: 作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优秀毕业生，蒋祝英生活简朴，学习拔尖，在同学的印象中，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可是，在蒋祝英笑容的背后，却是他不为人知的辛酸。1938年8月，蒋祝英出生在贵州省贵阳市的一个旧职员家庭，父亲蒋树民是杭州人，为躲避战乱便举家来到贵州，在当时的贵州省政府供职。蒋祝英出生后，因贵阳简称祝，蒋树民便给孩子起名为蒋祝生，以此来纪念那段艰难的岁月。后来蒋祝英的母亲再次怀孕，为了给以后出生的孩子都能起个响亮的名字，蒋树敏决定以英雄豪杰四字顺序来起名。蒋祝生是长子，从此便改名为蒋祝英。直到1945年，蒋祝英才随家人返回杭州。然而，几年之后，父亲蒋树敏由于历史问题而离家，养活全家的重担一下子全部落在蒋祝英母亲一个人身上。
2: 那蒋祝英的母亲呢，带着6个子女从贵州回到杭州之后，因为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呢，他就去接了这个糊火柴盒的工作，以养活6个子女。糊火柴盒这个工作呢，是一个纯手工活，工序呢又非常复杂，一个晚上呢也只能糊100来个火柴盒，1万个火柴盒才能赚到10000块钱，但是当时3000块钱只能喝到一碗白面汤。蒋祝英的家里当时的时候生活条件非常的艰苦，每天上学回到家里之后，先得把就是家庭作业做完，然后再帮妈妈糊火柴盒，那么还要辅导弟弟妹妹的作业。在这样生活拮据、收入微薄的情况下，蒋祝英的妈妈都没有放弃她6个孩子的教育，然后用这样微薄的收入来提供孩子们的学费，让孩子们进学校去读书。
1: 蒋祝英深知自己学费的来之不易，在学习上也更加刻苦努力，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蒋祝英还考上了杭州市第一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市高级中学。这所学校面向全省招生，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此时的蒋祝英已经对物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家里的一台40年代的旧收音机，他拆了装，装了再拆。逐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会了安装和维修电子管收音机。在学校里，他给同学们讲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离心力引发潮汐现象的科学知识。他对母亲说，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红色的无线电工程师。
0: 1956年，蒋祝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物理系。由于家庭贫困，他的6年大学是靠国家发的人民助学金读完的。蒋祝英常说，生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为此，蒋祝英在北大努力学习，有时候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他不仅学习了俄语和英语，还自学了西班牙语、德语等5种语言。同时， 在北大办科研

0: 工厂时期，江珠英和另外一位同学还承担了制作热电阻接收器的任务。在这个任务中，江珠英不仅成功制作出了热电阻接收器，还自学做点焊机，并且撰写刻印了有关热电阻的讲义。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江珠英亲自动手磨光、抛光，制作出的投光反射镜得到了与会答辩专家们的一致肯定。
1: 北大读书这几年，蒋祝英的学习异常刻苦，这就是当时蒋祝英的英语学习笔记。由于家境困难，他是靠助学金才完成学业的。为了节省回家的路费，减轻家庭负担，十个寒暑假他有八个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唯一的一次回家是在毕业前夕，而这次回家是蒋祝英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原来在蒋祝英毕业前夕，远在杭州的母亲来信说，希望她回杭州或者上海工作，挣钱养家的同时帮扶五个弟妹。然而蒋祝英却想继续深造，学习科学技术，支援国家科学事业发展，并且是去离家更远的吉林长春。从小到大一直体谅母亲辛劳的蒋祝英，为何不想工作养家，而是选择去长春继续深造呢？
0: 蒋祝英北京大学毕业之际，正值新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农业大幅减产，市场供应紧张，而苏联却在之前突然撤走全部在华的1390名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的同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蒋祝英在北大物理系学习，并且致力于光学研究。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在光学领域还处于一片空白。后来，在王大珩等人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后来的长春光机所成立，先后研制出中国第一锅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等多项光学仪器设备，填补了中国光学领域的多个空白后，中国的光学事业才逐渐发展起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现代光学事业单单在起步上就已经比西方晚了300多年。早在1768年，法国就率先通过使用粘土棒搅拌的方法制得了均匀的光学玻璃，从而开始建立了独立的光学玻璃制造工业。在19世纪中叶，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光学玻璃工厂。光学玻璃不仅成为重要的科研工具，战争期间更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光学玻璃生产量最低时只有30多吨。二战爆发后，光学玻璃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到2000吨。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把光学玻璃研制技术提升到军事要害技术的高度。然而，在当时，光学玻璃是世界性的尖端产品，只有德国、英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才能制造出来。虽然中国制造的光学玻璃打破了光学玻璃只能进口的神话，但那时中国的光学科研才刚刚起步，很多领域的光学应用与研究依旧处于空白或者摸索阶段，光学制造能力还不行，基础极其薄弱。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光学科研缺口依旧很大，急需专业的光学科研人员。

在蒋竹英看来，家里的困难只是暂时的，而现在最大的困难是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发展，尤其是光学领域的科研攻关。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物理系培养的首批知识分子，

0: 蒋祝英觉得此时国家建设需要有更多高质量的光学人才加入。
1: 当时中国最大的光学研究基地是长春光机所，最著名的光学家是王大珩。三年困难时期，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的8个键1个汤，这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4年多。科技界甚至流传一句话，没东西就找王大珩。长春光机所雄厚的光学科研实力深深地吸引着蒋祝英。
0: 除此之外，长春光机所的创办人王大珩在1948年坚持回国，面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严密的技术和经济封锁，积极用己所学、报效国家的精神也深深鼓舞着蒋祝英。但蒋祝英也理解母亲的难处。
1: 当时每家每户都至少有2-3个孩子，蒋祝英家也不例外。在他身后还有5个弟妹要上学生活，只靠蒋母一个人的力量，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养活这5个孩子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蒋母才去信希望蒋祝英能够参加工作挣钱以补贴家用。最终蒋祝英选择回一趟杭州，亲自向母亲解释自己的选择。在和母亲的彻夜长谈中，蒋祝英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最终母亲被蒋祝英打动，同意她去长春继续学习。在长春光机所，蒋祝英被王大珩一眼看中，成为他的第一位研究生。蒋祝英也因此对学习和工作更加积极。蒋祝英不仅勤奋能吃苦，还有很强的自学能力。那时光机所新添置了一台电子计算机，在计算机安装过程中，蒋祝英不仅学习了如何组装计算机，还很快地掌握了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方法，特别是用作镜头设计的计算技术。经过观察，王大珩认为蒋祝英是一块璞玉，久经雕琢一定能成大器，因此他为蒋祝英确立了建立我国首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的科研课题。
2: 光学传递函数呢，实际上是表征这个镜头成像过程中这个调制度的一个相关的函数。用通俗点话讲呢，就是表明这个光学系统或光学镜头成像质量好坏的，它是一个可以给出定量数值的一个参数。正常的光学镜头设计出来的时候会给出了一个传递函数的数值，理论上去掉加工的误差、装调的误差，应该达到满足这个传递函数才能说这个镜头是合格的。但是有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传递函数测试仪不是很便宜的台设备，不是说所有的光学厂家都能买得起的，所以呢还有一些传统的方式，就是以星点来评价。星点呢就得靠人眼来看，看这个成像质量到底怎么样，还得有经验的人来看，全是人主观的判断，没法定量。然后传函出现了，大家用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这个到底是几，是0.几，这个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1: 王大珩为蒋祝英制定这个研究课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纷纷劝蒋祝英换个课题去研究。原来对于光学传递函数，国内的相关资料极少，在光机所仅有的一篇基础性理论论文还是法国人写的，而且当时的长春光机所大部分都是技术工人，知识文化水平并不高，除了不会法文，连专有名词也不一定能看懂。蒋祝英也仅仅是在北大读书期间学了一点法文而已。而打破外国技术封锁的关键在于我国自主生产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去检验光学镜头。但是当时光机所里的所有的人连检测装置的样子甚至图纸都没见过，国内更是没有一个人研制过这种装置。可以说此时摆在蒋祝英面前的除了那篇法语论文，剩下的全是空白。
2: 很新的，需要

0: 做一些理论的计算和验证，不像现在计算机这么发达，很多都是手算的，可能一次复算可能要算几天。再有一个就是整个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相关资料还是相对太少了，很多是英文的，而且不一定就是英文的，有可能是德文法文。蒋中英先生是懂五门外语的，所以资料基本都是他亲自翻译自己翻阅的。最后就是从车技开始，领着大家一点点摸清了所有的这些设备的组成。其实它这个传感仪还是很复杂的一个设备，设计了一个4米长的高精度的一个导轨，在那个年代几个研磨工人是没有精密加工车床的情况下，一点一点手工做出来，大概做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就达到了0.01毫米。再有就是环境受限嘛，光源的稳定性不是特别好，没有办法，当时的科技组蒋中英先生领着大家研究了很多方案，最后决定用蓄电池的形式。但是蓄电池它是用硫酸来配置的，蓄电池自己制的，硫酸有毒有害，很多同志受不了那个味儿。蒋先生说你们都出去吧，我自己来配这个电池。
1: 1965年，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苦战，27岁的蒋中英和其余3位同学终于设计和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经国家相关部门鉴定，其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诞生填补了我国光学工业的一项空白。当时蒋中英导师王大珩说，他做出来的比我想的还要好。日本著名光学专家村田和美看到这台测试装置时也说道，没想到中国这么早就搞出了这样精度的装置，你们应该报道出去，让世界都知道。
2: 蒋中英在完成光学传递函数装置的研制后，还撰写了国内第一篇关于光学传递函数的论文。导师王大珩欣喜的同时，又怕蒋中英止步于此。为此，在召开全国光学检测会议时，王大珩有意将这篇论文拿到了小组会议，而不是全员大会上宣读。尽管如此，这篇论文也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蒋中英明白王大珩的担心，他也没有在掌声中停下前进的脚步，而是继续深入研究光学传递函数，希望对测试装置进行改进。在此之后，蒋中英研究生毕业留在光机所，并且在光机所结识了他的妻子陆长琴。陆长琴当时是光机所实验工厂工艺室的见习员，他的母亲去世得早，是靠哥嫂一手抚养长大的。而蒋中英虽然家庭贫困，但是在读书期间省吃俭用，帮母亲养活5个弟妹的事情深深地打动着陆长琴。
3: 当时蒋中英作为研究生，他有40多块钱的生活补助，那他就把其中的一半寄回给了妈妈，补贴家里的生活费用。那剩下的一半呢，他留出了很小一部分基本生活费，然后其他的呢都购买了学习资料。那么在很小的这一部分生活费当中呢，他还要进行节俭，他就做了自己做糖蒜，自己呢做酱萝卜，然后自己做那个高粱面的窝窝头，然后把生活费再节约出来购买学习资料。蒋中英非常关心自己的妹妹，他在帮别人校对论文之后获得了100块钱的稿费，他舍不得用，就给学医的妹妹买了医学的资料，然后用剩下来的钱给妹妹买了一块上海牌的手表，可是他自己用的却是很老旧的一块怀表。
1: 后来蒋中英和陆长琴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于1968年结婚。结婚时由于蒋中英几乎没什么钱，当时结婚必备的3转1响，也就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以及收音机，蒋中英都没能拿得出来。送给陆

0: 房间里放上床和其他家具就没有多余的立足之地。身高1米8的蒋竹英写材料时只能把床头当桌面，坐在小板凳上去写。但即使生活条件如此，蒋竹英依旧甘之如饴，潜心科研。婚后的蒋竹英依旧十分忙碌，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后帮助妻子做饭洗碗的同时，还会抽时间不断去深入研究光学传递函数。在后来的研究中，蒋竹英通过阅读外文文献，在国内首次用自相关法计算光学传递函数，并且编制了第一个与电子计算机相关的计算程序。而且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蒋竹英还不断对自己设计的程序进行验证与改进，不仅发表了10篇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还建立了国内一流的光学传递函数实验室，使得长春光机所成为国内光学镜头检验的基地。王大恒曾说，蒋竹英已经成为以从事光学传递函数工作而闻名的光学专家。曾经有一次，吉林省的一些部门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找蒋竹英帮忙，蒋竹英二话没说便接了下来。在检验的过程中，蒋竹英发现镜头存在的向散、划伤、雾状霉点等质量问题，他便将检验报告和现状照片作为证据交给商检部门向外商索赔。索赔谈判当天，外商还趾高气扬地不承认产品有瑕疵。当蒋竹英把整整一厚叠检验报告摆在了谈判桌上时，外商也忍不住点头说，中国人有内行。还有一次，我国员外的光刻精缩镜头已经做好了，但是轴上球叉与设计不符，技术人员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出错的地方。技术人员正准备打包给国外发货的时候，蒋竹英赶来，坚决要把这批镜头拆开检查。他们几个连夜找原因，并对镜头进行重新组装，确定镜头无差之后才发货。蒋竹英利用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不仅为国家挽回了10多万美元的外汇损失，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
1: 在这段时间，我国的电视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已有超过500个电视台，4000万台电视机。但那时，我国的电视广播尚处于空白状态。1958年，天津无线电厂试制出我国第一台国产电视机——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并于3月17日实地接收信号试验成功。1970年年底，我国生产出第一台彩色电视。1972年，北京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先后推出彩色电视节目，我国正式迎来了彩色电视的新时期。但是在那时，我国的电视画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0: 由于彩色电视的技术不够成熟，存在严重的色彩失真问题，人的脸色变成猪肝色，红旗的颜色变成紫色，人物的衣服上甚至长满了绿毛。而且虽然彩色电视出现了，但是普及度并不高。当时人们为了让黑白的电视画面变成彩色，还专门购买电视彩膜，将其贴在黑白电视机屏幕前，画面就会变得有颜色。然而贴膜后的电视画面虽然有了颜色，但是颜色的还原度并不高。为了解决彩电复原技术这个难题，1970年第一次全国电视专业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彩色电视，并适当发展黑白电视。会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四地以大会战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彩色电视技术集体攻关。远在东北的长春光机所作为新中国在光学领域建立的研究所，也积极投身彩电会战。蒋竹英更是将全部热情倾注其中，他这样做不仅是自己的科研理想，更是源于内心的不服气。

0: 原来蒋祝英曾经参加了一次五一庆祝游行活动，北京电视台正在对实况进行转播，现场的一位外宾看到摄像机都是进口的，便趾高气扬地说，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生产自己的机器？这句话说的蒋祝英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告诉外宾，中国人有志气，也有能力，可以自己造出镜头。
1: 在这场彩电会战中，蒋祝英白天听王大珩讲课，晚上他就和色度学专家反复演算，寻找调配红、绿、蓝三色最佳区的数据。而且要解决彩色电视画面颜色失真的问题，不仅涉及色度学和美学问题，而且还需要无线电电子学的先进技术。这对蒋祝英甚至光机所的全体研究人员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蒋祝英曾经利用电子计算机做过镜头设计，在此次彩电会战中，蒋祝英利用晚上的时间用计算机熬夜算出了九个矩阵元，并提出了用镀膜的办法来解决彩色质量复原问题的新方案。根据蒋祝英提出的理论，制作出的矩阵是一块仅有香烟盒大小的电路插板，这个方案在国内是首创，就连王大珩听到后也连声叫好。最终蒋祝英和导师王大珩设计出的校色部件在北京电视设备厂测试取得圆满成功，而且效果与英国制造的原件几乎没有差别。在此之后，蒋祝英越来越忙，他每天5点起床，忙到晚上10点才回家，甚至很多工厂和科研单位请蒋祝英去解决问题都找不到他。
0: 虽然此时的蒋祝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光学专家，也成为光机所的四室主任，但是他的生活依旧简朴。家里直到现在最好的东西就是两个大木箱，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而且那时全国已经开始流行穿的确良面料的衣服，蒋祝英依然穿着粗布衫。他第一次穿的确良还是弟弟出差路过长春给他买的。
1: 其实按照蒋祝英当时的职位和收入，他也买得起的确良衣服，但是他总是挂念家中生病的母亲和五个弟妹，夫妻俩发的工资除了养活两个孩子之外，每个月都会寄钱给家里。
2: 当时的时候，长春光机所有一个图书馆，因为有很多的书籍摆放呢比较没有序列，所以呢科研人去查找书籍的时候比较麻烦。那么蒋祝英看这样的情况呢，就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了7000多个书目的索引，然后方便这些科研人员去查找资料。然后图书馆里呢也有很多的书籍呢都是外文书籍，查到了也没办法研究。那么蒋祝英一看这样的状况呢，又想不对，又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把这些书籍呢全部都翻译成了中文，让这些科研人员能够更快捷更方便地去查阅资料。当同事要写论文的时候，他会给他们以意见，给他们以思路，然后当同事把论文写好以后，他也会反复地帮助同事去进行修改。那么当别人说要把他列为第一作者的时候，他坚决反对，甚至于亲自跑到打印店里去要求把这个第一作者去掉。单位或者是学校请蒋祝英去解决问题，或者是请他去做讲座的时候，都会给他派车接送他，那他都婉拒了，反而是自己骑着一辆小破自行车去那边。
0: 对于蒋祝英的突出贡献，长春光机所根据他的条件决定给他一套3室的住房，里面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然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住房分配方案公布的第二天，蒋祝英便匆匆赶到后勤部，要和负责人谈分房子的事儿。
1: 原来蒋祝英在所里争房是出了名的，不过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所里一位老专家因为特殊原因，房子被别人占去了一半， 蒋竹英了解情况后，他带着老专家的家属来到后勤部门，和当时的负责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都敲碎了。还有一位研究员1956年参加工作，一家五口一直挤在一间住房，所里后来又分给他一间房，可迟迟搬不进去。蒋竹英甚至当着胡克石等中国科学院领导当面奏本，直到那位同事搬进新居。这次人们以为他是对自己分到的住房不满意，没想到蒋竹英却是来让房的。蒋竹英觉得给他两室的就够用了，应该把三室的住房分给更困难的同事。后勤部门的领导解释说，这次分配的住房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专款专建的，够条件的必须给，不够条件的打破头也不给。分给你三室一套的住房是照章办事，他必须要。蒋竹英这才无话可说。
3: 他觉得呢，他说我还年轻，那个还是给那些老同志吧，一家三代都住那么一两个小屋，和我家孩子还小，住这小屋就对付。其实我们那时候就那个床一颠一道那么碎，这是你们都不能理解。
1: 1978年3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同年10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了加速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国家放开了出国留学的政策，公派出国留学也成为众多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学习的重要渠道。而国际上，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演说，试图建立战略防御体系。欧洲针对星球大战计划则是推出了尤里卡计划，中国则决定发展激光武器，以整体提升我国的国防实力。此时王大珩决定派蒋竹英去国外进修，专门学习 X 光波段的成像检验。
2: 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带了很多的榨菜出去，因为当时的时候国外的那个生活水平消费水平比较高，所以他为了节约费用，所以他就带了很多的榨菜出去自己烧饭吃。那么当别人请他吃饭以后，他要礼尚往来回请别人的时候，他就自己到就是菜场里去买菜，到家里做中国菜宴请朋友们。他把所有节省下来的钱，就是这种津贴省下来，他没有给自己的孩子买任何的东西，小的生活用品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带回来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带八大件回来，但他什么都没有带回来，他就带回来的是英文打字机，电子计算机和其他的一些光学器材，就这是给研究所买的。然后还多下来的钱他也没有说是留作己用，全部退还。
1: 回国后没多久，蒋竹英就被安排去成都验收一台 X 光望远镜空间模拟检测装置。这个装置长达70米，是光机所很大的一个项目。验收后，光机所将成立一个检测中心，而整个光机所只有他在西德学习过这个技术，所以能否验收技术上是由他来拍板定夺的。因此这次验收他非去不可。但是此时的蒋竹英由于多年劳累已经患上了很多慢性病，他总是对着妻子说肚子疼，每次妻子给他预约了医生，他也总是因为工作太忙而延期。而这次蒋竹英为了在光机所成立30周年之前建成这个检测中心，再次把去医院的事情选择延期。在成都刚下飞机的蒋竹英便和同事开会到晚上11点，招待所的同志看到蒋竹英憔悴的神情，说他像10天半个月没睡的样子。第二天上午，蒋竹英到达成都南光机器厂后，围绕着70米长的设备来回不停，每个细节都检查到位，一刻也没有休息。夜里11点半，蒋竹英被发现疼得蜷缩在床上打滚，送医后才发现是肿瘤压迫导致胆管狭窄、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引发的感染性休克以及急性肺水肿。最终蒋竹英在15日下午5:03因病抢救无效在成都去世。

0: 这就是蒋祝英出差成都临行前郑重填写的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里也写下了他的信仰和誓言。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而这份志愿书也成了他的绝笔。
1: 虽然蒋祝英离世四十余年，但是长春光机所在蒋祝英精神的指引下不断发展。如今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也在后辈手里不断改进，发扬光大，解决了国产化问题，推向市场与国外同类产品竞争。更令人惊喜的是，世界上公开报道的 4.03 米最大口径碳化硅单体反射镜也是在长春光机所完成的。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杭州，蒋祝英幼年曾经就读的阜宁巷小学于2021年正式更名为杭州市蒋祝英学校。为了弘扬蒋祝英的科研精神，学校还专门建设了蒋祝英纪念馆，开展各种科技教学活动，以此来缅怀蒋祝英的精神和风范。
2: 蒋祝英身上的品质其实就是代表着我国这样一大批科学家的精神，好奇心啊，探究欲啊，以及爱国奉公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这样的精神的引领下，培养他的潜质，第一个是追光逐梦的使命感，也就是说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籍的，我们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第二个呢是永不磨灭的好奇心，第三个呢是坚持不懈的探究欲，最后呢就是一种创新力啊，实践的一种创新力。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自己的智慧汗水去改造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也是像蒋祝英这样的一代的科学家对我们的一种，他们的一种科学精神在我们校园里的一种落地，要做到知行合一。
1: 时至今日，每年清明，蒋祝英的妻子陆长琴都会在他的遗像前摆上鲜花，告慰其在天之灵。他曾写道，中途离去毕竟是不堪的，然而祝英，我时时感到慰藉的是你的这43年活得清清白白，活得实实在在，活得像个硬汉子。不错，我们很少流连于花间柳下，也没有享受过富贵荣华，可是你却真正的体味了奋斗与得胜的大苦大乐。我知道，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这样生活。
3: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4: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40多喊爷爷，
5: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3: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6: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3: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7: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6: 对，
7: 一举两得。
6: 一举两得。
3: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8: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

0: 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火尔茶。
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0: 你这气人吧。
3: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4: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0: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啊，您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孙林。
6: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0: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比。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2: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0: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2: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0: 你会？
1: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5: 啊，就是比较苍老。
0: 对，就是苍老。
5: 对。
6: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0: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5: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1: 虚，身体虚。
5: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1: 淤堵
5: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1: 血虚，肝肾虚。
5: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0: 对，
5: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0: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5: 对，营养上不去，
0: 它没有营养了。
5: 对，
0: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5: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0: 肝
5: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6: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7: 我现在58岁，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 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六七十岁，其实我今年才有58岁。
5: 你看，
7: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0: 您来来来，到孙老师这来，您受累，好不好？
8: 好的，
0: 来来，到这边，到这边，
5: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啊，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
2: 是。
5: 哎，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哎，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边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0: 对，这
5: 还是很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哎，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延到头顶的，哎，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
2: 对，
5: 对吧？哎，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7: 都有。
5: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0: 肾虚，
5: 哎，肝肾亏虚。
0: 对，
6: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0: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5: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0: 六味药，
2: 听过两位，
1: 咱俩一样，
2: 是不是？
0: 哎呦，这都没听过。
1: 何首乌、当归，
2: 对对。
0: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2: 怎么讲？
0: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哇，
2: 好，
0: 来尝一尝，
5: 可以尝一尝。
0: 来来来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哎，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来来来来，
2: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1: 一股中药味儿。
2: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5: 对，浓浓的中药味，
2: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0: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2: 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1: 还挺好喝的。
2: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1: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5: 它叫回甘。哎，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 对于这个肝肾亏虚，哎，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哦，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7: 对，
5: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哦，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嗯，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哦，所以

0: 这叫善治一切之血症。
1: 嗯，
0: 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
1: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0: 哎，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
1: 嗯，
0: 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时常补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2: 嗯，
0: 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哎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
1: 嗯，
0: 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3: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4: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0: 嗯，您的
4: 这个能变黑呢？啊，对，
0: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
4: 有效果哈。
0: 就是最起码就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4: 肯定有变化是吧？
0: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5: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0: 对，
1: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0: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啊，
1: 就情绪呗。
0: 对，情绪。你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听过，听过。
0: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自成。
1: 小李啊，
0: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头，
0: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0: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
1: 啊。
0: 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4: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0: 对，
3: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哎，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4味药。第一个呢是莫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说到这4味啊，各位，这4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来。
4: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0: 好的，来，
1: 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尝一尝，
0: 来来来。
2: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3: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2: 口感好喝很多，
0: 对，
2: 好
4: 喝，没有中药味儿。
0: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0: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桑葚这么好，
0: 哎，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墨旱莲，墨旱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旱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对，
0: 所以叫墨旱莲。哦，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哎呦，桑柏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哦，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2: 是是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郁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郁，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4: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5: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旱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0: 而虚呢
1: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5: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6: 我叫张杰，我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太闹心了。
2: 哇，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6: 大家好， 我叫张杰。
2: 就是您现在这个发质从原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多长时间，用了多久呢？
6: 半年吧。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2: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6: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哎，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2: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
6: 是的，
2: 这就是你用了6个月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6: 是的。
2: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得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这边很好，哎，这边都已经黑了，你看
6: 都变过来了，是吧？
2: 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6: 对对对。
2: 你看这边就几乎很好。
0: 像它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的这个调理呢，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继续坚持往下用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呢会看起来满头都是这个黑发是没有问题的。
6: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像我一样用这个好的方法白发变黑发。谢谢。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7: 我叫郭占旭，今年50，36、37开始是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鬓角，后来以后呢，哎，我就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你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寿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给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跟都说你年龄大，这个染发剂特别刺鼻，染完了以后天天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哎，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了都。你看我用1个半月，真的见效了。你看，原来两个鬓角白的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头顶，你看这可不是染的发，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了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我估计再用2个月，完全都变黑了掉。我现在又用了1个多月，你看白头发更少了，几乎没有了。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变黑的头发？
7: 我这个头发是变黑的，是用了咱们这个方法。慢慢的就变黑了。我用了还不到2个月呢，就有效果了。你看现在，基本上。白头发少了，
2: 那您现在就是几乎全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后面全部都已经黑了，整个这一个状态咱们用了多久？你说刚才说2个月以后就有开始有效果了，
7: 现在不到半年吧，
2: 不到半年。
7: 对，2个月以前呢我录了一个视频，就这个地方哎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不基本上就没这么白的了。
2: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6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7: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2: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7: 对吧？
0: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2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7: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2: 有气势，有气势。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电视节目

0: 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我叫曹美英，今年60岁了。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头发几乎全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呐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是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还有包括这个后顶，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
2: 主持人好，
3: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1: 对。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用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嗯，2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嗯，4个多月以后呢，基本上就成这样了。
4: 哦，这是用了多久的以后的一个效果呢？
1: 已经用了1年多了。
4: 一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嗯，几乎没有了，阿姨。
1: 鬓角
4: 有那么一点点。
1: 对对对，还是有2根。嗯，
4: 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1: 啊，有几根。
4: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嗯，那发梢这边为什么现在
1: 发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对那个染发是过敏的，所以我得慢慢的一直下来才行。
4: 明白了，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因为您从不染发。
1: 不染不染，用了这个白发转黑发这个方法以后，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它这个方法是安全，嗯，效果特别明显。
5: 它这个就是典型的由于干预之后所导致的。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的一个调理，不仅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坚持用下去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4: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1: 谢谢。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6: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闺女，爸爸亲一下，然后就到自己的小床上睡吧，妈妈交给爸爸了。
1: 哎呦，起个起开，你这大脑袋。
2: 妈妈，
1: 你看你把孩子都弄哭了。
2: 主要是没亲上，来，你亲他就好。
1: 爸爸亲亲。
3: 油。
1: 你这头发怎么那么淡的头油味儿啊？宝贝儿，
2: 你过去不就喜欢我这头油味吗？你不说一闻这个头油味就想吗？
1: 你都多长时间没洗了，赶紧去洗一洗去。哎，大夫说了，半年之内都不能碰的啊。宝贝儿，
2: 半年都不让碰
1: 啊？
2: 没有吧？那半年以后可以碰吗？
1: 那还得再问问大夫。哎呦，他尿了，你快拿戒指去。
2: 哦，怪不得哭了。
1: 怪不着哭呢，宝贝儿，不哭。来给换尿戒指。哎呦，
2: 哎
1: 呀，你要把这卸了，把这车啊，
3: 你看你们家狗子精神的，
1: 哎呀，就是不睡呀，
3: 这夜你就睡不醒，
1: 你这我哄半天了，
3: 怎么回事？你说他啊，
1: 不知道呢。来，把这弄好了啊。哎呀，你要把车卸了咋的？来，
3: 哎呀，这么眼睛好不好啊？
4: 我们老师张嫂，
1: 哎，
4: 带孩子晒太阳
1: 啊，张姨。
4: 文老师，
5: 出百天了。
3: 对对对，
5: 这虫子真不够意思，儿子都百天了也不请我们喝喜酒。
3: 我们这是闺女，叫燕妮。
4: 哦，那是我听差了。哎呀，燕妮，真好听的名字。我看看，哦，漂亮，真漂亮。这孩子呀，像你，长大了啊，一定是个美人。
3: 谢谢。
4: 走了。
1: 走了，张姨，走了。哎呀，先让妈妈抱啊，你给妈妈睡一会儿行不呀？
6: 哦，吃饭喽。今儿厂里食堂啊卖排骨，我打回来一份，咱今儿要吃排骨。
1: 吃个六，气都气饱了。
6: 怎么了？这又跟谁了？这是？
1: 哎，你不是说生闺女你挺高兴的吗？你干嘛跟人说你得了儿子呀？你看那庄大妈看我那笑话，我脸往哪儿搁呀？我
6: 不是我，你说我至于撒这种谎吗？我啊，
1: 我也想问你呢。
6: 不是，甭管闺女儿子，我都挺喜欢的。你听他们瞎说，不至于发那么大脾气吧？
1: 怎么不至于啊？你没看前几年的庄嫂见着我低眉顺眼的，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两年恨不得跟我平起平坐了，称姐道妹的了，不就得一儿子吗？什么了不起的呀？
6: 你怎么变成这样？你连一农村妇女你都嫉妒？
1: 我嫉妒她，我嫉妒得着吗？我谁不会生儿子？来，喝水。哎，赶明就生个儿子给他看看。

0: 你瞧，长得多漂亮啊，跟文丽长得一模一样，像姥姥。咱妈就偏心眼啊，你什么都好啊，生个闺女跟得了儿子一样。我要生个闺女啊，你还不一定这么埋怨呢。
1: 没有，
2: 爸妈，我这生闺女你不闹心吧？
3: 哎呦，闹什么心呢？这高兴啊，高兴不过来呢。哎，母子平安呐，就是大吉大利啊。
1: 就是啊，
4: 是啊，
1: 将来你还可以生吗？
5: 投胎啊，生个儿好，
1: 将来长大点啊，还可以帮着干家务，啊，可以带弟妹，是不是？哎呀，有什么好的？跟我一样，从小啊还得领着俩小的，我可不想再生了哈。
5: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童子在他们家是独生子，你要是不生儿子，你婆婆能答应啊？
5: 反正我也不跟婆婆过，童子愿意就行了呗。
1: 那童子他不想要。 童子啊，想要儿子吗？不想啊。一点都不想。
5: 看，你听就是假的，心里钉怎么想的？
1: 我也不跟婆婆在一块儿住。我妈想要一个。哎，真是。
5: 管他怎么想的，反正生不生在我。
1: 我说小丽啊，等燕妮长大了以后啊，你再考虑生个儿子，啊，男同志啊，他嘴上不说，心里可想要着呢。
5: 你妈这一辈子没得个儿子呀，压抑着呢。妈，合着你这还是重男轻女哈？
3: 切，
1: 我亲你什么啦？我从小把你当儿子养，
5: 你干嘛把我当儿子呀？还不是嫌我是闺女呗？
1: 行了啊，别犟了，往后你就明白了。
5: 别把他弄醒了。
1: 好好好，
5: 来睡一会儿。
1: 哎，
5: 我还担心我爸妈会失望呢，他们还挺高兴的哈。
3: 哎，你爸妈多开明啊！ 你呀，也就是没跟婆婆住在一块儿，要不然生个赔钱货，你婆婆还得天天跟你掐呀。哎，二姐，您这此言差矣啊！哎，我妈还就喜欢孙女。你想啊，我这几个姐姐生的都是孙子啊。哎，我给我妈写信说死个女娃，哎呦，我妈高兴的哟，让我大姐立刻给我们发电报，电报的全文是：热烈祝贺童燕妮诞生100天。
6: 那就恭喜你们喽！
7: 哎呀，豆子还有豆腐肉，哎呀，豆腐啊，奶奶拿这么多好，
8: 我给你整的油辣子，好久没吃过了吧？
7: 好久没吃了嘛，你看
8: 油辣子了。哎呀妈呀，做的辣子哦！哎呀，
7: 我的妈耶！哎呀，
3: 我想这口香好久了呀，
7: 辣子在那么多东西，
8: 妈要是早点来就好了。
7: 你看看，
8: 奶奶
9: 给你弄的腊肉，你看看腊肉好吃吗？
8: 看到没有？
7: 弄不到了，
9: 吃过没有？
8: 哎，我放在这个里头。
7: 哎妈，我行不行？我这都是我捡的捡报。
8: 我还有用啊，有啥子用哦？硬是，你看，弄了灰尘灰，我不动，不像你那边被子踩的洞似。哎呀，不晓得硬是。
3: 妈，我们两个都在上班噻，哪说那么脏嘛？我们还是天天在打扫。
8: 打扫，我看呐，就没看出个打扫的样子，上班也上了不起的嘛。我现在哪个不上班嘛？
7: 你看几个姐姐，姐姐夫他们都不上班。
8: 我看他们屋头啊，哪家都比你们这里干净。哎，上班了？哦，来来，妈妈我来，爸爸抱。来来来，我来，爸爸抱。妈妈，你这用上多那个，坐火车坐了3天3夜了，来来来来，都累坏了，我来扫。
7: 没什么脏。
8: 我这上阵不多，我是睡到过来的，
7: 是我累啥子嘛累。
8: 你看你去做饭算了，你看这个大志跟燕妮儿他们想吃点啥子哈？
7: 哦，那妈，你想吃点什么呀？
8: 我没啥子想不想的，嗯，有米饭就可以了。那我到食堂去打一点。哎，到食堂去做啥子？哎，食堂的饭好吃着呢，我打2个菜，那不就省得做了吗？哎呀，就吃食堂，一天到晚就只晓得吃食堂。那个食堂里头大锅饭有啥子好吃的嘛？又怪又难吃，又没营养的。
7: 我煮，别，
5: 我来坐，您歇着哈。咱爸不做饭呀？哎，
7: 他回来了，回来了。你看一下，这么好吃的呢，搁家了。
5: 吃
7: 呀，吃饭。
5: 做什么？
7: 啊，做饭。嗯。
5: 你吃什么？
7: 哎，来了。
0: 哎呦，大妈，那个我是那个同志最好哥们儿大庄的媳妇儿，
1: 淑珍啊，
0: 淑珍，那个早就听说您要来，本来还想跟大庄去接您呢。你刚来了就敢回来，就敢回来，那我来，
1: 我
0: 来，
1: 我怎么，
0: 我来，我来，
1: 我来，我来，
0: 哎呀，我来，客气啥呀？
1: 谢谢你啊，
0: 没事
8: 没事。哎，啊，啥地方服了？
1: 服了？什么服了？
8: 有服味道了？
1: 服？
8: 快点开着饭。
1: 哦，哎呦，糊了糊了，
8: 糊咋了？
1: 糊了糊了，
0: 咋了？
8: 你看这个饭做的那么糊，
1: 我倒了去，我倒了去。
8: 哎，啊，你咋个能够倒了喂？啊，你晓不晓得现在粮食又好紧张哦？
1: 那怎么吃啊？这个
8: 有葱没得？
0: 啊，我那有，我给您拿去啊。哦哦，哎。
8: 你没做过米饭呢？
1: 我们家是北京人，不怎么吃米饭，都是吃面食多。
8: 结婚过日子要以丈夫的口味为主，

0: 还你们家，你们家的 baby， 这里不是你的家呀。不会住，不会住就是你哟，不会住就学，我教你。
1: 大妈，你看这葱够不？你这是干啥呀？
0: 把这个葱子啊，插在这个里头，可以去这个糊味儿，饭还是可以吃的。不然弄好的大米饭浪费了，好可惜了嘛。
1: 哎呀，大妈，

0: 过来，过来，
1: 我来，我来，我来。
0: 哎呀，你真是，你去洗菜嘛？看你洗菜，你听到没有？
1: 我洗什么菜呀、啊？
0: 你们要吃啥子菜嘛？你问我。

0: 你妈来了，你们咋睡？
1: 我到那个隔壁那个清宫那边找间床呗。
0: 不是你妈准备待多长时间？
1: 没个准。
0: 那她要是待上一年半载呢？你能受得了？
1: 自个儿妈有啥受不了的？
0: 我是说，你跟文丽老不在一块儿，你受得了？
1: 去。
2: 今天我煮，你看到起，下次你煮。
3: 好，我给你学学。
2: 油啊？
3: 哦，油哈、啊，好，等一下。
2: 同志，同志，
4: 哎，
2: 油呢？油瓶呢？
4: 在那个底下那个小柜橱里呢。
2: 你咋找个油瓶子还要问大字哦？
3: 上顿饭是他做的，就是爱乱放东西，跟他说多少回了。
1: 没来了？
0: 没来？这干啥玩意儿啊？老鼠见了猫似的，至于吗？
1: 离了我什么都不行。
0: 哎呀，把你冷的，至于吗？吓成这样了，他老娘怕啥呀？在我这儿呢，门关上了吗？
1: 怕他冲进来。
0: 切，这个胆儿他也不敢。
2: 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家呀是做大事的。

0: 吃饭了，别看了。
1: 嗯。
0: 老子。
2: 好了好了，吃饭了。
1: 哎。
0: 我来吧，妈。
1: 哎呀，好大，怎么这么大一股糊味儿啊？还能吃吗？倒了吧。
2: 咋能够倒了哇？现在乡巴头连吃的都没得，粮食那么紧张，真是不晓得节约。
0: 我来吧，妈。

0: 我喜欢吃糊的，咱俩换吧。哎，
1: 赶紧吃嘛，是换啥子嘛？来，吃肉。那你要多吃肉，多吃点，快吃，快吃啊，多吃点，快吃啊。嗯嗯。

0: 当时把他们儿子还多大子呀？
1: 我边看书边吃嘛，我习惯了，你们吃嘛吧。
2: 听说这胡饭啊，能帮助消化，能健胃。你看我从小就吃胡饭长大的，现在胃特别好吧？你甭那么娇气啊！
3: 你那么爱吃，你妈怎么不让你吃？干嘛给我呀、啊？诚心吗？
2: 小心眼儿吧你！再说了，这饭不是你给蒸糊的吗？
3: 哎呦，这才来一天呀，你就向着你妈了？以前说的都白说呀！
2: 好声点，让人听见。我妈这不刚来吗？时间长了，你们俩相互了解就知道了。我妈那人特善良。哼，
3: 我可没看出来。你看那碗肉，这稀罕的，恨不能全给你吃了。哎，我夹一筷子怎么了？一下就把我筷子给挡住了。做那么辣，诚心不想让我吃。
2: 瞧你说的，老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呀、啊。哎，我告诉你啊，以后当着我妈面，你还真得有点做儿媳妇的样。在我们家呀，儿媳妇吃饭从来不上桌子的，见着男人都得低着头。
3: 真的
2: 啊？
3: 你们家那么封建呢？哎呦呦，万恶的旧社会封建势力如此强大，我得给你妈好好上一上反封建的课。
2: 行了吧，温老师，咱们就互相帮忙，互相进步就行了啊。
4: 帮谁呀、啊？啊？达子，
2: 哎，妈，
4: 你在这里干啥做？
0: 我，
3: 啊，妈，我跟同志我们俩有分工的，我做饭，他洗碗，今天该他洗碗，我来帮他的。
1: 哦，就是的。
4: 你不是在考虑个啥子工程师吗？你不读书，你不准备了？一个大男人家硬是一天到晚围绕这个锅瓢碗盏转，有啥出息嘛？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3: 妈。你刚来北京，有些事情你还不太了解。我们现在吧，都男女平等了，不分什么男同志该做呀，女同志不该做的事情。你像我跟同志，我们俩都有工作，我的工资也不比他低，我们俩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都是平等的。
4: 不管啥子年代，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女人生娃儿做家务事天经地义。到了新社会，未必要颠倒过来，未必要母鸡打鸣吗？
3: 啥年月了，还那么封建，还说那套老话呢？
4: 你说啥子？
3: 我啥子也没说。

0: 哎呀，你干嘛呀？你妈就在走廊上呢。
1: 没事，她给燕妮洗澡呢，今晚上就不能跟你住一块儿。哎呀，进去。
0: 行行行，好了好了。
1: 哎呀妈！
0: 你妈怎么回来？妈。
1: 妈。
2: 啊，嗯，我给燕妮洗澡，来拿张毛巾。
1: 哦。
0: 妈，那个晚上我跟你睡大床，童子睡隔壁宿舍。啊。
2: 哦。
1: 老大看见了吗？
0: 当然看见了。赶紧走吧。
1: 我们得脱衣。学衣服快点。
0: 可是。好了好了，别脱了。
1: 不脱我怎么过去？
0: 干嘛呀？妈怎么还羞羞答答的？妈待会儿进来了啊。
3: 这屋这叫味儿啊。
4: 嗯，你又怎么又被老婆赶出来了？
3: 废什么话，大马虎，赶紧睡了。瞧这一身毛不热的慌。
4: 你才是大马虎
5: 在我这儿了。晚上睡觉你穿着裤头睡觉，别老婆一喊你还得光着屁股出去。
3: 废什么话，上去上去。
5: 哎呦，又我这儿，为什么老是我这儿，不是他那头啊？
3: 谁让你这头离我们家那床近呢？哎呀，别有意见啊，等你熬成师傅了你就想睡哪儿睡哪儿喽。
5: 得嘞，早点熬成师傅。
3: 嗯，喝你慢点这灰。
5: 哎呦，童师傅，这个事可真不赖我啊。
3: 嗯，
5: 得嘞，睡觉。
3: 哎呀。

0: 妈，对不起，对不起。我那个有个蚊子飞在你脸上，我想把它打死的。
1: 这干啥子你硬是？晚上睡个觉是真那个乒铃乓啷的。
0: 有个蚊子叮到你脸上，我怕它咬着你。
1: 你不晓得我坐了好几天的火车呀、啊？你不晓得我累得很呐、啊？我是刚刚才睡着，打蚊子，打蚊子，打蚊子打到我脸上来了。搞啥子名堂嘛，你硬是？
0: 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看过两天呐、啊，你就该打我了。

0: 燕妮。同志，同志，同志，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哎，不，啊，哎，怎么着？啊，燕妮，怎么了？哭什么？他妈妈，
2: 你干嘛呀？你这干嘛呀？你这是？
1: 大声点，慢点，慢点跑，你这是？
0: 我是法国牙都还没受这个气，我从小到大就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早知道嫁给你这个样，我就不跟你结婚了。
1: 你小声点，你让人听见了。
0: 怕什么呀？都什么年月了呀，还那么封建思想，不把儿媳妇当人呢？
1: 好，哎呀，别哭了，别哭了。
3: 白萌，
1: 嗯，不哭了啊，不哭了，
0: 宝贝儿，不哭啊，
1: 你睡会儿吧。
0: 不哭不哭，宝贝儿啊。
2: 哎呀，你哭什么呀？哭啊！你这孩子他妈了，你还把自个儿当孩子？人家笑我呀！
0: 你就跟你妈合着伙来欺负我吧！
2: 我欺负你什么了？我欺负你！
1: 好，啊，闺女，好人吃不上。
2: 哎呦，怎么这么热？嘿，尿了！你赶紧接着，还有。
0: 哎呦，宝贝儿，你那个谁让你吹口哨来着？我算看清楚了哈，你。你结婚的时候，你那什么都是假的，就吹口哨是真的。干嘛？
3: 闺女。
2: 妈，你也起来了，嫂。
4: 小心碗儿亮到。碗儿地上一坐，来，婆婆抱啊，乖乖，哎，乖乖，
3: 就是。奶奶呀。
4: 我带他们去找找，哎呀，乖乖。
0: 不想跟他再睡一个床，
2: 那你睡我那儿，我那满屋子都小伙子。

0: 哎呦，妈，你早饭都做好了，我来做吧。
1: 做好了。秦汉同志回来吃早饭。
2: 同志。同志。
3: 嘿，这儿呢，洗脸呢。起来了。
0: 通达子，吃早饭了。
4: 行，
5: 还休息一下。
4: 吃早饭了。
0: 去。
3: 妈，
1: 快点吃早饭。
3: 哦。哎呀，还是我妈做的早饭丰盛又好吃哦。要是文丽做的，我根本就不吃。
1: 你这个媳妇儿啊，倒是个死心眼儿，没啥心计的。
3: 那是，文丽对我嘛是没得啥子说的。
1: 就是粗粗拉拉、大不了咧咧的，不是个过日子的人。我看上去嘛，家教也没好好，脾气还很怪。他经常拿气给你受啊。
3: 妈，你说些啥子？你又不是没看到，文丽对我多温柔的呀。
1: 又不会煮饭，喊他炒个菜呀，硬是连锅铲都拿不来。炒低点菜，放半瓶子油，你那儿的油条咋个够吃嘛？
3: 哎，不够吃嘛，就吃食堂嘛。本来我们也不咋个煮饭的。
1: 说实话，我看不出这个女娃子啊，比姚安伦强好多。
3: 妈，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了。那个姚安伦差远了，你没看这两年长成啥子样子了？哎呀，妖精八怪的那是。
1: 这个找老婆没事，又不是贴在墙上的画儿。老婆要实用，要会做家务，会带娃儿。人家姚安伦呐，家教就好得很。他妈是大家庭出来的，哎，就是会教育女娃子。姚安伦的菜呀，又做得好吃得很。那一年你刚到北京来，他在我们屋头来耍，帮我煮菜。哎呀，你爸爸那么挑嘴的人哦，说他炒的菜呀，那是比馆子都还好吃。
3: 妈，
1: 我看你。你那个文丽嘛，顶多就会煮个大白菜汤。
3: 我是在找老婆，我又不是找厨子。
1: 哎，人家姚安伦那是嘴巴又甜得很咯，说话呀那是多温柔的，又会做人，把你爸爸几个姐姐啊、姐夫活得高兴得很。是，哪像你那个文丽嘛，那是说不得的碰不得，说他一句嘛，他嘴巴翘多高，能拴到一头驴。
3: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不听你说，时间久了你就会了解文丽的。我上班了哈。
1: 哎，中午回来吃午饭哦。
3: 晓得了。
6: 王老师，早啊。
0: 妈，我来吧，来，给我。
1: 哎呀，屋头乱得像个猪窝一样，你要做我是一辈子都做不完。
0: 妈，我一会儿要上班，我回来再收拾，您先歇着吧。
1: 上班上班，现在哪个不上班嘛？你是。
7: 哎呀，人家说这个婆媳之间是天敌，还真是一点都不假。你说我妈来之前，文丽多温柔，多贤惠。

0: 琴、文丽，多温柔，多贤惠。我妈一来，变一个人一样。那我妈也是。哎，原来对我们姐弟那多好，见着文丽就不行，那就跟老鼠见着猫似的，啊，猫猫见着老鼠似的，毛都炸着。娘俩就这么你来我往的暗中较劲，谁都不让着谁。你说我在这中间待着多难受啊！哎呀，现在害得我都不想回家了，我真不想回家了。
1: 哎呀妈呀，
0: 瞧瞧啊，
1: 我得让你自由恋爱，练出事儿来了。你看我就没这事儿，好好的。
2: 我是真同情你啊，可是我帮不了你啊。

0: 我唯一能帮你的，这么着，你看有啥需要，要不我把我们家腾出来让你试试。
1: 这些人没点正经的，真是。
0: 哎，这人真没见奶，我好心当驴当废了。
2: 哎呀，公子让你们亲自来了，我跟文玉说了的，我说啊，我多住两天，熟悉一下路线，过两天我再去看你们。哎呦，
3: 你瞧您说的，您从这天府之国这么高的山上下来，要按清朝那会儿说呀，得走个把月，多不容易呀。
4: 我们尽点地主之谊也是应该的。
2: 你看，你还带礼物，你们是太客气了。你们饿了吧？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4: 不用不用，不忙不忙。我们吃过了，来的。
1: 是的。
4: 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2: 哎呀，你也太客气了，随便啷个说也要吃了晚饭才走
4: 噻。不吃了，不吃了，甭忙了，甭忙了啊。
3: 我们家文丽啊，打小功课就好，在学校呢是优秀生，现在在单位里边是优秀教师，街坊邻居没有不夸她的。可就是有一条啊，她是我的老闺女，从小呢让我惯了点儿，不太会做家务活。好在现在是新社会了啊，讲的是男女平等。我老说呀，文丽呀，你真是好福气呀，瞧你那笨手笨脚的，要是在旧社会碰到一个恶婆婆，那还不得掉三层皮呀。您说是不是啊？
2: 是也是，但是呢，不管是新社会还是旧社会，这个有了家庭啊，那个家务是总要做的吧。其实呢，家务事也不是啥子难事情，不会做没得关系的，要把这个心放在这个家里就好。我那几个女儿啦，小时候也不喜欢做家务事，我更是连打带骂把他们教会了嘞。现在他们的家务事啊，做得更是井井有条，她那几个婆婆满意得很哦。
3: 哎呦，这么小的房子哪有多少家务活啊，不怕您挑点儿。文丽跟同志结婚的时候啊，我还真犹豫了。不瞒您说呀，我们家文丽的闺房都比这个大，可是文丽非得嫁给同志。哎，我也挺喜欢同志这孩子的。他们结了婚呢，我就说呀，回家住去吧，家里地方大啊，也可以互相有个照应，我呢也可以顺手带带文丽。可是同志好像有点不太同意。哎，您要是同意的话呀，我就让他们回家住去。
2: 这个是同志的事情，我哪个都替他做主呢。
3: 哟，您这话呀说得特在理儿。哎，可不是嘛，小辈儿的事儿咱老一辈儿的瞎掺和什么呀。啊，咱们搞得脸红脖子粗的，人家好得跟蜜似的，你瞧瞧啊，咱们何苦呢，干嘛呢，真是。走了。哦对了，这块料子啊给您做身衣服，我看您的身材啊穿旗袍不应该难看的。走了啊，走了。
5: 啊，您歇着，您歇着。小弟这丫头啊，从小给娇惯坏了，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尽管说。其实这孩子啊，心地是蛮善良的，对你是很孝敬的。
6: 老文，
5: 您就当
6: 快点。
5: 您当自己亲闺女啊，该说的你就说啊。
6: 快点。
7: 好了，走走走，文丽你送啊。
6: 哎，
7: 爸妈你慢走。
2: 有啥子了不起嘛？那么事，
7: 啥子
2: 哦？他以为他是北京人，北京人就了不起了说？北京人里头还不是有坏人有搞法子啊？还给他，喊他拿去做旗袍，让他打扮成个老妖精，那才好看嘞。
7: 哎呀，我的妈呀！
1: 你表那么多心嘛。文丽他妈嘴巴是凶，但是对我是很好的哦。这块料子上好的料子了吗？本来老太太准备拿来卢氏大寿用的，表给了你一番心意哦。
3: 行啊，回去吧，要不你婆婆该不高兴了。
5: 回去吧，啊，回去吧，
3: 去吧。
6: 那我走了。文老师，大爷，
3: 走吧，
5: 快走吧。来，走，走吧。
2: 这个料子，我是看到你爸爸他们厂长那个爱人穿过，有点贵哟。
1: 当然贵了，你想嘛，这厂长夫人穿的，这下你看就成了厂长夫人了。文丽呢，她是很想做个好媳妇的，你要给她时间嘛。刚才文丽他们爸那番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噻。
2: 他们爸爸呢，倒是个明白的人，就他那个妈，你是。
1: 喝茶，喝茶。嗯。那么好的茶都没喝，他们。
6: 妈。
1: 哎，回来了。
6: 我们学校呀，有个那个老师，他爸爸是一个特好的裁缝，手艺可好了。哪天我请他到家里来给您量量。我觉得这个料子做旗袍不太合适，现在天那么热了，再说旗袍都不流行了。我觉得呀，做一个长袖衫，就是中西合璧的那种，现在特流行哎。您身材那么好，穿着气质一定特棒。
1: 哦，妈，真的，文丽说的是真的啊。
3: 哎呀，我都老太婆了，还气质啊，还漂亮的。
6: 妈，你一点都不显老，你要跟我妈走在一块儿，人家肯定以为你比她至少年轻十岁呢。你看你皮肤多好呀。
3: 你呀，现在硬是会说话了。你饿了没有？我搞的有红烧稀饭。
6: 哎，对了妈，我还给你弄张戏票呢，是明天晚上的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他们说特好看。
1: 哎呦，梅兰芳哦，妈要看。
3: 去去去去去。
1: 哎呦，你可回来了。哎呦，你急死我了都快。
6: 你急什么呀？
1: 哎，急什么？你还不知道我急什么。
6: 哎呦，妈呀，你干嘛呀？你
1: 干嘛？你这么重要干嘛？
6: 你妈呢？
1: 我妈看戏去了呀。
6: 燕妮呢？
1: 燕妮啊，在大庄头子。老七，
6: 等一下。
1: 干嘛等一下呀？
6: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你？
1: 我什么味儿？
6: 床上都睡了什么人？你也受得了？你赶紧去洗一洗去。
1: 哎呀，我就你事儿多，你要早说让我洗洗。我趁你没回来之前我就洗完了，
6: 我也得洗洗啊。
1: 行行行，
6: 啊，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哎哎哎。

0: 速考啊，快点啊！
1: 你着什么急啊？我来回坐班车得4个小时呢。
0: 4个小时那一晃就过去了，着急着呢。快点啊！
2: 好好好。

0: 我上厕所呢。
1: 快点，你怎么等你半天了你？啊！哦，
0: 看你急的。哎呀，你干嘛那么好急的呀？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
1: 彭大妈，你不是去看戏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嗨，
0: 我到那里一看呢，这个票很贵的，好多人都围着我想买我这张票。
1: 我就把它卖了。妈，您回来了。哎。文丽。妈。文丽。哎。你在里头没？来了来了。
0: 快进来。文丽。回来了。哎。文丽。来了来了。你这衣服染头发那么久。
1: 妈来了来了！啊，洗那么快就看完了，走。
0: 太贵了，我把票买了，这次见。
1: 大子，嗯，你明天去看下火车票，
0: 马上走了。妈，你这才来几天，怎么就要走啊？就是啊。
1: 我
0: 来了，看到你们过得好，我就放心了。你爸爸呢，身体又不好，你几个姐姐的娃娃又多，我在这里住到起，心里也不安生。
3: 滚一滚，是。
4: 哎呀呀呀呀，张瓜逗狗啊！啊，
5: 话
4: 省省了啊，省点劲儿回家伺候媳妇去。
3: 你懂什么呀？这叫越是困难时期，越要保持革命工人的这个高昂的斗志，给年轻同志做一个表率，懂了吗？
4: 拉倒吧，刚才见着我啊，又塌了又不理的，哪像点工人阶级干劲儿？
3: 哎呀，你吃什么了？你这么多话呀？你，哎，哟，师傅您可真高兴啊，您
4: 是吧？你们家有肉吃吧？啊，嗓门还是那么大，
3: 真是。
6: 那你吃什么了？还这么不长进？切！
3: 哎，师傅，找我们什么事儿？
6: 车间的骨干呢，去开个会。
3: 开什么会啊？管不管饭啊？
6: 不管饭，管你们家锅底儿。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厂和咱们厂附近的驻军呢，已经协商好了，他们呢要搞一次大演习。咱们厂呢出车、出人、出设备，他们从后勤基地啊给咱们拨一部分粮食，还有一些肉蛋制品，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6: 哎呀，
4: 真是的，男女有
6: 别啊！
4: 哎，师傅，晕了。告诉你啊，自打我进厂那天起，我就没把你当女同志看。
3: 我也没把你当女同志啊。
6: 这，快快快，开会去，开会去，去，
4: 走。

0: 哦，今儿这顿饭吃的真是太饱了，太香了，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顿饭的滋味。
1: 哎，你这个饭我怎么觉得不太像是光是腊肉的味儿啊？
0: 你还真行，你还真信呢，腊肉哪来的腊肉？哎呀，要是有块腊肉搁床底下，不早让耗子叼走了。那是兔子肉。
1: 什么？真的？
0: 啊？
1: 你这么狠心呢？那是叶妮的朋友。你不是说给大庄了吗？
0: 干嘛给他呀？我好不容易碰点肉行吗？再说了，他们家头几天杀那大兔子的时候，怎么不给咱来一块啊？
1: 哟，怎么又停电了呀？不通知一声？
0: 哎呀，
1: 蜡烛呢？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点了，干嘛呀？上床睡觉。来来来，正好。哎
1: 呀，可真够狠心的啊！哎，我算看出来了。
0: 你没吃啊？你不觉得兔子肉好吃吗？哎呦！
1: 我要知道，我就不吃了。
0: 得了吧。
1: 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
1: 吃兔子肉有劲儿了。
0: 老话怎么说的？保暖思淫欲啊。
1: 哎，我得算算我是不是安全期啊。
0: 哎呦，你可真啰嗦，你算什么算啊？啊，来来来。
1: 哎，那不行啊，那完了生了个孩子三瓣嘴怎么办呢？
0: 你听
1: 他吃了兔子肉。
0: 你听他们骗人的。哦，那吃完猪肉的还生出个猪来。啊，我想咱儿子长什么样啊？是像你呀，还是像我呀？
1: 那肯定是像我了，没听说儿子像妈呀。
0: 像你呀，别介，长那么漂亮干嘛呀？咱又不演戏。哎，还是像我吧，更有男人味儿啊。
1: 哎呦喂，像你啊，那左一个老同志，右一个小同志，我看不看烦了。
0: 那你说要像你，咱那儿子生出来还不跟个小恶霸一样，你就这么厉害，是不是吗？
1: 说什么呢？不会的，我儿子那不会，我儿子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温文尔雅，还有什么啊？玉树临风。
0: 行了吧？那形容儿子哪有这么形容的？应该说高大威猛。啊，虎背熊腰，气壮如牛，
1: 那装小犊子。
0: 什么什么？
2: 说啥呢？说啥呢？
0: 有福，
2: 谁儿子是装小犊子呀？你咋不说装犊子？我告诉你啊，这话让俺媳妇听见，非跟你急不可。文老师，慢点啊！别说啊！
0: 上什么手啊？你这是？
2: 哎，我说，就你这分量啊，上了产床，我估摸着没个大吊车恐怕不行。
1: 说什么呢？
2: 哎，你说这个儿子有啥好的啊？你就说俺们家那个儿子啊，整天是又能吃又能睡又能闹的，弄得鼻青脸肿的。我整天骂俺媳妇儿，咋不给我生个大胖闺女是吧？你去，
1: 我自个儿走走。你别把我当病人。
0: 不是，我怕你摔着了，把我儿子那带把儿的东西给摔掉了，到时候。诚心是不是？你明明知道文丽有这块心病，你还说这事儿，故意的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你看啊，
0: 都你看，
2: 这老辈儿说了，生儿生女关键看大老娘们儿。哎，这老娘们越贤惠啊，越伺候的服服帖帖的，越听老爷们儿的话，越能生儿子。你看，俺们家就是个例子。
0: 行了吧？
2: 你看俺媳妇对我，那这绝对。
0: 那俺媳妇对我也不错呀，自个儿当尿盆，这挺个大肚子。为什么？怕我累着呀。
2: 那爱面子。俺媳妇别说尿盆了，就是屎盆。
0: 行，恶心不恶心？
2: 俺老婆生的是儿子。
0: 行了吧，
2: 儿子。
1: 哎呦！
0: 呦！哎呦！哎呀！怎么了，文丽？
1: 我头有点晕。
0: 头晕呢。
2: 哎呦，是啥呀？怎么哎呦也是个丫头片子。
0: 走走走，走，咱上卫生所去。
1: 啥白活什么呀？
0: 嗨，他在这吵呗，他那。
3: 高压190，低压120，
1: 那是高还是低呀？
3: 你以前有过高血压病史吗？
1: 没有。
3: 那你家呢？
1: 我爸爸。
3: 哦，很可能是子贤。
1: 子贤是什么呀？
0: 什么病这是？
3: 就是孕妇在孕程期容易得的一种病，它的症状就是高血压。
0: 那有没有危险呢？
3: 有啊，危险很大，很多的难产都是由子贤引起的。
0: 那能治吗？
3: 能治，但是原因很多很多。
0: 您说。
1: 哎呀，你让人家说，你别老说话，怎么回事啊？
0: 对不起，林医生，我这没经验，我一听说难产我就吓坏了。嗯，您说，您说。
3: 佟师傅，您也不要着急，其实现在的条件比解放前好多了，只要你们平时注意一点，勤上医院检查检查，就没什么事
0: 儿。哦，哎呦，那用不用是打针呢？什么降血压呀？
1: 吃药？
0: 对呀，
3: 那样会影响胎儿的。
1: 哦，那就不吃。
0: 不吃？
1: 嗯，
0: 行。
3: 现在呀，你们注意两点。第一呢，就是保暖；第二呢，就是营养。他的症状明显的就是营养不良，要多补充营养了。
1: 嗯，
3: 你比如多吃些鸡蛋、牛奶、瘦肉一类的东西。对了，还要注意多晒晒太阳。
1: 啊，
3: 这样，咱们厂呢也没有什么营养药，我给你们开一些 B 十二，还有铁剂什么的。哎，我还建议你们明天上医院多检查检查。
1: 嗯，
3: 毕竟咱们医务室的条件不好，药也不多。
0: 哎，
1: 哎，同志，你去拿药，我在这等你哈。
0: 哎，好，我去拿药。
1: 嗯，林医生
3: 啊，
1: 你说我这次是男孩儿女孩儿？
3: 这种事儿我可不敢跟你说。
1: 我听说您解放前就是住产室，我们这一片经理手接生的孩子得有180了吧？您特有经验，您说的话十有八九。没关系，我其实是男是女都一样，您说吧。
3: 行，那你站起来，我给你瞧瞧。
1: 好好，来，你看。
3: 你的肚子尖尖的，还下坠着，像口锅。以我的经验呀，肯定是个男孩儿。
1: 真的？
3: 哎，不过啊，我的话可不准，又没什么科学依据。
1: 没关系，没关系。
3: 新社会了，生男生女都一样嘛。
1: 对对对，一样一样。
0: 哎，
1: 同志
0: 啊，
1: 林医生说我是儿子。
0: 真的，林医生？
1: 林医生对吧？
3: 我，
1: 你不跟他说呢吗？
3: 是。
0: 哎呀，你被我儿子给我挤着了。
1: 走，我们走了，林医生，
0: 再见啊，谢谢。这是不是还得烫一烫啊？
1: 补铁剂怎么这味儿啊？哎呀，跟吃铁钉子一样。哎呀，喝了这铁剂，咱孩子那小瓣会不会跟铁钩子一样？连医生都说咱们这边肯定是儿子，那医生说的总得有科学依据吧？怎么老耷拉个脸呢你？干嘛呀你？
0: 儿子在你肚子里，喝你的血，吃你的肉。可是你说现在咱们家这种情况，你吃什么呀？
1: 我不就是不爱吃鸡蛋吗？我就闻不得那个味儿，跟鸡屎一样。
0: 怎么了？嘿，说着说着来了，来，啊，你先吐盆里吧。哎呦，喝。哎呀，
1: 哎呦。
0: 那生完这个咱再别要了行吗？我看你这反应那么大，这么受罪，我就跟看革命烈士受刑一样，我这心里真是受不了。
1: 你一天都说八遍了，你烦不烦呢？你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呢？还能把儿子塞回去啊？
0: 哟，刚好来了。
4: 过进门啊，有什么味儿啊？你看
3: 有味儿，
4: 没味儿啊？有，开门开门，味儿更大了。你这手里拿的什么呀？你这个
3: 羊骨头，
4: 就是
3: 从老家拿来的，这玩意儿补钙。
4: 拿出去啊！
0: 行行行，
3: 不是补钙的。
0: 教教我是吧？啊，谢谢您，您坐您坐。哎
3: 呀，这都快生了，你咋反应还这老大呢？啊？来来来，喝口水，喝口水，来，来漱漱漱漱漱漱漱口，漱漱口，不能闻这味儿啊！啊！
1: 哎呀，
3: 没事了吧？啊！
1: 哎，把我给吐死了！哎，这次反应跟那燕妮可真是不一样呀！
3: 小姨夫，你自己做的，真好看。
1: 我姐儿子呢，改一改啊！燕妮那小衣服都是女孩的。这买新的不是硬吗？
3: 哎，童子说了，说林医生说这次你怀的肯定是儿子。
1: 生儿生女都一样，我其实啊主要是想给燕妮生个伴儿。嗯，这姐姐带弟弟多好，是不是？
3: 儿子有啥好啊？大了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我就稀罕

0: 姑娘，姑娘是妈的贴心小棉袄。
1: 那你还可以再生呢。
0: 生啥生啊，一直都怀不上。我都陪大庄去过好几次医院了，也不知道啥问题。
1: 真的？
0: 嗯。
1: 我说你怎么老是不怀呢？大庄有问题啊。
0: 谁知道他啥问题，也不知道是他这个种子不行，还是我这块地儿有问题。还反正他那号荤素不吝的，我估计啥也生不出来了。
1: 哎呦。
0: 哎，我听人说男的那方面特强就能生儿子。
1: 没研究过，不知道。
0: 行，回头把我儿子的小衣服给你拿过来。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啊，
1: 够了够了
0: 够了
1: 啊。
0: 那行，那你要想吃啥你就跟我说一声，完了我给你做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呀，你看你那么客气干啥呀。哎呀，那我走了啊。
1: 好好，还强呢，连孩子都坏不上。
2: 哎，庄总，这个膻味怎么去啊？嗯，
0: 这羊骨头去了膻味还有营养吗？这东西现在多宝贵呀、啊！我跟老家人说了，咱们这有孕妇，人家才给捎来几根，还挺挑的。我跟你说，童子啊，你啥事不能由着他性子。现在也不是任性的时候啊，肚子里还一个呢。

0: 哎呦，你说这回要再不是个儿子，我可怎么办呢？啊，我还活得成吗？我，
1: 俺媳妇都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这回应该是，那算命的不也说了吗？
0: 算命的说，这回要再不是儿子，我就干脆从咱车间的楼顶上跳下，我一头摔死得了我。哎，你说为儿子去死，值吗？
1: 值值值值。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要不咱们给他送我妈那儿怎么样？
2: 你妈？
3: 嗯，
2: 得了吧，你妈典型重男轻女。哎呦，她肯定不同意。
3: 你说什么呢？我妈怎么重男轻女啊？哎，我姐那俩儿子都是我妈给带大的，放那几个月有什么呀？你甭挑拨离间啊。
2: 哎，不是，说实话，每次去你们家我都空着手，我也真有点不好意思再求他们。
3: 我妈每次去都说啊，说千万不要让童子带什么东西，现在生活那么困难，大家都不容易，你看你是不是？
2: 那是说给我听的。
3: 我妈人才实诚呢。
2: 哎呦，你妈还实诚啊？
3: 哎呦，就那不实诚的人才老觉得别人都不实诚。
2: 哎，这话我同意。是谁一天到晚说小心眼儿小心眼儿？
3: 哎呦，
2: 怎么了？
3: 我又想上厕所了。
2: 哎，去去去去去！
3: 哎呦，
2: 哎呦喂！
3: 你说就你非要要儿子，非要要儿子，弄得我一天上100次厕所。
2: 哎呀，都怨我，都怨我，都怨我啊！你去去去，来打倒童儿子！
4: 打倒童儿子！
2: 对，给妈妈喊打倒童儿子！
4: 打倒童儿子！
2: 听见没有啊？
3: 看，你爸就不教你好。
2: 妈个妈的！哇！
5: 慢点啊，那个卖门槛儿啊！
6: 谢谢。
5: 你也高兴是不是？
6: 等到姥姥家了。

0: 小心点，小心点，
1: 姐。嗯，哎，你说他大姥姥家高兴的直踹我。哎，
2: 哎，几天不见，你好像又大了一圈。
1: 真的？
2: 有没有检查？是不是三胞胎啊？
3: 那我可赚大发了，仨儿子。
2: 什么话？男女都一样啊？
3: 啊，合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是儿子？
2: 小心点。
3: 妈，我回来了。
1: 你怎么也不来接接我呀？
0: 小心别碰着。
2: 干嘛呢？
0: 妈，小丽来了。
4: 丽丽，你来了。这预产期什么时候啊？
0: 你跟妈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呢。啊，
4: 这预产期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累死我了，快了。
2: 你干嘛呢？
4: 给你大姐的大小子织条毛裤。我现在眼神也不济了，只能织个毛裤我的了。
3: 哎呀，我来吧。
4: 哼，你来啊。嗯，行行行，别秃噜，别秃噜。笨手笨脚的，别把两条裤腿织一块儿去啊。嗯嗯，丽儿，气色不太好啊。你
3: 谁气色好呀？
4: 啊，来，这是人家给你爸的啊，吃点。可别让那些孩子看见，那些孩子一看见跟小狼似的，没完没了的。来，
2: 你给我爸留着吧，我不用。
4: 当妈不容易吧？生个大胖小子倒是挺好，那小子跟姑娘可不一样啊，调皮呀。妈有时候想想，真替你愁的哈。
3: 你愁什么呀，妈？你说我这回应该没错了吧？
4: 啊，来来来，我看看看看。哎，哟，行，
3: 你看
4: 跟你大姐、二姐那会儿差不了多少。
3: 真的？
4: 嗯。
3: 我跟你说，我这次觉得感觉跟那燕妮特别不一样。我那个时候老是想吃辣的，现在特想吃酸的。人说酸儿辣女呀。
4: 是啊，是吧？好啊，生个儿子好啊，那女人呐就得生儿子。就像你妈呀，你看这一辈子没个儿子，到老了老了呀，孤家寡人一个。
3: 说什么呢？你不有我们的吗？
4: 哦，对了，妈呀，给燕妮织了一条围脖，你看，本来想给她织一副手套，想了半天忘了怎么织了，给她上幼儿园带着啊，别冻了她。
3: 嗯。哎，还真好看。
2: 燕妮呢？
3: 跟她爸在家呢。
4: 哟，没带了呀。
3: 妈，合着你还是偏心眼儿哈，你给你外孙就织个毛裤，给我们燕妮就织个围脖。
4: 瞧你那小心眼劲儿的。哼。
1: 来，闺女，你爱吃酸的，这是酸菜，挺好的，吃吧。
0: 嗯，
1: 多吃点。
0: 嗯。还是想吃辣的呢？
5: 谁想吃辣的？我最烦吃辣的了，我这天天吃酸菜，胃里都快吐酸水了，我想改改胃口。
4: 哦，对了，回头啊，把咱家晒的那心肝带回去，泡水喝可好喝了。
1: 嗯
5: 嗯，
1: 怎么了？
5: 没事。
1: 嗯，
5: 妈。
1: 嗯。
5: 你说我这血压高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遗传我爸呀？爸，你不是血压高吗？
4: 没事儿，那怀孕的女人呢都血压高。我怀你们仨的时候也是血压高，脚肿。哎，生产的时候顺顺当当的，生完了就好了。你看，怪不怪？
2: 哎，这血压高可不能大意。妈，你不是有两回难产吗？
4: 喂，那算什么呀？那才几个月。吃。
1: 嗯。嗯，
5: 医生说是子痫，你听说过吗？
2: 是不是癫痫的一种啊？
5: 你才癫痫呢！你不盼我好你？
2: 你妈，你看他怎么说话？
5: 怎么说话？
4: 行了，
6: 快吃啊，吃吧。
4: 这一惊一乍的。行了，没事儿啊，没事儿的。哎，现在医学发达了，新名词多了，名词一多啊，事儿就多了。哼。

0: 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啊，很自然的现象，没事的啊，不要紧啊，吃，来，多吃点。
1: 我跟幼儿园李园长说过了哈，你去再叮嘱他一下，燕妮有那个起夜的习惯，让他晚上别喝太多的水。
2: 对。
1: 别让他把毛裤脱了啊，要不然小孩冻着了。哎，
3: 姥姥给我的围脖。
1: 哦，围脖，围脖，童子，快这儿拿来。哎呦，燕妮还惦记着呢。
2: 是。
1: 好，咱们给燕妮戴上姥姥的围脖。燕妮啊，咱们到幼儿园以后听老师的话啊，别乱脱衣服，要冻着了会打针的，知道吗？
3: 妈妈。
1: 啊。
3: 我在哥家。小兔子的故事。
1: 好好好，小兔子的故事，想讲什么都行啊。燕妮，来背上小书包。燕妮啊，上学去了，来亲亲妈妈。
2: 走吧，走，妈妈再见。
3: 再见。
1: 再见。燕妮。
2: 行了，别叫了，还一会儿舍不得你就哭起来了，走。

0: 周汉呢？我怀我儿子那时候啊，口味不一样，有时候吧想吃酸的，有时候也想吃咸的，哎，有时候也挺想吃辣的的。
1: 真的？
0: 你可不咋的，你现在到底啥口味啊？
1: 你看我现在也没啥口味，有啥吃啥，主要是想吃这个酸的。
0: 哎呀，这性干有啥吃的，一点营养都没有。走，去我家，我给你整一碗黄豆炖猪蹄儿，贼拉有营养。啊，
1: 你怎么那么能干呢？净做这些好东西。
0: 大庄，大庄不是给人干钳工吗？你也不给钱，就给点吃的啥的。
1: 大庄可真能干，
0: 还是比得上你们家童子呀。我觉得你们家童子吧，早晚得有大出息，真的。
1: 能有啥出息啊？都三十了。
0: 三十咋了？你没听人家那句话吗？叫啥来着？哦，对，大器晚成。哎，我觉得你们家童子脸上挂相，哎，将来吧，至少也能当个车间主任啥的，真的。
1: 我可不指望他当什么官儿，他能给我弄一个两间的房子，有厕所、厨房就行。
0: 妈呀！不是你这文化人咋跟我们一样呢？我想你们咋还不得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啥的？走，
1: 梦子，
0: 走，黄豆炖猪蹄儿，走走走走走走，
1: 真去啊？
0: 哎呀，我
1: 不好意思，
2: 还香呢。
1: 嗯，吃一点，
2: 你吃吧。好吃不？不吃，你吃吧。
1: 嗯，你吃吧，
2: 走。你吃吧，你吃吧，你别给我。哎呦，我不吃。你吃吧，
1: 嗯，太香了，太香了。
2: 你吃，你吃，我不吃，你吃。
3: 哎呀，我跟你说，庄嫂，
2: 嗯，
3: 你不能再这样啊！我都胖了五斤了，我完了生不下来找你啊！
2: 你胖啥胖啊？看着胖，其实都是水。孩子一生下来啊，肚子立刻就回去。
3: 嘿嘿，你家那个大庄说了，
2: 嗯，
3: 要用起重机吊我。
2: 哎呀，你听他的，他一天到晚就知道瞎胡乐了。好吃不？嗯。
3: 你看你馋的，
2: 我没有，我不馋，我不馋，你吃，
3: 咱们俩一起吃，
2: 不吃，你吃，你吃。
0: 哎呦，壶开了，
3: 水开了，
0: 那我去，
1: 嗯，
0: 你去看看水。
1: 叫童子
0: 啊！我去，你等着啊！
4: 哎，怎么了，同志？
5: 快点！
4: 我
5: 们还
4: 是
5: 吃
4: 醋去，临上吃泡糖，同志见。
5: 不是，
4: 同志，
0: 哎呀，同志，同志，别着急，别着急，来，听我说。
5: 我这怎么样？
0: 孩子大人都没事儿，现在就是血压有点高，有点危险，这事儿。
5: 没事儿。
0: 没事儿。
5: 大夫，大夫，我这怎么样？
6: 你是病人什么人呢？
5: 我是爱人。
6: 血压倒是降下来了，不过是子痫的前期症状，还是挺危险的。
5: 那怎么办呢？
6: 产妇的预产期还有一个月。
5: 是。
6: 为了产妇和婴儿的平安，最妥当的办法就是提前。

0: 这我肚子拉开，这事严重了吧？那有什么严重的？这叫剖腹产，那有什么呀？我们家老二都这样的。可是文丽她严重了，这个。严重了，这个。来，慢点啊！
1: 轻点。
0: 哪个病房？
2: 那个，那张哥。
0: 来，大哥，来，使劲！一二三，哎呦，哎呦，我轻点，轻点，轻点，小心小心那头哈！
3: 慢点，
0: 轻点。哎呦，我的妈呀，轻点，轻点。
4: 干
0: 啊？什么？
4: 赶紧商量一下，给医生回个话，要做手术的话得预约。
0: 哎。
5: 童子，啊，这件事儿你们商量一下吧，我的意思呢还是赶紧做了，命要紧，啊，那个，我先出去了啊。哎，
0: 不过你给我翘起来点儿。哎，好，你等着啊。
5: 哎呀，晕的慌。
0: 好了，一二，哎哎，哎呦喂，对吧？合适了吗？
5: 好了，哎，刚穿哪个脚了？哦，没事儿，没事儿。还疼吗？
1: 别碰了，别碰，越碰越疼。
5: 哎，
1: 这算什么呀？没事儿。
5: 哎呀，
1: 吓死你了！
5: 吓死我了，差不多。哎呀。 医生说，是这写的要剖腹产，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子宫切开，把孩子提前拿出来。疼吗？
1: 废话，能不疼吗？可是上写着说要不剖腹产的话，那你跟孩子都不安全。
5: 那就抛了吧。你说这要是一刀下去，碰着我儿子怎么办？别说碰着脸呀、头发的，就碰着那小半儿，那也是下半辈子的事儿，我可不想冒这险。你说呢？可是大夫说，
1: 大夫又不是我儿子的爹妈，听谁的呀？
5: 再说了，多疼啊！你看，说实话了吧？ 你还就是怕疼，老婆，听劝啊！你说你要有一个好胆儿的，
1: 我不。
5: 哎呦我妈呀！你说你是个大人了，你怎么还那么怕疼啊？你还不如燕妮呢，你怎么当妈呀？
1: 你就不？
5: 坐。
1: 你不？
5: 听话啊！
1: 嗯。
5: 你说，
1: 嗨！你干嘛呀？
5: 我想起来了。
1: 你根本就不疼，人家做手术之前是打麻药啊，你打麻药你就死过去，你哪知道疼啊？你才死过去呢！
5: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疼了，你想要这么大的手术，人能不打麻药吗？
1: 吵什么吵啊？病房需要安静，不知道啊？那少回家吵去啊！
5: 护士同志，我没吵，我们俩商量事儿了，我们就是工人阶级，嗓门大，我注意啊，注意。
1: 又不在你身上拉口子，你唱什么高调呀你？
5: 怎么不在我身上拉口子？去年我不是做的手术吗？对，拉阑尾啊，不是拉一口子，流那么多血，我坑了一声吗？你呀，你就是多事儿。
1: 你那阑尾口子刀口才那么点儿，我大姐那剖腹产那么长呢，吓死人了。
5: 哎呀，那谁看得见呢？
1: 你看得见。
5: 我看得见怕什么？我老婆肚子上有一刀口，怎么了这？
1: 我跟你说，我去年体检的时候，人大夫都说。 说你看肚皮真光滑，真漂亮，更不像生过孩子。你说弄那么一大口，它跟肠肿恶心死了，我可不干。
5: 等会儿，大夫说的。
1: 嗯。
5: 男大夫，女大夫。
1: 你的。
5: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哎，对了，我那个阑尾刀口子。

0: 现在不就看不出来了吗？人家都吸收了，你看。
1: 我跟你不一样，我们家遗传的是那瘢痕体质，只要拉一口就好，好长时间都好不了。你看我那腿上。
0: 哦，对对，我
1: 看见过，
0: 我看见，我知道知道。哎呦，老婆呀，你真是，你这不要命都要要臭美呀，你真是。
1: 哎，我跟你说，我大姐啊，做完手术一年多，我大姐夫都不愿意碰的。
0: 为什么？
1: 一看到那刀疤就没情绪。你说我姐夫为什么老不回来？我觉得跟这有关系。
0: 那大夫那边怎么办？
1: 我不做，不做，不做。
0: 不是你大姐夫真的是碰着刀口就不行啊？
1: 我听我姐说就是，你要想没情绪，要不咱试试？
0: 行行行行。我就跟他们商量商量，
1: 你去吧，
0: 你好好歇着啊。嗯，大夫，我爱人他不同意剖腹产，我给他做半天工作了，他就是不同意。
2: 那患者不同意，那就别勉强了。
0: 那您看能不能给他吃点什么降压药啊，先稳定一下？
2: 不行，现在这种情况再吃降压药，对胎儿和产妇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哦，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你开点中药。这中药啊，也只是安胎的。要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嗯，让他在医院呢住一段时间，观察观察，千万不能出现问题，好吧？啊，在医院要观察一段时间，我给你开点药啊。
0: 好吧。
2: 好吧，去拿点药啊。
0: 谢谢啊。

0: 好，你的事情交给我们吧。
1: 大夫，没事吧？
2: 产妇是高血压综合症导致的死痫，严重的话会导致昏迷、心力衰竭和肾功能衰竭。这样，如果在生产中发生意外的话，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1: 保大人，保大人。
2: 好，我们知道了。

0: 你谁呀、啊？
1: 嗯，
0: 同志啊，麻烦你把我爱人叫来一下。
1: 我就是同志啊，我就是你爱人呐、啊。文丽，你没事吧？
0: 你怎么变成个小老头了呀？
1: 啊？
0: 胡子拉碴的。
1: 老同志，
0: 都把你熬的。
1: 是。
0: 同志，把儿子给我抱来，我看看。快起。
1: 大姐，大姐。
2: 哎，啊，来了。儿子，哎呦我的儿子，哎、让妈抱抱。来，看看，哎呦喂，我的儿子，
3: 是个女孩，
2: 怎么可能呢？我知道，我们是儿子，对吧，小宝贝？
3: 你看这个同志，今天下午就您一个产妇，怎么可能弄错呢？
2: 你说说，你看我又小心点。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同志？你去找医院去问问，哪个王八蛋给我儿子给抱走了？给你，
2: 你这位同志
3: 是谁的？
2: 是
3: 的，
2: 儿子。
3: 同志，你快去找去，快点。
1: 大姐，
3: 怎么回事？我明明是儿子呀，爸。
1: 你听我说，就是个女儿。人家护士不跟你说了吗？今儿下午就你一个产妇，

0: 你干嘛？你干嘛？季群长，嘿，王丽，
1: 不可能是
0: 你！怎么你？
1: 我就是儿子，我就是儿子。
0: 你干嘛？你刚生完孩子，你发那么大脾气，你老婆病怎么办？你要有个好歹，那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1: 我不，
0: 呀，你怎么办？你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1: 我
0: 疯女人，你想想。
1: 我怎么又生个女儿啊？
0: 哎呀，我不活了！你蠢呐！
1: 你蠢，都是你！
0: 没事啊，我就喜欢女儿。不，生儿子、生女儿都一样，都是咱们的孩子啊。

0: 我就把他送到咱们那儿去了。奶奶来信不是说了吗？你现在身体情况，带不了俩孩子，就送到奶奶那儿去了，让我妈帮咱们一把。
1: 那他长大了会恨咱们呀？
0: 想到哪儿去了？咱们送到他亲奶奶那儿去，又不是送到孤儿院。
2: 谁家闺女这么漂亮？哟，看这是眼熟哎！你俩啥眼神啊？这不文丽吗？就烫个头，穿个布拉鸡就不认识。哎呦，
1: 庄嫂，家事儿素芬。
3: 哎呀，是文老师啊！
2: 哎呦，大老远一瞧啊，我们还以为是老杨家那闺女啊，上大学回来了呢。
1: 是，
2: 你瞧瞧，你瞧瞧，还是年轻生孩子好。你看这体型，一点都没变。
1: 真是，
2: 今年二十几了。
1: 哎，什么呀？你跟我一边大，三十了。
2: 哎呦，
1: 你说我一过三十吧，人家都管我叫大妈了。
2: 你瞧瞧哪像啊？哪看得出来三十啊？
1: 真年轻啊！
3: 我那个生日小，阴历还不到呢。
1: 不是，咱俩一边大，差不了几天。你说要搁我们那儿啊，我们俩现在都虚岁32了。
2: 可不是，搁你们那儿，你都该是奶奶了吧？
1: 哎，你还别说，还真当奶奶了。你看，17岁生孩子，那再17岁，那可不真当奶奶了吗？哎，
2: 说了别说了，你都不高兴。谁
3: 不高兴？
1: 文丽呀，文老师，
2: 你说人当奶奶了，这
1: 我说啥了？
3: 你可真够直的。
1: 不是，他真生气了。
2: 你也
1: 我跟他说说，
2: 行，
1: 我没说他呀。
2: 你没说他，你那话说出来，人家能给爱听啊。
4: 就是，别说了，不像不高兴的呀。太直了，你说话啊？人家能不生气吗？哥，吃面条啊？嗯。哥，多少人算啊？行，肯定谁家炖排骨，一定是我们家。
5: 我老子就吃了我特爱吃的，在我们家吃吧。吃排骨不错啊，好吃啊，这排骨。
6: 鹏哥，你们家排骨就这事儿的呀？
5: 啊？
6: 告诉你，排骨是俺们家炖的。俺那个徒弟他媳妇是卖肉的，走了个后门啊，弄了个肘子。走到俺家喝两盅去。走啊，喝两盅。
5: 排骨都煮烂了啊！再不吃我就喂狗了，快点回来呀！

0: 看啥看呀，赶紧回来吧。都不乐意看你，你看啥呀，热脸贴冷屁股，赶紧回去。回去，回去，
1: 吃吧。
2: 就吃这个
1: 啊？
2: 面条就咸菜啊？你没打个卤什么的？
1: 拿什么打卤啊？
2: 咱家没肉片了。
1: 早没了。
2: 啊？这可才18号啊，那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嗨，前两年怎么过的呀？有面条吃就不错了，不那么贪心。
2: 那人邻居家怎么见天都有肉吃啊？
1: 那你到他们家去吃去。
2: 你又来劲，行行行。哎呦，这忙一天，你说上一天班回来就吃点这个，哎。
1: 那要不我去买点熟食啊？
2: 行，我去。

0: 钱呢？
1: 在里头呀。
0: 这就几张毛票啊？还有，
1: 哎，我把他俩的工资都放里头了，怎么就这么点儿了呀？
0: 这还有半个月呢呀，啊，
2: 开了工资啊，首先想着去看电影，这一看电影又得坐车又买汽水，这钱哪禁得住这么花呀？你看这不垃圾又是这月新买的吧？
1: 我不是帮你也买了一件吗？
0: 你这月添两件衣服啊？你这生活还有点计划没有啊？哎，真是的，没法说。毛主席怎么说的？毛主席说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同志是怎么生活的？艰苦朴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看你现在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 再说我把它给撕了。
0: 你干嘛呀你？哎，两个月没给我妈寄钱了吧？对不对？你赶紧想辙去，跟我妈寄点钱去。
1: 我怎么想辙呀？
0: 过日子他得有计划，知道了吗？
1: 那你计划给我看看。那你管吧，我不管了。
0: 行，咱不说气话了。下个月开始，这工资由我管，我每天给你交一个财务报表。
1: 我要财务报表干什么？你要管就从这个月管，现在就开始管，你管吧。
0: 我是下个月才管，这个月已经烂摊子。
1: 你要管你就这个月管，你甭下个月管。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燕妮幼儿园要交钱了，你妈那边要寄钱，你拿钱吧。
0: 行，我不管，还是你管。行了，咱就吃这个，见天吃这，我没意见，你受得了就行。
3: 我们奶奶都老太不高兴的大戏，我就搞得那什么买媳妇的人买多少买
4: 了，小喜
3: 小喜，咱家这不小喜吗？是不是？你看你老是
5: 恭喜恭喜，
4: 是不是？哟，庄嫂，哎，今儿可真漂亮哎，
6: 烫了一个头，
4: 你穿了个垃圾，是不是按着那个文老师那做的呀？
7: 你先别说别的，你说好不好看吧？
4: 好看，漂亮。
3: 哎，庄嫂，这两天净看你忙进忙出的，都忙什么呢？
7: 上班呢。
4: 哟，上班了。
3: 那怪不得倒是这么好看呢，赶上上班了。
7: 真的。其实呀，现在找工作挺容易的，老多单位要我了。我想，我咋还不得挑一个离家近点的，工资高一点的？我现在这个单位呀，就工资待遇呢都挺高的，离家也近。我现在这个单位呀，就工资待遇呢都挺高的，离家也近。我这都上了半个星期的班了，单位领导对我老好了。行了，我也知足了。
4: 哎，到底是什么工作？
3: 就是，别吵没了，快说说。
7: 食堂管理员呢？
4: 哟，食堂管理员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3: 是啊，那可是肥差呀。
7: 真的。其实啊，我现在每个月工资不老少，不比那小学老师差。
0: 跟谁较劲呢？这大半夜的啊！啊！
1: 叫你土包子跟我学学学！你没看那土包子，我穿什么他穿什么，我烫个什么头他烫什么头，我穿个不垃圾他穿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不垃圾。看看他自己那水桶腰也不怕人笑话。我跟你说哈，我跟这种小市民真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你赶紧去找房子，咱们搬家。哎呀，
0: 其实庄嫂那人对你还是挺不错的，挺照顾你的呀，也没少麻烦人家。就为这么点事儿你就说这些个，你也太没阶级感情了吧。
1: 你就光看着他对我好，你就不看着我对他怎么样？信，你没看我这些年我多巴结他呀，我真是诚心诚意的跟他谈心。你说我们家那点破事儿，我跟我妈我姐我都没说，我就跟他说了。嘿，好嘛，他一翻脸就当小道消息满世界的散布。哎呦，我烫个头你看他，哎呦喂，成个大新闻了，满世界的说。哎，我昨儿到单位去，我们单位人都知道我烫头了。我问怎么了，说又是他传播的。你说这种人多遭人烦呢。
0: 他不就是嫉妒你吗？女人不都这样吗？啊，你们学校那教师就没人跟你比了。
1: 人家可以跟我比，他凭什么跟我比啊？
2: 凭什么？凭她是我哥们儿的老婆，凭她是贫下中农，啊，凭她是基本群众。你呀，三天不饿肚子就忘本。
1: 那你去找那贫下工农过日子去啊！你干嘛找我呀你？
0: 你再说，
1: 我说你怎么了？
2: 你又是欠收拾。
1: 我看你才欠收拾呢。
2: 你弄疼了我了！
1: 我叫你老想找肉吃啊！你不是觉得他丰满吗？你找他去，你找他去。
2: 再说我敲死你！我敲死你！
1: 太痛了！
2: 说这些个，你真是，你就是不比人不如人家会过日子吗？你这见天老入不敷出的，我还不能说你了。
1: 哎，你说当食堂管理员，他肯定贪污，肯定把那食堂的肉往家里拿。
2: 哎。这可不能胡说啊，嘴上都有个把门的。
1: 你干嘛呀你脚那么臭。
2: 这一块儿洗着去。哎呀你别说啊，我这老婆要真能像她那么过日子呀，那可真就是十全十美喽。
5: 血与泪分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党的党。
6: 下来信了啊。
2: 哎呦，我是盼着我妈来信，又怕我妈来信的。你说不来信吧，不知道老人跟孩子身体怎么样；来了信吧，又怕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6: 哎呀，有事儿就打电报来，没事儿才来信报平安的，是吧？
2: 哼，你看，开篇就是事儿。我爸身体不好，老二又病了，这是又要钱呢。
6: 哎呀，哎，我说你别着急，要不我替你想想办法。
2: 你就那么点工资，大家都一样，你想什么办法呀？我还是自个儿想办法吧。
5: 血与泪分好榜样，忠于革命。
7: 姐，要葱吗？是送到我家来拿啊，我买了一大捆的。
4: 对，早就买了。啊，做什么好吃的呢？
7: 哎呀，没啥，就炖点猪肘子，弄点黄花鱼啥的。
4: 你瞧，
7: 哎，一会儿我做好了给你们送去点啊。
4: 哎呦，行了行了，
8: 你香是吧？刚嫂做什么好吃的呢？
7: 猪肘子，一会儿来吃啊。
8: 哎呀，我就爱吃猪肘子，回头不爱吃了。
7: 哎，行，没问题，想吃啥跟我说啊，我给你做啊。
8: 谢谢张嫂。
7: 哎呀，客气啥呀？
4: 你说这张嫂就是会过日子。又是肉
2: 啊！哥，怎么了？这把门摔得那么响？
1: 关门，吃饭。
2: 怎么了？啊，又怎么了？
1: 有什么呀？是，就吃个猪肘子嘛，黄花鱼嘛。
2: 咱吃这个呀。等会儿我念完了经咱再吃。
1: 干嘛呀你？
2: 这老吃素菜谁受得了啊这个？
1: 啊？再忍忍吧啊！下个月咱们就打翻身仗了，咱们吃西餐，有什么了不起？不就猪肘子吗？就黄花鱼吗？哼，咱吃鱼子酱大马哈鱼，没听说大马哈鱼最有营养了？
2: 对，听说过。
1: 吃。
2: 不，咱不吃，咱还不吃哪个，咱就吃这个。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素菜就是好。你看啊，这叶绿素，这维生素，是吧？这人和尚吃这玩意儿就是长寿，我就吃这个。他们想吃这个，没这份口福呢。
1: 再忍忍啊，再忍两天，咱们就好了啊。
2: 没事，我就吃这个。哟，
4: 哎呦，
2: 两口子还吃呢。
9: 来，快点。
10: 老弟，给你做啥好吃的吧？啊，我这刚做的肘子，您能吃得下去吗？

0: 想吃太饱了，我那他妈送的猪下水，我现在吃了一肚子打嗝的猪大肠味儿，是
1: 吧？小日子过得不错啊，赛过苦菜花儿，来，
2: 尝尝。
0: 这不行不行，上头。
1: 我说你不吃不喝，你来干啥玩意儿来了？行，回去陪媳妇去。嗯。
0: 行，那你慢吃啊。
3: 不是，你吃点吧。
1: 打的真走啊？
0: 走了。没有了，我今天因为吃太多了，肚子不舒服，我上厕所啊。
4: 死要面子活受罪。
1: 说谁呢？
3: 说你那好兄弟呢呗。
1: 我兄弟咋了？嗯，
4: 算了，就算送他一头猪，那女的也不领情，咱也别热脸贴人冷屁股了。吃。
1: 放哪儿啊？往哪儿放啊？咋没眼架呢？
4: 嗯，自己没手。
1: 必须的。嗯。嗯。哎，我说快点行不行啊？干啥玩意儿啊？吃饱蹲呐，吃饱了就蹲呐，快点儿。小狐狸。哎，有人全满了，你们看我站在这儿了。干啥玩意儿？
5: 抽烤
1: 呀，自个儿不长手啊，自个儿卷。
5: 小气真是。
1: 啥叫小气啊？这个月烟钱花超了，只能抽这个。
0: 这玩意儿能抽吗？这玩意
1: 儿？啊？不能抽啊！你在俺家抽的啥呀？不全这玩意儿吗？有个抽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哎，钱抽的咋样了？
0: 你说我上哪儿借钱去？哎，要不然你跟你老婆说说，把你们家钱借我点儿。
1: 行啊，你跟她说去吧。
0: 那我可真去了啊。
1: 你去啊。
0: 行了，别开玩笑了，你就帮帮忙吧。你跟你老婆说说啊。
1: 呀，我可不敢说。俺那个老婆呀，要钱不如要她命。哎，不对，要她的命都不能要她的钱。真的。哎，你去说说，不用入城。怪了，我媳妇儿对你印象贼好啊，她老跟我说，说你娶错媳妇儿了。
0: 我说你胡说什么呢？你在这儿
1: 真的？
6: 叔，
0: 哎，你说啊，我跟你庄师傅刚才是开玩笑呢啊，别出去瞎传去。
6: 哎呦，师傅您放心，肯定不给您瞎说去。
0: 吃着，
1: 谢谢啊。
7: 你怎么也不冲啊，这小子！哎呀，这，
1: 嘿，哎，我说，
7: 厕所有问题了。
1: 不是，这事啊，你求求我媳妇儿，备不住能成的。
7: 你胡说什么呢？我媳妇儿现在净给我生事儿，要是知道我从你媳妇儿那能借到钱，哼，那不连我跟你媳妇儿一块儿都给捅了。
1: 那多热闹啊！
7: 你倒是想这热闹了，啊，把我们俩捅了，哎，他法办了。剩下你一个人，你好找梅梅是不是？哎，不上这当。
1: 行，挺快啊。
7: 你那下水道有问题。
8: 慢走啊。
9: 姑奶奶，你可算出来了，我下午还有课呢。
8: 我还上着班呢，
9: 哪有工夫陪你啊？
8: 行，就耽搁你一分钟，你数着啊。
9: 什么事儿啊？哎，我这家里不是紧张吗？那个业内饭费要交，老二那边又等着用钱，
8: 这事儿就想着我了。
9: 嗨，我这着急上房的事儿，你想，除了您，谁能救您老妹子出火海啊？
8: 得了吧啊！大姐那儿没得逞，才到我这儿的吧？我还不知道你。
9: 得，就算我没辙了吧。哎，
8: 我怎么那么有闲钱呢？我不过一个卖豆腐的。
9: 你不借拉倒，干嘛说这些？
8: 我看你还是没有着急上房，真那样，我看你是顾脸还是顾肚子？
9: 已经两分钟了，赶紧的吧你。
8: 要这么借钱的吗？
9: 这么烂了。
8: 算我欠你，该你的。我是你姐，还是你二姐？不是你妈。

0: 谁让我不要？
1: 你个气啊！不用着急还，
0: 谢了啊。
2: 哎呦，还真坚持下来了啊！行，再坚持几天就够一个月了啊。怎么着啊，老婆？什么事儿？谁欺负你了？
3: 你说我怎么那么笨呢？我这才俩孩子，我就吃了上顿没下顿。你看人庄大妈，那天天吃肉，
2: 跟自个儿较劲呢是吧？没事没事没事，来，我帮你算。
3: 嗯。我今天去找我二姐借钱，你看她看我那眼神，就跟那个穷亲戚要饭似的。我这辈子就没找人借过钱，你看他再借我多少钱。
2: 哎呦，以后这些添堵闹心的事儿你别去干，你让我去干啊。再说了，你说你干嘛去跟你二姐借钱呢？你跟你二姐打小就不对付，是不是？你找她借钱那不就是找气受？
3: 我让你安慰我的，你还给我气。
2: 没，以后这借钱的事，
3: 你去借。
2: 对对，我借，你千万别去了哈，我借。我借了钱以后，你就把这点钱还给你二姐，当着她面一张给她扔桌子上啊，出这口气。
3: 把这钱给你妈寄去吧，等你借钱，天上掉馅饼。给我。
2: 那行了啊，挺好的。我老婆不傻，我老婆也不蠢，我老婆就是太聪明。
3: 就不对管家。
2: 管家小事儿，这种小事儿以后您别操心，您就操心点国家大事儿就行了。行，你该忙你的你就忙你的，晚饭我包了，啊，你就回来吃现成的就行了，啊，好嘞，好，挂了啊。
4: 嘿，干嘛呢你？
2: 哎，今儿下班早，咱俩打球去吧。
4: 啊，早不说，没听我刚跟文丽打完电话说我早回家吗？今天
2: 回家那么早干啥呀？有啥节目？
4: 哎。我们都老夫老妻的了，你有点新鲜玩笑没有啊？老是这种玩笑有失水准啊，
2: 真没劲。你说你回家那么早干啥玩意儿？再说了，就你们家那媳妇儿，你天天看夜夜看没看够啊？我跟你说，就俺家那媳妇儿啊，我看的是够的。
4: 我现在看你还够的了。
2: 哎，咋的？回那么早干啥？给你媳妇做饭啊？
4: 我乐意。
2: 干啥玩意儿啊？

0: 对于不常做饭的人来说，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
1: 你可不像话了，有点太不像话了啊！
0: 怎么了你？
1: 怎么了？我告诉你，我像日本鬼子扫荡一样把这家里里外外扫荡一遍，除了兜里几个钢镚以外，我是什么都没有。哎，想买点东西吧，你那抽屉还锁着。你这……
0: 那你怎么做的饭呀？
1: 怎么做的饭？我收电费呗，我挨家挨户收电费，我收了1块5，我赶紧拿着零钱，我去啊买点菜买点吃的。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哎，拿着这点钱我去买吃的，我丢人不丢人呢？我
0: 那么聪明的你啊，我真没想到哎。好好好，你那个辛苦了啊，我心疼着呢哦。
1: 我丢人不丢人呢？你说我丢人不丢人呢？这
0: 我比你还丢人呢，好了吧？那你从今天晚上你什么都别做了。刷碗扫地我全包圆了，你想干嘛干嘛，想出去就出去，回来我还帮你洗脚好不好？
1: 净拿话添个人。行行行，赶紧吃饭去吧，吃饭饭凉了。
0: 就我一个人吃啊？
1: 哎呦，等你半天你不回来我就先吃了。哎，虽然炒得不怎么好，你凑合着吃吧啊。
0: 那不行，你得陪我。
1: 还要人陪啊？
0: 你快点，要不然我吃不下去。
1: 哎呦，哎呦，
2: 我最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了。看什么看啊？啊？怎么了？看什么？
1: 不洗筷子了？
2: 啊？
1: 哈！别说，我这工人阶级把你改造的还进步不小，我有成就感。
2: 算了吧。

0: 啥样？
1: 哎，老婆，过了今儿可就是下个月了。
2: 嗯，
1: 咱家这财权，咱是不是得换个人管管？
2: 换谁呀？
1: 我呀。
2: 行啊行啊，那我工资一发我就全给你。
1: 你说真话？
2: 太好了，我巴不得呢，省得操着心。
1: 你不是别有用心吧？
2: 你到底管不管？
1: 不是，你这一乐让我有点含糊，我再想想吧。

0: 怎么了？这跟门较什么劲呢？这个怎么了？不舒服啊？啊？你出什么事儿了？哎，怎么了这是？你跟我说你要急死我是不是？怎么了？
1: 你跟我说怎么了？啊？什么事儿？钱包丢了，钱包！哎呀，行了，别哭了，别哭了，破财免灾啊！哎呀，我行行，你坐好，我给你倒口水啊。钱包丢了，丢了，丢了，丢也哭不回来呀、啊，你说？
2: 啊！你确定他到底丢了吗？我帮你翻翻来，
1: 放在哪儿了吧？喝口水。你看，我给你找。我在这路上来来回回的走了十几趟了。
2: 真没有啊？丢多少钱啊？全丢了。
1: 全？
2: 我这一个月的工资都在里头呢，都丢了。
1: 抓着那贼，我他妈生吃了他！我就怎么办呢？行了行了行了，丢就丢，该丢丢的好，没事啊。<笑>
2: 都怪你！
1: 这怎么又怪上我了呢？这个
2: 我就是因为要给你过生日，给你买东西才丢的。
1: 那这跟我……
2: 行行行行，怪我怪我。
1: 是我的事儿，我罪该万死。我行了，别想了，丢了丢了还想它干嘛呀？行了，你呀，踏踏实实把财政大权交给我得了啊！以后还是我管吧。
2: 啊？什么什么？你把钱从下个月开始交给我管吗？你想想，你这。
1: 把这一月工资都丢了，犯这么大一错误，这还不该惩罚呀？啊！那行，坏事变好事。那以后这财政大权就归了我了啊！好不好？这一月工资，你说想想都……哎呀，没事没事，就一月工资嘛，人没丢就行。
2: 不怨我吧。
1: 哎。

0: 呦呦呦，瞧你那小气劲儿，还锁什么呀？家里又没人偷。
1: 嗯，那怎么着？咱俩这月可就剩我一个人工资了，就那么三十几块。像你这种没有自控能力的人，那我是不得不防的。
0: 那你把钥匙放好了啊，别丢了，还得砸锁，又得买新的。
1: 瞧见没有？贴身放着呢，你放心，丢不了。哎呀，
0: 看你怎么管啊，管吧。
2: 你最后一次例假是什么时候？
3: 林大夫，您什么意思呀？
2: 看你这反应，嗨，你都生俩孩子了，自己心里还没个数啊？

0: 你别吓唬我，不能够吧？我最后一次是，哎，我这半年都挺乱的，我这不老吃药调着呢吗？去年一小半年都没来了，我就不当回事儿。我想想哈，是二月、一月、二月、春节。
1: 行了，你也别算了，明天上医院做个检查吧。
2: 我不能再要了，真的林大夫不会吧？你也别太紧张了，做个化验，自己也放心不是？哎，传球啊，别往上刺，上上上，不容易啊！哎哎哎，
3: 媳妇儿是不是又怀了？
4: 你老婆又在那乱嚼舌头呢吧？
3: 怎么可能呢？这。
4: 不可能啊！你又没扎，你才扎呢！哦，对，我扎不了。杨小莎，是不是家里血口太多了？
5: 可不是嘛，
4: 这才俩孩子，我这个月就花下个月钱了。你说我再来一个，我这日子该怎么过呀？哎呀，我说，这生一个和生十个都是一样，是吧？ 我是巴不得我媳妇儿啊，给我生个十个八个的，把养上她一个脸。哎，你说这事儿，自打她生了狗子，咋就怀不上啊？我是天天骂着。行了，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啊！
6: 哎，你烦不烦啊？怎么一天到晚就这么点事儿啊？
4: 不是，你说她咋怀不上呢？
6: 行行行行行，
2: 好球！
7: 不是你说是不是我有问题啊？他有问题，你有问题。头啊，啥玩意儿？不该传就传，自个儿那带半天球，那不球可不就是这么投不进去吗？
8: 下午一下可拿走得开。
7: 你进，
8: 像什么像？
7: 哎，
8: 你怎么这么吓人呢？你不在医院干啥呀？
7: 光顾自个儿，
9: 万一要是我出现在这儿，还来得及？
7: 哎呀，要命！
8: 怎么回事呢？哎，哎，
7: 哎呀，要命！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你不是去医院了吗？医生怎么说的呀？
8: 没，
7: 什么也没说呀。这叫什么医生啊？这医生怎么看病？怎么什么也没说？这叫怎么回事？咱找他去吧。
8: 哎，他没上医院。
9: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哎呀，我这不是工作忙吗？
7: 那得，咱现在去吧，走走走。
9: 去什么呀？都下班了，明儿吧啊。
7: 你说你这咋怎么回事嘛？自个儿的身体一点不碍行，那哪行啊？
9: 干嘛呀？回家吧，咱不烦。哎，没。他们这样有多长时间了？
7: 什么呀？什么样啊？
9: 你就瞒我吧啊！ 你瞒得了我？你瞒得了高淑贞吗？我看你现在越来越……
7: 我越来越怎么了？我越来越……
9: 你什么越来越怎么了？你老是向着那姓庄的，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特光荣、特体面？
7: 没有啊，我可没这么想问题啊！
9: 我告诉你，你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你得从你的思想深处检查检查，你有问题。
7: 啊，对对对，我有问题。好在你还没问题嘛，对不对？你要有问题，你就没那么大精神头把什么乱七八糟事儿都扯我身上。行了。
9: 咱啊，好好养好咱自个儿俩闺女啊，就不错不错的。
10: 我扶着你啊，你不说你最喜欢看什么两口子搀着走路吗？我扶着你吧，走吧。怎么了？你怎么不早来呀？都15周了，都有胎动了。
9: 我又怀孕了。
10: 是啊。
9: 哎，我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我前两个孩子……
10: 这每个孩子反应都不一样。 有些同志啊，就是喜欢犯经验主义。这孩子，你真不打算要了？我不能
9: 再要了呀！现在
10: 刮宫已经来不及了，得做引产，弄不好还得粘连。你看你这身体，
9: 引产是什么意思呀？
10: 引产就是用药物催产呢，一般呢还很难弄干净。
9: 那不得受二茬罪呀？
10: 是啊，赶紧吧。 跟你爱人商量一下，决定了马上住院。
9: 赶紧的呀，抓紧点啊！
10: 我们医院这几天妇产科床位有点紧张，啊，你今天要定不下来，就得排到下周了。那手术做起来呀，就更复杂了。

0: 谢谢大夫，起来起来起来！几点？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吧。做不做呀？做了做了，明儿陪你去做啊。你陪什么陪啊？你能陪我挨刀啊你？
1: 人医生说了哈，那引产比生孩子还遭罪呢，弄得不干净还得再挂工，活不活了我？
0: 就是，你说你都怕成这样了，那你别做了呗，那你把这孩子留下不行了吗？
1: 让你注意你不注意，你非把我弄成老母猪你才舒服是不是？你安的什么心呢你？
0: 你说你这话说的，你说我哪儿不注意了？我天天注意，夜夜注意，我时时注意。为这事花的心思比打三大战役还费劲呢。你说你自个儿这身子，这粘都不能粘，一粘就一个，这事儿是。
1: 恨死你！
0: 我跟你说，我也恨我自个儿。我要不怕你当寡妇，怕孩子没爹，我立马死去，行了吧？
1: 你给我枕头。

0: 必须走。
1: 就是做了不就完了吗？真是。
0: 我是说让你做。
1: 啊？我做什么呀？
0: 结扎。嗯。
2: 同志，你是病人家属的吧？
3: 不是，不是。
2: 病人头晕吐得一塌糊涂，哎呦，没见过这么怕血的病人，回家好好休息吧。这周是做不成了，想做再预约吧。医生说了，你这孩子一拖再拖可就成型了，但是想做都做不了了。
4: 难受，要不要歇会儿？
0: 算了，走吧。
4: 这没做呀？
0: 你怎么不做呀？
5: 红了，
1: 哎，
5: 哎，王老师锻身体啊！
0: 我叫你个小坏蛋不下，我非得把你跳下来。
1: 你干嘛呀？你干嘛？
0: 你拿着，
1: 小心点，你
0: 别扶。我再跳高点啊！没事，再来。
1: 哎哎哎哎！啊，出来！蹦！不不不！

0: 哭声还挺大的，准是个小子。
1: 还有这婚礼，大夫，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2: 都挺好的，是个女孩。

0: 肯定是一听说是个女孩，自个儿受不了了。
1: 怎么又是个女孩啊？
2: 哦，哎呦，来看看这小模样，多可爱哟！白白的，多水灵啊！哎呦，哎呦，哎，好，好，好，一看呢，以后长得就是个大美人儿哈！不知道要祸害多少小伙子呢啊！来，妈妈看看，你看看，来，睁眼看一看，多可爱！
3: 姐，你那么喜欢，就送给你吧啊！嗯，
2: 什么话呀你？
3: 谁要谁养，反正我不要。
2: 哎，自己生的孩子哪能舍得送人呢？

0: 真是。哎，行了，你要真舍得送给我呀，我就真要了哦，给我儿子做个伴儿。嘿，可就算送给我呀，哎呦哎呦哎呦，得把孩子户口给报上哦。
1: 啊，
2: 人都不想要了，要户口干嘛呀？无所谓，反正你要是不要，我就送给那庄大妈。她一天到晚想要闺女，孩子跟着她还有口肉吃。
3: 胡说八道，真是。
0: 童子啊！
4: 啊，大姐。
0: 童子啊！
4: 哎，
0: 赶紧给孩子报个户口去吧。
4: 嗨，名儿还没想好呢，报什么呀？
0: 哎，真是啊，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儿啊？
2: 整个一个多余。就叫多余吧。
4: 哼，
0: 哪有这么给孩子起名？快去吧，童子。
5: 哟，公公来了。
6: 哎，小王。
5: 哎，你好。
6: 哎，小赵在里面呢。
5: 哎，好好
6: 好吧。
5: 好，您忙您的啊。
6: 行。
5: 小赵啊。
7: 哎，公公，您来了。
5: 哎，来了来了。
7: 来
5: 了
7: 来
5: 了。我给我孩子上户口来了。
7: 啊，好好。来来，您先坐。
5: 哎，
7: 来，我看一下。
5: 谢谢。
7: 可惜啊，这要是早一天，可以多领一个月的粮票什么的。
5: 什么意思啊？
7: 你看啊，这粮票、邮票、副食票、麻将票，还有工业券，这么多东西呢，就差一天。
5: 哎呀，可不是啊。
7: 你想什么呢？
5: 我这辈子没撒过谎，也没求过人，可是
7: 您啊，也别那么正式，有什么话您直说。
5: 那我 你看这个，我这个出生日期，他我要往前挪一天成吗？
7: 没问题啊。
5: 真的
7: 真的，
5: 谢谢你，小赵，我谢谢你啊。

0: 谢谢啊。
1: 哎，甭客气您。
0: 哎呦，谢谢。
1: 哎，公公，啊，孩子叫什么名字？
0: 这第三胎了，多余的，叫他小鱼吧。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多多。
1: 到底叫什么呀？
0: 佟多多。
2: 佟多多，你怎么给起这么个名儿啊？
0: 多余呗，生下来就多余。
2: 哎呀，哟，那怎么还有粮票呀？这一生下来就给粮票，户口改革了。
0: 我撒谎了，我把孩子的出生日提前了一天。
2: 连你都撒谎，太可怕了。
3: 多多，你不能给人呢，从生下来就带着一个月粮票来，咱自个儿养活自个儿，对不对？
0: 以后谁要再有孩子，谁就是王八蛋。
2: 你看你把孩子给吓的。
3: 多多不哭啊，不哭。
4: 你刚才跟大庄编排我什么呢？
0: 瞧你说的，我跟大庄认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我倒是想编排你，不知道该编排什么了。
4: 你是不是跟他说我们家穷？
0: 我借了爹爹。
4: 我们看不起电影，看不起芭蕾，听不起音乐会。
0: 我哪能那么说呀？家丑不能外扬啊！
4: 我跟你说，现在好戏多着呢，

0: 什么红色娘子军啊，江姐，我都特想看。
1: 行，以后啊，等咱三个闺女长大了，都让他们去学芭蕾舞，让你这老太太挨个去看他们跳舞，气死他们。
0: 这俩孩子，咱们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个仨孩子，想想我都愁了。
1: 嗨，人家能活咱也能活，不是还有我呢吗？
0: 哎，我现在是不看电影，我不看话剧，我不看芭蕾舞，我不听音乐会。我跟你说，我牺牲大了。你怎么着也得做点牺牲吧？
1: 嗯，是，我现在正琢磨着呢。我以后不抽烟，不喝酒，不搞
0: 什么呀？
1: 就是，我又不像大庄一样，还有些不良嗜好。
0: 你就这点牺牲呀、啊？这还叫牺牲呢？你？
1: 那你说？我怎么个牺牲啊？
0: 哎，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甭装糊涂哈，你答应我那事儿，赶紧去做了去啊！
1: 我承诺什么事儿了我？
0: 想起来了吧？去医院呢，明儿就去，要不我陪你去。
1: 我说你怎么净琢磨着把我给扇了呀？真是，
2: 没啥事儿吧？小张，你先边上歇会儿，我跟庄师傅说几句话。
3: 哎，好好，聊。
2: 哎，看我啥玩意儿？我又不是大姑娘，切！哎啊，你停会儿，停会儿，我跟你说几句话。啥事儿？说。你跟你媳妇儿那事儿。怎么解决啊？该咋解决咋解决？咋的了？我再问详细点啊，你回答别那么大声，让人听见啊。就是，既得跟老婆把那事儿给，哎，办了，又不能生孩子，就这事儿。
4: 啊，你说那事儿
2: 啊？
4: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
2: 你结扎了，
4: 别说挺管事儿，几年都没事儿。咋了？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老婆她能结扎吗？
4: 不是你媳妇不是女人呐，我忘了，你媳妇是女神呐、
2: 啊，
4: 不食人间烟火，
2: 又没正经，
4: 不搞男人，不生孩子，是吧？你得做她工作，让她做了不就完了吗？
2: 我说不服，还让我做了呢。
4: 啥玩意儿？让你做？别的别的，你听我的，千万别去做、啊。你没见农村那个敲猪敲驴吗？敲完了是啥？敲完了是骡子，啊？知道啥叫骡子吗？那就阉人了。知道啥叫阉人吗？那就是太监。
2: 这个
4: 知道啥叫太监吗？那就是骡子。知道啥是骡子吗？
2: 行行行行行，别别别，这扯到一块儿去吗？这车轱辘话。
4: 我跟你说啊，咱爷们活的就是一口精气神，你可千万别。真的，你听我，别去啊！
2: 瞧你说的血糊拉的，就好像你给做了似的。
4: 那我做了还是我吗？
2: 那你没做，你咋说那么邪乎呢？
4: 我不是见过吗？在农村敲过猪，敲过驴啊。哎，对了，就咱厂那个郑总，他家不是养了个波斯猫吗？不给扎了吗？
2: 那是公猫吗？
4: 是啊。每年到那闹春的时候，闹得那邪乎，深更半夜的喵。啊，十里八地都能听见，结果扎了以后好嘞，哎呀，特温顺，特乖呀、啊！你没瞧那个郑总他媳妇儿整天抱着那猫，哎呦，跟个大姑娘似的，那眼神。

0: 我爸爸回来了。哦，下班了。去医院了吗？还惦着这事儿呢。我去医院干嘛？我不去。
1: 行，不去医院以后甭上我床啊。
0: 我不上你床，我上哪张床啊？哦，我还就得在这张床上睡。
1: 你在这张床上睡，那我就带我闺女，我们出去住。
0: 你看，你看，你看。

0: 行行行，我就知道你较这劲。来来来，你坐着啊，我好好跟你说说。
1: 干嘛呀？
0: 今儿我为这事儿做了一个调查研究。人家跟我说，男人是绝对不能做那件事的，做完以后就变成女人了。

0: 见了杜伯伯，那天津的，你认识吗？嗯，有印象吗？
1: 怎么了？说，他
0: 就做那手术了，真的？可不嘛，做完以后整个成一女人了。哎呦喂，你瞧，跟您这打招呼的时候，见着一说，
2: 嗨，你好啊！嘿，
0: 多可怕呀！这个，
1: 他原来就那样。
0: 谁说的？原来可不那样，原来好一头浓密的黑发、大胡子，现在你瞧，胡子没了，头成花白的了。
1: 老婆说，他自从做了那手术以后啊，什么都不行了，没那意思了都。
0: 你怎么知道是因为做那个的呀？他老婆说的呀。
1: 他老婆跟你说的？
0: 嗯。
1: 他老婆跟你什么关系啊？跟你讲这个？
0: 不是，是我师傅跟我说的。
1: 你师傅就不教你好。
0: 赏量不振，下梁歪。谁说的？我师傅是为了你好才劝我别去做的，真的。
1: 你说你不做，咱们这都3000斤了，你还想要4000吨呢你？
0: 那我以后注意点呗。哼，就你这号，怎么注意啊？那以后你控制我，我也控制自己。不是，可是这事儿它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哦，你就不好了。
3: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宝贝儿，不哭了。吃饭了，别看了。哎呦，这啥玩意儿？哎呦，我看我妈来的信，看看。
4: 啥意思？
3: 你妈又问你要钱啊？可不是嘛，你说这才半个月，我这一月工资就花完了。哎呀，这养孩子怎么开销这么大呀？燕妮现在大了，懂事了，天天跟我要什么花裙子、红皮鞋。那我妈这又来信，说这南方要上幼儿园，又要瞧病，那多多这边也要钱。哎呀，你说当男人怎么当的，怎么那么难呢？你说。
0: 要我说呀，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衣食薄弱。你说谁家过日子容易啊？你家就不会过日子。你看看我们家啊，不穿新衣服，照样穿的精神啊。我跟你说啊，我是把我所有个人的爱好通通都给消灭了，每个月我就算你这个月该怎么着花钱。我是数来数去，这钱还是不够花。
3: 哎，你这样好不好？看你吃不下饭，我这心里也难受。哎，
4: 你吃你的，你管我干嘛呢？你真需要钱？
3: 这废什么话呀？需要多少？
4: 什么多少？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不能跟你媳妇说，知道吗？
3: 从我这儿拿的钱，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是在哪儿偷了一笔钱是怎么着？
4: 说你是个厨，就是个厨。你没点压箱底的钱吗？什么压箱底的钱？哎呀，就是那女人常说那个私房钱。
0: 就是不能让媳妇知道的，那我每个月发工资，那工资单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我花一分钱，我老婆都知道怎么花的，她怎么能不知道呢？你就笨呗，你没点别的情况，猪脑子。哎，不对啊，你不是说你是你们家太上皇吗？那太上皇多大权利，想干嘛干嘛，那花钱又怎么了？你干嘛还要用私房钱呢？
4: 那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
4: 你看啊，我平时抽烟、喝喝酒，是吧？请大姑娘、小媳妇跳个舞、喝喝茶、逛公园啥的，这个钱我能问我媳妇要啊？那我自个儿的钱，我告诉你，我手里的钱我也干啥干啥，那多得意啊！
0: 那我觉得你这思想有问题。你说，哎，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他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不对？可是你还藏着掖着，你这不是欺骗他吗？ 那他要知道，他心里多难受啊！你这不好啊，这个。
4: 啥叫私房钱呢？
3: 就是不能让媳妇知道啊。

0: 不是我，
1: 我还是想不通。没这个道理啊！你说你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您要骗人家，您说，你这不对呀、啊？这，是不是？
2: 你真嫩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手里边也是没俩钱儿，那多憋屈啊！
1: 想不通。
2: 我跟你说啊，反正这钱，你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不能跟你媳妇说，啊，拿着。看呢，都是真的。
1: 大壮，谢谢，
3: 谢谢，谢了，谢了，多谢了，多谢了。
2: 哎，谁啊？哟，淑珍，你来干啥来
4: 了？那个，我给你送点炒肉片。
5: 啊，好。
4: 那个啥，家里缺点钱，跟你要点钱啊。
2: 我哪有钱的、
4: 啊？你没钱呀、啊？
2: 没有啊。
4: 你真没钱？
2: 你真没有，他工资都给你了。
4: 啊，那行，没肉吃啊。
2: 你说他来干啥玩意儿来了？会不会知道我有那个私房钱？这可就麻烦了。
1: 我不要了这钱。你可真行，你都不怕你老婆到厂里来捉你的奸，你怕捉你的钱，你可真是要钱不要脸啊！你
2: 懂个啥呀？没钱还弄啥女人啊？弄个六呢？啊，拿着，拿着呗，拿着呗，
1: 谢谢。吓着我一身汗了。
6: 郑嫂，
7: 哎，
6: 哟，夫家，
7: 嗯，
4: 呀，做鸡蛋呢？
7: 啊，
4: 挺会享受的呀。
7: 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
4: 啥意思？你不知道啊？啊？你这整天吃香的喝辣的，吃谁的呀？啊！哎呀，没有本事就别装这阔太太啊！
7: 说什么呢你？
4: 装啥装啊？我看你应该姓庄。本来吧，你说你家困难，想借点钱，你说这街里街坊的，我还能说个不字啊？可你也别偷着摸着瞒着骗着，拿我当冤大头啊！我家上有老下有小的，吃不开锅的说谁话？
7: 你说什么呢你？你红口白牙的，你说什么？你胡说八道！谁找你借钱了？我就是饿死我也不会找你借钱，你配吗你？
4: 你们大家伙都听见了啊！你配吗？你配吗？我告诉你，本来我看你挺可怜的，这事儿就算了，就冲你今天这态度，还钱现在开始。
7: 什么指？
4: 我指你怎么了？我告诉你，还钱！今天你要不还钱，我告诉你，你再吃啥我吃啥，咋的？我指你还不行？我就指你了，咋的？指了？咋了？哎呀，你走啥呀？有本事说呀！啊，我凭啥借你钱呀？你可真有意思，你每天吃的吃肉，你穿裤搭进，你还看芭蕾舞啊？我们家挨饿受穷的啊，我还看什么脸色？啊，你算老几呀你？我咋了？我指你咋了？我就指了。我告诉你，我还钱啊！你今天别别动，我今天我就不开了，你就出来！
7: 别别别，
4: 出来！
7: 别别，
4: 凭什么穿裤搭进看芭蕾舞？我们就得挨饿受冻吗？啊，凭啥呀？你以为你咋回事呢？你看不起我们农村老乡？干啥呀你啊？
5: 干啥玩意儿？
4: 干啥玩意儿？
5: 吵啥呀？吵啥呀？吵啥呀？
4: 不能吵啊！
5: 在个庄子吵啥呀？
4: 我咋就不能吵啊？你捡别人钱，你凭啥你不跟我说一声啊？
5: 为什么要告诉你？大老爷们儿，你管这事干啥呀？

0: 你是不是跟大庄借钱了？
1: 没有，没有。
0: 我就知道你没钱了，我就等着看你怎么办呢。我没想到你这么没出息，你跟谁借不行，你跟这种混账王八蛋借，你诚心啊你？你没钱你说呀，你还不嫌丢人呢你？我的脸都让你给你丢尽了！我告诉你，赶紧搬家，跟这种混账王八蛋小市民住在一起，我一天半天，我一小时都受不了。
1: 你别生那么大气，我也不想跟你吵架啊。从下月开始，这工资还要你来管，我可不管了啊！
0: 我管就我管，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能力，你没这个能力，你要这么多孩子干什么？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你干嘛去？
1: 我上医院去。
0: 到医院干嘛？
1: 我做结账。
0: 赶紧走。哭哭哭，就会哭就会哭。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2: 孙师傅，
0: 别生气了，再站一会儿。
2: 孙师傅，
0: 我想起你，听见没有？啊，
2: 孙师傅，哟，
3: 淑珍，你这是怎么了？
2: 孙师傅，你可得给我做主，我们家大庄现在太不像话了。你说我们家现在这么困难，他不管自个儿家的事儿，一天到晚管别人家的闲事儿，我不能说他，我一说他就动手削我，你看他给我掐的，你看他。
3: 这大庄也太不像话了，你说这都有孩子了，怎么还打老婆呀？这大庄，你给我过来，过来呀、啊，过来！我说你这党还想不想入了？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这是
2: 他对我，他对我狠着呢，他对别人都特别好，就对我像对敌人似的，他对我比对爹级敌人的还狠呢。
3: 大庄啊！你说我警告过你们多少次啊！啊，你不要把你们农村那些坏习惯带到工厂来。淑珍是你的爱人，但是她也是你的阶级同志啊！你们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啊！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批评教育，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4: 算是吧，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向你赔礼道歉。
3: 你向我赔礼道歉干嘛呀？你打谁向谁赔礼道歉？快！说呀，
4: 高淑珍同志，我动手打你是不对的。这个不管你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是吧？我都应该本着批评教育的原则，是吧？替你进行说服、帮助工作。
2: 谁犯错误了？
3: 哎，我说大庄，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要是再这样，我就要召开全场大会，对你进行点名批评了。
4: 啥意思啊？啊，你是不是去压制了啊？让你老头在全场人面前丢人是不是？大喇叭广播批评你老头，你心里就舒坦了是不是？
3: 大庄，你还不服气是不是？我告诉你要再这样，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你这是承认错误的态度吗？啊，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2: 行了，您别说他了，是我的错。
3: 你看看他这样。
2: 行，孙师傅，你可千万别再打了，我得广播批评他啊！别啊，我走了，没事了。
3: 哎，不，
2: 真的
3: 淑珍。哎呦，你看看，这淑珍是个多么善良的女人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好好的爱护啊？啊？
4: 那个孙叔，我们家的事儿啊，我谢谢你了啊，我。
3: 赶快去！
4: 哎，那个，我动手打你不对啊，可我也没下狠心呢，是吧？你为啥要恶人先告状呢？
2: 那你知道为啥生你气吗？
4: 我知道，我跟童子是厂里最好的哥们，是吧？那你说他有困难，我能不帮吗？他没钱，我能不给啊？那这个事儿换了你咋整？
2: 那你说我是那不讲究的人吗？啊，童子是好人，跟你俩又像哥们儿一样，你帮他我能说啥呀？就算文丽又酸又臭的，可是他是我干姑娘的亲妈，我能说啥？我就是恨你，你私自藏钱是啥意思？啊，你跟我耍心眼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想另起锅灶？你跟别的女人过劲儿？你啥意思？
4: 你不想让我在厂里待了啊？臭娘们！真有啊！
2: 钱呢？
4: 没有。

0: 钱呢？
1: 没有没有，真没有，
0: 真没有是吧？
1: 真没有，
0: 不给是吧？
1: 没有。
0: 行，赵雨欣，我告诉你，今天要不给我钱，我就带着儿子回老家，不跟你过了。
1: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好，我给还不行吗？
0: 拿来，拿来呀，拿来呀。就这点啊？你手里是啥？
1: 没了。
0: 拿不拿来？
1: 没了，真没了。
0: 你给我。
1: 没。
0: 你给我。
1: 给。哎，你等会儿。我掐的是你脖子，你这咋了？
0: 我抹的锅底灰。
1: 你大爷的！

0: 下班了，回家了。啊，你先走啊，再见啊。哎呀，得了，我这陪你坐会儿吧。哎呀，是不是老婆那关还没过去是吧？
1: 哎呀，俺那个媳妇儿啊，还算是深明大义，啊，闹是闹，没把这事捅出去，私房钱算是没戏了，以后另想辙吧。
0: 我还以为你为欺骗老婆难过呢，闹半天你想这事儿呢？好，你贼心不死啊你！
1: 你说这大老爷们手里没钱算咋回事啊？这大老娘们想干啥呀？这玩意儿？哦，对不起啊，这次把你给牵进来了，让你受罪了。
0: 你这叫啥屁话？我还觉着对不起你老婆呢。
1: 俺媳妇儿吧，对你印象还不错。哎，你赶紧回家吧。不管咋说，俺媳妇儿比你媳妇儿好对付。回家归个错门啥的。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归。
0: 你幸灾乐祸。哎，女人呐。

0: 什么房啊？哦，这次分房按户口分吧。那个文老师和张嫂他们家人口都一样，肯定凑不了。
1: 我们家怎么跟他们家一样呢？我们家仨闺女，他才一个儿子。
0: 哟，文老师还不知道吧？张嫂把他公公婆婆户口都弄过来了，正好五口人。
1: 这真能行。就那我们家跟你们家不一样。
0: 嗨，你们家童子提了工程师，算技术干部，肯定啊有照顾。
2: 哦，对，我也听说了，是有这么大的事儿。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没法跟你们家比了。
1: 这人比人气死人，我就从来都不跟人比。
0: 你也不用比啊。
2: 就是。
3: 我今天去房管科看文件了。文件上严格规定按户口分房，技术人员跟工人平等对待。我们家呀，按规定至少分两间。
4: 干嘛呀你？
3: 神气什么呀？把自己当根葱，谁拿你呛锅呀？真有意思。
4: 要不就少说一句。
3: 我告诉你，你们怕他，我可不怕他，我可不欠他啥。
2: 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就这么
3: 退啥海阔天空啊？背后里嚼舌头，嚼啥呀？

0: 下班了，你机器较什么劲呢？来抽根烟，
1: 自个儿有。
0: 拿着吧。嗯，
1: 自个儿有。

0: 有什么怨气你找厂里头去，你跟厂长去发，你跟我这发什么发呀，一天掉个脸的都。
1: 俺自个儿撒撒怨气不行吗？厂里办事也太不咋地了。你说咱俩家的情况一模一样，凭什么你的房子比我大那么多？
0: 那咱俩家情况一样吗？啊，你妈没跟着你住吧？你们家几个孩子，我们家几个孩子，真是的，不就比你大个两三平米吗？你看你这较劲的劲儿，你都不为我高兴，你说多少年的哥们儿了你？
1: 真能打马虎眼，那是两三米吗？我拿尺子量了，三米半还多一点。
0: 那有什么区别呀？
1: 三米就是一张床。再说了，我那房子把西边，是吧？西晒，夏天和个大蒸笼似的，哪像你们家冬暖夏凉。
0: 你说这分房子的事儿，他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对不对嘛？你就别太小心眼了，啊？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要不我跟文丽说说，咱们两家换换，好吗？
1: 真敢开眼，这事儿你做了主吗？再说了，文丽她同意吗？她要知道你说这话，非把你嘴撕烂了不可。
0: 她就是把我嘴撕烂了，我也不能丢掉你这哥们儿啊，我得让你高兴啊，对不对？师傅，你等我，我找您。
2: 这都下班了，你们怎么不回家，在这干嘛呢？
0: 师傅，我跟你说啊，您这工会分房子，这哪行啊？这不挑动群众斗群众吗？
2: 啊，
0: 这让同事之间关系都成这样了，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大庄嘛，我跟大庄同时进厂的，对吧？我们家房子比他分的大了一点，那我们俩的区别就是，我心眼大，他心眼小。你看他现在不高兴的劲儿，跟乌眼鸡似的。恨不得把我眼睛刀瞎了都！哎呦，
2: 这是厂里头决定的，工会哪管得了这事儿？
0: 不是，您就跟厂里反映反映啊！您反映反映，说让我们都分一样的房子，不就行了吗？我们俩都一样。
2: 我说你这傻童子，这大庄已经找我磨叽一上午了，人家躲都来不及，你还往前凑？你赶快搬你的家得了，你别管别人。再说你也管不了啊。
3: 文老师，搬家
4: 呀，
3: 文老师。
4: 哎，哎呦，别看这个家那么小，一搬起来才发现东西那么多。我这下班就开始收拾，越收拾越多，累死了。
3: 不用帮忙吗？
4: 哎，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3: 不用的。
4: 哎呀，成心啊你！
5: 我怎么成心了？你家这破玩意儿挡了半个楼道了，好会还不挡道呢？
4: 有事儿说事儿，你干嘛呀你？你骂人干什么？
5: 我骂你了，怎么了？大家伙在这一个楼道里住着这么长时间，我受你气受够了，我早该跟你算算这笔账了。
4: 你算什么账啊你？啊，我告诉你啊，童子借你们家钱，那是你丈夫想拉拢我们家，而且钱早就还了，你别没完没了啊你！
5: 哎，你们听，你们听听，哎，他就知道算金钱账，你怎么不算算人情账呢？你还文化人呢？困难时期有一口我们家吃的，我就想着你们家。你闺女都知道我对她好，一口一干妈叫着，小鸭蛋子都比你仁义。
4: 高淑珍，你到底想干什么？
5: 你看你这嘚瑟，这儿一天
4: 谁嘚瑟？
5: 你看你嘚瑟，
4: 你嘚瑟，
5: 你嘚瑟，咋的？谁愿意看
4: 谁嘚瑟？我愿意看你。
6: 行了，
4: 我跟你住这一唠十年了，我告诉你，我
5: 都你都啥呀？你有我这样的好意思？前三辈子你烧吗？
4: 对对对，我前我烧高香，你走吧，你去收拾东西吧。
5: 我就不搬，这房子真的不公平，我告诉你，这家我告诉你要分的不公平，谁都别想搬走，谁都别想不住踏实。
6: 有事咱们说事
5: 儿。之后说什么呢？大家伙都听清楚，你听不清楚？哎，你们说说啊，他们家仨闺女啊，有一个还不在身边，我们家还是个儿子，过两天公公婆婆就来，凭什么你们家分的房子就比我们家面积大？凭什么你们家朝向就比我们家的好？
4: 你跟我说什么？你找领导去啊，领导分的。
5: 你以为我不找啊？

0: 你找去，
1: 厂长去局里开会了，他回来我就去找他去，他不行我就找局长，局长再不行了我就
0: 你去找去，
1: 我耽误我什么事儿啊？你怎么不管你事儿啊？你们家情况跟我们家情况一样，你们家住哪儿我就去
2: 做梦，
0: 你
2: 做梦，
1: 做梦，我让你做梦，你说我家你家你家我就搁这咋了？你能动我？你动你动
3: 行
1: 咋了？
0: 你就在这待着。
3: 文老师少说两句，文老师好了好了，
4: 王师傅，
3: 行了，
1: 老师
3: 行了，少了，哎呀，行了，邻里邻居的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干嘛呀？咱们这是？
1: 哎呀，别
3: 行，行行行，
4: 算了算了，回去吧，走吧，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走了，
3: 行了。行完了，住了这么长时间街坊了，干什么呀？你们有事说，
6: 干啥玩意儿？
7: 你可劝劝我，
8: 赶紧瞧瞧
1: 去。你跟厂里反映了吗？
6: 反映一天了，有个屁用！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咱回家吧。
1: 筒子，哎，你是厂里的红人，平时跟大庄好的像亲兄弟一样，恨不得穿一条裤腿，到关键时候你咋就不替我们说句话呢？啊？
3: 嫂子，
9: 那个这事儿咱不在这儿说行吗？
1: 我不的，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人面说。
0: 童子，吃饭。
3: 同事问要能帮个忙，他能不帮我说吗？
0: 行，再想
3: 行，咱们再想辙是吧？咱们这过两天领导不都回来了吗？咱们找领导去，好了，给劝回去啊。
10: 行了行了，大家都散了啊。行行行，赶紧回去。
0: 他找你帮什么忙呀？我告诉你啊，你少管闲事。他跟你能比吗？能比得了吗？再说咱们俩是厂里的双职工，分一套房子也是应该的。
9: 这种事我也帮不了忙了。现在知道你丈夫是特聪了吧？啊，咱俩呀，什么事儿也别说，咱分着房子，咱得好好去住。哎，对了，多多今晚在你们家就别接回来了，咱赶紧抓紧时间收拾东西，咱赶紧搬家。
0: 对，赶紧搬家，气死他！哎，我跟你说，这星期天说什么都得搬哈，一天也不想在这住了。你也甭看书了啊，有时间就赶紧收拾东西。
1: 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明天我就找厂里去，凭啥他就高我一头啊？死我都咽不下这口气。
6: 这玻璃确实来了玩笑了，要照顾技术人员。
1: 啥叫技术人员呀？有技术就叫技术人员，你都五级钳工了，你不叫技术啊？你们厂除了那几个八级钳工，就属你技术这最棒，凭啥就不照顾你呀？这事说到哪儿都说不过去啊！你别管这事儿啊，我找他们去，我豁出去这张脸我不要了，我都要这套房子。我不蒸馒头，我蒸口气。爹。
9: 别再为这事儿闹心了，啊！
1: 彤子，你知道这事儿我不是冲你，你也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
9: 是，我知道。我要是能做主的话，我真有心把我们家那套房子就给了你们家，真的。我说真话。
6: 媳妇儿，彤子这话听着感动呗。
1: 童子，真的有你这句话，我心领了。你比你老婆讲的多了。

0: 说实话，这搬家最让我松一口气的就是让这俩老娘们分开了。我告诉你啊，这半年我都不敢下班，我这一下班一上楼，我这心里就腾腾腾腾的乱跳，我就生怕他们俩正在这掐呢。你说咱俩怎么办？
1: 这回好了，俩楼位是吧？想掐架拿大喇叭搁着窗户喊吧。
0: 哎，可别为这事儿影响咱哥俩感情。
1: 怎么会呢？他是他，咱是咱，他们是女，咱是男，是吧？哎，何少，
0: 不不不，我赶紧回去，我回去，我偷着过来。
2: 还不就是两码吗？

0: 张师傅呢？
1: 在那儿呢。
0: 啊，谢谢啊。
2: 哎呀妈呀！干活啊？
3: 干什么呢，张师傅？你老公都到厂里来反映一个纵火问题了。
2: 净瞎掰！俺媳妇怎么可能来？不可能啊！蒙谁吧？
0: 什么你呀、啊？掉猫逗狗的，打人屁股干什么呀？
2: 哎，你来干啥玩意儿来了？
0: 你说我来干啥来了？不是说好了一起见厂长吗？你忘了？
2: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找他们好几遍了，没用。你回家吧，回家。
0: 你怎么找的？你是不是就在人家办公室门口溜达几圈就行了？你看你那怂样吧，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家跟我吆五喝六的，你到外头你就掉链子，大傻子！
2: 回家，回家，回家！
0: 我不回，
2: 车间，
0: 我不管。我不回，你干啥啥叫影响呀？
2: 我跟你说，
0: 别动啊！
4: 什么呢？是干什么？这正上班呢，你们这干嘛呢？
0: 孙师傅，我们还能想干啥就干啥呀？不是就为那几平米的事儿吗？
4: 这我知道，我已经跟厂里边反映了，他总得有个过程，不是？哎，大周，你能上班了，赶快走。
0: 孙师傅，这干啥去你啊？孙师傅，这事儿我们都反映一个多星期了，人家别人房子钥匙都拿到手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们就是告到中央去，他也迟了。我跟你说，孙师傅，今天你就得给我一明确的答复，你要不给我明确的答复，我告诉你，今天开始。我就不走了。
2: 瞎说啥呀？
0: 干啥呀？
2: 瞎说啥呀？人家孙师傅是工会主席，日理万机，人能管你这事儿啊？这多大个事儿啊？
0: 啥不管谁管呢？
4: 你这是劝架呢？这还是拱火呢？我告诉你啊，那李局长可正在厂办开会呢，待会儿就到咱们车间来，你赶快让你老婆走。但我看你那像什么话呀？
2: 谁来？
4: 局长啊。
2: 听见吗？哎，李局长一会儿就来，在这干啥玩意儿啊？
0: 不是谁要来？
2: 李局长！
0: 哎呀妈呀，太好了！你看孙师傅，你看你这人也太客气了。我们家这点事儿，你找厂长解决不就完了？你还把局长给我们请来，谢谢啊！我就在这等着局长。
2: 行了，这啥玩意儿？局长人来了，
0: 咋了？局长来咋了？你别拿局长吓唬我，有本事你再说一个官大点的，你看我怕不怕？吓唬谁呢？
2: 我告诉你，
4: 什么呀？
2: 找肖是不是？
0: 谁肖你？
2: 找肖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局长，
0: 我告诉你们，
2: 怎么知道的？
0: 你长兄弟短的，到关键时候你兄弟怎么不听你说话了？说话呀！
4: 哎、行了，
0: 说呀，说话呀，都说呀，别吵啊！
4: 你闹的，还跟你瞎瞎说什么呀？你这出去！
2: 行了，别说。
4: 哎，行了行了，别吵了，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在这儿演戏给谁看呢？
2: 孙师傅，你再说话我不爱听。啥叫演戏呀、啊？啥叫演戏呀、
4: 啊？那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我们确实有实际困难，是吧？那你也得一碗水端平，是吧？
4: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2: 反正我没啥文化，说了你也不爱听，一碗水端平呗。
0: 不是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冲我男人来呀？有啥事儿冲我来？我告诉你，谁要是跟我男人穿小鞋，不好使。
5: 等等，
6: 厂长，局长，
7: 是小童吧？
6: 啊，是
7: 我们在局里的先进大会上见过。
6: 是，局长。
5: 老局长到你们车间看看那些准备更新的设备。
6: 好，谢谢局长关心，谢谢。那厂长，我先去办点事儿。局长，
5: 你看，就咱们那个设备特别先进。
4: 行了，咋的？大家都别看了，
0: 不行，谁也不许走。
4: 干嘛？
0: 告诉你，今天这事儿不解决，谁都不能走。告诉你，不行，就不行。
8: 局长来了，
0: 局长来了，我找局长去。
8: 找局长，
0: 局长呢？我找局长反映真实情况。
8: 人局长，
0: 我反映真实情况，局长不能给我们穿小鞋吧？
5: 你的情况，厂里已经清楚了。啊，也讨论过，可现在是工作时间呢，个人问题嘛，下班以后解决，好不好？
0: 不行。
2: 厂长，这是俺媳妇儿，农村人没文化，这么着，我把她领回家教育教育啊。走了。
0: 你教育我干啥呀？
2: 人家厂长说的对呀、啊，人局长哪有时间呢？局长那么忙，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我告诉你，别在局长面前给我丢人外姓了，以后我还咋做人呢？啊，回家。
0: 我不回。给你丢人百姓，那不把我逼急了？我愿意到这儿来呀、啊，局长同志，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是，但是我有。

0: 权利跟你反映情况吗？我有没有这个权利？
1: 能。
2: 他农村人，没文化。
1: 这位同志，让点人说啊，
3: 说吧，畅所欲言。
1: 我们作为领导干部，欢迎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批评监督，有的改制，无的加勉嘛。
2: 他没文化，你别听他的。
0: 局长同志，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就说两句。我跟我爱人大庄都是农民，三代贫农，我们穷啊。后来我们进了北京城，我们都当了工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光荣，我们高兴，所以我们都加倍的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报答党，报答国家。您说国家，您说党，能让我们这样事的人受委屈吗？能吗？
1: 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咱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嘛。
0: 局长同志，我们家现在真的有点困难。
1: 有什么困难？说说看。只要是合情合理的，厂里能解决的厂里解决，厂里实在解决不了的，还有局里部里呢，请你相信党，相信政府啊。
0: 局长同志，我和大庄，我们老少几代人都挤在一个小破屋子里头，这厂里头吧，跟我们同等条件的人吧，都比我们家房子大。您说这样公平吗？您说我们不把家里这点事情安排好，您说我们能好好的工作吗？为国家做贡献吗？您说是不是？
4: 庄嫂，这是咱们厂里自己的事儿啊。局长现在工作繁忙，咱们别麻烦局长好不好？
0: 啊，不好，你们厂里搞歧视。局长同志，您不知道他们厂里同等的条件，职务、人口啊，包括工龄，那相同的条件，那为啥分的房子就不一样呢？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家大庄啊，这他们厂里的同事都在这儿，这大家公认的，对待工作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呀，家里的事情什么都不管，就是我一个人呢，一心扑在工作上啊。那难道那党就能欺负我们农民？那党能给我们啊人民画三六九等？
2: 你别瞎说，别瞎说，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吧是厂里定的，就是政策了，你别在这瞎说行不行？别瞎说行不行啊？干啥玩意儿啊？
0: 政策不政策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党是我的亲人。那我要是有了困难，我能不能找亲人？能不能找亲人解决？局长同志，您说一句。
1: 对，这位大嫂，你说的对啊！我今天来啊，就是为工人同志解决生产生活上困难的。每位工人同志都是国家的财富，我们都要关心爱护啊！凡事都要一碗水端平。
2: 局长，他这个人说话粗，你别听他的，别听。
0: 局长同志，是我这人心直口快，我要是刚才说了啥您不爱听的话，您千万别计较。真的，我希望党能把这点困难给我们解决解决，谢谢您。
1: 大嫂，你这就见外了。这位女同志反映的问题，你们要引起重视。如果真的有歧视现象发生，那是党的政策不允许的，啊，厂里。明天要给局里一个明确的答复，
4: 好，你放心，啊，你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解决，啊，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咱们两家换房，我的房子给你。
5: 干嘛？你要上我这屋干嘛？
6: 出。去，
7: 陪你吃壶饭呢。哎，你说我那媳妇啊，真厉害，这鼻涕一把泪一把吧，把局长弄得眼圈都红了。俺媳妇也说了，不图别的，就图一碗水端平就成。
6: 你听，这叫什么话？什么叫一碗水端平啊？不就是跟我们家较劲的吗？那女人这心可真够可以的，真是奇了怪了。你说今天哎，跟我那么，什么意思啊？这是。
7: 别生那么大气，这女人毕竟是女人嘛，是吧？咱爷们儿还是爷们儿啊，对啊。
6: 其实我们家文丽也不是什么小心眼儿，她就说说气话。你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哎，你可听好了啊，不管他们俩怎么样，咱俩这关系不能变啊。
7: 那绝对的，绝对的。不是，你说要搬近点儿好说，要离远了。你想抽根烟，跟媳妇吵架了，你往哪儿躲呀？
6: 你怎么不怕我

0: 你这是好啊你！是。哎呀，不过通过这一系列的事儿啊，我真发现了，还是我这个农村原配媳妇挺好。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啊，咱没让俺媳妇在俺们村帮你弄个媳妇儿。你原配夫人好，那你还把人家梅梅干嘛呀你？
1: 谁把着他了？他自个儿上赶的。
0: 你就不怕你那原配好媳妇儿知道这件事儿啊？你们俩藕断丝连？也，
1: 我叫你爷爷说，这事你千万别说，别让我媳妇知道，成吗？啊？
0: 那你跟我说，你跟梅梅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能怎么回事？不还那样吗？
0: 你说这梅梅有30了吧？至少有30了。
1: 你说你怎么这么缺德呀你？搂着胖媳妇还把着人家，
0: 我不也天天劝她吗？我跟她说了，我说你找人嫁得了，以后我找你也方便。她不听呢，那我有啥辙呀？
1: 不是有的女人是不能碰的，啊？你像梅梅，那文丽的表妹，我告诉你，以后这事文丽要跟你较起劲来，你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哼，
0: 我说你们家文丽也是事儿事儿的。
1: 那不是他亲妹妹，
0: 那是他表妹，管那么多干啥呀？造孽吧你！说实话，我跟梅梅啊是纯洁的革命友谊。不不不，真的真的，我有时候还琢磨了，会不会把梅梅给害了？哎，你说我要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嘁哩咔嚓跟他流氓，他要彻底看清我了，是吧？
1: 不跟我来往，找个人嫁了。
0: 你说是吧？
1: 你们俩真没事儿？真没事，我说了，我是咱们厂唯一的，是吧？坐怀不乱的纯洁男人。呸！你个不要脸，你纯洁。<笑>哎呀，笑死我了！你纯洁。<笑>

0: 呀，庄嫂。哎，来，屋里来，屋里坐着。
1: 这他不在啊。
0: 啊，他借燕妮去了，把燕妮送了老家。这我们不是要搬家吗？
2: 怎么样，你们家房子有眉目了吗？
1: 啊，那个局长态度不错，那个厂长也表态了，说实在不行，把他们家房子给我腾出来。
0: 真的？
1: 你看。
0: 哎呀，爽嫂，你真行。说实话啊，连我们这老爷们儿都不如你。
1: 行啥行？我呀，就是脸皮厚，吃个够，不像你们文化人脸皮薄，吃不着。你家也这么老多破玩意儿
0: 啊？
1: 那我家也是，平时吧一样都用不着。你说这一搬家吧，全出来了。你说要扔吧，还舍不得；你说不扔吧，我估计再给我两间房子，我也不够用。
2: 你们这女同志就是想不通，啊？你说这破玩意儿有什么好啊？好不容易搬回新家，把这破烂货都扔了，买新的，多好啊！
1: 一听你这么说就知道你不当家。那啥啥都买新的，那得多钱呢？哎，你这小飞厨咋不打包呢？
2: 哪个？
1: 就这个。
2: 啊，那个呀。
1: 嗯。
2: 破了，俩抽屉都拉不动了，家纹理好几回手，我就拿钉子给它钉着了，不要了。
1: 破了，这不是挺好的吗？就掉点漆。
2: 不光是掉漆，你看看，那都什么样了那个。这回我们搬了新家，我买一新的。
1: 哎，你真不要了？
2: 不要了。
1: 那给我吧。
2: 你要它干啥？
1: 不是我让大庄改不改吧，当鞋柜呗，啊？
2: 行，行，你要你拿走。
1: 不是那个，那我真拿走了。
2: 嗨，你说这，庄嫂，你不就是为了这个柜橱吧？啊，站着说半天话了。要是这样的话，你赶紧拿走，不用站着了。
1: 不是，你家他不是不在家吗？我这不是心没底吗？
2: 嗨，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不要这个柜橱的。
1: 那人家也没说给我呀，那万一要知道给我了，那人家那大眼珠子还不得瞪出来呀？
2: 那这么着，我不说你拿走了不行吗？
1: 那行、
2: 啊，
1: 那你别告诉他啊。
2: 我不告诉。
1: 那我真拿走了。
2: 拿走。哎呀，我来帮你，我帮你。
1: 哎、不用，有的是力气。走。
2: 呵，哎，这农村大老娘们就是厉害。
0: 回来了，我收拾半天了，我这书都打得差不多了。
3: 冯子，咱们家这个做饭的小柜子呢？
0: 哪个小柜子？
3: 就搁这儿这小柜子。
0: 啊？哟，真是啊！小柜子哪儿去了？
3: 大白天还
0: 不是你那小柜子你还要吗？
3: 哎。我要不要是我的事儿呀，这没经我批准就拿走，那不是小偷是什么呀？
0: 嚷嚷什么？这楼道里的人都在家做饭去了，你这破玩意儿，咱不是不要了吗？你还念着他干嘛呀？你说你一点不
3: 送人了？
0: 我，
3: 你送谁了？
0: 我有毛病啊！我怎么回事儿？这个哎。咱家自个儿都不要的破玩意儿，我去送人家，这不是骂人家吗？你这怎么想得出来？真是
3: 我跟你说啊，肯定是那种爱占小便宜的，顺手牵羊给拿走的。
0: 哎呀，行了吧，行了吧。哎，我说你就是闲的，你赶紧想想咱们被子怎么办啊？把堆被子。
3: 哦，对，
0: 搬家的时候怎么弄啊？
3: 你看我这不拿了一布来了吗？咱们把那被子一包啊，到那再拆洗。
0: 这么好的布包着，到那还拆洗什么呀？拆洗。
3: 哎呦，这不是搬家特殊情况吗？
0: 可是刚洗的被子呀，
3: 都一个星期没洗了，多味儿啊！
0: 洁癖，
3: 什么叫洁癖？哼，这叫讲究。住这破地方多少年了，我都不知道讲究是什么了。不会总算翻身了？
0: 我说你那关江盘的狼子野心是一点都没改啊！
3: 我这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0: 这春风呢？我说你那是资风，资产阶级的风。
3: 我叫你乱扣帽子！
0: 嘿，
1: 王大，我给你熬了点鸡，梨汤呗。
4: 下班。
5: 买菜回来了。
4: 哎。
5: 王大哥。
4: 哎。

0: 这谁家结婚办喜事儿呢？
1: 咱家呢。
0: 哦。
2: 慢点，慢点，不许把这个气给我蹭掉了啊！蹭掉了不给你们弄好吃的啊！
3: 哎呀，三哥，那我们要干得好怎么办啊？
2: 干得好，给做好吃的。
3: 你吃啥呀？
2: 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做。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来，沙发靠边，沙发靠边，把那椅子靠边，那桌子也靠边啊。怎么了，老师？我这正收拾屋子呢，可埋汰了。等我弄好了，你过来指导指导啊。
1: 哎呦，哎呦，你的
0: 他怎么搬来了？
1: 我不知道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看了这种情况你会生气的，所以他们家搬家我根本就没去帮忙。
0: 你去跟厂里说，让他搬走。
1: 你看，这是厂又不是咱们家的厂，我怎么可能说让谁搬走谁就搬走呢？
0: 他不搬我搬。
4: 下午传达文件你去吗？
5: 我倒是想去，人家先传达到党员。
1: 哟，梅梅，下班了？哎，我们搬家以后你怎么不去了？文丽常见的你呢？
6: 这么想我呀？
1: 那是
6: 啊。那我住你家去行吗？
1: 成啊，那不便宜我们家邻居了。
4: 你俩先聊着，我先走了。
1: 哎，哪儿去啊？没瞧出来就你的事儿啊？教你了。

0: 你这么大个眼珠子盯着我，我害怕呀。那个，你要想吵架，咱别在大街上吵啊。我没关系啊，你是黄花大闺女啊。
1: 我？自打你结婚那天起，我人就丢尽了，我怕什么呀？
0: 咱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1: 你躲我呀？没有啊，躲你干啥呀？怎么着，有心相好的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是那号人吗？你说我什么时候难为过你啊？你干嘛对我这样啊？
1: 妹妹，咱别这样了，成吗？啊，你说你跟着我吧，你图啥玩意儿啊？是吧？哥哥现在啥也不能给你。
0: 整天这么耗着你，我那不是缺德吗？缺大德了是吧？你撒谎你！你前些日子你还不这样呢。
1: 我一直想跟你说来着，咱以后别那样了，成吗？
0: 嗯，你放心，我其实。
1: 不想图你什么，我就是想让你陪我玩儿。哎呀，别逗了，这么大岁数了还玩啥呢？
0: 你不想跟我玩了？
2: 宝宝。
0: 啊。
3: 梅梅，梅梅，梅梅，
1: 聊着呢。
3: 你个小兔崽子，来了咋不跟爹打个招呼啊？走，爹打球去。
4: 打球去，干嘛呢你？耿子，别把衣服弄脏了啊！弄脏了，小心我扒你的皮啊！文老师，你们二位都是大知识分子，人民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5: 你甭戴那么多高帽子啊！
4: 可你们这么偷鸡摸狗的，
5: 可实在上不了台面啊！人民教师有这么干事的吗？啊？说什么呢你？你说我说啥呢？干啥呀？
4: 干嘛呀？干嘛呀？你干嘛什么都对着我们家梅梅？你怎么不去管管你们家老爷们儿啊？这种事情女同志都是受害者，你知不知道？
5: 谁害他了？谁害他了？他个个还个个呢！我告诉你们，我家男人招女人喜欢，这一点都不假。
4: 可我告诉你们，哪一个女人也别想打他的主意，他这辈子就是我高淑珍的男人，是我儿子他爹。我告诉你，姓梅的，都30多岁了，赶紧找个人嫁了吧，要不嫁呀就晚了，嫁不出去了。
5: 别以为大庄多待见你呢，他就是可怜你啊，给他们家生一儿子。你跟他睡一张床上，你收不住他的心，有什么劲呢？
4: 我们就是在一张床上，咋的啊？我们一家就和和美美的，咋的？
5: 走
4: 啊！
5: 你看着干眼气吧，啊！我气死你！咋的？你丢不丢人呢你？我说你这个也不愿意，那个也不愿意，原来还在跟这个臭男人拉拉扯扯的，你有没有自尊心呢？
0: 他跟那个臭女人在一块儿，一点都不幸福，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再不能看着他受苦了，我受不了。
5: 你要是我闺女，我大嘴巴扇你！我今天晚上回去就跟童子说，那个姓庄的要敢再缠着你，我跟他没完。
0: 他什么时候缠着我了？你没看出来？是我缠着他。他要缠着我，我能那么难受吗？你呀，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感情。哟，你回来了。
6: 饭都做好了，你我这打球打的也饿了，吃饭吧。哎呀，酒也准备好了，瞧这媳妇儿啊，上哪儿找去？哎呀，我要走了，我把家让给你们俩。 我对你们俩没有别的要求，第一，不要慢待我的儿子，要不然我变成老鹰，刀瞎你们的双眼；第二，我走以后。
0: 把我用过的东西都烧了，这样我清静了，你们俩也清静了。记住，清明烧纸的时候，你不要往我坟跟前走。完了。
1: 我的妈呀，你要干啥玩意儿？你要干啥玩意儿？顺臣，你要干啥？你要干啥？你听我的，你不能胡来啊！你听我的，你干啥玩意儿？撒手！你干啥玩意儿？这是？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干啥？上脖子？勒脖子上吊啊？妈呀！干啥玩意儿？顺臣，你干啥玩意儿？你不要孩子了？你干啥呀？你干啥呀？妈呀！这干啥玩意儿？啥？啥玩意儿？啥？你给我吐出来！你给我吐！你给我吐！妈呀！你干啥玩意儿？你不过这日子了？干啥玩意儿呢？这是！呀，淑臣，不是媳妇儿，不是奶奶，你别这样好不好？我跟你说啊，那个美美啊，她有男朋友，她男朋友是个外交官，不信你问童子去。我要是撒一句谎，我不得好死，我出门让车撞死，还是大嘎子。你别这样好不好？你拿过来。
0: 我不相信你的话，你说话不如狗放屁。我就是瞎了眼，我都知道你那个以后啥样。
1: 不，你拿下来好不好？哎呦我天哪！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咱别这样好不好啊？干啥玩意儿啊？你不拿是不是？那我死给你看！
0: 你说的话我都咽肚子里了，来，过来吃饭吧。

0: 吃饭啊。
1: 你干啥呀？

0: 你个大傻狍子，你咋那傻呢啊？哎，那个弟弟那瓶子里头我装的是凉水。那个药片儿是十亩生。哎呀，你说你咋那傻呢啊？我能把咱家让给那姓梅的啊？你做梦去吧你，你脑袋磕钢眼上了啊？我告诉你，我就是真死了我也得变成燕别花，我就搁你俩床边上飞，我让你那玩意儿不好使。
1: 个臭衙门，不是你信我是不是？
0: 我没
1: 有。你啥玩意儿？你啥意思？你啥意思？
0: 我没啥意思。
1: 啥意思？
0: 你别我怕我
1: 怕啥
2: 你妹妹哭成这样，你怎么不管呀、啊？你，都，妈妈来了，把妹妹怎么起来？地上脏不脏？一点女孩样都没有，走回家去。
3: 宝贝儿，
4: 我就
3: 宝贝
2: 儿，
3: 妈妈来了。
2: 妮儿，待会儿去宜家，宜晚上给你烙鸡蛋饼啊。嗯，
5: 老师好。
2: 狗子好，回家呀你，走，拿上你的东西。
6: 嗯，好喝呀！哦，燕妮，
2: 姨家有好吃的，走去姨家。

0: 哎呦喂！哎，今儿的饭有肉吗？
1: 从熏眼睛。
0: 嘿，
1: 就想吃肉，就想。

0: 孩子，你说是不是？他这不是跟人那边从小就亲吗？啊，闻着香味过去了，有什么呀？你这大惊小怪的，
1: 你这还不嫌丢人呢？啊，你想让您那俩闺女都捧人要饭去啊？
0: 嘿，说什么呢？你说这个就不嫌丢人了？
2: 爸爸，香肠断了。
0: 啊？

0: 吃饭了啊，还没修好啊？
1: 坏了坏了。
0: 修好了吗？
1: 差不多了。哎，
2: 大庄今儿跟我说了啊，他跟梅梅的事了断了，以后再不跟梅梅见面了。
0: 什么了断了呀？哼，梅梅都作下病了，说是非大庄不可。
2: 哎呀，作病了找大夫，你着什么急呀？
0: 我怎么不着急呀？我是他表姐，你没见着他们俩，两个人手拉手的在厂门口，还被庄嫂给碰见了。你不知道庄嫂那骂梅梅骂的那个难听哟，你说我的脸往哪搁呀我？
2: 也许人家就是最后一次分手之前。
0: 什么最后一次呀？那姓庄的都说分多少次了啊？老出尔反尔的。
2: 行行，这回肯定好。你出去，我上个厕所。
0: 你不解决问题你就憋着，到底怎么着啊？
2: 哎呦喂，姑奶奶，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可没干活，今儿开一天批判会，批判旧文化思潮，我发言，批判海瑞罢官。你说我们厂那些工人老师傅，这连海瑞是谁都不知道，你说批这个干嘛呀？弄得我脑袋，哎呦，累得我真是比上一天班都累。真的，我不想咱俩不争这事儿行吗？你让我上厕所，我憋着呢，我憋坏了一会儿。
0: 你尿你的不是没见过？
2: 不是啊，我是。你说你站在这儿，我没安全感，我怎么尿得出来啊？
0: 什么安全感？
2: 去啊！求你了，我门给我关上，门给我。我才不尿呢！
3: 就是像忘了似的，不知道怎么弄，这太紧。
4: 哟，文老师，你衣服怎么跟他那一样啊？你是不是照任老师那样做的呀？
3: 照他样子做，他照我样子做的。
4: 你真强！哎，今天是不是流行这样的呀？
3: 流行啊！
4: 回头把样子给我们俩。
3: 行，没问题，咱一人做一件。
2: 哎呦呦呦呦呦！你这说了半天啊，就这么屁大点的事儿，你说你气成这样，至于的吗？这个，啊？
0: 就这么气我还不至于啊？你说还要怎么气我呀？
2: 要我说呀，这事儿压根儿就是你不对。
0: 你说什么呀你？
2: 不是，你听我给你讲道理，咱们搬一块住了有半年了吧，对不对？人怎么你了？打你了？骂你了？偷你们家东西了？把你们家孩子推井里了？没有啊，对不对？人家不就是哎，照着你这个样子，学着你这样子做了件衣服吗？这是瞧得起你呀、啊，他怎么不照着我这样子做衣服？
0: 我说你跟我生活这么多年，我的性格你怎么一点都不了解呀？我最烦的人跟我住对门，我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啊！我说个什么头，他立马说个什么头；我做件什么衣服，第二天他准保就穿一件什么衣服。我天天跟照镜子一样，还是个哈哈镜。你笑什么？你笑啊你！我告诉你，我天天晚上一宿都睡不着觉，我就净做噩梦，梦见那妖怪掐我孩子，那妖怪就是。我有就
2: 越说越幼稚。哎，我跟你说，咱们家燕妮说话都不会像你这么幼稚啊。
0: 跟这种人做邻居丢人，我告诉你，你就跟你那姓庄的兄弟学吧，学坏吧，你就。
2: 你看，你看，这真的就是你的问题。你说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庄嫂啊？啊，人劳动妇女，这邻居都说人憨厚，人家可爱，怎么就你瞧不上人家呀？
0: 得，我知道哈，这两口子是你心肝宝贝，你宁愿不要老婆不要家，你也要这两口子，是不是？行，我算明白你什么意思了，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吧，我。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我家又不在外地，我回家。
2: 你还坐着干嘛？走走一个，我瞧瞧。
0: 我还真走了，我。
5: 妈妈，你去哪儿呀？
0: 妈妈有点事儿，看好妹妹啊。
5: 妈妈，我跟你去。
1: 燕妮，别闹啊！起来，给你妈把门开。
0: 干什么呀你？光着脚回。

0: 回去。
1: 听着拉门了，怎么
2: 没走啊？
1: 外边黑不隆冬的，要让我送您。
0: 你是不是想撵我走啊？你？
1: 哎，不是这意思。
0: 你是不是？
1: 那我不是这意思。
0: 你是不是？
1: 哎，不是。
3: 你说你媳妇也是，
4: 干嘛光说
3: 我媳妇啊？
4: 说说你自个儿那媳妇，也不怎么地。明明知道文丽是一好胜的主，天天在她面前臭显摆，够阴的啊！什么意思？是不是你给出的主意？
3: 哪能呢？
4: 我说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说你掺和老娘们儿的事儿，说你可真够没劲的。
3: 不是，你凭良心说啊，我和俺媳妇结婚那天，那你媳妇儿是吧，在那跟着瞎掺和，俺媳妇儿大人大量没计较吧，是吧？这么多年了，俺媳妇儿一直巴结你媳妇儿，那下作劲儿我都看不过去了。你媳妇儿就是看不起俺们这农民，是不是啊？还有，你说这当邻居十多年了，你媳妇儿啥时候给俺们家过笑脸？
4: 我告诉你，没那么回事啊，绝不是什么他看不起农民，他就是啊，你跟梅梅这件事他过不去。你说你也是，你招谁不行？你招他表妹你。
3: 我要知道梅梅啊。有文丽这么个表姐，我也不会有今天。
5: 干什么？电话
3: 啊！
5: 电话！
3: 谁呀？
5: 是个女的，说话挺横的，是你们家亲戚吧？
3: 说不定是梅梅。
4: 那是，找来了吧？哼，我凭什么帮你接啊？哎，你拉的屎你自个儿擦这屁股，凭什么我帮你擦呀？
3: 我现在不躲着他吗？我求求你，你帮我接一接，好吧？
4: 那你得求求我，好好求求。

0: 喂，找谁啊？找的，
1: 真找你的。说不在，不在，不在。
0: 啊，大庄啊，大庄都不在，去局里开会去了。局里，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啊。好好，那再见。
2: 还真是梅梅。
3: 哎，我说，我调单位得了。你说在一个工厂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咋回事啊？
2: 哎呀，调一个单位就能解决问题吗？你好好找他谈谈不就行了吗？
3: 我能找他？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意志薄弱，我只要单独跟他在一起，我肯定是犯错。那我把俺媳妇带上，那也不合适啊。哎，这么着，你替我跟他谈谈行吗？
2: 解铃还需系铃人，啊。我找他谈，那你自个儿想躲也躲不过，你还得自个儿去谈。再说了，人梅梅也是好歹是一小知识分子，人家懂道理，跟人好好谈谈啊。你还想害他一辈子呀？

0: 念念，去开门。念念，
1: 妈妈，小姨来看你来了。
0: 嗨，念念，来，小姨给糖吃，拿着。啊，
2: 哎，一人就吃一块啊，要不然把牙都给吃坏了。
0: 没事儿，不换牙呢吗？去吧。
2: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呀？啊，也不打声招呼。
0: 你们搬家那么长时间，也不请我过来看看。我突然袭击，看你们家乱成什么样，好像五一汇报。
2: 嘘，你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啊？别把别人都当傻子。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不能再在错误的道路上往下滑了啊！
0: 你少讲大道理啊！瞧你们家乱，要让我住在这儿啊，非把我憋屈死不可。哼，
2: 去去去！外面人恶心我啊，你还损我，谁家好你到谁家去啊？你不有那外交官的吗？啊，光厕所就仨，干嘛呀你？
0: 讨厌，你又刺激我。
3: 哎，你说这事闹的啊，回趟家就跟做贼似的，啥玩意儿？我说，你回去好好。

0: 是不是你媳妇？
1: 去你的！
0: 你
2: 我国平均每年有4000万老人发生跌倒事件，32000位老人因此离世，而一半的跌倒发生在家中，怎么办？
3: 全屋扶手，照明优化，
4: 走路稳了，
3: 卫浴防滑，地面找平。
5: 都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3: 科学辅助，智能监护，
2: 让子女更放心。居家适老化，就像家人全天在身边。小改造，大幸福，父母安全，共守护。

0: 这香矮来那香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
1: 叔叔到底怎么了？
2: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3: 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4: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5: 集合啦，
6: 跟我们小班向快乐出发，
7: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遇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敏慧。
6: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8: 帆帆，刚才听你打电话来着，这又是告小侄子的状呢，这小家伙又怎么惹你了？
6: 别提了，这不昨儿吗，我休息在家，想着正好来照看他，结果他出去玩跑回来，让我看他手上爬着一条蠕动的毛毛虫。哎呦，我一看虫子我害怕的呀，但又不能让他看出来，就以非常轻松的口气说，快把他弄到外面去，他的妈妈一定在找他呢。
8: 这就是女人啊，女人的心海底针啊，你这计策用的。
6: 拉倒吧，他是转身走了出去，我以为啊我的目的达到了呢，给谁知啊他一会儿就回来了，手上爬着两条毛毛虫对我说，这下没事了，我把他的妈妈也接过来了。哎，说着就要给我哈，这给我吓的呢，那真叫一个魂飞魄散了。
8: 要不咋说小侄子是个小机灵鬼呢，这脑回路转的比你这个当姑姑的还快哈。本来呢想跟他讲点生命教育，结果人家直接来了个全家福哈。好了，快平复一下心情，给大家放一个好看的节目吧。
9: 华府的大门真是大，往这一站就害怕。姐，
10: 接不上来了吧？
11: 有了，小师对的很尴尬。此时此刻，打你爸！哎，
9: 三弟多日不见，长能耐了。我觉得咱俩要是能动手的话，尽量就少吵吵。你打谁？打谁？
11: 老孙！
9: 打谁？
11: 老孙！
9: 打谁？老孙！
12: 处长。何人在我华府门前大吵大闹？
11: 你是何人呢？
12: 在下华府王管家，二位有何贵干？
11: 二哥，你口齿伶俐，你说。
9: 说就说。哼，听好了。说的是，我家住苏州的城边，家里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只因大哥唐小虎为了个女人来到华府，来到这儿是真享福，忘了家里的老母。我们哥俩看不惯，
11: 对，
9: 来到这里把他劝，就想和他见一面。管家，你说怎么办？
12: 就这点事儿啊？
11: 对，
12: 有请唐公子。
13: 哎呀！

0: 什么玩意儿？啥玩意儿？
1: 秋香，香香，快开门呐！香香，我是爱你的，香香。王家，不要踩上我和香香，我是爱他的，我给你写诗，我给你画字。
2: 玉，
1: 王家，
2: 你大哥。哇
3: 哇！二位贤弟何故在此啊？
0: 大哥，你叫唐小虎，
2: 磨磨唧唧的。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哦，
3: 别人笑我太疯癫。
0: 大哥，赶快回去吧啊！
3: 我笑他人看不穿。
2: 滚！啊！
4: 二位，既然大哥已经找到，不错。哎，
2: 管家啊，你看，论颜值和才华，我们哥俩在我大哥之上，他都能迎娶秋香，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哥俩一人也整一个呀？
4: 二位，春香、夏香、秋香都已经婚配，只剩下个冬香。
2: 哎，那快把冬香叫出来，让我们一睹芳颜吧。
0: 三弟。问题出现了，就一个人，咱俩怎么分呢？
2: 对呀，
0: 管家，您受累，画幅美女如云，您再多找一个啊，不成敬意，一把小扇您留下，别小看他啊，很值钱。
4: 一把破扇子，你凭什么说他很值钱呢？
0: 你看一看，
4: 呀，真的是很值钱。那既然这样，我想起来了，我们华府还有一位十三香。
0: 那别说话，请上来吧。
4: 对呀，那首先有请冬香。怎么样？
2: 哎呀，这家长得带劲呢。
4: 再请十三香。
2: 十三香，十三香。

0: 那个这边啊，
1: 哦，这边，哎，走反了，这边啊。
2: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3: 我正有所意呀。
2: 我是二哥，我先来。
3: 二哥，请。
2: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3: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2: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啊，
3: 哎呀，这十三乡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乡，哎，有了，这乡矮来那乡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兄台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4: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5: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磕不磕着你？你这坐坐坐。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4: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
5: 啊，又来提亲的了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这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
1: 啊，我尽力啊，尽力啊，这不好整啊这。
4: 我们二位公子。向你隆重地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

0: 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他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1: 冬夏，冬夏，冬夏，冬夏，冬夏，冬夏。
2: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冬香了吗？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别嘟囔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0: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2: 没错，下面由我替我这东乡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4: 东乡，东乡，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0: 一个。
2: 几条腿？
5: 四条。
2: 多少毛？
1: 多少毛？
6: 我知道，一身毛。
0: 答对了。
1: 这是啥题呀？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2: 是吗？啊，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0: 一个。
2: 几个月亮？
5: 一个。
2: 多少颗星星？
1: 无数颗。
6: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所观测的恒星大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星毁灭，也会有新的星星诞生。回答完毕。
0: 漂亮。
1: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2: 咋的？你就是不服呗？
1: 不服。
2: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1: 是什么公子？我叫程公子。
2: 你擅长啥吧？
1: 说学逗都不行。
2: 那咱就从唱上来。
1: 来者不拒。
2: 我来问，你来答。

0: 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
1: 哎，够，唱错了。
0: 那咋唱啊？
2: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3: 哎节节高，
2: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3: 哎呀弯腰，
2: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3: 漂亮。
0: 什么都会，为什么？为什么？
2: 气死你！
3: 大姐姐，相中哪个了？哎呀，好，那么我宣布，这位公子提亲成功，
2: 成功！
3: 恭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0: 三弟呀，这就是报应，报应啊！
1: 打了退亲，
4: 退亲，
1: 对。
4: 我们华府是你们想提亲就提亲，想退亲就退亲的吗？你真不想娶我？
1: 不想娶你。
4: 好。我娶你吧，
1: 除非让我去死。
4: 管家，告诉他退亲规矩。
3: 想要退亲，就要过我们华府的最后一关，
1: 就是鬼门关，我也要过。
3: 好，那就是必须打败我们的护院。
1: 打！
3: 小王，上来。
1: 我要热热身，二哥，炒家伙，呀！

0: 哎呀，不行了，
1: 咋的了？
0: 下身打残了，掉腰子了。哎呀，哎呀，大小姐呀，你看我都这样了，这回我娶不了你，你放了我吧。
1: 哎呀，小姐。现在他这样可应了那句话，叫上知天文，下知瘫痪，怎么办？
2: 瘫痪了。嗯。跑啊！不怕跑了。抬回去，准备成亲。
3: 哎，好
2: 了，
1: 你往哪儿跑啊？
3: 东西啊，
2: 走走走。哎呀！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二位找谁？
6: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5: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模范陶正。
7: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
5: 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7: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5: 开车很危险的。
7: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6: 我一喊停停，
7: 不要走。
6: 停停，
7: 不要走。
6: 停停，
7: 不要走。
6: 停停，
5: 不要走。
7: 学会了呀！哎呀，哎呦，还是躺棚汽车。
5: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7: 蛮高级的呢。哎，
5: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7: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6: 对，
5: 学车得坐前边了。哦，
7: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5: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啊？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的，阿姨你先学好吗？
6: 老伴儿加油！
7: 好的呀。
5: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主要……
6: 哎，老伴儿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7: 系好了呀。
6: 哦，系好了。嗯。
5: 安全带系好以后、
7: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5: 安全带系好以后，
6: 哎、
5: 我们
6: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哦，系牢了。哎，
5: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
7: 哎头头啊、
5: 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7: 老头头呀，
5: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7: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5: 一踩离合。哦哦，
7: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6: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7: 一踩悲欢。
5: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嗯，
7: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5: 二挂档。
7: 好复杂的呀。
5: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7: 谢谢教练。
5: 我说加油。
7: 我会努力的，耶、yeah! ！

0: 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1: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0: 生命安全大于一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1: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0: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1: 老伴儿来。来，下来下来。
2: 怎么了？
1: 回家咱不学了啊？
0: 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哎，
2: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1: 我不，
2: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1: 回家
2: 分居。
1: 拿来，
2: 小样子。等等等，哎，一鞠躬，
1: 教练对不起了。
2: 二鞠躬，
1: 教练我错了。
2: 三鞠躬，
1: 教练
0: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哦，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一鞠躬。
0: 快上车，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1: 呀，终于摩托车了。
0: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呀！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2: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1: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哎，
2: 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
0: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1: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0: 这岁数还来激情？上车啊！
2: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0: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我。哎呦，
2: 不不不，你
1: 你爱教不教？啊，烤腰子。哎
2: 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生，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

0: 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1: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0: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2: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0: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1: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
2: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十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1: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2: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1: 好，
0: 来，好的呀，好的呀。
2: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0: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2: 好的呀。
3: 可是不是你
1: 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4: 爱要怎么说出口？
1: 不是，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5: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6: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2: 婷婷。
6: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5: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6: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2: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哦
0: 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1: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0: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2: 不是，他向我表白呀。那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赶紧去追他呀。
2: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1: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2: 没有。
1: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2: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1: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十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嗯，
0: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2: 漂亮。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哦呦，
0: 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2: 行。
0: 哎，说说。
2: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哎呀妈呀！哎呀，
1: 快拿来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2: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
1: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0: 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2: 不要，说不出口。
0: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2: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6: 你再说一遍。
0: 说呀，
1: 说，
2: 婷婷，我爱你。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接下来又到了

0: 我们的生活小常识环节了。
1: 天气转暖，相信越来越多的运动爱好者们都会选择户外骑行哈。
0: 是的，不过这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懂得骑行的人啊，不仅可以在户外骑行中锻炼自己的身体，同时呢还能够欣赏沿途的风景。不过在享受骑行的过程当中，注意事项你一定要熟知啊。对于户外骑行不够了解的朋友们可要记牢了。
1: 首先呢，要带上足够的水，其次啊，防晒也很重要，要注意补充能量，同时呢，保护装备要齐全，骑行服、安全帽那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呢，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啊，哇，
1: 哎哎，看啥呢？人家空姐就是从这儿路过，知道吗？
0: 大哥呀，这空姐什么时候能上咱们飞机呀？
1: 兄弟，你记住，只要跟着大哥好好干，梦想终究会实现。飞机已经发明完，大哥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0: 好，
1: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0: 就差不能飞。
1: 说得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0: 用了。
1: 丢过钱没？
0: 一分钱都没丢。
1: 什么道理？
0: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1: 哥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这是起包了。
0: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该这块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1: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0: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玩意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1: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2: 哎呦，我真哭了。
0: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去不去？
1: 不去。
0: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2: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呀，
1: 没点办法。
0: 哎呦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3: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3: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队长，
3: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3: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0: 队长说话太过分。
3: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0: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3: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3: 那叫有毛病。哎，
1: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0: 这鸡翅，
3: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1: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3: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的。啊，
1: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0: 我知道，海尔兄弟。
3: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0: 舒克谁呀？
3: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1: 你说那是动画片儿，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3: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呀。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那座金矿，在三年前，周牙可曾派人勘察过矿脉，也必须要查。这些都必须你陪同一起，也好做个见证。
1: 是，下官一定全力配合。
2: 宠儿啊，娘真是高兴啊。
3: 娘，我带你喝茶来了。
2: 啊，好，娘最爱喝茶了。
3: 娘，只要你以后愿意，我天天带您来喝茶。
2: 还是忠儿孝顺。
3: 来。
4: 哟，丁婶来了。
3: 哎，小宝，
4: 坐坐坐坐坐。
3: 娘，
4: 里面请，里面请。
2: 好。
4: 丁婶，你先坐啊，我去给你泡你最爱喝的茶。
3: 哎呀，谢谢啊。
4: 哎，小白，来帮帮手。
5: 哎，来了。
4: 沏茶去。哎哎，来客官里面请，
5: 喝茶。
4: 里面请啊，
5: 天晴。
3: 哎，小白，
2: 嘘。钟儿，娘要喝茶。
3: 哎，哎，娘，我来给您倒啊。
2: 哎。
5: 哦，您是田青的娘啊？田大婶，我叫小白。
3: 小白，你给我闭嘴！
6: 哎呀，小白，胡说什么呀？这是丁大婶。
5: 啊？她不是，她是田青的娘。
6: 他是丁忠，忠哥
5: 不是他，明明是田。
3: 别说了，
6: 丁大婶，不用理他，咱们喝茶啊。
3: 娘，您喝茶啊。
5: 我。

0: 娘，娘，娘，你怎么哭了？
1: 怎么了？怎么了？啊？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哪知道啊？哎，
0: 娘，娘，娘，你怎么了？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你可别吓到中二啊！
3: 你不是中二，你是田青。我们家的中二是不是已经死了？他是不是永远不回来了？
1: 丁婶，丁大嫂，你。

0: 林掌柜，找了你做生意了，对不起啊。大嫂，
1: 你不糊涂了？我是不想清醒啊，我不愿意相信，钟儿已经不在了。
0: 天青，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感到钟儿还在我的身边。你以后可以不要再叫我娘了。
2: 不，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亲娘。我是青儿。 我是您的儿子青儿，
0: 青儿啊，
2: 娘。

0: 大人明知道在州衙查不出证据，为何还要拉着张冲一起去查呢？
1: 如今正是该对他施压之时，只要他心生慌乱，必定会有所闯动，自露破绽，也才能提供我们追查的线索。
0: 难怪大人要主动提出追查黄金之事，目的就是让张冲心生暗鬼而惊慌失措。
1: 不错，也只有他才知道黄金究竟藏在何处，我们必须从他身上追出下落。展护卫
2: 大人，
1: 从此刻起你必须更加留意他随时可能有所举动，不可错失。
2: 是。
3: 启禀大人。
1: 什么事？
3: 已经找到郭北了，他和几个捕快都死在山神庙里。
1: 哦，他们的致死之因为何？
4: 都是一刀毙命，用的凶刀是郭北自己的佩刀，根据尸首的判断，死了已经有三天了。
2: 郭北的武功可不是一般呐，能让他主动交出佩刀的，也只有张冲可以做得到。
0: 大人推断的没错，果然是张冲杀了郭北灭口。
1: 那些运送黄金的士兵可还提供了其他消息？
4: 前往接收黄金的人包括郭北在内都死在庙里了，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2: 他把线索倒断得干净，
1: 这是如今更加确认黄金必定在张冲的手中，因此查出藏匿黄金之处就是目前唯一能够证明张冲涉案的证据。

0: 看，全都在这儿，这儿很安全，你不必担心包大人会查到这里。他已经查过州衙了，目的就是追查这些黄金的下落，我们不能不防啊。我说过，不会有任何人查到这里。
1: 如果我们把这些黄金送离青州，岂不是更安全？如果离开青州，不管放到哪里，我们需提防的就是坚守自盗。这么大一笔财富，想让人不动心，恐怕很难。再说，如果现在运出青州，肯定会引起包大人的注意。嗯，这也的确是个问题。
0: 好了，这件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 倒是你不应该来王府，如果他们盯上你，派人跟着你，这就如同是给他们带路。如果我要找你，我会派人通知你。

0: 人发现我们有人潜入了王府，对柴王爷也难以交代。
1: 每一次我们前脚刚离开州衙，张冲后脚就进了王爷府，很难说此事跟王爷毫无关系。
0: 柴王爷与张冲有近乎君臣之间的情谊，他若有事，难免会去向王爷禀报，这乃是人情之常啊。
1: 可是听婉儿说，张冲每次去王爷府，并不是去见柴王爷，而是跟柴禄见面的机会比较多，莫非柴禄跟此事有关？
0: 的确有此可能。然而柴禄乃是王府总管，与张冲又会有什么瓜葛？这一点倒令本府不解啊。
1: 倘若柴禄是受命于柴王爷呢？
0: 那却绝不可能。柴家虽已不复当年在位时期那般辉煌，但是王府之中仍然保留不少财富，这也是太祖皇帝当年对柴家的恩赐。20余万两黄金虽然不是小数目，对柴王爷而言绝无此必要。
1: 只是展护卫不能进入王府，那岂不是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了解实际的情形？
0: 不，至少可以掌握住张冲的动向行踪。

0: 张冲从王府出来之后就回到了州衙，一直都没有出门。
1: 如今州衙可还有人守候？
0: 不仅是州衙，在王府之外都有我们的人在守候。
2: 大人，学生再三查阅州衙的相关记录，却完全查不到与矿场有关的片纸之字。
0: 田青的父亲不是曾经在州衙任职吗？应该有他的记录吧。
2: 有，不过他没有提到那座金矿，只记录了三年前他勘矿之时失足身亡。
0: 没想到张冲准备得如此充分，三年前就有了预谋，害我们查不到他的证据。
1: 所以本府才说张冲有勇有谋，此案颇为棘手。然而本府却坚信，只要是心怀不轨、作奸犯科之徒，终究会难逃法网。
2: 嗯，大人，柴王爷要婉儿转告大人，公忙之余是否前去王府叙旧下棋？
1: 看来王爷也是寂寞呀。展护卫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去王府。
0: 大人，要属下一同前往王府？
1: 不错。
2: 大人此举用意何在？
1: 本府正愁展护卫无法进入王府，去了解张冲进出频繁之因，又得柴禄与张冲之间的关系莫测高深，如此一来即非两全其美。
0: 属下突然前去王府，柴王爷岂不意外？
1: 不，柴王爷想必对展护卫也早有所耳闻，那张冲也会在王爷面前提及展护卫。既然来到了青州，于理也该前去拜见一番，展护卫同去无妨。
0: 属下明白。展昭参见王爷。
3: 展护卫免礼。
0: 谢王爷。
3: 南侠展昭名震江湖，皇上亲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加封御猫，更是朝野皆知啊。本王今日有缘，终于得见

0: 詹慧的庐山真面目了。
1: 王爷谬赞，展昭愧不敢当。
2: 展护卫随包拯前来青州多日，却因忙于公务，一直未来拜见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0: 啊，包大人客气了。展护卫这几日随包大人破获矿场一案，让多少百姓平安返家，这青州城内谁人不知啊？见不见本王倒在其次，毕竟公务为重啊。
1: 展昭有失礼数，还请王爷恕罪。
0: 好说，不过今日来到王府，可不准再提什么公事。本王今日是专程邀包大人来下棋的。
1: 展昭遵命。
0: 包大人，我们是否可以开局呀？
2: 全凭王爷做主。
0: 展护卫，对弈棋可有兴趣？
1: 回王爷，展昭是个习武之人，对下棋之道未曾涉猎，还请王爷不要见笑。
0: 哎呀，那是本王失礼了，竟留下展护卫在此观棋，真是罪过呀，罪过。
1: 打扰了王爷和大人下棋的雅兴，还请王爷见谅。
2: 王府之中庭园之美远胜一般，展护卫何不四下看看呢？
1: 展昭对庭园景色的确颇有兴趣，只不过王府之中可不能任意行走吧。
0: 啊，不不，展护卫是王府稀客，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展护卫奉皇上特许在内宫行走，更何况本王这小小的王府啊。
1: 王爷言重了。
0: 再说本府也没有任何见不得人之处，看看有何不可。展护卫尽可以四处去看。
1: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0: 不过本府占地甚广，外人不注意很可能会迷失路途。来人，
3: 在
0: 你们去两个人陪展大人四处逛逛，要去什么地方任凭展大人之意。
3: 是。
1: 多谢王爷，展昭失陪了。
4: 听说包大人今天跟你一起来了。
5: 嗯，
4: 他和父王相交莫逆，肯定有不少话可以说。
5: 小王爷，请你不要说话，否则会影响号脉。

0: 展大人不能进。
1: 为什么不能进？王爷说过，王府之内随我行走。
2: 站住！住手！不得无礼！
3: 柴总管，
4: 展护卫多有得罪。
1: 柴总管，
4: 展护卫没看王爷和包大人下棋呀、啊？
1: 是王爷要展某到处逛逛，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什么地方都能去。那为何这个地方就不能去呢？
4: 这，
1: 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难道这个地方见不得人吗？
4: 展护卫误会了，这边是王府的库房，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所以加强警戒，不许外人靠近。
1: 原来如此，那展某不再为难柴总管了。
5: 本王一向坦率，不善掩饰。也罢，我今天就直说了吧。你们都退下。
6: 是。
7: 是。
5: 此事关乎本王的颜面，若是遭到包大人的拒绝，在下人面前总是不好说。
7: 王爷有话就请直言。
5: 好。

0: 与慕容姑娘认识多久了？
1: 在婉儿奉旨前来青州之前，包拯与她并不相识。
0: 那么包大人对她的身家可清楚？
1: 据包拯所知，他从14岁就被送进宫中，从事医药之事，这6年来一直待在宫中。
0: 那他的家中可还有亲人？
1: 说来命苦，6年前他全家惨遭毁掳，家人全都葬身火窟之中，唯一的亲人可算是他的师叔公孙先生了。
0: 如此说来，公孙先生就等于是他家的长辈一般。
1: 可以这么说。
0: 若是如此，此事就更非包大人帮忙不可了。
1: 王爷此话怎讲？
0: 慕容姑娘现在尚未许配人家吧？
1: 没有。王爷的意思是，
0: 本王想替犬子柴玉向慕容姑娘提亲。本王也知此举太过突兀，然而柴玉却对慕容姑娘情有独钟，故而本王才不揣冒昧，坦然直言。
1: 婉儿虽是公孙先生师兄之女，却无权代他决定终身大事，请容包拯征询过婉儿之意再做回复。
0: 理应如此，就偏劳包大人了。
1: 包拯也有一事要向王爷禀报。
0: 包大人请讲。
1: 据婉儿说，小王爷之病需要长期调理，王府之中可否寻医名医，将婉儿治疗之法学去，也好为小王爷长期诊治。
0: 当然可以，一直有劳慕容姑娘也不合适，本王会尽快派人。

0: 你现在还是不肯用我送你的金针？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小王爷了，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这理由够充分吗？婉儿，我除了这套金针以外，我还传承了我爹一生所学。 也继承了我爹贡献一生的心力，造福百姓的遗志。这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婉儿为小王爷施针已经有5天了，再过2天，第一个疗程就会结束。到时候，我希望能够看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1: 田青，
2: 哎，
1: 那这包茶叶啊。
2: 是带给你老娘的，这是他最爱喝的。林老爹，这茶得多少钱啊？
3: 你小子讨骂呀、啊？这是我送给他的，你敢给茶钱？<笑>
1: 是是是，那就多谢林老爹了。<笑>
2: 丁大叔回来了，
3: 哎，
2: 哎，丁大叔回来了，
3: 麻烦你了。 丁大叔回来喽！哎，
2: 小宝，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
3: 你不知道啊？田青回来了。
2: 啊？
3: 田青，
2: 丁大叔，
3: 田青啊，你真的回来了！你可把我给找死了！
2: 丁大叔您还好吗？
3: 田大哥出事之前给了我一样东西，再三叮嘱我一定要交给你。我把它塞在货担底下了，这是我吃饭的家伙，绝不会丢掉。
2: 啊，
3: 那。
2: 我爹到底要留给我什么东西啊？
3: 我也不知道，田大哥再三的逼着我发誓，不准偷看呐！哎，我拿给你。
2: 哎。

0: 这正是张冲的罪证。
1: 包大人，他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请包大人替草民做主。
2: 这是田青的父亲任职州衙时的勘矿成文，文中所说的矿场的地点正是盗采的矿场，批示的是暂缓延役，签字的正是张冲。
3: 这下好了，张冲这回逃不了了。
0: 林锦，本府等的就是张冲的罪证，你放心，本府绝不会饶他。
1: 谢包大人。啊，还有，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张图，

0: 大人，这是矿场的地形图。哦，天庆，那图可是你爹所绘制的。不是，如果是我爹绘制的，我一定会认得。
1: 大人，这张图至少应该有百年之久，这羊皮是经过特殊处理才能保存到现在。哦，难道说？
2: 百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条矿脉。正是，这张图指出了开采金矿的正确地点。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到现在才被开采出来？
0: 这么说来，当初有人拿着这个羊皮，要田青他爹按图勘矿，以求确认。田青，
3: 此事你可曾向任何人提及？
1: 没有，草民知道事关重大，不敢和任何人提起。
2: 此事必须秘而不宣，否则张冲必定会逃之夭夭。你且先回去听候本府通知，不得张扬。是。
1: 这是目前将张冲治罪唯一的证据，有了这些，他已无从抵赖。公孙先生要妥为收藏。

0: 这是怎么回事？图案花纹竟然完全相同。
1: 婉儿，那个玉盒是哪来的？
2: 那是小王爷送给我的真盒。这上面的图案应该就是柴家当年的皇室印记。
3: 羊皮图来自柴王爷府，
2: 应该不会错。
3: 张冲跟王爷府的关系虽然密切，

0: 可是那么重要的金矿图不可能落在他手上。
1: 这张图应该是张冲从柴王府里偷出来的。
2: 也有可能此案根本就跟王爷府有关系。
1: 可是凭柴王爷的财力，他不可能贪图那些黄金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 柴王爷不会，可是别人会。在王府里头一定有张冲的同谋。
0: 两种情形都有可能，除非张冲自己招供，否则很难查出真相。
3: 不，真相已经呼之欲出。张冲分明知道本府已经对他有所怀疑，却为何仍留在荆州而不逃之夭夭？
0: 他知道我们盯着他，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又或者他是舍不得他的官位。
2: 大人要他等待朝廷的惩处，他的官位已经不保。他之所以不逃走，或许只是因为他心存侥幸。
3: 不，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那批黄金还在荆州。
2: 大人要他等待朝廷的惩处，他的官位已经不保。他之所以不逃走，或许只是因为他心存侥幸。
3: 不，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那批黄金还在荆州。
2: 可是我们已经查过周衙，他不可能放心交给别人呢。
3: 倘若本府推断不错，黄金就藏在王府之中。

0: 大人，虽然目前不能肯定柴禄就是张冲在王府之中的同谋之人，不过以柴禄在王府当中的地位而论，他的确最容易以各种名目把黄金藏在府中，而且有绝对的把握不让外人察觉。
1: 有一处库房守卫特别严密，柴禄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近，就连属下都被挡了下来。
0: 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
1: 还不能肯定。王府太大，房间太多，属下今天还没来得及细看。除非我能一间一间的查，否则很难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一个房间。
2: 不可，王府之内皆是柴王爷的私有封地，外人不经允许，根本不准擅入。
1: 大人，是否能让属下夜探王府？
0: 这样恐怕不妥吧？展护卫方才不是说过，王府之中房舍极多，若是趁夜去查，至少要十天半个月，这样岂不是延误了时机？倘若是柴王爷不知情的话，应该藏在他不可能去的地方，以免让他发现。
1: 一些能让人意外发现的地方都要排除，
0: 而且此处必须日夜有人守卫，必须隐蔽遮盖，以防守卫之人心生贪念。
1: 因此守卫多寡，房间大小隐秘与否，就能确定是否是黄金的藏身之处。
2: 好，明日本府与柴王爷有约，展护卫不妨再去一次王府，依此方向仔细观察，寻出最有可能的藏金之处。
0: 这件事有点冒昧，不过你没有其他的亲人，只好由师叔来问明白你的意思。
3: 师叔请讲。
0: 柴王爷要替小王爷柴玉向你提亲。这件事情

0: 由你自己做主，你只要清楚明白地说出你的意愿，不必有所顾忌。
1: 师叔应该知道婉儿的答案。
0: 哈，你要柴王爷派人接替你为小王爷治病，师叔心里就已经明白了三分，不过还是必须由你亲口说出来。
1: 师叔请大人回复王爷，婉儿福薄，无缘高攀。
0: 你确定？
1: 婉儿确定。
0: 好吧，师叔会向大人禀报。
1: 多谢师叔，那婉儿先回房去了。
2: 这就是慕容姑娘的答复。
3: 王爷，此事包拯也只能听凭婉儿的决定。
2: 哎，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也的确是爱莫能助，只是玉儿恐怕……
3: 小王爷胸襟开阔，想必能够自处。

0: 你为什么还不施针呢？
1: 婉儿在等候府里派来的大夫。
0: 你为什么要找人接替你？
1: 依婉儿推断，小王爷调理血脉至少需要一年。
0: 难道就不能一直由你来诊疗吗？
1: 婉儿说过，只是奉旨来青州，而不会久居不去。
0: 那如果我要你留下来呢？
1: 不可能。
0: 为什么？
1: 人各有志，小王爷，你又怎么知道婉儿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呢？
0: 包大人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父王对他的请求？
1: 说了。
0: 我想知道你的答案。
1: 婉儿还是会离开青州。小王爷，请把大夫请过来吧。
0: 把大夫请来。
2: 是。
0: 我这一辈子从不近女色，也早已下定决心终生不娶。凭父王的名望，王爷府的地位，其实我要娶妻根本就不是一件难事。可是我并不想嫁给我的人是因为那些毫无意义的虚荣而嫁。自从我14岁从马上摔下来之后，根本就没有人敢多看我这条受伤的腿一眼。就因为我是小王爷，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一辈子将会是残废。
1: 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残疾，只要心中坦荡，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更何况据我所知，你对自己的残疾并不介意啊。
0: 我只是做给父王看罢了，因为我不想他因为我这个儿子而感到羞耻。

0: 那不是羞耻。父子的亲情，无论你的状况如何，他都会一样疼爱你的。
1: 但是我不能坐视不理。
0: 这就是你不娶亲的原因之一吗？
1: 难道这不就是你不肯嫁给我的原因吗？
0: 婉儿对小王爷从无挑剔，只是我早已把一生奉献给行医济世，完成我爹的遗志，是我对他唯一的回馈。我不能为了儿女情长，违背我自己的誓言。
1: 可是，
0: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婉儿何尝不能感受小王爷的情意？只不过，婉儿福薄，和小王爷无缘罢了。
1: 婉儿，如果你嫁给我之后，你还是可以继续行医济世啊，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的。
0: 嫁入王府之后，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呢？就算你同意，我也不可能这么做。心甘情愿的嫁为人妇，或是继续完成我的誓言，我宁可选择后者。
1: 那如果我要求父王向皇上下旨赐婚，你会怎么样？你是宫中的司药女官，你敢抗旨不遵吗？
0: 我当然不能抗旨不遵。可是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我一定不会快乐。即使我奉旨而嫁，小王爷娶回府中的将会是一具行尸走肉。

0: 这个库房的东西你们看过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
1: 柴总管不准接近。
0: 你们也是卫士，为何他们能去，你们却不能？
1: 他们只守柴总管管辖。
2: 府中的大夫正在陪同慕容姑娘给小王爷治疗，属下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3: 嗯，那好，以后就由他专门负责对小王爷的治疗。
2: 是。
0: 王爷，
3: 嗯哼，
0: 大人，怎么今天不下棋了？
3: 啊哈，包大人不太舒服，本王就算胜了，也是胜之不武啊。
4: 王爷不愧是王者之风，绝不占人便宜。
3: 啊哈，包大人，回驿馆去休息，展护卫继续可以在王府里转一转。
0: 不，展昭还是陪大人回府吧。
3: 怎么，两天就把本王这王府转完了？
0: 王爷府如此宏伟壮观，岂能轻易看遍？
3: 那好，那就随时再来。本王说过，本府上下凭你随便看。
0: 多谢王爷。
4: 王爷，包拯告退。
3: 包大人请。
4: 是。

0: 阮大人今天都看了些什么地方？
1: 回总管，库房，
0: 哪间库房？
1: 都看了。
0: 昨天他看的那一间呢？
1: 也看了。
0: 他昨天看了，为什么今天还看？
1: 他问库房里有什么？

大夫，现在开始再隔两个时辰就可以施第二次针了，每天只要两次就行。你已经看过所有的穴位以及入针深浅，等一下就由你来施针，我在旁边说明就行。明天开始你就可以单独为他施针了。小王爷，你现在可以休息两个时辰，让婉儿也出去透透气。婉儿告退。

0: 大人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嗯，安抚向王爷回复了婉儿的回答之后，王爷的情绪难免低落，本府也不好继续待下去。啊，
0: 大人，婉儿自有主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
2: 公孙先生，婉儿姑娘有什么事吗？
1: 那是婉儿的私事，有机会再向展护卫说明。今日在王府之中，可曾看出什么端倪？
2: 大人，属下几乎可以确定黄金的藏身之处。
1: 话虽如此，还是要眼见为凭。
2: 属下晚上再探王府，设法把证据带回。
3: 启禀大人，
1: 什么事啊？
3: 张冲又进了王爷府。
1: 哦，他又去了王府。
4: 是王府的人去州衙找他的。
2: 大人，属下马上过去看看。

0: 父王，您找我。
1: 啊，玉儿。包大人已经回话了。
0: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怎么？你知道了？
0: 婉儿，她亲口跟我说了。
1: 玉儿，
0: 父王您放心，我没事。

玉儿，父王一定替你找一个天底下最好的女孩。婉儿，她就是最好的。可是，父王您放心，虽然婉儿拒绝了我，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她已经接受了我，所以我一点都不难过。 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0: 你这么着急的把我找来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担心要出事啊，包大人可能已经盯上王府了。
0: 怎么会呢？
1: 这两天展昭一直在王府里转，而且目标就是那些库房。
0: 你怎么能让他在这王府里面来去自如呢？嗨，
1: 这是王爷亲自批准的，我也没办法阻拦。
0: 那怎么办呢？
1: 找你来就是来商量解决的办法的。啊，
2: 小王爷。
0: 张冲参见小王爷。
3: 柴龙，

0: 50万两黄金的军费，就可以组成一支足以推翻赵宋的军队。我柴家能否复兴大周，就看此一举。可是如今，张冲，
1: 在，
0: 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殿前都点检，可是。 让好好的一个金矿毁于一旦，让复兴大计至少耽误5年。试问，你怎么跟你的曾祖张永德张大将军交代？张冲罪该万死。柴禄，
2: 在。
0: 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当朝宰相，可是你并没有好好的督促张冲。 让计划一再延误，你将来怎么能够辅佐我？又怎么能率领朝臣呢？
2: 柴禄。

0: 难道苍天不肯给柴家多一次机会？难道复兴大众真的永无指望？
1: 项王爷不必担心，柴禄一定竭尽全力筹措军费，绝不让复国大计受阻。张冲也绝不敢再有半点疏忽。
0: 你们都起来吧。
2: 谢小王爷。
0: 或许是我对你们太过严苛，大周灭亡近百年，到如今还以臣子对柴家相称的人寥寥可数，试问我还能要求你们两个什么呢？
1: 小王爷，张家后人奉柴家为主之心绝无改变。
3: 柴禄四代共治宫中府中，柴禄的子孙必定永远效忠。
0: 好，就因为你们两个人让我觉得大周复国有望。筹措军费之事你们要加快脚步，早一日筹足就早一日举事。

0: 你们两人责无旁贷。
1: 是。
0: 至于展昭前来探望之事，你们不用太担心，无凭无据，包大人怎么样也不能强行来搜。
2: 小王爷，是否还是未雨绸缪来得好一些？
0: 你们两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
3: 杀了包大人。只要包大人一死，没有人能够进王府，谁也查不出来，这黄金就藏在府邸之内。
2: 小王爷，这是府邸抽薪之计，以目前情势来看，也只有这样才是保全的方法，请小王爷三思。
3: 属下立刻可以着手进行刺杀的行动。
0: 不行，如果把包大人杀了，反而显得我们不打自招，承认罪状。还有，你们不要忘了还有展昭，他是江湖中人，毫无顾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到时候反而让我们事迹败露。
3: 那就连展昭一起除掉。
0: 以展昭的功夫，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3: 必要的时候属下可以动用军队。
0: 没有用的，展昭如果想逃走，再多的军队也挡不住，万一他回到京城揭发此事，反而让我们功亏一篑。反正你们记住，一定要稳住，不能乱了方寸。

0: 夜晚与白日不同，战护卫能分辨得出来吗？
1: 我去过两次，那边的守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都是柴禄直接指派的，王府里其他的卫士根本不可以靠近，更不要说什么仆役下人了。况且这两天守卫明显的增加，一眼就看得出来。
2: 如此说来，张冲在王府中的内应已经可以肯定就是柴禄了。
1: 柴禄是王府的总管，张冲要把黄金藏在王府之内，不通过柴禄根本就不可能。
0: 倘若证实了黄金确实藏在那个库房里面，那张冲和柴禄同谋的罪名是绝对逃不掉了。
2: 倘若果真如此，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个打击。听王爷说，柴禄的曾祖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太傅，周灭宋兴之后自愿进入王府之中，改为柴姓，族孙四代都在王府之中任总管之职，可以算得上是一门孤忠啊。
0: 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如今柴王爷也帮不了他了。
1: 你怎么了？
3: 啊，没事，没事。
1: 你怎么回到驿馆之后，一句话也不说了？

0: 啊，展护卫，时间差不多了，该出发了。
1: 大人，属下夜探王府，时间很难掌握，或许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2: 公事为先，本府等你便是。

0: 大人，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人看到这么多黄金放在一起。难怪有人为了它不惜一切，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
1: 哼！可是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0: 如今证实，黄金藏在王府之内。如何才能查证黄金是从矿场盗采而来的呢？
2: 每一锭黄金在熔铸完成之后，一定会打上印记，以证明该黄金的出处。而这块金砖却平整光滑，就是最好的证明。
0: 这样的证据的确是毋庸置疑了。
3: 大人，是否可以马上采取行动？
2: 当然可以，不过却先要定好策略。
3: 那我们该先抓张冲，还是先去王府呢？这倒是个难题呀。不管先到哪边，另外一边一定会心生警惕。
0: 不错，张冲会逃，柴禄会马上处理黄金，到时候我们会顾此失彼。
3: 黄金迁移需要人手和时间，更需要放置之处，人。 却随时可以逃离，还是要先从张冲着手。
0: 先去抓张冲，柴禄那边一定会得到消息。
3: 倘若拘捕张冲，却不去州衙呢？
4: 大人是要张冲前来驿馆？
3: 不错，拘捕张冲之后，立刻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往王府，柴禄来不及应变。

0: 可张冲知道大人怀疑他，他是否会单独前来驿馆呢？
1: 那就需要找一个他不会警觉而又非来不可的理由。
2: 大人，如果朝廷对张冲的处置已由地捕送到，若以此为由让他前来驿馆当面听取，是否可行？
1: 按照日程推断，朝廷的决定也该到了，此法可行。不过为防万一，还是要密切注意他是否有脱逃的意图。
0: 大人放心，属下会暗中盯着他，直到他来到驿馆，他逃不了。
1: 好，明日就依计而行。
3: 张大人，
4: 方才衙役来报，两位要见本座。
3: 是，我们奉了包大人之命来请张大人前往驿馆。
4: 一大清早，包大人叫本座去是为了何事啊？
5: 昨天地铺送来朝廷的紧急公文，大人说那是朝廷对张大人的裁夺，请张大人前去听取。
4: 哦，既然是为了公事，包大人何不前来州衙？
3: 张大人是要大人亲自前来？
4: 不，本座只是好奇而已，怎敢劳动包大人？
5: 既然如此，还请张大人随我二人一同前往。
4: 好，本座就随你们前去。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叫自投罗网。
2: 张冲，还不束手就擒？
0: 包大人，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2: 盗采金矿，杀人灭口，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
0: 无凭无据，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
2: 三年前，青州勘矿师田野奉你之命前去勘察矿脉，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你却驳回探勘结果，非但未上报朝廷，反而利用范勇、郭北盗采金矿，并将田野杀害灭口，谎称失足落山。如今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你还有什么话说？张冲，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既然罪行已被揭发，就该坦然接受郭法的制裁。
0: 哼，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竟然会在今天出现。不过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恐怕也未必办得到。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
3: 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武榜眼。
0: 好，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是否名不虚传。
3: 都给我退下。

0: 没想到你的剑法竟如此高明，你还是乖乖的弃枪伏法吧。不，就算死，我要找个人陪。
1: 大人小心，保护大人！

0: 大人，他是存心想死，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禄了。然而，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禄呢？
1: 大人，张崇福发了。
0: 王朝马汉
2: 在，
0: 派人收拾善后。是，公孙先生带齐政务。
1: 我们立刻前往王府，
0: 王爷，保证有可靠证据，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忠勾结，犯下了盗财黄金一案。
1: 竟有此事？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
0: 柴禄，
1: 鲍大人，你可有可靠的证据？
0: 盗财三年，不法所得的黄金，就藏匿在王府之中。

0: 你好大的胆子。
1: 王爷，这些金砖均无熔铸出厂的印记，足证乃是私财私铸，包拯要依法行事了。
0: 事实俱在，本王无话可说，请包大人尽管放手去办。
1: 多谢王爷。王朝马汉
2: 在，
1: 将赃物清点列册查封，带回驿馆先行保管，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依法缴库。
2: 是。
1: 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1: 柴禄罪证确认，将他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审讯。
2: 是。

0: 王爷配合，本王平时并不过问府中之事，导致那豺虏欺上瞒下，违法乱行，还请包大人见谅。豺虏违犯国法，乃是个人行为，既非朝廷官员，又无责任归属，自然与王爷无涉。正所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1: 王爷又怎能全班洞察？哎，
2: 本王调教无方，难辞其咎啊。不过那豺虏与张冲勾结合谋，包大人是如何查获？莫非是那张冲被擒，招供出来的？
1: 回禀王爷，张冲他持械拒捕，更图谋行刺大人，已经被当场格杀。
2: 他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包拯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进而循线追查，才查出豺虏涉案。
2: 什么物证？
0: 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
2: 哦。

0: 这图上的印记可是王爷家族所有。
1: 这幅藏宝图在柴家已有百年之久了。
0: 那柴禄身为王府总管，谁知竟敢监守自盗，将此图交给张冲共谋盗采金矿，真可谓人心难测。王爷无需为他难过，这也是他咎由自取。王爷，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烦请王爷赐回。
1: 那是自然。
0: 王爷，如今此案人赃俱获，今日整理清查，明日包拯便要升堂审断了。
2: 罪人拜见包大人。
0: 差禄，在本府升堂之前，先要询问于你，如今人赃俱获，你可还有话要说？
2: 我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发现，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包大人您。我只能说，天不从人愿，别的我无话可说。
0: 那张羊皮矿脉图，可是由你交给张冲，由他负责开采金矿的。
2: 事到如今，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不错，我身为王府的总管，王府的古玩器物均由我来经营。三年前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羊皮图纸，我就指使张冲按图索矿，没想到还真是找着了黄金矿藏。
0: 那张冲与你有何渊源？你又如何信得过他？
2: 我与张冲乃是世交，祖上同朝为官，我们俩又是从小的玩伴，我绝对信任他。
0: 那张冲文武双全，又蒙朝廷器重，只要尽忠职守，日后必能飞黄腾达，又怎会弃之不顾，与你狼狈为奸，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2: 包大人，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啊。
0: 这与本府是否清廉又有何关？
2: 包大人不知道其他官员的情形，普天之下入朝为官者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贪图名利？这个矿场给我和张冲所带来的财富够几辈人享用，张冲没有理由不动心。
0: 哼，就为了贪图那些财富，却让他送了一条

0: 性命。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怪他没那个福分。
0: 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非但让无数的矿工受难，更让柴王爷蒙羞，这一点你又可曾想过？
1: 我贪图黄金，包大人依法处死，我罪有应得，唯有对王爷，我只有来生再赎罪了。
2: 张冲私采金矿被大人查获之后，接下来他应该明白大人会查出主谋是谁，可是他却留在青州不走，显然他不相信柴禄，怕他会私吞黄金。可柴禄却说他们互相信任，这话显然是假。
0: 詹护卫言之有理，柴禄你可有说辞？
1: 展大人想的太多了，张冲做事一向缜密，他有把握让包大人抓不住他的证据，所以他才留下的。
2: 可今天他知道大人掌握他三年前批复的公文，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若是有心逃走也并非绝无可能，可是他却选择刺杀包大人，丧命在我的剑下，这又为何？
3: 他是为了维护我。
2: 一派胡言，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而牺牲性命？
1: 我与张冲乃生死之交，这个恐怕展大人没想到吧。
0: 差路，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如今那张冲已死，黄金又是由你所藏的库房之中搜出，罪证确凿，毋庸置疑。明日本府升堂之后再详加论断。
1: 柴禄无话可说，任凭包大人发怒。
0: 张兆虎，
4: 属下在。
0: 将柴禄押回大牢，由你二人亲自率府中官兵严加看管，不得有误。
4: 是。

0: 父王，您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才来了一会儿。
0: 那你怎么不叫我呢？
1: 我没有打断你。看来你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了。
0: 没错，有许多话不好对人言，有许多事也不便对人说，所以只好陶醉在丝竹之中了。
1: 是的，你是有许多话没有对父王讲。
0: 父王话中有话。
1: 我的确有别的意思。张冲和柴禄的事你都听说了？
0: 听说了。
1: 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0: 们触犯了国法，包大人依法将他们治罪，孩儿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哦，是吗？那他们盗采金矿，你也没什么可说的？
0: 孩儿不明白父王的意思。
1: 包大人查出他们犯罪，凭的是一张藏宝图，那藏宝图是我柴家之物，难道你还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是你十四岁那年，因为你摔断了腿，你的祖父为了讨你的欢心而赠予你的，难道此事你全忘了？
0: 父王，
1: 此事别人也许不知，可是赠图的是我的父王，授图的是我的亲子，我怎会不知？柴禄是王府的总管，如果藏宝图不在他的手上，他又怎能拿去与张冲勾结盗采金矿？当包大人出示此图，我一看图上的印记，就知道此案是你所为。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0: 父王，藏宝图在柴家百年，是柴家所有，图中的金矿是柴家所有，甚至现在的赵宋天下也是柴家所有。柴家把拥有的东西拿回来，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1: 住口！如今天下早已不是柴家的天下，山里的金矿更属朝廷所有，你凭什么去开采？你凭什么占为己有？你凭什么去牺牲多条性命？
0: 父王，你根本就不明白。
1: 我是不明白，我也不想去明白。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包大人会不会查到你的身上，一旦如此，连我这个王爷也保不住你了。
0: 父王您放心，张冲之所以被他们所杀，也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把我供出来，否则以他的武功他应该可以逃走的，所以包大人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与我有关。
1: 别忘了还有一个柴禄。
0: 柴禄他不会说。
1: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
0: 父王，你平时少管府中的事，而孩儿却跟他多有接触，他是不会背叛我的。除非父王你要大义灭亲，把我供出来交给包大人。
1: 可是他凭着一个柴家的印记就追查到了柴禄，难免不会追查到你的身上了。
0: 柴家的印记已经多年没用，除非宫中旧物，否则外面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0: 拿去吧。这是我送你的。
1: 不。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其他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可是这个东西你非收不可。来，先打开看看，你就知道原因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柴家的印记，在前朝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不过现在它只是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0: 张龙、赵虎带着士兵，亲自在大牢看守柴禄。张龙、赵虎带着士兵，亲自在大牢看守柴禄，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
1: 带回来查封战馆的黄金，更要确保安全。
2: 王朝莽汉已派人在外面守着，放置黄金之处就挨着我的房间，有任何动静我会马上知道。
1: 好，公孙先生可曾将全案整理完毕？明日便可升堂结案了。
2: 大人，属下到现在还不明白，张冲怎么可能为了柴禄而不惜送命。
0: 如今张冲已死，柴禄的说法又未必可信，真正的原因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
3: 我知道

0: 婉儿，你怎么会知道？
1: 婉儿，你说。
2: 张冲要保护的不是柴禄，而是另外一个人。
1: 哦，他要保护的是什么人？
2: 他要保护的是柴玉。是我亲眼看到他们三个从库房里面走出来，柴玉才是主谋。

0: 婉儿现在一定很痛苦，要不是她亲眼在库房看到，恐怕我们还查不出主谋者是谁。
1: 更残忍的是，他又不能不举发柴玉。
0: 要是他当初接受了柴家的提亲，今天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1: 除非他永远不知道柴玉所做的事，否则会让他更痛苦。除了婉儿之外，还有一个人一定也很为难。
0: 包大人，

0: 大人明日要前往王府拘捕柴玉，何不早点歇息？
1: 恩府尚无睡意。
2: 大人，你是为明天的事而烦心？
1: 不，本府是在替婉儿不忍。虽然他拒绝了柴玉的提亲，可是毕竟对他已有感情，偏偏又不得不将柴玉涉案之事向本府禀报。小小年纪便要承受如此折磨，怎不令人慨叹呢？
0: 大人，既然婉儿做了痛苦的抉择，也必然有了心理准备，请大人不必为他忧心。
1: 明日去拘捕柴玉之时，让他留在驿馆，在未结案之前不要让他知道太多，以免徒增感伤。
0: 是，学生明白。
2: 大人替婉儿多方顾忌，可大人您自己呢？
1: 展护卫此话何意啊？
2: 大人明天必须要面对柴王爷了。
0: 大人虽然与柴王爷相交甚多，可是却不得不将柴玉依法纠办。私仪与公务之间，的确让大人颇感为难。
1: 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本府既然走上执法一途，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哪怕再不情愿，也必须坦然面对。
2: 大人，明天让属下陪你一同前往王府吧。
1: 不，驿馆扣押的黄金很容易让人觊觎，有你守护方可万无一失，有王朝马汉陪本府前去即可。
0: 大人，倘若柴王爷护子心切，出面阻止，与王府兵力之多，只怕未必能够顺利把柴玉拘捕到案。
1: 柴王爷深明大义，又是大体，本府确信或许他会试图阻止，但绝不会不计后果。

0: 包大人，差路已然被你抓走，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
1: 包大人，此话怎讲？
0: 本案经包拯再三查证，小王爷非但涉案，而且更是主谋。 包拯是来拿他归案，你包拯情非得已，请王爷恕罪，帮上马汉。
2: 在，
0: 将柴玉押往州衙。
3: 是，
2: 请慢。
0: 王爷因何要阻拦包拯执行公务？
1: 包拯，
0: 此处是本王的府邸，乃太祖皇帝亲封的领地，你怎敢在此随便拿人？
1: 王爷。
0: 包拯奉旨代天巡狩，执行的乃是当今皇上的旨意，入府拿人有何不可？你不要逼本王翻脸无情，王爷也不要逼包拯不顾情面。来人，听候本王号令。
1: 王爷胁迫钦差，抗旨而行，犯下的乃是欺君大罪，依法该当如何？王爷心知肚明。王爷一念之差，柴家百年基业恐将毁于一旦。
0: 太祖皇帝当年恩典，尽皆付诸流水，还请王爷三思。
2: 退下。
4: 是。
0: 包大人，王爷，
2: 捉拿柴玉。
1: 不知可有凭证？公堂之上，包拯自会将证供一一呈堂，还请王爷相信，包拯依法执法，绝不偏颇。
2: 可否请包大人法外容情，容本王与柴玉说上几句话？
1: 国法不外人情，王爷所请于法无碍，当然可以。
2: 多谢包大人，
1: 不过，包拯必须先将柴玉就地收押监管，还请王爷体谅。

0: 婉儿姑娘，你要出去。
1: 展大人，我想去一趟王府。
0: 包大人不是再三交代，叫你不要去的吗？
1: 大人是担心我，如果我去了，会无法承受小王爷被捕的事实。
0: 你既然明白大人的苦心，为何还要去增加痛苦呢？
1: 因为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办。
0: 要是非办不可，我找人替你去办。
1: 这件事除了我自己，谁都办不了。
0: 你执意要去，我也不好阻拦。不过我希望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1: 我明白。

0: 父王，包大人怎么说？
1: 他说你是主谋，要捉拿你归案。

0: 果然是包大人，到最后还是瞒不了他。如果当初我们大周有像包大人这样的人才，也不会被赵匡胤夺取柴家的天下了。
1: 你说什么？
0: 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又何来今日的大宋呢？
1: 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提他还有何意啊？那父王，你认为孩儿做这么多，为的又是什么？父王的确不明白，你从小生长在帝王之家，衣食无缺，仆役成群，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哼，
0: 父王问孩儿还有什么不满足？ 我倒想问问父王你，我柴家原本是君，赵家为臣，如今怎么会尊卑互换，君臣颠倒呢？朝代更替乃是大势所趋，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难道我们就不能忠心复国，重建大周吗？什么？
1: 你这是痴心妄想！柴家现在的实力如何？你凭什么做如此妄想？父王，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快则三年，迟则五年，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即便如此，父王也不会同意你的做法。
2: 父王，天下本来就属于我们柴家的。天下是赵家的如何？天下是柴家的又如何？任你如何稳坐江山，或是朝代更替，百姓仍是百姓，苍生还是苍生。 对他们而言，又有何不同？所谓是谁家的天下，不过是为了贪图更多的富贵和更大的权势。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0: 如果你还存着争天下之心，而犯下滔天大罪，父王也会认为你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
1: 这也是我一直瞒着你的原因。父王，你已经没有雄心壮志了。
0: 你说的没错，父王确实没有雄心壮志。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在王府里做一个太平王爷。最让父王挂心的就只有你了。父王一直期盼着你能够一生平安，一生顺遂。
1: 可是没想到我14岁那年就把腿给摔坏了。
0: 是啊，我知道这也是你一生的遗憾。父王虽然身为王爷，却也不能替你弥补。
1: 我遗憾的是因此我不能习武，如果我的武功练得跟张冲一样好的话，也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了。
0: 不对，如果你不改变想法，即便你练成多么高深的武功，结果也会是这样。只能眼睁睁地让父王看着你付出生命的代价。

0: 陈露，喝杯茶吧。多谢。包大人何时升堂啊？你急什么？包大人反正已经将全案查清楚了，我早晚都是个死，何必拖延？
1: 你别急嘛，等大人将主谋拘捕到案之后，会立刻升堂。
0: 主谋，盗取黄金是我跟张冲策划的，我们就是主谋啊！你以为包大人不知道啊？现在正在抓他呢。
1: 抓谁？
2: 柴玉。

你来，就是为了把这个还给我？我只想再好好看你一眼，婉儿。 你现在一定很恨我。不，我永远都不会恨你的。为什么？因为你必须那样做。如果我有权利不这么做。 当初我就会接受柴家的提亲。你的药呢？药呢？那药治不了我心里的痛。

0: 承受这病带给我痛苦的煎熬。没想到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要承受一次。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14岁那年，我摔断了腿。那个时候，我爷爷就把那个藏宝图给了我。他说，我们柴家的财富全部都在那里。可是那财富永远也看不到，摸不着。我当时就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之后，一定要让那财富看得到也摸得着。因为我不能接受那种虚幻不实的东西。
1: 所以你让张冲和柴禄去盗采那座金矿。
0: 没错，

0: 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可是这仍旧是一场空。或许有些东西永远留在我的幻想里面，反而会走得更远、更长。有时候，保留一点幻想，要比实际美得多。
1: 你说的对，婉儿。当你拒绝柴家的提亲时，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告诉我爹，虽然你拒绝了这门亲事，可是我并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底已经接受了我。
0: 就像那藏宝图的故事一样，你就像是我的幻想。这个幻想会一直跟着我，就算我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也会一直在我的身边。我也会永远把你放在我的脑海里。

0: 启禀大人，
1: 婉儿和柴玉见过面了。
0: 是，慕容姑娘已经先离开了王府，要属下向大人面报，她说会回驿馆等候。
1: 让他们立刻将柴玉押往州衙。

0: 朝马汉。
1: 在。
0: 先行退下。
2: 是。
0: 你可知升堂之后是何结果？
3: 知道。在包大人铡刀之下，柴玉没有活命的可能。
0: 如今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有悔意？
3: 包大人，要柴玉在大宋的国法之下受刑，柴玉无话可说。可是柴玉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
0: 你盗财金矿已然犯罪，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却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人命关天，怎可说毫无悔意？
3: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敢问包大人，前朝的皇帝又何曾上体贴心而珍惜生命呢？
0: 你
3: 周灭宋兴，开国一战不知死伤多少，包大人你现在又如何来评判于我？
0: 朝代更替，必生战祸，虽有死伤，却情非得已。你却为了贪图不法之财而害人性命，两者之间又岂可同日而语？
3: 包大人，你错了。
0: 本府何错之有？
3: 包大人，你又怎么知道我开采金矿不是为了改朝换代？
0: 你此话怎讲？
3: 柴府应有尽有，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开采金矿乃筹备军费，振兴大周。
0: 柴玉，你是谋反叛国。
3: 这国本来就是大周之国，天下乃柴家天下。赵匡胤能把它夺取，柴玉今天为什么不能把它？

0: 夺回，
1: 大胆！
0: 你怎敢直呼太祖皇帝的名讳？
2: 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柴玉今天直呼其名，又有何不妥？想必现在连包大人你也无话可说，无此可辩了吧？
0: 不，乍听之下，你似乎言之有理，实则却全都是狡辩之词。
2: 好，如果包大人你能说服柴玉，柴玉情愿伏法，绝无怨言。
0: 好，本府就说与你听。纵观历代史籍，但凡改朝换代，无一不是顺天意而应人心。纵观历代史籍，但凡改朝换代，无一不是顺天意而应人心。开国之君，皆是不忍见百姓受苦，黎民遭殃，才挺身而出，取而代之。若是逆天背人，又岂能一统天下？
2: 若依包大人所言，大宋开国也是顺天应人。
0: 不错，前朝世宗皇帝勤政爱民，却不幸英年早逝，令祖当时年方七岁，刘汉与辽国合兵来犯，太祖皇帝若不开国继位，天下顿时沦入异族之手，又如何不是顺天应人？
2: 即使如此，他也无权夺走我柴家的天下。
0: 所谓柴家天下，原本却是郭威所建前朝大周，郭家后人却从未向柴家讨回天下。倘若历朝历代皆以自家天下自居，则秦汉隋唐是否皆要其后人夺回天下，岂不终日征战，永无休止？先圣先贤无不推崇以民为本，改朝换代皆是因大势所趋，当今圣上仁德敦厚，勤政爱民，你却妄图假借复国之名强害生灵，柴玉，你不但大错特错，而且险将柴家陷于不忠不义、万劫不复之地，又怎敢在本府面前潇潇争辩、大言不惭？如今你可还有话说？
2: 包大人言述精辟，言之有理，柴玉情愿伏法。
0: 既然如此，来人呐！
3: 大人，
0: 传令升堂。
3: 是。
4: 来人，
3: 在。
4: 备轿。
3: 是。

开路，你勾结张冲盗财金矿，因而造成多少无辜之人丧命，多少平民百姓遭殃。如今

0: 罪证确凿，你还不俯首认罪？
1: 包大人，私采金矿、杀人灭口都是我和张冲所为，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请包大人明察。
0: 哼，那柴玉也已亲口供认是他主谋，你休想为他脱罪。
1: 包大人，
0: 堂下听判。柴禄，你盗采金矿，藏匿赃，合谋杀人，罪不可赦。本府奉旨代天行受，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狗子来伺候。
2: 是。

0: 慕容姑娘，我在等你说明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
1: 你素疾缠身多年，访遍了名医仍无法根治，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怕受打击？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医道医理博大精深，浩瀚如海，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你不过就是看过几个大夫，做过几次诊疗，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再不做任何的治疗，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
0: 我为我方才说的话而道歉，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为我诊治。

0: 差役。
1: 包大人，
0: 你虽无爵位，又无功名，但毕竟是王室之后，本府免你行跪拜之礼。
1: 多谢包大人。
0: 方才你已坦诚罪状，可还要本府当堂再做问询？
1: 不必了，单于触犯国法，理应受到惩罚，请包大人依法宣判执行。
0: 堂下听判。单于，你身为世袭正王之后，本为备位王爷，就该上提皇恩，安分守己，你却教唆府中总管财路，勾结当中盗财金矿，因而导致黎民百姓家破人亡，依法论罪，其罪当诛。本府以代天行受之权，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头上伺候。
2: 是。

0: 六届太祖皇帝圣旨，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包大人可以官职了，
0: 王爷要凭着免死金诏换柴玉一命。
2: 不错，恳请包大人遵旨而行。
0: 包拯却难从命。
2: 包大人，你竟敢抗旨不遵？
0: 王爷，包拯并未抗旨。
2: 难道这免死金诏有假？
0: 太祖皇帝所赐，当然不假。
2: 既然这金诏不假，那包大人不遵旨而行，岂非抗旨？
0: 只因这金诏虽然不假，却免不了柴玉的死罪。
2: 你，
0: 王爷，这金诏之上分明写道：历代阵亡，皆可凭此金诏免死。那柴玉虽是王爷之子，却尚未世袭爵位，又怎能免他一死？
2: 包大人，难道不能网开一面？
0: 包拯依法论法，依职论职，无权开脱。
2: 好，那么本王就不要这爵位，将王爷的头衔立即传与柴玉。
0: 王爷之位，只可承袭，不能禅让。王爷心知肚明，除非王爷百年之后，否则那柴玉继承不了王爷爵位。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二次升堂。
3: 是。
2: 包大人且慢，
4: 本王只是想最后再见玉儿一面。
0: 王爷，如今那柴玉已是定验死囚，行刑在即，若与王爷私下会面，恐有不妥。
4: 包大人不必为难，本王就与他在公堂诀别即可，还请包大人成全。
5: 大人，受刑人家属听审观刑，于法并无禁制。
0: 然而，又岂有让亲人家属当堂观刑之理？也罢，请王爷与柴玉话别之后，离堂回避如何？
2: 多谢包大人。
0: 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请展护卫陪伴王爷同往公堂。

玉儿，爹，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你是救不了我的。玉儿，你说的没错，是孩儿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包大人依法行事，孩儿无话可说。

孩儿不孝，不能为爹奉养天年，请爹要多加保重。孩儿叩别，玉儿，玉儿。

0: 包大人。
1: 王爷，
0: 包大人，郑王爵位待本王死后便可传与柴玉，那免死金诏便可救柴玉一命，还望包大人遵旨而行。
1: 王爷意欲为何？
0: 本王即刻当堂自尽。
2: 王爷，万万不可！爹，
3: 王爷，

0: 我还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爹，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已经不孝。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爹，我求你打消此念头。
1: 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爹，
2: 玉儿，爹一定要救你。
1: 包大人，
2: 就请你成全本王这点私心吧。
1: 王爷，只怕王爷纵是一死。 也救不了那柴玉的性命。你纵使王爷大政归西，也必须上报朝廷，方能将爵位转封柴玉。文书往返，以及皇上批示朝廷转班，至少历时一个月。王爷，那时只怕柴玉早已不在人世。
0: 你就不能暂缓行刑吗？王爷，国法当前，岂容本府苟且徇私？包拯，你，
3: 王爷，
0: 爹，包大人执法守法，你又何苦为难他呢？ 已经改朝换代，就应该遵守国法。国法当前，又岂能侥幸？孩儿触犯国法，情愿认罪伏法。孩儿这条命是父王所赐，孩儿在这里向父王叩谢养生之恩。
1: 请包大人依法行刑，玉儿，玉儿，
2: 敢护卫，
1: 在，
2: 将王爷请出公堂，回避行刑。

0: 准备行刑。
1: 是。

0: 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又何来今日的赵宋？唉，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替他还有何意啊？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快则三年，迟则五年。 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
1: 玉儿，父王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闸下。
0: 爹，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已经不孝。

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爹，求你打消此念头，不要让孩儿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爹。

0: 启禀大人，朝廷派来的接收专使已经进城了。按时日推算，他们也该到了。
1: 他们来了多少兵马？
2: 回斩大人，至少五六百。
0: 大人，要接收矿场、押送黄金、重整州衙，的确需要这么多人。
3: 等专使进城安顿之后，请公孙先生备妥文案即策，立刻在州衙与他们进行交接。
4: 是，学生早已备妥。
3: 王朝马汉，
5: 在。
0: 驿馆扣押监管的黄金，由你二人负责点交，务必要将数量重量核实，不得有半点误差。是。
3: 张龙、赵虎，
6: 属下在。
0: 矿场部分，由您二人负责，让接收专使与驻守矿场的虎贲营直接进行交接，不得有误。
3: 是。
0: 统领府中官兵预作准备，一旦交接完毕核实无误之后，即可启程返京。是。
3: 启禀大人，柴王爷派人请大人去王府一趟。

0: 玉儿曾经说过，如果包大人生在前朝，那么大周就不会灭亡了。
1: 王爷，
0: 他说的不错，有包大人这样的官员在朝廷，一定能够保住大宋的国祚。
1: 包拯惭愧。
0: 应该惭愧的是本王。哎，玉儿不明白，改朝换代，世代更替之理，那是本王教子无方啊。本王还一直为难包大人，更是自律不严。在此，本王向包大人郑重致歉。
1: 包拯万万不敢。
0: 啊，包大人，什么时候离开青州，返回京城啊？
1: 朝廷派来接收的专使已到青州，待包拯将全班州务交接之后，即可启程。
0: 好，好，好。若是什么时候途经青。

0: 州，一定要来王府。本王还要和包大人在棋艺上好好的切磋几局啊。
1: 包拯，遵命。

0: 候要将新科状元招为驸马。
1: 正是，母后还特别交代我由皇叔充当大媒，由朕赐婚。
2: 新科状元陈世美，人品文采是样样出众，乐平公主若能招得如此夫婿，倒也称得上是珠联璧合呀。
1: 乐平公主虽非母后亲生，却与母后十分投缘，在朕诸多的姐妹当中，唯有她颇得母后宠爱。皇叔，这件婚事恐怕非要谈成不可啊。
0: 公主招驸马乃是皇家中一大喜事。不过这陈世美的身家背景必须要事先查明才行。
2: 王爷请放心，老臣已经调阅过那陈世美的学籍，并向他所属的泸州府查证过，他无父无母，无亲无眷，孑然一身呐。
0: 好，既然如此，本王自是乐观其成。这县城的大媒人，本王也就欣然接受了。啊，
1: 皇叔同意，那就太好了。朕既可以向母后交代，从此又多了一位状元妹婿。
0: 大媒由本王充任，但是这典礼的相关事宜就要有劳王丞相了。
2: 是，老臣责无旁贷。
3: 魏公公，
4: 启禀驸马爷，人车已经备齐，请驸马爷与公主启程。
3: 啊，再等等，公主还没准备好呢。
5: 启禀驸马爷，公主有请。
3: 公主还没有着装吗？
5: 回驸马爷，公主不舒服。

0: 公主病了，我不碍事，就是有点头晕，浑身乏力。那我立刻让他们请御医来。哦，不急，我休息一阵子就没事了。倒是这么一来，我就没有办法陪你去见八王爷了。啊，公主的身体要紧，王爷那儿咱们改日再去也不迟啊。哦不，八王爷是我的皇叔，也是我们的大媒。
1: 我们成亲3个月了，还没有去谢媒，总是失礼啊。既然约好今天去，无论如何也要依约前往。可是你，你就不要担心我了。快去吧，总不能让皇叔久候。好吧，那我就快去快回。如果你再有不舒服，就让他们立刻请御医。嗯，我知道了，你快去吧。
2: 公主，你怎么了？公主，不要紧吧？公主，哎呦，公主，要不要紧啊？
3: 没事。
2: 侍妹参见八王爷。驸马免礼。
3: 谢王爷。王爷，侍妹今日是专程来谢王爷大媒的。所谓新人进了房，媒人扔过墙，本王以为。 你们早把我这个大媒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 王爷取笑了。
3: 驸马如今已经。

0: 不是外人了，本王说笑两句，驸马该不会见怪吧？哎，
1: 世妹不敢。
0: 为何只有驸马一人前来？我那宝贝侄女儿，难道对我这个大媒人有所不满不成？
1: 啊，回王爷，公主有恙在身，不客前来。哦，还请王爷恕罪。
0: 公主病了，可曾请御医诊治？
1: 王爷，公主只是微恙。
0: 不不不，有病就得医，拖不得。伟明，
2: 奴婢在。
0: 你是驸马府的总管太监，公主生病了，怎可掉以轻心呢？恢复之后，立刻请御医前去。
2: 是，奴婢遵命。
0: 今日驸马既是来谢本王这个大媒人，本王也就少不得薄礼相赠。这样吧，本王就为你们画一幅百子千孙图，让你们早生贵子。
3: 啊，驸马爷，八王爷在皇室中素有书画双绝的美称，
4: 八王爷的墨宝可是万金难求啊。
0: 伟明，别把本王捧得太高，可要知道你们这驸马爷那是新科状元，别让人家笑话本王在班门弄斧啊。
1: 王爷厚赠，世妹当面谢过。
0: 不不不，本王还没动笔呢，等画好了驸马再谢也不迟啊。
1: 是，世妹静候王爷妙笔丹青。
5: 快点，
6: 时辰已到，关城门。
7: 等等，
8: 走。

0: 皇叔府邸在京城之内，竟遭贼人闯入，企图行刺，简直是目无王法，胆大妄为。包拯，
1: 臣在。
0: 这件事总该与你开封府尹有关吧？
1: 回皇上，无论是京畿治安，或是王爷安危，包拯均责无旁贷。臣出宫之后，立即着手侦办，以安胜虑。
0: 好，皇叔对朕而言犹如先皇，连朕的这条性命都是皇叔拼死保驾方得存活，朕可不希望皇叔有半点闪失，更不许任何人对他有半点侵犯。
1: 臣明白，臣遵旨。
0: 朕不明白的是，皇叔一向与人为善，怎会有人行刺于他？
2: 臣启皇上，老臣也觉得不可思议。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满朝文武无不敬仰钦佩，照理说不该与人结怨才对啊。
0: 文武百官当中，就算有不服

0: 吴皇叔这人，料他们也不敢有此行动。莫非行刺于人，来自于民间？可是八王爷久居深宫，极少外出，又怎么会在民间结下仇怨呢？
1: 皇上，相爷，待包拯先赴王爷府中询问查勘之后，想必能够窥一端倪。
2: 包大人，那就全仰仗你了。
1: 包拯定当全力以赴。包拯未曾将京畿治安整理妥善，而令王爷府中遭人潜入。
2: 包拯失职，特向王爷请罪。<笑>
3: 包大人言重了，王府中自有卫士负责安全，戒护不周，又怎能怪到包大人头上呢？
1: 多谢王爷不罪之恩。<笑>
2: 不论是否公务，来到府中便是客。包大人请坐。
1: 昨夜贼人闯入，想必惊扰了王爷。<笑>
2: 那倒还好。
1: 不过，没想到却惊动了皇上，又劳包大人为此事奔波，本王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2: 王爷宫中体国，素为群臣表率，包拯于公于私，都该立即查明此案，更应将那闯入之人绳之以法，方可向王爷交代呀。能否抓到那个人并不重要，不过。
1: 本王爷仔细的想过，从未与人结怨，又怎么会发生这等事情呢？当然，让本王弄明白也好。是，展护卫正在询问昨夜执行卫士，或可查出些线索，包拯定会循线追查，早日破案。那就有劳包大人了。包拯不敢。
4: 启禀王爷，展护卫求见。
5: 快请。
4: 是。展昭见过八王爷。
5: 展护卫，快快请起。
4: 谢王爷。
1: 展护卫可曾问出些什么？
4: 回大人，根据王府卫士所言，属下判断，那夜闯王府的人是个江湖人。请恕展昭斗胆。 八王爷可曾与江湖人有所接触？

0: 走。咦，我说你追不上，你还不信？现在认输了吧？
1: 没想到我一个堂堂男子汉，竟会输给你一个弱女子。
0: 哎，你可别小看我们女人，尤其别忘了我是江湖人。
1: 本王生于宫中，长在京城，往来的都是皇室成员与宫中官员。哼，又怎么会跟江湖中人有所接触呢？
2: 王爷所言想必无差，不知展护卫怎会有此一问？
3: 属下只想查出那江湖人夜闯王府，行刺王爷的目的。倘若王爷与江湖并无渊源，那属下必须往买凶行刺的方向追查了。

0: 展护卫说得不错。王爷，如今报人只能由与王爷曾经结下仇怨的人身上着手追查。
1: 包大人不必费心，本王仔细的想过，从未与他人结有私怨，若因公得罪了某些人，或者妨碍了他人的利益，那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本王也不打算追究此事，包大人也不必追究此案了。
0: 王爷，
1: 包大人，本王心意已决，不想多说，本王自会适时向皇上禀奏，此案就到此为止吧。
2: 王爷，请恕展昭直言，倘若不能查出那幕后主使之人，恐怕王爷日后还会有再度遭人行刺的危机。
1: 展护卫放心，王府中已加派人手警卫，本王安全无虞。
0: 王爷，
1: 包大人，本王说过的话不想再做重复，包大人可以回去了。
0: 王爷谕令，包拯不敢不做，还请王爷多加防范，包拯告退。

0: 什么？王爷不让大人追查此案？
1: 不错，此举的确有违常情，然而王爷执意如此，本府也不便再做坚持。
0: 难道说王爷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不成？
1: 那就不得而知了。
2: 大人，属下认为八王爷对此案必定有所隐瞒。
1: 哦，展护卫又是从何得知？
2: 属下向王府的卫士打探当夜的情形，那天夜闯王府的人目的并不在于刺杀八王爷。
1: 何以见得呢？
2: 根据卫士们所说，那天晚上夜闯王府的人武功极高，倘若真的要刺杀王爷，他们未必能挡得住。所以属下认为行刺未必是真，警告却假不了，而且此人必定是来自江湖。
1: 莫非真与江湖恩怨有关？八王爷果真曾与江湖人有所往来，却对本府隐瞒不说。
2: 属下认为很有可能。当属下询问八王爷是否接触过江湖人之时，他口中说是没有，但神态之间却显然并非如此。
1: 当日本府也曾察觉，只是不便对八王爷在家追问罢了。如今想来，展护卫的推断不错。
0: 大人，倘若八王爷的确曾与江湖人结怨，而又不让大人继续追查，学生担心日后恐怕人就会后患无穷。
1: 八王爷既已明确要求本府停止追查，自是不宜公然再查。不过展护卫却可暗中查访，并适时保护王爷的安全。
2: 大人放心，属下一定可以保证王爷的安全。

0: 呀，我们在这里等什么？
1: 娘是带你们来找爹的。
0: 爹真的住在这栋大房子里吗？
1: 应该不

0: 会错吧？忠哥，你带着妹妹在这里等娘，不许乱跑，知道吗？
1: 哦，
0: 啊，去吧。
1: 嗯。
0: 官爷，请问
2: 府里交代过了，驸马爷不认识你们，你们快走吧。
0: 官爷，这不可能啊，驸马一定认得我们的。
2: 哎，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0: 官爷，我叫秦香莲，官爷通报姓名的时候是不是说错了？
2: 府里说得很清楚，叫你们马上离开，不准再来。
0: 官爷，
2: 你干什么？你再不离开，别怪我送你官府去治罪。
0: 官爷，官爷，我求求你再去禀报一声。官爷，我求求你。
2: 快离开。
0: 官爷，官爷，我求求你，官爷，你不要走。官爷，我求求你了。
2: 放开。
0: 官爷。

你怎么还不走？

0: 门外喊冤之声，怎会如此凄厉？想必击鼓之人满腹冤屈，愤恨难消。
1: 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
2: 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

0: 堂下做贵何人？
1: 你父亲相连，叩见青天包大人。
0: 在你身旁的男女幼童又是何人？
1: 回报大人，他们是民妇的子女，春哥和冬妹，你们还不快叩见包大人？
2: 叩见包大人。
0: 秦香莲，
1: 民妇在。
0: 你既然在本府堂外击鼓鸣冤，想必有冤在身，但不知你状告何人？
1: 回报大人，民妇要状告的正是当今驸马陈世美。
0: 你告他何罪？
1: 民妇要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欺瞒皇上，停妻再娶。
0: 且慢，那陈世美乃是驸马之尊，岂能随人要告便告？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你与他又是什么关系？
1: 回报大人，民妇是他的结发妻子，这两个孩子正是他的亲生骨肉。这个就是被他弃养不顾、活活饿死的他的亲生父母的灵位。
0: 秦香莲，你先莫要哭泣。你虽言之灼灼，本府却又怎知你不是虚言

0: 造假，冒认皇亲。
1: 包大人是说民妇在说谎？
0: 不，本府并未断言，只是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必须有所凭证，否则如何证明那陈世美与你乃是结发夫妻？本府又如何接你的诉状？
1: 汇报大人，家中族老足以证明，家中地保也可以作证。
0: 你家乡又在何处？
1: 民妇家在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
0: 好，待本府查明属实之后，再决定是否承接你的诉状。你可有暂居之所？
1: 回报大人，民妇母子三人在京举目无亲，进京的盘缠都是一路乞讨而来。
0: 也罢，你且暂居府中，待本府查明之后再议。退堂。
2: 依大人之见，那秦香莲的供词究竟有几分可信？
0: 她虽然神情哀戚，却神志清楚。再者，冒认皇亲国戚，其罪不轻，而且极易被人发觉，他又怎会明知故犯呢？本府推断，他未必是虚言蒙骗。
2: 难道那陈世美真的抛妻弃子，犯了欺君之罪？
0: 不，尚不能如此断言。公堂之上，尚有诸多疑点有待深究，必须明了全案细节，方可论断。
3: 大人问明详情之后，再巡线追查求证，才能知晓那秦香莲所说到底何者为真，何者为假。
0: 马汉，
4: 属下在。
0: 派人照顾秦香莲的一对儿女，将秦香莲带到厅中，本府有话询问。
4: 是。
0: 斩护卫稍后不妨一同前往厅中，听听那秦香莲的说辞，也好为事后做个印证。
1: 香莲生父生前是位教书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也曾读书识字。
0: 好，既然如此，你该知道冒认皇亲之罪，论罪当诛。
1: 包大人，你是说香莲说的全是谎言？
0: 不，你不必焦急，本府只是要你先知道，一旦无法确认你与驸马乃是结发夫妻，恐怕你将难脱冒认皇亲之罪。
1: 包大人，香莲千里迢迢来到开封，为的是将公婆的死讯告诉香莲的丈夫，为的是让香莲的一对儿女跟他们的爹见面，香莲又怎么会因为任何的原因去冒认皇亲呢？
0: 在你家乡的地保来此之后，本府自可查明你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
1: 包大人，此事不仅家乡的地保可以证明，香莲自小在陈家村长大成人，之后嫁入陈家，村里的大大小小都知道此事，他们都可以作证。
0: 然而在此之前，本府却必须对你与驸马之间的情形多做了解，你且一一向本府说明。
1: 香莲自小母亲早亡，随父亲来到陈家村，父亲在村里设了一个小小的私塾。
5: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6: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0: 为人谋而不忠乎？
1: 为人谋而不忠。
2: 干嘛？
0: 不信乎？
3: 你在偷听他们读书？

0: 上写吧。
1: 五日三省吾身。
0: 五日三省吾身。
1: 为人谋而不忠乎？
0: 为人谋而不忠乎？
1: 与朋交而不信乎？
0: 与朋交而不信乎？
1: 传不习乎？
0: 传不习乎？

0: 与朋交而不信乎？
1: 与朋交而不信乎？
0: 传不习乎？
1: 传不习乎？
2: 先父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相连的夫婿就是由一个贫穷的放羊孩子变成一个读书人。
3: 你说那陈世美接手了令尊的私塾，又怎会进京赶考转向仕途呢？
2: 他一向想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为了让他达成心愿，于是就关闭了私塾，让他在家专心苦读。
3: 且慢，私塾教书虽所得有限，却可维持一家温饱，何况他上有高堂，下有儿女，关闭了私塾，一家人的生活用度又由何而来？
2: 回报大人，相连的夫婿乃是农家，只是公婆年老体弱，无力耕田，所以荒废了田地。关闭私塾之后，相连重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一家人倒还可以温饱。
4: 你一个妇道人家，从未下田耕作，那些农务你担得下来吗？
2: 不能担也得担，只要能够完成他的心愿，就是再多的苦相恋也愿意承受。
3: 进京赶考所费不资，你家境如此清寒，又是如何筹得进京的盘缠？
2: 夫家那一亩三分地让我出售，再加上父老乡亲的接济，勉强可以凑足盘缠。
3: 话虽如此，你一家人又如何为生呢？
2: 幸亏邻里帮衬，让相连在各家帮佣，所得的还可以糊口度日。
3: 然而你在公堂之上曾说，公婆是活活饿死，又待怎讲？
2: 相连夫婿进京赶考不到三个月，家乡突遭大旱灾荒，乡亲们自身都难保，自然无庸可帮，无钱可用。
5: 娘，我好饿。
2: 先别急，让爷爷先吃。来，爹。
5: 娘，又是粥，我想吃饭。
2: 哎，春哥，喝粥跟吃饭没有两样。春哥乖，不要闹了，快点喝啊。
5: 娘，我不想喝粥，我想吃饭。
2: 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一点都不懂事儿。

0: 你看看，春哥，你不可以浪费粮食，我们家里有粥吃就不错了，有些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呢。你不要闹了，快点喝啊。
1: 那已经倒到桌上了，我怎么吃啊？
0: 你这孩子。
2: 那碗给爷爷喝，爷爷这碗给你喝啊。
0: 爹，
2: 哎呀，这小孩子懂什么，不要生气了啊，我喝不也一样吗？来，
3: 吃菜，来吃啊。
2: 哎，小林，你自己怎么不喝呀？
0: 爹，我不饿，等你们吃完了我再吃。我先回厨房收拾一下，你们慢慢吃啊。

0: 小莲。
1: 爹娘，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0: 来看看我们陈家的媳妇儿在吃什么好吃的。
1: 爹，我没有，我没有。
0: 还说没有？那你背后藏的是什么？
1: 爹，哼，
0: 我们老两口不吃那也就算了，可是孩子这么小，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吃饱呢？
2: 是啊，
0: 你这做娘的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吃，你能吃得安心呢？
1: 爹，我
0: 来，让我看看。
1: 爹，爹，
0: 这是什么呀？拿过来。啊，就是这个。
3: 啊，这是米糠啊。相莲，你
1: 爹娘家里实在是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那半锅粥。
4: 香莲，
1: 爹娘年纪大了，春耕后冬梅不能挨饿，媳妇儿年轻还能顶得住。
4: 香莲，是我们错怪你了啊，也是我们把你给拖累了，要是没有我们二老，你和孩子还是勉强的能够活下去的。香莲，以后你就别再照顾我们二老了。
1: 是啊，不，爹。啊，媳妇既然嫁到陈家，生是陈家的人，死是陈家的鬼。只要媳妇还有一口气在，媳妇一定会全力以赴侍奉两位老人家。
4: 香莲。是梅，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1: 是啊，是啊，
4: 他永远都不能忘记你对陈家所做的牺牲啊。
1: 爹，您别这么说，这都是媳妇应尽的本分，媳妇心甘情愿，只希望两位老人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晚年，媳妇就心满意足了。
3: 香莲，香莲，
1: 两位老人就是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够多吃一口粮食，他们竟然选择了自尽这条路。
5: 天底下竟然有如此惨绝人寰之事。
6: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两位老人家为了孙儿费尽苦心，却不知反倒让家人背负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伤痛。
1: 幸亏家乡父老照顾，香莲才得以将两位老人家的后事料理完毕。

0: 住。这些事难道那陈世美全不知道？
1: 香莲夫婿进监看考之后便音信全无。

0: 跟他一同进京赴考的有位同乡举子，落榜之后回到村里说出此事，项链才带着儿女们来京寻夫的。
1: 御医，公主到底得的什么病？你可曾为她开立药方医治啊？
2: 启禀驸马，公主根本就没有生病。
1: 那公主为何整日精神不济，浑身不适？你确实诊断清楚了？
2: 回驸马，公主非但没有生病，而且还要恭喜驸马。
1: 御医，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恭喜驸马爷，贺喜驸马爷，公主已有了身孕了。
2: 公主的确已有了3个月的身孕，驸马不用担心。
1: 好极了，本宫有赏。文明，
4: 奴婢在。
1: 替本宫打赏，顺道送御医回府。
4: 是。
2: 多谢驸马爷。
1: 哎，多谢御医。
3: 请。

0: 公主。公主怎么起来了？方才御医说
1: 恭喜驸马了。
0: 哎，公主，
1: 你们退下吧。
0: 来，公主，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动了胎气。
1: 瞧你说的，好像你真的懂怎么去照顾胎儿一样。别忘了，你可是第一次做爹哦。
2: 长得真好，哎呦，哎呦。哦，我抱小孩出去走走，你们夫妻俩说说话啊，说说话。哎呦，乖孩子啊。
0: 喝点。你还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我是生孩子，又不是生病。
0: 娘终于抱孙子了，你知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么开心过。
1: 老人家望孙心切，幸好我生的是个儿子，不然我就真成了你们全家的罪人了。
0: 可千万别这么说。不管你生男孩还是女孩，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我都喜欢。
1: 你当然不在乎了，可是我看得出两位老人家还是希望生的是男丁，我总算没有让他们失望啊。
0: 我们现在有了春哥，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中举人，参加朝廷科考，至少要及第进士，才能报答你对我们陈家的恩情。
1: 世梅，你不要这么说。自从我嫁给你之后，我们就是一体的，所有的荣辱都要共同去承担。我只希望你能为自己而努力，高中举人，进士及第。
0: 好，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做到。

0: 其实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你初为人父，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驸马，驸马，你在胡想什么？快点回答我的问题呀！
1: 公主是问我，
0: 我是问你初为人父，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
1: 不瞒公主，此刻的心境是又欣喜又惶恐。欣喜的是香火得以传续，惶恐的是

0: 负的，这责任也就随之而来了。
1: 嗯，我想也是如此。只可惜，你一个亲人也没有，既不能分享你的喜悦，也无人分担你的责任。
0: 公主就是我的亲人，这个孩子永远也不用担心无人照顾，无人关怀。这个孩子一定能够快乐的成长茁壮。
1: 对，我们要让他过着无忧无虑饱受关爱的日子，也可以弥补你无父无母的悲惨童年。

怎么了？做梦了是不是？啊，不怕，娘在呢，娘在呢啊。

0: 琼哥，你怎么不睡呀？
1: 爹真的住在那个大房子里吗？
0: 对，他就住在里面。
1: 那他知道我们来找他吗？
0: 他知道。
1: 那他真的不要我们了？
0: 春哥不要哭，娘已经求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春哥要有耐心，知道吗？
1: 那爹还不认我们吗？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0: 春哥，
1: 娘，爹不认我们没关系，回家以后春哥会好好照顾娘的，爹不在我们还是会过得好好的。娘，
0: 春哥不要难过，娘说过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以后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1: 娘不要哭，娘不要难过。
0: 好，娘不哭啊，娘不哭了，春哥也不哭，好不好？春哥不怕啊。

0: 南孚仪修书一封，你二人前往泸州府交与孙大人清阅，他自会交代书呈现，命陈家村地保随你们一同返回京城，快去快回，不得有误。
1: 属下遵命。
0: 秦香莲所说不过是片面之词，唯有地保当面与驸马对质，方可判定是真是假。此事涉及皇亲国戚，稍有不慎便会遭人非议，自是不可为贪图方便而掉以轻心啊。
2: 是，大人说的是。
0: 公孙先生，这诉状
2: 啊。回大人，学生私自做主替秦香莲拟好了一份正式的诉状，也好作为日后的呈堂证供。
0: 公孙先生倒是有心啊。
2: 大人是认为学生不应该自作主张？
0: 不，本府只是好奇罢了。那秦香莲既然也曾读书识字，为何不自己书写诉状？即使不能，也可委托宋师代笔，又何须劳公孙先生费心呢？
2: 大人，秦香莲虽然读书识字，却对文案刀笔毫不熟悉。

0: 前来府衙告状申冤之前，也曾想央请宋师代笔，无奈却无人肯写，也无人敢写。
1: 哦，这却为何？
0: 只因听说是状告驸马爷，所以没有人想惹祸上身。
1: 人人皆怕得罪权贵，也是在所难免呐。只是如此一来，那些含冤负屈之人，恐怕更难有洗冤之日了。
0: 是，学生也是这样的想法。只是，学生未征得大人同意就私自做主，上请大人莫要责怪。
1: 不，你是为了助人，本府又岂有怪罪之理呀？不过，那秦香莲前来府衙击鼓鸣冤之事，想必已传遍了京城。对此案来说，有害而无益呀。
0: 大人是担心驸马爷对此会有所反应。
1: 不错，不论驸马是哪一个陈世美，皆会因此而有所不满，或是心生警惕。明日本府拜见过王丞相之后，就去一趟驸马府吧。
0: 大人，贸然前往恐怕并不适宜呀。
1: 不，本府主动前往更加合宜。一则并无掩盖教室之必要，再则可以借此试探驸马的反应，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
0: 是，大人明鉴。
2: 大人，
1: 展护卫要见本府有事，
2: 属下担心八王爷的安全。
1: 你是担心那夜闯王府之人今晚会再去？
2: 大人，请让属下前去王府暗中保护王爷，防患未然。
0: 八王爷不是要大人不要再管此案的吗？
1: 八王爷的用意为何，本府虽然不清楚，然而展护卫的顾虑也不无道理。只是展护卫若是前去，岂不明显违背了八王爷的令谕吗？
2: 大人放心，属下已跟王府的卫士做过了沟通，为了保护王爷，他们也愿意与属下配合。属下只是在王府之内暗中监视，若情非得已，属下不会现身，八王爷也不可能知道属下还在追查此案。
1: 如此一来，既可以保护八王爷的安全，又不会违背八王爷的令谕，那就有劳展护卫辛苦一趟了。
2: 是，属下马上就去。
0: 大人认为那夜闯王府之人真的还会再去吗？
1: 有备无患总是好心，毕竟八王爷的安危要紧啊。

0: 参见王爷。
1: 有贼人闯进了本王的书房。
2: 是。
3: 你不是王府的人。
1: 你怎么知道？
3: 因为他们不会有这种武功。
1: 你也不是一般的贼。
3: 这话什么意思？
1: 贼是来偷东西，你却来送东西。方才你不是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王爷的书房了吗？
3: 你一直在偷看。
1: 我没有偷看，我是在监视你。要是八王爷在书房之内，我根本不会让你进去。
3: 哼，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展昭。
3: 南侠展昭。
1: 不错，你究竟是什么人？来王府干什么？
3: 我不会告诉你。
1: 既然你不告诉我，我又岂能让你走？嘿嘿。

0: 怎么样，骑不动了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瞧不起我们女人。你怎么又在那犯傻了？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望之犹如天上，焉知尚在人间。此情此景，如诗如画，似梦似幻，怎不叫人心猿意马，忘情而神驰呢？
0: 我才不跟你转文呢，你这些话言不由衷，都是骗人的。
1: 不不不，我所说的话字字由衷，句句肺腑。此时此景，你骑在马上就像是一幅画。
0: 你不是被称作书画双绝吗？那就把我画下来吧。
1: 好，我就为你画上一幅马上英雄。
0: 嘿，我才不会老老实实的坐在马上让你作画呢。哼，
1: 用不着，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都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就是闭上双眼也能将你画得惟妙惟肖。

0: 主持十里亭。那江湖人是一名女子，
1: 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女子，而且武功确实不错。
0: 展虎伟确信他没有加害八王爷之一，
1: 至少经验没有。他潜入八王爷的书房，留下了一幅画像和一封约见的信函。
2: 大人，以学生之见，想必那名女子与八王爷渊源颇深，这或许就是八王爷不肯向大人说出实情的真正原因。
0: 不错，这其中必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展护卫，八王爷可曾得知你去了王府？
1: 八王爷并不知情，属下刻意回避，而且王府的卫士也愿意配合，对他们而言，王爷的安全高于一切。
0: 你还是隐身暗处的好，万一他们真有加害王爷之意，才能够确保王爷的安全。
1: 属下明白，属下明天暗随王爷赴约。
0: 本府明日前往王丞相府，一则禀明八王爷之事，再则设法查明那陈世美的血迹。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是我的一个读者。1944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到20，对他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他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他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当时不是为了我，他1937-1938年一定去了延安。
1: 抗战胜利后，巴金再次回到霞飞坊的时候，与他在孤岛一个人战斗的时期有所不同的是，这里多了女主人萧珊和他们的女儿李小林。
2: 真正的原始那个房子已经完全变样了。
3: 我听我姐夫讲，姐夫就是许光斌的他的儿子，叫周海英啊，周海英。他讲的时候，他写作的时候都是晚上写的，白天他有时候弄到里兜兜。春秋，这两部小就在这里写的。
1: 1949年，受战事影响，上海物价暴涨。仅靠稿费维持生活的巴金，为保障一家三口的吃饭和住房问题，不得不去学着倒卖银元。生活的艰辛让他无暇顾及上海城外的枪炮声。
0: 窗外冷风呼呼的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1年前、2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
1: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寒夜中煎熬的巴金终于等来了黎明。随后巴金接到周恩来的署名电报，邀请他出席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是巴金满怀希望地踏上北去的列车。
4: 他实际上去参加这一次

0: 开会，他心里是很忐忑不安的，啊，所以他写的书面发言是：“我是来学习的。”他在这个会上，他每会必听，他听见从解放区来的这些作家讲自己怎么在战斗当中生死，他自己感到很羞愧，就说他自己原来是想，他要投身于这样的这个活动当中去，来体现他的价值和他要实现的理想，而他没有做到，他是躲在小楼里面，哎，就只是写。而这一些作者是在战场上经过生死考验的，他们写作品，所以这样一对比，他自己就很非常自卑了，就说人家才是真正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为事业奋斗的人。
1: 1949年7月19日，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7月23日，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9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10月1日，当巴金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观看开国大典时，他激动地写下：“在中国，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2: 到49年以后，一个伟大的时代来的时候，他首先他要思考：我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该怎么样？我该怎么样？我该在这个社会里尽到一个什么责任？
0: 解放以后给他很高的荣誉，他身份地位都变了。出版社只做经理，做总编辑。那就是管出版的事儿啊，啊！现在那柯林是不是入党找他商量，请示，啊，斯陀有什么事儿？变成这种原来的朋友变成这种上下级关系了，他自个人地位发生变化了。另外呢，国家对他也确实是重视和照顾，所以在这些多种因素的这个作用下。他认定他必须要为这个社会来，用他的话说，献出我的笔和心。
1: 上世纪50年代初，巴金出访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巴金说，这是一个热情的大会，有爱的大会。奥斯维辛原本只是波兰的一个小镇，但这里却成为二战中纳粹的杀人工厂。当巴金走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他悲痛地写道：“我的神经受不了这许多，对着那遍地的白色谷粒，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于是他写下华沙城的节日，纳粹杀人工厂奥斯维辛，他控诉法西斯暴行，呼唤世界和平。巴金繁杂的社会活动日渐增多，但家中的一切事物都有萧山操持。从他们相识到婚后，萧山早已习惯了这种聚少离多的日子，也早已习惯了温馨的笔谈。

0: 1950年，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开始了。1952年冬天，以巴金为组长，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鲜创作人员踏上了满目疮痍的朝鲜大地。
1: 巴金带团去朝鲜慰问的，他们坐的就是这个嘎斯车。巴金他们进入朝鲜国境以后，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在这个香峰山上的这个普光殿上面，参观志愿军的高射炮阵地。你看，这个都是。

0: 有伪装。
1: 1952年4月下旬，巴金要求到前沿阵地体验反击战的环境。他们奔跑在炮火封锁的开阔地带，炮弹在他们身后不断的爆炸。巴金却认为这是鸣炮的欢迎。
0: 巴金跟黄姑柳是一个小组，张文元是陪同，一直全程陪同他们俩在朝鲜的战地，就是一直到了开城去采访。当时主要他们是在65军的地盘上，巴金一定要上到前线坑道里头。当时张文元也都劝他，因为责任太大了，每天都炮火的，电话打到张振川那里，就上面就是说巴金黄国柳他们要来前线采访，要他们负责他们的安全问题。张振川先生就说，我这个怎么负责这个天天打炮的，我可包不了。然后巴金坚持要去。
1: 身在异国他乡的巴金，每次看到打胜仗的消息，都会写信给萧山，一同分享那份胜利的喜悦。
2: 离开连队那天，前面搭了一个小山帐，敌人200多人攻占一个小山头，被我军一个班打退了，敌人伤亡70，我们伤亡3人。后来敌人报复，打砸我们前3天去看过了一个较高的阵地，被打落了2架飞机。
1: 1953年8月，当巴金听说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签字的时候，他再一次主动入朝，单独在那里采访了5个多月，继续补充创作的素材。
0: 巴金的那个《团圆》那篇小说，就是根据当年在沙川和前沿阵地那些采访和接触志愿军的那个战士啊，文工队的队员们啊，这些采访他写成了《团圆》。《团圆》后来就改成了《英雄儿女》。巴金的这个《英雄儿女》里头的那个王成啊，那些原型其实就不光是一个人，是好些个。像这种像我开炮这种英雄人物就好几个。

1964年，团圆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电影风靡大江南北。周恩来观看了这部电影后说道，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巴金带了个

0: 汪精卫朝鲜的小说，包括他的散文，啊，全部体现的都是这一句话，就是一人受苦，甚至于死亡牺牲，但是我换了万人的安定，万人的幸福。这种思想是骨子里头想，跟他年轻时候的理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实际上是在新的人物的身上找到了他过去能够有的寄托。
1: 此时的巴金似乎看到他多年追求的、所憧憬的理想，于是巴金放下了手中那只写旧中国黑暗与腐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开始用充沛的情感、热烈的词语礼赞祖国。
0: 他觉得这已经距离他想象的那个新世界啊很近了，这是他看到的现实。
1: 1955年，巴金从霞飞坊搬到武康路113号。他在给萧山的信中说：“知道你喜欢我们的房子，我很高兴。

0: 我很喜欢我们那块草地和葡萄架，我希望在上海安静地住一段时间，写点东西。萧山给巴金回信说，园子里现在很美，但你回家时杜鹃一定都谢了。巴金和萧山的相识是浪漫的，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美好童话。
1: 萧山他见面的时候给他一个照片，就是这张，这张是他女儿记忆的女儿，这是萧山。那个时候他叫陈运珍，他跟季乙的夫人是好朋友，在他家呢我认识了萧山。萧山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天真，非常单纯，非常热情。
0: 1936年，因为出演《雷雨中的四凤》，与进步人士交往过密，被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开除的萧山感到了迷茫。此时家的出现犹如一盏照耀他生命的航灯，于是萧山给巴金写信，希望得到人生方向的指点。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
1: 19岁的姑娘寄了一张照片给他，约他到新雅见面。巴金就跟他到新雅见面，见面以后萧山非常天真，就说你看我的照片给你看，你就可以认识我，不至于我来找不到你。
0: 此后在和萧山的通信中，巴金那颗在颠沛流离的岁月，在纷扰的世事中困顿已久的心渐渐地舒展开来。
1: 萧山的母亲跟他见面，就把萧山托付给他，以为巴金会跟萧山到四川，到云南昆明去以后会结婚的。结果他们去了以后回来没有结婚，他妈妈就 不懂了为什么没有结婚。巴金说他还年轻，他应该读书，他读完书如果他还要我这老头的话，我跟他结婚。
0: 1937年，上海在炮火中沦陷，萧山陪伴着巴金流亡。一路上萧山料理杂事，巴金写作，他们像朋友一样十分和谐。1938年11月，是文化人流亡桂林的第一个高潮，也是侵华日军对桂林连续轰炸的一个月。巴金和萧山在桂林躲避着一次又一次的轰炸。为了不成为萧山成长中的阻碍，巴金鼓励萧山继续学业。萧山最终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于是巴金陪同萧山去了西南联大。

为了在战争的浩劫中保存中国教育文化的命脉，众多高校进行了空前的大搬迁。于是在贫困的中国西部，文化巨匠们的身影在西南更加频繁地出现了。萧山继续读书，巴金继续流亡。在这聚少离多的几年间，巴金写作速度惊人。他常说，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爱情。不等大学毕业，萧山就来到巴金的身边，对巴金说，我不会离开你，永远在你身边。面对萧山执着的爱，

0: 金只能歉意地说，萧山再等我一年。
1: 萧山很随巴金的，一点不计较，不像一个娇小姐。她父亲是一个老板，是一个咖啡厅的老板，但是她没有娇小姐的味道，很朴实。
0: 这一年巴金完成了抗战三部曲火的第三卷，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1944年5月8日，巴金拿到了稿费，用这笔稿费与萧山旅行结婚。那一年巴金40岁，萧山27岁。

0: 器园呢，它原来呢是叫做风景招待所。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展厅呢，就是讲述的是我们巴金先生就是在这里创作时候的一些场景了。在1944年的时候呢，巴金先生和他的夫人萧珊呢，将这里选作了结婚和度蜜月的场所之后，然后在这里同样创作了他的中篇小说叫器园。所以呢，我们为了纪念巴金先生在这里的一段经历，我们将这个地方呢也就改名为叫器园。
1: 结婚也不用买东西，就买了几个玻璃杯子，一点都没有铺张，不像现在要请客啊什么都没有的。
2: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秦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走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汽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这样的：小三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我们谈着

0: 如果说宝光里是巴金文学辉煌的起点，霞肥坊是人生羔羊的驿站，那么武康路113号则是他荣和痛的归宿。
1: Heirat zu benutzen und nachher auch für den Sohn auch nach der Heirat zu wohnen.
2: 那么这架钢琴就是巴金的妻子萧珊用他的第一部稿费买来给他们女儿李小林的。
1: Und dieser Klavier ist ein Geschenk von der Frau Bajin und sie kaufte das und für ihre Tochter.
3: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笑我。我想一图式的阿西亚。我有了一本俄文的，但不是英文的，你放在哪只书柜？我知道你要译这本书的，但还是让我译吧。在你帮助下，我不会译得太坏的。
0: 在巴金的帮助下，萧珊完成了屠格涅夫的《阿西亚》的翻译，与巴金一起合译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从1957年5月到1961年11月，巴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了14卷巴金文集，收入从1927年到建国前自己全部的文学作品。这400多万字的文集是他30年来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结晶，显示着他文学工作的实际。1966年。这幢2层带阁楼的花园式洋房内，曾经安静祥和的气息被一场席卷

0: 中国大地的灾难打破了。巴金作为审查对象，二楼以上的房间都被封存起来，一家人挤在楼下。巴金看见疲惫的萧山在哭泣，他无法安慰自己的妻子，巴金充满了痛苦和歉疚。
1: 巴金扣上很多罪名了，所以称萧山的也叫臭老婆，是吧？巴金的臭老婆，还要他去扫街。
2: 巴金采取非常低调，非常自我谦卑，自我检讨，用这个，或者说就是人家过去说吐，叫什么？就是自己把口水吐在自己脸上，用这种方法来避开这种祸。
0: 1972年6月初，萧山病倒了。持续的高烧让萧山卧床不起已经很久了。从干校回到家中的巴金要求延长假期照顾妻子，被一次一次的拒绝。为了让萧山入院治疗，巴金一遍又一遍地写着申请，终于萧山被允许入院手术，但那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部。
3: 医生给他讲马上推进去动手术，不动手术后果不堪设想。小川很紧张嘛，要开刀，他说你不要怕，我陪着你。小川临进去的时候，他跟巴老讲，他看来我们这次真的要分手了。
0: 1972年8月8日，小川与世长辞。
4: 小川的死不是说萧山得病跟他有关，病这个谁也难预料，但是萧山得不到治疗，这绝对是他的关系。所以他心里是怀着一种深深的忏悔。
1: 但是有一天，下午，我到巴导的寝室去，正看见他在听那个录音。我问这个录音是什么呢？在上海最好的一个播音员。播了他回忆萧山这个文章，是吧？我当时看见他这么专注，我就不敢跟他说话，不敢去干扰他。
5: 他最后一次离家里亲近，还历历在目。他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些伤感，似乎又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车子的驶进，等待一个人回来。这样长的等待

0: 咱们在上下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因为那个车门口不有条小缝吗？嗓子哑了，嗓子哑了，等会儿。
1: 我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我叫刘颖，同时呢也是自媒体账号颖老板的运营者。
0: 哎，撵车，哎，等一下。这都不行啊，太危险，切记不要撵车。
1: 2019年开始建立的这个尹老板的抖音账号，最开始做抖音账号就是想自己发着玩的。然后我那天很巧合，就我下班的时候，我就是自拍的形式说了一个我今天在车上发生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一个小孩光着叔叔发到网上了，然后一下子这条视频就有热度了。
2: 小朋友管我叫阿姨，那你理所应当呢，管我叫叔叔是怎么回事呢？不理解。
1: 随着粉丝量还有关注度不断的攀升，就把这个账号成为跟网友们沟通的一个桥梁。他们有什么问题会在我作品下面留言，后台私信，那我都会及时给予反馈，然后拍摄成短视频的形式告诉给大家。当时也是有个私信，一个小姑娘，她是山区的，从高铁站坐车去到大城市的医院去看病。看完我的视频之后，她就一步一步做规划，说啊，原来不用出站，我就能可以中转换乘，避免了很多的麻烦。回到我的私信中去反馈，说呀，视频拍的真是非常有用。
0: 从路，这不能说全在，不严谨啊，不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说我拍这个账号能有多少的粉丝量和关注度，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去关注中国铁路。那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中国铁路的发展真的很快。我作为一个铁路职工来讲，我既想做好铁路科普，又想宣传好铁路文化。我是真的发自内心想告诉大家中国铁路的一个改变。那很多其他城市有很多好的新线啊开通，我希望能让大家看到。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5: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抚松县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因地制宜走稳人参产业发展创新路；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四天，多元文学活动精彩纷呈；
1: 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开赛，吸引3.5万名跑者齐聚北国春城。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今年以来，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作为中国石油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吉林石化化肥厂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一期、二期建设同步提速，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钢结构吊装、设备安装等关键工序。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为每年3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二期为每年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对化肥厂部分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利用，实现碳资源高效循环。
1: 收集装置区内的和新建合成氨装置以及新建沥青沼气装置富余的二氧化碳，通过长输管线输送到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
0: 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80%以上，预计6月30号达到生产投用条件。二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60%以上，预计7月30号中交，8月30号开车。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形成每年80万吨二氧化碳回收能力，大幅减少碳排放。作为通化市“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日前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项目投资35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5.48亿元。目前两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园区建成后将打通人参全产业链堵点，推动长白山人参 IP 向高端领域延伸，为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核心动力。
2: 这个工程目前4月1号复工以来，得到了发展和工信部门的大力支持，给我们配备了项目的秘书、包保专员，现场进行监督各方面管理。工程目前进度比较快，争取是6月30号全部完成。
0: 在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项目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约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等设施。
3: 预计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全体竣工并投产。这个物流仓储库啊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口货物的存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出口航空库在投产之后啊，预计年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4: 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赴松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卖出10颗人参就有8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
5: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在抚松县看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不是守着资源吃老本，而是围绕资源建链条，用现代产业逻辑激活百草之王的千年根基。在万良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8栋标准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正在进行企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一路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
6: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5: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1.2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深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7: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了。
8: 我们看中的是园区紧邻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的区域优势，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把企业做大做强。
5: 在抚松，全县3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
9: 我们要把义乌经验学深学透，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园区集聚效应充分释放，让抚松人参真正走

0: 出深山，走进千家万户，撑起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日子。
1: 学习义乌不是复制义乌，对标先进不是照搬先进，抚松正在用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尊重

0: 三件，重点案件一件，白城市七件，重点案件两件，延边州四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7个，占31.36%；生态类问题23个，占19.49%；噪声类问题21个，占17.8%。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16.95%；水类问题10个，占8.47%；土壤类问题3个，占2.54%；其他类问题4个，占3.39%。截至5月17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5件，重点案件59件，其中来电317件，来信21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四天，各项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名家云集，书香惠民，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5月16号，多项书博会文学主题活动举办。21世纪文学丛书启动仪式以作品编纂为抓手，深入挖掘本土文学资源，更续地域文化文脉，搭建起新时代文学展示与交流的专业化平台，为本土文学力量成长赋能。文学春天盛典汇聚省内外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及文艺工作者，聚焦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路径，展开深度交流探讨，
1: 会提升我们吉林省的这种文学品牌、文学价值，也在助推我们吉林文学高质量发展上具有巨大的这种推动作用。
0: 今天名家进校园全国大学生阅读分享活动在长春5所高校同步开展，活动特邀格非、苏童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作家与学者走进校园，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长春历史》在本届书博会上首发，该书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统筹指导，联合多家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近2年编撰完成，填补了长春通史类通俗读本的空白。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暨特级图书发布活动举行，活动现场砖瓦间的岁月回响，100座吉林历史建筑发布，作品系统梳理了吉林省内100处代表性历史建筑的风貌与故事。2026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同步发布。
2: 作为本届书博会科技赋能、竞技互动的核心阵地，4号集文馆、5号集物馆未来感十足。下面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一起去打卡。来到了4号场馆，满满的科技氛围感扑面而来。长光卫星吉林1号航天研学项目直观展现了浩瀚航天魅力。那我身后的一汽红旗工业模型展区呢，也是尽显了我们吉林制造的风采，近距离就能切身感受到咱们吉林本土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创新底气。
3: 我们这个模拟飞行体验拿到这个场馆呢，是作为吉林省航空科普的一个宣传，也是让有喜好或者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小朋友或者爱好者，然后亲自体验一下。
2: 走进5号馆，仿佛踏入模型艺术的梦幻殿堂。这里汇聚了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构建起模型文创全产业链展示交易平台。从精密模型到潮流 IP， 从原创设计到周边好物，全方位呈现文创产业的蓬勃活力。
4: 这样的一个平台搭建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当下大家在讲文旅、讲 IP 的时候，真正符合东北城市元素、东北地区元素、工业 IP 所能结合的重点。
5: 这种大型的模型展就特意过来看一下，办得非常好，见过平时很多感兴趣的东西吧。
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吉林正通过遍布各地的博物馆与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把白山松水间的历史文脉梳理得更加清晰，让边疆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连接变得可触可感可读懂。
6: 今年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这处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覆盖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等流域。凭借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充分证明长白山地区是东北亚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之一。
7: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 1:1打印的这一件石碣瓷刻，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

0: 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实业之歌。我们说它能剥下来这么长的实业再加工其他的工具啊，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啊这个石器剥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
1: 考古挖掘了根，博物馆生长出枝与叶，从遗址中发掘出的石器、骨角器等文物，如今正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遍布省内114座博物馆的展柜与数字化展厅。吉安市博物馆专注高句丽历史研究与展示，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让遗址文物首次在国家层面集中呈现。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获评全国十大精品展陈。五年来，全省博物馆用2000多场精彩展览串起吉林大地的文明长卷。2025年8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正式开展，系统完整地铺展了吉林300年的历史脉络。自开幕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2: 走进展馆，我看到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珍贵的历史史料，构成了一本立体鲜活、触手可及的红色教科书。
1: 眼下，吉林各地的博物馆正通过常设展览、研学活动、公益讲解、数字展示等方式，让历史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自豪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现代地球科学的奠基人、杰出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李四光毕生深耕地质科研与教育事业，为国家能源安全两弹一星事业筑牢根基。吉林大学与李四光先生渊源深厚，始终坚持弘扬李四光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科学家精神，精心培育科技新人。1951年8月，全国地质工作者尚不足300人，地质人才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四光先生联合国内地质学家，在长春创办了东北地质专科学校，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高级地质人才的专门性地质学校。李四光出任首任校长。时光荏苒，当年的东北地质专科学校经过几次变迁，如今成为吉林大学地学部。多年来，吉林大学始终将李四光精神融入办学血脉，深耕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心怀家国、深耕科研的优秀人才，在地质勘探、能源开发、地球物理研究等领域持续发力，以学术成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让李四光精神在新时代办学育人中焕发新的生机。
3: 李四光先生其治学精神为地学人所传承，学校创办李四光实验班，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培育能攻坚卡脖子技术、担当科技自立自强使命的新时代地学人才。
1: 吉林大学地学部成立至今，培养毕业生11万余人，走出29位院士、32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4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李四光精神薪火相传，润泽学人。吉林大学地质学院更续先辈风骨，涌现出黄大年等一批名师，坚守科研报国，深耕地质育人事业。2010年，黄大年担任了吉林大学首届李四光试验班班主任，他秉承先辈光荣传统，培育学生家国情怀与科研能力。
4: 在李四光班，我系统掌握专业技术，领悟李四光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家国情怀。我立志践行治学求真、技术创新、扎根野外的初心，投身国家找矿与防灾事业，以专业担当科技报国。
1: 从李四光先生鞠躬尽瘁的科技报国，到吉大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坚守，再到李四光班学子的青春奋进，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激励新时代青年学子以先贤为灯塔，勇攀科技高峰，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天新生向北青春聚集大学生主题宣讲报告会在北京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人社厅、吉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8所高校的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现场，倾听多名青年代表分享在吉林奋斗的故事，相关部门解读吉林省就业创业政策，号召广大青年才俊来到吉林就业创业。
6: 今天的吉林也在真诚地为青年搭建。

0: 平台创造机会，希望更多吉林籍学子带着远方学到的本领和开阔的视野回到吉林，扎根吉林。
1: 活动还汇集了吉林省优质招聘单位67家，提供就业岗位462个，并设置了长春大东会宣传展区，为同学精心准备向北大礼包，以满满诚意欢迎广大青年学子奔赴吉林，建设吉林。
2: 作为千千万万从吉林走出又回到吉林的青年学子呢，我希望能够未来在踏入到工作岗位上之后，我能够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我们吉林省发展添砖加瓦。
3: 今天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开赛。
1: 本届赛事以激情长马魅力春城为主题，吸引了3.5万名跑者齐聚北国春城。作为中国田协 A1 类认证赛事，本届长马由长春市人民政府、吉林省体育局主办，报名人数超13万，尽显东北标杆赛事号召力。赛道全面优化换新，从长春体育中心出发，穿行南关、朝阳、高新、汽开四大城区，串联人民广场、新民大街等核心地标，沿途配备261名裁判、19个补给站、25个医疗站，全程保障赛事专业有序。
4: 景色非常美，城市的风光都是在赛道上完美的体现了。
5: 本速前行，带着大家争取一起冲线。
6: 长春大东会，我们来了！
1: 在本届长马的终点处，长春大东会吉祥物吉冰吉雪携手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吉祥物吉小月组成的吉祥三宝与观赛群众热情互动，并迎接每一位跑友冲过终点线。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诞生，赛事也成为展示长春形象、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平台，为城市注入无限活力。
7: 我除了跑步吧，还要过一下长春的那个美景嘛，走走看看
8: 这些旅游胜地啊，这些那个老一代那个什么建筑啊，是吧？我都想给这个带一些逛逛逛逛。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吉林省残联及各地组织开展系列活动。日前，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的2026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长春大学举办，现场汇聚近100家用人单位，推出适配残疾人岗位1300余个，500余名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活动同步开设东北3省1区网络专场和直播带岗活动，20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9: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促进这些外地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能够留级、回籍、就业、创业。
1: 在吉林省残障青年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上，全国自强模范及长春大学残障大学生励志宣讲团成员同台宣讲。省残联还联合省法律援助中心走进高校，开展法治守护平等权益、同心共筑融合发展、普法进校园专题讲座、助残日公益汇演等活动。在通化市、松原市、四平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地残联通过开展专题文艺演出、助残公益活动及走访残障人士家庭等，把温暖与关怀送到残疾群众身边。
10: 给我进行了价值的维修，感受到了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尊重，
11: 让我们残疾人在生活上有保障，精神上有慰藉，心灵上有温暖。
12: 助残不只是某一个日子，而应该融入到每天的日常。希望在今后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每一个残疾朋友都能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
3: 在长白山的原始林海深处，藏着一片历经岁月沉淀的古树群秘境。这里林木参天，松涛绵延，百年红松、千年云杉扎根火山熔岩之上，是长白山生态系统的活化石。如今，这片古树群已成为游客打卡自然、亲近生态的网红目的地。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一起来探寻这片秘境。
13: 我现在正处于长白山古树公园的原始古树群秘境之中，抬眼望去，红松、水曲柳等百年乃至千年的古树拔地而起。我身边的这棵有着540年树龄的红松，粗壮的树干饱经风霜，球曲的枝干直指苍穹，茂密的枝叶层层叠叠，在保护人员的细心照料下，这棵古树不仅焕发了新生，也成为了很多游客们必到的打卡地。
3: 长白山古树群是东北亚温带针阔混交林的核心遗存，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不仅见证了长白山的地势变迁与

0: 态演化，更是维系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屏障。粗壮的树干遮风固土，发达的根系涵养水源，茂密的枝叶净化空气，为梅花鹿、黑熊、金雕等珍稀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构筑起完整的山林生态闭环。
1: 近年来，我们把古树群保护作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开展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建立档案，落实专人常态化巡护，实行抢救复壮、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保护措施，守住古树群的生态本底。
2: 近年来，这片沉睡的古树秘境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在古树下驻足凝望、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自然与岁月交融的静谧美好。
3: 红松呢，一个代表性的一种树种，也代表了迎难而上的一种精神吧。
4: 随着文旅热度的攀升，也带动了周边民宿、特色农产品、森林餐饮等产业蓬勃发展，让当地群众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2: 长白山这一片千年古树秘境，既留住了自然本位与生态底蕴，又激活了文旅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长白山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旅融合之路，让古树群成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星的亮丽名片，让更多人在打卡古树秘境的过程中，读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白山故事。
5: 昨晚由长影集团主办的国运和鸣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以中国经典民族音乐为底色，融合交响乐恢宏气势，演出在节日序曲中热烈开篇，随后《十面埋伏》《瑶族舞曲》等经典作品轮番上演，为春城观众献上了一场民族音乐盛宴。
0: 来自吉林省水利部门的消息，全省春灌于四月中旬自西向东启动，截至5月13号，113处大中型灌区已有76处相继开闸放水，累计供水3.67亿立方米，灌溉面积300.53万亩。下一步，省水利部门将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持续优化工程调度，确保春灌供水安全，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5: 夏意渐浓，繁花似锦，各色花卉铺陈出温柔与热烈的烂漫图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民。
2: 暗流涌动的上海，
3: 顾鹏，
4: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2: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4: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2: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5: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1: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2: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在那边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4: 收钱吧。
15: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3: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 国生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生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4: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3: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

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西部、吉林部分地方有中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1、22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在9摄氏度、10摄氏度左右。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神二十一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中。
1: 5月6号，神二十一乘组完成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0: 市场监管总局正在就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三品一械广告审查管理制度，加强广告行为监管。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5号。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严格广告内容管理，明确三品一械广告中不得含有说明书以外的理论引用、观点表述等内容，防止欺骗误导消费者。征求意见稿提出，便利三品一械企业经营活动，根据企业经营实际需要，在严格按照审查通过内容发布广告的原则性规定基础上，允许企业在符合相应条件前提下，对视频、图片、长宽比、文字字体、背景颜色、产品价格等内容进行适度调整，增加无需申请广告审查的情形。明确企业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规定要求，在其经营场所或者自有互联网媒介的产品销售页面客观展示产品名称、外观、价格、规格等应当展示、标示、告知信息的，无需申请广告审查。
0: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3: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4: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 每米，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

0: 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1: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2: 目光转向省内，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会场，各项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名家云集，书香惠民，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
3: 5月16号，多项书博会文学主题活动举办。21世纪文学丛书启动仪式以作品编纂为抓手，深入挖掘本土文学资源，更续地域文化文脉，搭建起新时代文学展示与交流的专业化平台，为本土文学力量成长赋能。文学春天盛典汇聚省内外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及文艺工作者，聚焦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路径，展开深度交流探讨，
4: 会提升我们吉林省的这种文学品牌、文学价值，也在助推我们吉林文学高质量发展上具有巨大的这种推动作用。
3: 名家进校园全国大学生阅读分享活动在长春5所高校同步开展，活动特邀格非、苏童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作家与学者走进校园，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长春历史》在本届书博会上首发，该书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统筹指导，联合多家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近2年编撰完成，填补了长春通史类通俗读本的空白。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暨特级图书发布活动举行，活动现场砖瓦间的岁月回响，100座吉林历史建筑发布作品，系统梳理了吉林省内100处代表性历史建筑的风貌与故事。2026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同步发布。
2: 作为本届书博会科技赋能、竞技互动的核心阵地，4号集文馆、5号集物馆未来感十足。下面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一起去打卡。来到了4号场馆，满满的科技氛围感扑面而来。长光卫星吉林1号航天研学项目直观展现了浩瀚航天魅力。那我身后的一汽红旗工业模型展区呢，也是尽显了我们吉林制造的风采，近距离就能切身感受到咱们吉林本土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创新底气。
5: 我们这个模拟飞行体验拿到这个场馆呢，是作为吉林省航空科普的一个宣传，也是让有喜好或者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小朋友或者爱好者，然后亲自体验一下。
2: 走进5号馆，仿佛踏入模型艺术的梦幻殿堂。这里汇聚了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构建起模型文创全产业链展示交易平台。从精密模型到潮流 IP， 从原创设计到周边好物，全方位呈现文创产业的蓬勃活力。
6: 这样的一个平台搭建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当下大家在讲文旅、讲 IP 的时候，真正符合东北城市元素或东北地区元素工业 IP 所能结合的重点。
7: 这种大型的模型展就特意过来看一下，办得非常好，见过平时很多感兴趣的东西吧。
2: 昨天，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开赛。
3: 本届赛事以激情长马、魅力春城为主题，吸引了3.5万名跑者齐聚北国春城。作为中国田协 A1 类认证赛事，本届长马由长春市人民政府、吉林省体育局主办，报名人数超13万，尽显东北标杆赛事号召力。赛道全面优化换新，从长春体育中心出发，穿行南关、朝阳、高新、旗开4大城区，串联人民广场、新民大街等核心地标，沿途配备261名裁判、19个补给站、25个医疗站，全程保障赛事专业有序。
8: 景色非常美，城市的风光都是在赛道上完美的体现了。
9: 稳速前行，带着大家争取一起出现。
10: 长春大冬会，我们来了！
3: 在本届长马的终点处，长春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携手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吉祥物吉小月组成的吉祥三宝，与观赛群众热情互动，并迎接每一位跑友冲过终点线。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诞生，赛事也成为展示长春形象、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平台，为城市

0: 是注入无限活力。
1: 我除了跑步吧，还要过一下长春的那个美景嘛，走走看看
2: 这些旅游胜地啊，这些那个老一代那个什么建筑啊，是吧？我都想给这个带几天逛逛逛逛。
3: 国际方面，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的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已经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
4: 据美联社16号援引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报道，截至今年4月，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降至44.5公斤，低于去年同期的49.5公斤，远低于2006年的63.4公斤。阿根廷牛肉促进协会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阿根廷牛肉价格上涨超过60%。今年5月，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牛肉均价达到每公斤约合人民币90元。阿根廷政府近年来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然而，国内通胀难抑，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为节省日常开支，部分民众开始减少牛肉消费，转而购买相对便宜的鸡肉和猪肉。
5: Se están cambiando la proteína porque es una cuestión de bajar costos. Entonces comen mucho pollo, mucho cerdo.
6: La carne aviar, que en el 2001 tiene una participación extremadamente pequeña en el consumo total de proteína animal, te diría inferior al 20%, bastante inferior al 20%, y hoy está en más del 45%.
4: 2025年7月，阿根廷宣布永久下调牛肉、大豆等农产品出口预扣税，以刺激海外销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牛肉出口同比增长54%，出口量接近20万吨。有阿根廷牛肉行业组织表示，政府放宽出口管控之际，因洪涝、干旱等灾害，阿根廷牛肉产量下滑超10%，大量牛肉外销加剧了阿根廷国内牛肉供应紧张，进一步推高了牛肉价格。
3: 近日，全球知名咖啡连锁公司星巴克宣布将会在美国裁员300人，以削减成本，力求重回增长轨道。
4: 星巴克表示，将在美国裁撤300名企业员工，同时还将关闭多个地区办公室。相关举措将产生包括遣散费以及资产减值等在内的4亿美元，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重组费用。星巴克称，此次人事调整是公司战略转型的一部分，有助于公司改善运营，降低成本。据悉，这也是星巴克自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掌舵以来的第3轮裁员。去年2月和9月，星巴克公司分2轮共裁员2000人。截至2025年9月底，星巴克共有约9000名美国非零售岗位员工，以及5000名从事运营支持工作的国际员工。星巴克此前公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2025年9月底的2025财年，公司营收为371.84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2.8%。而在随后的2个财季，营收同比增速分别达到6%和8.8%，表明转型计划已初见成效。
3: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当地时间16号，在俄罗斯东南部的皮亚季戈尔斯克市，一个加气站发生爆炸，造成6人受伤，1人伤势严重。爆炸引发大范围火灾，消防人员紧急赶赴现场控制火势。事发地周围建筑物的玻璃窗也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有报道称，这是一个液化石油气加气站。事故发生时，一辆罐车正在卸货，爆炸可能由不规范操作引发，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澳大利亚西部海域16号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0多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赶赴现场，并出动搜救直升机。当天晚些时候，遇袭男子被报告死亡。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曾在悉尼港遇鲨鱼袭击，当时澳大利亚3天内接连发生4起鲨鱼袭人事件。当地时间16号，丹麦环保部门确认，在安霍尔特岛海滩附近发现的座头鲸尸体，正是此前因反复搁浅屡次得到救助的座头鲸。3月初，一头体长10至15米的座头鲸被发现搁浅在德国附近海域，获救后，座头鲸又多次在浅水区搁浅。5月初，一支由私人资助的救援队把这头座头鲸由驳船运至丹麦附近的开阔海域。5月15号，在距离放生地点大约13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座头鲸尸体。丹麦。

0: 方面不打算移走座头鲸的尸体，但提醒民众不要靠近它。
1: 最近的水果市场，一批网红新品闪亮登场，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款款惊艳亮相。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一口就能尝遍双重果香，让消费者对水果的口感和味道充满了想象。也有网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因为想吃芒果，就在线上超市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装，本以为是双果搭配美味成双，收到的却是一盒凤梨。原来自己买到的只是名字叫做芒果凤梨的凤梨。那么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花样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章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3: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4: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5: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出货退款。
4: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
1: 芒果凤梨里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也没有蜜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欲包装新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6: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4: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6: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 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

0: 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1: 可能有人觉得起个好听的名字而已，没有必要上纲上线，但是实际上这种靠虚构杂交新品种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诚信原则，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准之间应该如何找到平衡呢？专家表示，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0: 我们要依法依规，有标准的按照标准去标注。在品种名称上啊，我们不要做夸大解释啊，标注或者是宣传。如果我们有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广告去体现我的销量好。如果说哪一些是对你是性能比较好的，你可以详细的进行标注，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号起实行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3: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这些倒车灯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2: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
4: 感觉现在的训练场地改造得更加人性化，让我们的练车更有代入感，可以让我们养成更加规范的驾驶习惯，降低上路风险。
2: 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
1: 中国银行近日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那么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对我们持卡人有什么影响吗？
5: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银行，中行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此前部分银行还停发了一些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信用卡业务呢？
6: 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呢，它已经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而不只是一张卡片。
5: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

0: 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会更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
1: 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到了31.6%，全国有约3亿多高血压患者。与此同时，我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是愈发的突出，青中年患者已经超过了老年人。在高血压的治疗过程当中，不少患者存在擅自减药、停药，甚至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的误区。这些做法为什么不可取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3: 不建议患者这个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这个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我们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这个几天，有些人可能1-2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啊，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2: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4: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肠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这个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0: 您这是？
1: 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
0: 我
1: 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2: 金先生是杀死谭仲文的真凶，又是当年仆从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顾盼会怎么做？
3: 吉米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家常菜——小炒笋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笋片适量，以及切好的五花肉适量，还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蒜末、小米辣、葱段等等，还要准备一些食用油、生抽、蚝油以及食盐各适量。首先呢，我要把这个冬笋呢焯一下水，去掉里边的一些少量的嘌呤。水开了，把冬笋片放入锅中。冬笋里含有少量的嘌呤，焯一下水以后呢，痛风的朋友你也可以吃点冬笋了。焯冬笋的水里不放盐，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冬笋的清甜。好了，差不多了，关火，把焯好水的冬笋盛出来，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后倒入少量的食用油，随后倒入猪五花肉煸炒，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昨天你提到了高浓度的鱼油啊，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吧？现在不仅是观众朋友想要啊，连我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想要啊。
1: 都想要，都有谁呀？
0: 你看，主要那个小刘，我同事还是个90后，前几天啊体检查出来血脂高了。哎呦，
1: 这个不意外，因为这个小刘他不是老订外卖，是外卖专业户吗？
0: 是是是，
1: 是不是？还有呢，他是经常要去吃火锅，什么小烧烤的，而且专门喜欢吃那油炸的食品。你说他血脂不高，谁高啊？还有，我发现啊，小刘每天要喝几瓶那个冰红茶，这个多甜呢，你提醒提醒他改改。那他的这个检查结果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吧，虽然没有过那个标准线，但是也临界喽。所以他害怕了吗？也想要这个团购点啊高浓度的这个鱼油。还有那个同事小王，一辅导孩子做作业，那血压腾的一下就上去了，气的是头疼脑胀的。他就说呀，你跟阮老师说说呗，我也想要这款鱼油啊。
1: 你说说你们这些小年轻，这平时就是不爱护身体，这个身体啊还没有我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好呢。
0: 哎呦，还真是，
1: 对吧？不过我昨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找我了，说他现在呢经常是丢三落四的，记忆力特别差。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可能也是小区里老年人坐在一块聊天，说这个鱼油好，里边是 D 什么 A 啊？我说 DHA， 他就问我，你那有团购吗？有什么时候有的话，告诉我，我团点儿。
2: 是，看来大家啊都行动起来了，因为我这边也有人要，
1: 也有人要。
2: 我一个发小他爸爸啊，因为以前哈，我们那村里边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所以大家呢是什么都吃不着，现在这生活条件都好了吗？他爸爸就觉得，哎呦，我这么多年哈，我这日子过得我可太苦了，我可不能亏了我自己的这张嘴呀，所以说条件好了就大鱼大肉的猛吃啊，真是胡吃海塞，结果这个心血管也出问题了，经常是胸口这块儿不舒服，老是感觉闷得慌，
1: 闷得慌，
2: 有时候心脏呢滋啦一下，哎呦呦，还疼啊，连带着后背呢，左胳膊都有点不舒服，就感觉特别僵硬，所以昨天呢，就让我发小给我打电话，问问阮老师，鱼油什么时候有团购，我得吃点。
1: 我是听明白了，你这位发小的爸爸呀，我得提醒提醒他。
2: 对，提醒他。
1: 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看我们的节目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上了年纪啊，我们不能放纵自己了，我们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大鱼大肉炖。

顿这么干。如果说咱们实在馋了，可以适量的吃点儿，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节制啊。不过呢，您倒挺内行的，这鱼油的确，我跟您讲，就是对咱们。

0: 啊，一个是 DHA， 还有一个是 EPA， 它们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1: 嗯，这两个这两天您是经常提起啊。
0: 嗯，那么其中这个 EPA 可以说是血管的什么来着？
2: 清道夫。
0: 对呀，它就像穿着工装的一个勤快的一个管家。
1: 嗯，
0: 每天呢，它就在血管里巡逻。他手持的那把小扫帚，默默地清理坏的胆固醇这些垃圾，让咱们的血液呢像溪流般的清澈的流动。而且这个管家呢，关键他还擅长调解炎症纠纷，就像一个和事佬一样，平息咱们血管壁的一个怒火，预防咱们心脏要是生气了他罢工呢，他就让我们的心脏呢轻松的蹦跶蹦跶蹦跶蹦跶。总之他是低调务实，不张扬，却让整个循环系统保持一个高效的一个运转。而这个 DHA 它是眼睛跟脑的一个营养燃料，
3: 对，
0: 能增强咱们的记忆力，延缓咱们的认知衰退。这个呢经研究显示，吃点 DHA 含量高的这个鱼油，我们的思维的清晰度能大大提升，就不会有人说嘿，这老王他老糊涂了哈，不会说老糊涂了。同时它也是咱们眼部的营养燃料，它给咱们视网膜补充营养，让咱们的视力呢虽然是老了，但是咱们这个眼睛的清晰度啊就跟那老鹰眼睛一样。总之这个 EPA 跟 DHA 他们这一对搭档是深海里的健康二人组，鱼油界的黄金双核。就这两大成分如同汽车的一个是机油一个是汽油，一个守护心脑血管，一个滋养大脑，他们俩是缺一不可。
3: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们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昨天您说了这鱼油的这个 EPA 跟 DHA 浓度高的它好，那大家才想要这样的呀。
0: 对，我选了一款鱼油，是高浓度优质款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大于70%，这就证明它的浓度非常高。平时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市面上经常会看到鱼油的总含量是多少多少，其实呢，浓度才决定效果。咱们呢可不能被这个总含量给忽悠了。就市场上大多数的鱼油的品牌，它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有的是不足30%的，你吃这种鱼油吃下去就如同喝了掺水的牛奶啊，这效果自然是就打折了呀。那么很多品牌呢，它标注我这个每瓶含1000毫克欧米伽三，但是它里边的 EPA 跟这个 DHA 可能仅占30%。这就像是什么呢，我昨天说的买西瓜个头挺大皮儿厚，它不等于个头大的西瓜里边肉就多甜度就高啊，
3: 对
0: 不对？
3: 还有那榴莲
0: 对呀、啊、
3: 里边都公的
0: 里边没几个是吧、所以高浓度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必须要超过60%。而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和 DHA 的浓度高达啊，可以说这么说吧，就是大于70%了，这就可以称之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如果你选到了，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1: 虽然我不知道有哪些好啊，但一听这个浓度高，那肯定是好东西啊。
0: 你要是这么着的话，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当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意味着更高的有效成分比例。那这样的鱼油里边无效基础油脂的比例是大幅度的降低，你吃进去的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高，避免了因为你摄入过多不好的杂质而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那么高浓度的鱼油呢，相当于浓缩精华呀，只需要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个，就这样的鱼油还能更高效的吸收和利用，因为高浓度配方往往采用先进技术提升生物利用度，使人体吸收的效率比普通的那些个鱼油

0: 要提高2到3倍，而且还增强了营养素的一个协同作用。比方说 DHA 对脑细胞的滋养和 EPA 对我们血管的清理作用，它就更加精准地发挥了。
1: 哦，也就是说浓度高就像那个黄金一样
0: 啊。对呀，
1: 这个越纯它越值钱。
0: 没错没错，这个 EPA 跟 DHA 就这两样，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当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燃料里边几乎全都是高效的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是很少的，这样一来就确保咱们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如同人体细胞它以最佳的状态这么进行运行，因为没什么杂质嘛，它的动力更加强劲，而且运行的更加稳定。咱再说一说这普通的鱼油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下的，那只相当于发动机普通的一个燃料，不会那么的强劲和稳定。而且不仅如此，在这个 EPA 跟 DHA 里边，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呢，这个都算是比较高的浓度了。
2: 那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啊， EPA 的浓度如果在40%以上的鱼油，它在调节咱们的血脂、缓解炎症和心脑血管保护方面，它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它就像是心脑血管上的叫什么来着，叫消防员。哎，有专业的血管的灭火剂，装备精良的消防车，对我们血管问题的作用那是相当专业的。消防队的这种快速响应能迅速扑灭炎症和血栓的火焰。而普通的鱼油呢，它里边 EPA 的浓度达到40%以下的这个鱼油，就像是普通的社区志愿者啊，它只能维持血管的一个基本秩序。
2: 那 DHA 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呢？
0: 那 DHA 它是神经细胞膜的关键成分呢。纯度如果在30%以上的鱼油，它就能够高效的支持认知功能，我们的记忆力维持，以及呢我们的视网膜的健康，它就能保护了。同时，这个 DHA 它也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那么 DHA 纯度高的鱼油与 EPA 的组合，更能提升啊我们这个护心脑的这个效果。我这里呢打个比方。比方说这个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高耗能的一个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那么高浓度的 DHA 的鱼油如同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它确保电流，也就是 DHA能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而普通的鱼油呢，它这个 EPA 的浓度呢在30%以下了，那就好比是一个充电很慢的普通的充电器，不能满足我们大脑细胞的更高的需求。
1: 那您找的这款鱼油太棒了。
0: 太棒了、还不止呢。我选的这款鱼油啊，原材料是选自秘鲁渔场的鱼油。秘鲁渔场的鱼以纯净著称，而且呢受秘鲁寒流与上升流的一个影响，它里边的浮游生物是非常丰富，形成天然的营养库。不仅没有污染，而且 Omega 3它里边含有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更加高。尤其是这款鱼油的原料选用的是秘鲁的凤尾鱼，这个凤尾鱼啊，它是食物链底端的一个小型的鱼种，它里边重金属的残留是极低的，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呢，秘鲁冷水环境使这个鱼体它这个脂肪呢厚，Omega 3里边的这个EPA 啊 DHA 的天然含量呢远比远洋的大型鱼类要高3到5。

0: 味为高纯度鱼油呢奠定的基础。
1: 嗯，所以说这样的鱼油吃着它效果好，而且我们能放心。
0: 嗯，而且这款鱼油还考虑到了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像我一样就需要吃鱼油啊。但是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血糖又不太好了，所以呢就设计成无糖配方了。它就非常适合控糖人群来选择它，避免我吃它了以后我的血糖又波动，可怎么办呢？
2: 那这么好的鱼油您今儿带来了吗？我们都想看一看，给我们开开眼呗。
0: 我今天还真没带来。哎，不过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倒是可以让你们俩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好。
1: 那实验是什么样的呀？
0: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1: 好，
0: 观众朋友，现在我这个桌面上给大家展示了三款鱼油，这款鱼油是我介绍给大家的 EPA DHA 含量很高的鱼油，它是这样的一个透明色。第二款鱼油呢是我在市面上买到的其他品牌的鱼油，它比我介绍的那款要大一点儿，但是颜色也深。那么这款鱼油呢也是其他品牌的，它就更大了啊，大家都看好。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三款鱼油全部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12个小时，咱们看看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变化。时间已经过了12个小时了，打开冰箱我们看一看，那么放进冰箱的这三款鱼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做一个对比。

0: 好，现在我们对比一下，这款鱼油呢是其他品牌的，经过12小时的冷冻，跟之前的我们对比一下，它已经浑浊了。这款鱼油它也冻了12个小时，是其他品牌的，跟之前的对比一下，颜色的深度也不一样了。那么现在最后这款鱼油是我选择的 EPA 跟 DHA 含量都比较高的，大家看，经过12个小时的冷冻，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个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我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鱼油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1: 栾老师啊，这实验也很明显的，其他品牌的鱼油都冻上了，而你选的这鱼油啊没被冻上，但这是为什么说没冻上它就好呢？你得给我们答案呢。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啊，一般来说，想要测试这个鱼油品质的优劣，这个低温冷冻实验它是一个方法，把鱼油放进咱们家里的冰箱的冷冻室，在-18度左右，你放个几个小时，你看看它是不是会明显的变浑浊或者是凝固。只要是不变浑浊的、不冻住的，通常说明它这款鱼油的纯度就更高，它的质量就更好。那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冻上代表更好呢？因为鱼油里它的杂质越多，就越容易在冰箱里被冻住，冻得像猪油那样子啊。那么鱼油里边除了它 EPA DHA， 它可能里边还含有饱和脂肪酸，还有甘油三酯、蜡脂、磷脂等等一些杂质。那么这些成分的凝固点它就更高，温度一低，马上它就结晶，它就变浑浊，甚至就被冻得像猪油一样冻住了。所以说杂质越多就越容易被冻住，而这个 EPA 跟 DHA 它本身它的凝固点很低，它们属于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结构里的双键多，所以分子更加柔软，不容易结晶，凝固点呢非常低。通常这个 EP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54度、那么 DH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44度，它才能冻起来。所以 EPA 跟 DHA 它的含量越高，鱼油就越不容易被冻住。
2: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刚才这个实验呢，是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款鱼油它没有被冻上，证明呢它很纯，就是

0: EPA 和 DHA 的浓度很高。
1: 嗯，阮老师
2: 啊，
1: 那这么好的鱼油还不赶紧团购啊？大家肯定看完了就更想要啊。
0: 对，
1: 连我看着都痛心了。
0: 是，
3: 你我怎么说你呢？别急呀、啊，价格没谈拢啊，对不对、你怎么开展团购啊？
0: 是，
3: 所以你想想，这么好的鱼油 EPA DHA 的浓度高达70%了啊，应该是70%以上了、那从这个原料到它那个技术，都需要，就是对方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它这个成本肯定不会低，对不对？你说，你问哪个的商家也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吧？所以价格不太好谈。不过呢，我肯定会继续努力。一会儿节目之后，我再去找厂家的负责人好好的聊聊。
1: 好好好，
3: 哎，争取把这个价格呢给他谈下来，赶紧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大家别急，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高浓度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位友叫孟老师。孟老师说，他是一名偏远山区的小学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啊，就是能多一些人走出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每天呢都要给孩子们呢批作业，批到很晚，时不时的呢还得做家访，了解一下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然后督促孩子们呢更好的学习，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把这个身体呢就累坏了，经常是头疼、头晕、头胀。有的时候感觉吧，就是头重脚轻，到这个卫生所一量血压啊，人说这个血压就高了。卫生所的大夫建议他呢，说你去镇上的那个卫生院，你再查一下那个血脂，那查完以后血脂也是很高的，后来呢，就有人就跟他讲啊，说你可以适当的呢补充点这个鱼油，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他说现在就等着您开展团购了。
1: 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我真是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而且我也最佩服啊，乡村教师虽然条件不太好，但却依然在那坚守啊，我点赞呢、
3: 的确这样的老师很了不起，我能想象到他在夜间伏案批改作业的情形，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身体累坏了。
1: 是，
3: 孟老师，您的这种情况呢，吃了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这种鱼油，效果会不错的。因为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高效发动机的燃料，当这个浓度超过70%，就像燃料里边几乎全是一个高效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很少，确保这个发动机换句话说，就是人体的这个细胞以最佳的这个状态在那儿进行运行，它的动力就更加强劲，而且更加稳定。至于你想要参加这款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们就会开展团购，您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梦里水乡，他有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4: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最近吧挺闹心的，因为我身体吧出了点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包了一个鱼塘，结果吧赶上去年旱季一直没有雨，所以鱼塘里的鱼吧因为缺水缺氧死了一大半，损失挺严重的。当时吧我也是一上火，然后吧感觉到胸口吧特别的憋闷的慌，就像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似的，喘气都费劲，晚上吧经常憋得睡不着觉。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肌缺血，然后血管里还有什么血栓来的。当时吧医生给我开了药，还让我自己买鱼油吃，所以吧我就想试试您这款鱼油。
1: 哎呦，这一听损失不小啊，这事放在谁身上谁都得上火呀。
3: 农村呢、真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是不是？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收成就不行了。不过这位朋友啊，既然这事儿呢已经有了，你说你上火有用吗？是不是上火也没用啊？我们已经因为这个鱼塘这个事儿损失了不少的钱财了，你再上火，你身体出问题了，你再去医院，那不就是更加费钱吗？
0: 这位友其实今天就想说，想要您的这款鱼油，

0: 来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调理一下。
1: 我看到的这款这个鱼油的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是达到70%以上了，其中呢这个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就相当于心血管的一个消防员，有装备精良的消防车能够迅速的扑灭炎症以及血栓这些风险。而这个 EPA 浓度低的这个鱼油，普通就像是普通的鱼油，就像咱们那个咱们社区志愿者，那不是专业的志愿者，你说有什么事了我们就冲就行了，它只能维持咱们血管的一个基本的秩序。所以说如果您用了 EPA 跟 DHA 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您会感觉很好很舒服。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呢就等我谈一下价格来，我就在节目里呢通知大家，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这微友叫老许。老许说他现在这个记忆力哈是越来越差了，总是丢三落四。有一次呢他说他连家都找不到了。连家都找不到了。
1: 这事儿大了。
0: 是不是？然后听说阮老师您讲哈，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很高，对自己的记忆力呢能有帮助，所以呢想参加团购。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家都找不着了，经常这样可不行啊。不过呢，我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是达到30%以上了。那么这样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当鱼油里边的 DHA 的浓度超过30%的时候，就如同给我们大脑量身定制的快速的充电器。咱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这个大脑呢就像一台高耗能的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高浓度的 DHA 的这个鱼油就像是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确保这个电流，也就是 DHA 能够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这个还真的是挺适合您的。您呢也先别急，等我这个下来那个价格啊，然后我们就开展团购，您看行不行啊？
2: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高浓度的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子小，跑得还挺快，而且他还能保持极高的精准度，就算换成其他的新源赛车也未必能有他这样的表现。
1: 说的没错，
2: 凯莉，他叫雷霆摩托，是最年轻的新源赛车，也是最爱哭的，但他有着极为出色的分析能力，所以即便是高速驾驶的紧张时刻，他也能保持精准控制。
0: 但是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这么胆小。
2: 喵，关于那个吗？大概是在泰克诺和怪兽作战的时候遭到了惨烈的攻击，留下了心理阴影吧。当时他遇到的怪兽就是宇宙甲虫。
3: 他虽然跑得快，但是太胆小了。
4: 对啊，他和我们一起战斗的话，搞不好会拖后腿。
5: 算了，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嘛。
2: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5: 我只是在说事实而已。
6: 好了，我们要团结，而不是互相攻击。
0: 现在只有他能帮忙了。
6: 洛轩，你再好好劝劝他吧。
0: 我会试试的。
7: 哇，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0: 你没事吧？
7: 怎么可能没事？只是受够这个可怕的破星球了，我再也不想待了。
0: 我觉得你能够感到。